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你们家
1: 谁最怕老啊？
2: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1: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2: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1: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3: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4: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5: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家人们今天给大家聊一聊啊，廊坊超有特色的国安第一城。这个地儿呢是仿着明清北京都城建的，铁齿铜牙纪晓岚都在这儿取过景，想要体验穿越穿越感的千万别错过。接下来呢，我们从交通啊、票价呀、住宿啊、吃饭呢跟大家说透了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可以好好的来关注收听一下。
4: 哎，首先呢，咱们先来说说交通啊。这地儿呢在香河县安平经济开发区，京津冀的这个朋友啊来的时候都特别方便，自驾呢直接导航国安天下第一城就可以了。北京过来的选京哈高速第25出口下转103国道往天津的方向，20来分钟也就到了。天津的呢走京津公路，过了河西务进入了香河地界，没开车的啊也就不愁，北京火车站东街坐938路能直达。廊坊本地的朋友呢，从北站东广场坐5路转805路，再倒一个通勤班车也就到了。路上看看风景啊，时间过得也挺快。
5: 是，然后呢是票价，大家可以在各大平台啊，就团购平台上看看，这真的是省钱的关键啊。重点呢是门票含了8大博物馆，像什么景泰蓝艺术馆呀、甲胄盔甲馆啊，这些全都免费看的，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还有免票福利跟您说一下，1米3以下的娃娃啊，7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现役退役军人、残疾人持证件可以直接进入的，警察、医护、教师这些职业也能免费入园。省钱小技巧给到大家了。提示大家啊，别买通票，老游客说几十块钱门票就足够逛了。
4: 对啊，进了景区呢也别瞎逛啊，这266万平方米的仿古城池藏着太多宝贝了。首先啊，跟大家说必打卡的是京城复刻景观，刚进这个正门永定门啊，咱就得停下来看看，这可是第一城的门面担当。4层楼高的城楼满是电视彩画，金红蓝三色搭配着龙凤图案，全是皇室专用的和玺彩画。抬头看看细节真的是绝了啊。
5: 没错，
4: 另外呢顺着城墙往前走，5000米长的城墙连起22个城楼，完全复刻了老北京的内九外七的格局。站在城墙上拍照，背景里啊没有现代的建筑，这分分钟拍出穿越大片儿。
5: 是，这特别适合拍古装剧。
4: 对，
5: 如果您要是逛园林呢，园明八景必须得冲啊！这是按照1:1复刻的圆明园精华，比如大水法的喷泉群，还有石犬逐鹿雕塑配着顶级的喷水塔，阳光洒下来呢，特别的出片儿。雍正最爱的万方安和更有意思了，33间殿宇曲折相连，站在岸边呢看倒影是非常美的。7、8月来的话呢，大安宫周围的荷花池呢全开了，20多种荷花呢铺在水面上，配上水上音乐喷泉，简直就是夏日里的限定美景。
4: 哎，第二个呢是藏在城里的文化宝藏啊，门票呢含的8大博物馆千万别错过了，景泰。

0: 场上的龙凤彩画呢，全是丽粉贴金的，说不定你站在的位置就是当年剧组拍摄铁齿铜牙纪晓岚的这个取景地了。
1: 白天能逛前门的这个商业街，5000平方米的老街啊，全是仿古建筑，剪纸啊、木雕的非遗手工艺品店随处可见。累了就进茶馆听段评书。晚上的活动更加精彩了，节假日的开城仪式由古装仪仗队表演，还有这个灯火亮起来之后啊，城墙和宫殿的轮廓超级梦幻。另外别忘了啊，去拱桥左边等这个打铁花火花溅起来的瞬间啊，赶紧要拍视频了。
0: 是，如果您赶上这个季节限定活动就更值了哈。春节中华大庙会能够吃遍各地小吃，夏天刚才我们说了荷花呢也是满池荷香，冬天还有冰雪嘉年华能够滑冰玩雪，不同的时候来都会给您不同的惊喜。
1: 没错，吃饭呢就更不用愁了啊，景区周边千万别错过香河肉饼，橘子酒店下边李记餐馆就挺正宗的，刚出炉的肉饼啊真的是皮儿薄馅儿大，咬一口香啊这个油香直冒。
0: 是，
1: 如果想换口味的话呢，水岸潮白的李家大院私房菜还有火车餐厅都是很有特色的，吃完之后呢还能顺道买这个景泰蓝工艺品当伴手礼。景区里的小吃摊也是藏着惊喜的，前门商业街的驴打滚、爱窝窝都是老北京的味儿了，逛累了买点垫垫肚子也是不错的啊。
0: 没错，最后呢给大家一个小提醒啊，景区特别大，穿舒服的鞋是刚需，这个基本上每个景区都给大家说这个，
1: 对，
0: 就是您可比如要拍照好看，可以带一双女孩带一双细高跟的，你拍的时候穿上，然后走的时候你再给它换下来。
1: 哎，
0: 建议大家呢从永定门进，先逛外城的圆明园景区，再走到城墙里面去内城看博物馆，这样呢是不走回头路的。逛博物馆的时候呢，最好您花个10块钱租个讲解器，听完历史之后再看建筑，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博物馆真的是这样子，如果你愣看，你是啥玩意儿看不懂的。
1: 对，一定要听听讲解啊。
0: 对，要不然你就找一个导游给你讲，要不然就是租个讲解器。其实讲解器完全足够了哈。希望这份攻略能够让您玩的舒心又省钱。

不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燃，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一时段我们了解一下早高峰的道路通行状况。来看北京目前呢，北二环全线东向西的方向，德胜门桥到东直门北桥西向东的方向，北三环太阳宫桥到蓟门桥东向西的方向，马甸桥到和平西桥西向东的方向都有明显的堵点，各位可以选择绕行。
0: 除此以外呢，北四环望河桥到学院桥东向西的方向，安慧桥到四元西桥西向东的方向，北五环来广营桥到建亭桥东向西的方向，功德寺桥到肖家河桥上京桥到奥林西桥西向东的方向，以及北六环孟祖桥到东沙河桥东向西的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提示大家小心慢行。
1: 您所在城市早高峰的通行压力怎么样呢？哪好走哪堵车，哪有一些小事故，也都欢迎各位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时候你不在身边。
1: 服务员，点菜。
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2: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2: 啊。
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哦，得嘞，
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4: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近几年有一个特别火的减肥方法，就是网上老有一些达人呀，或者一些这个网红推荐说生吃那个甜椒，你知道？
3: 哦，彩椒。
4: 对，彩椒，那个红色的，有红色的，有黄色的。
3: 对，
4: 我看着就不好吃啊。
3: 但是它是甜的。
4: 真的是甜的吗？
3: 真的是甜的，就是你嚼到嘴里面它是甜的，因为我吃过，我用过这个方法
4: 啊。它等于是那种蔬菜的清甜。
3: 哎，对，
4: 它不是说那种齁甜齁甜的那种
3: 啊。不是啊。
4: 所以啊，这个大家现在特别愿意去找一些对身体好的健康的饮食方式。
3: 嗯，
4: 甜椒这个东西啊，你别看啊，就是大家总觉得它没什么吃头，因为你炒菜吃的吧，感觉也是怪怪的。
3: 嗯，
4: 其他的就是凉拌吃吧，也没有什么特别必须要吃的理由。
3: 它在菜里面好像就是一个配色。
4: 对，就是你在炒菜的时候，比如炒宫保鸡丁，你往里放一点，
3: 哎，
4: 炒一个这个你搭一下啊，就是最后吃不吃它另当别论。但是你可别小瞧它啊，它就叫柿子椒或者是灯笼椒，有绿色的、红色的、黄色的、橙色的。
3: 嗯，
4: 它呢可以算是蔬菜中的维 C 之王了。那不同颜色的甜椒，有什么区别？怎么吃会更营养？接下来我们就来为您揭秘一下。
5: 人们通常称绿色的甜椒是青椒，称红色、黄色和橙色的甜椒呢是彩椒。在常见的蔬菜里，甜椒可以说是被忽略的维生素 C 之王。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中的数据呢，青椒的维 C 含量高达每百克中130毫克，而同等重量的橙子维 C 呢只有每百克中33毫克，而柠檬更是只有每百克中22毫克。所以说青椒的维 C 含量啊几乎是柠檬的将近6倍，橙子的将近4倍，是可食用蔬菜西红柿的将近10倍。同时彩椒的维生素 C 含量也很不错，甚至可以说比青椒还优秀。据了解，黄色彩椒、橙色彩椒和红色彩椒的维生素 C 含量呢分别为每百克中139毫克、158毫克和142毫克。这也就是说啊，咱们只需要吃一个中等大小的青椒或者是半个彩椒，就能够满足成年人一天的维生素 C 需求。并且啊，最关键的是吃甜椒补充维 C 呢，不必担心会长胖，因为彩椒的热量只有每百克中30千卡，而青椒的热量啊则会更低，只有每百克中18千卡，比大白菜的热量啊已经还要低了。甜椒的血糖生成指数啊只有15，属于是低 GI 食物，碳水化合物含量也比较低，一般在7%以下。即便是有血糖控制需求的朋友呢，也可以放心享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甜椒一般人群均可食用，但是患有眼疾、食管炎、胃肠炎、胃溃疡、痔疮的患者呢，应该少吃或者是不吃。对甜椒过敏的人群食用后呢，也可能会发生过敏反应，出现皮疹、瘙痒等不适症状，不利于保持身体的健康。甜椒的颜色鲜艳多彩，有着绿色、红色、黄色、橙色等多种颜色。那么不同的颜色有着怎样的区别呢？首先是最常见的绿色甜椒。绿色甜椒中啊，主要含有叶绿素，而叶绿素中呢，富含微量的元素铁，具有一定的补血作用。此外还可以杀菌消炎，促进局部皮肤溃疡愈合。黄色甜椒主要含有玉米黄素和贝塔胡萝卜素，它们可以保护视力，对眼睛健康很有好处。红色甜椒其中啊，也含有着玉米黄素和贝塔胡萝卜素。此外含有辣椒红素，这三种彩椒呢所含的色素都有着很强的抗氧化作用，能够清除自由基，延缓衰老。虽然甜椒啊是属于辣椒科的植物，但

0: 是吃起来呢却没什么辣味儿，这是因为啊，这个甜椒几乎不含有辣椒素，而是含有辣椒素酯，属于是类辣椒素物质。它的化学结构与辣椒素相似，但是呢，相对比于辣椒素，对口腔等部位的刺激性小，所以说感觉不到辣味儿。虽然说这个辣椒素酯不辣，但是呢，却和辣椒素一样对健康有益。发表在《食品科学》上的一篇关于辣椒素酯生理功能及机制研究进展的文献中提到，辣椒素酯可发挥与辣椒素类似的生理功能，具有调节糖脂代谢、抗肿瘤、增强运动耐力和抗氧化等多种生理作用。要想要不浪费甜椒的营养，选对、吃对和储存对都是很重要的。对于如何选呢，请您牢记这五点。第一点，看颜色，要选择色泽鲜亮、无暗斑或者是皱缩的甜椒。第二步是看地部，新鲜的甜椒地部呈绿色，并且看起来很新鲜，没有干燥或者变成褐色。第三步就是摸硬度，饱满紧实、捏起来有弹性的会更新鲜。第四个呢，就是闻气味，新鲜的甜椒有着清香的味道，如果说有了发酵味呢，则说明它不新鲜了。第五点，掂重量，同样大小的甜椒，较重的通常水分更足更新鲜，并且烹调方式呢也会直接影响着甜椒的营养价值。洗干净直接生吃，或者是掰开后凉拌着吃，脆甜可口又多汁，能够最大程度保留甜椒的维生素 C。 如果说您不喜欢生吃甜椒的味道呢，大火快炒也尚可，因为加热时间短，营养损失也比较少，加入油脂烹调也能够更好的促进胡萝卜素的吸收利用。但是呢，不建议您长时间的高温炖煮，以免导致维生素 C 的大量流失。最后，对于大多数蔬菜来说，冰箱的冷藏都可以延长保存时间，但是呢，甜椒原产热带，对低温敏感，所以说贮藏温度过低可能会导致冷害发生，使表皮出现了这个水渍状的凹陷等。一般认为啊，9到12摄氏度储存甜椒的效果是最好的。买回来的甜椒呢，不用急着塞进冰箱，可以放在室内比较凉爽且通风的位置放着，尽早吃完。如果说啊，咱买的实在太多，担心吃不完坏掉，也可以热机处理之后再冷冻保存。将甜椒放在35到55摄氏度的热水中热机5分钟，杀死或抑制病原菌的活动，诱导热机蛋白产生，降低果蔬中的酶活性，延缓贮藏时间。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2: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 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9: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0: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1: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2: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3: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14: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14: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9: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下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9: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汉，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汉指挥特务抓夏明汉，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9: 杀了夏明翰
1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5: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

0: 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这真是个
0: 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1: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就这样。 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 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 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 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 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2: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工艺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3: 谁呀？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这个，我想应该给你。
3: 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公，暗公。
5: 是爸爸回来了吗？我先告辞了。妈妈，妈妈，妈，我放学回来了。
2: 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2: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2: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2: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4: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2: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2: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7: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2: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2: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2: 我知道。
8: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2: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2: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2: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9: 人生如马张贴，
2: 磨面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9: 吃花了吗？
2: 爸，爸，妈，
10: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2: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1: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2: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

0: 我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 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论贫富，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0: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单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 元帅，陈元帅的队，商会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元帅的队，我一定是马明有什么可以的。我们要全力支持。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
0: 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2: 通庆对抗战十年如此上心呐。
3: 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
3: 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笑>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童琴，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0: 青年，是四代的先锋，
3: 他一笔一画。
1: 描出我的筋骨，
0: 先锋这人的完成，
1: 填充以血肉，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最后付之皮肤。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提议，5月27日，盖上印章。
2: 你由此而生。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你想好了？
3: 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愿意。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
2: 这会是尽头。
4: 小给，嘿，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 什么？只能藏在这里面了？他要干什么？
1: 你别急，听着。
3: 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 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

0: 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哦，还在这儿。
1: 是唐同庆，
0: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0: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没完成，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3: 中南海的会客室。
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4: 什么呀？
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6: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5: 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4: 你的身体，
3: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4: 疼吗？
3: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7: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8: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9: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0: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

0: 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 你们抄家抄完了？
2: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2: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2: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2: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4: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5: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4: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5: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4: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5: 一、二、三。
4: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6: 哎哎哎，我也去。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4: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曲。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7: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6: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7: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6: 快，跟上。
4: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7: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6: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4: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8: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9: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4: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
4: 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

0: 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3: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4: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3: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4: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你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就是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现在很多朋友啊，在装修的时候都会用到一个专属名词，叫做去家务化啊。比如我们说的什么扫地机器人啊，还有吸尘器啊、
0: 洗碗机啊，
1: 对，还有各种各样的电子设备。当然了，是因为懒人推动了这个科技的发展，
0: 对的，
1: 让人类少干点家务，把更多的时间用到刷手机上面去啊。但是不得不说呢，它的确解决了我们家里面的一些小矛盾和小纷争。吃完饭之后不用再讨论你刷碗还是我刷碗，今天啊，夫妻之间啊，包括家人之间也不用那么。这么多矛盾啊，而且呢，在源头上不留卫生死角，减少家务这个事儿呢，也是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做的。比如呢，这个冰箱零件里边，然后不留缝啊，有缝我们也看不着，就是只要是清洁工具塞不进去的，那我们就等同于。不干净的，它是没有灰尘的。包括呢，做这个下风板啊，然后呢，厨房的这个吊顶呢，也是直接吊到头的，也不会有油污落在这个吊柜上面等等等等。但是呢，像很多人家里的这个尤其是父母家，这个房子已经装修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了，一时半会儿改不了，而且老人也觉得没必要改啊。怎么减少家务呢？其实想要家务更轻松，除了硬装之外呢，还会有一些去家务化的好东西，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分享。所以说这个只要打开思路，家务不仅能够减少，还能够更加轻松，太适合又懒又爱干净的人了。第一个要和您说的就是这个窗户防尘过滤啊，这个呢可能是很多朋友在日常居家生活当中呢并不是很在意的一件事儿。因为冬天对于北方来说基本上是不开窗户的，
0: 对，
1: 因为外边比较冷啊。到了夏天之后也不开，因为外边太热啊，所以开窗户的时间不多。但是啊，这个只要一开窗户，很多朋友就说了，哎呀，这屋里有一层土，然后呢赶紧得擦。所以现在很多人装新风，但是新风的造价呢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又占这个层高，所以啊，这个有些朋友就会有一些奇思妙想出来，包括你楼层比较低的，你可能会有一些小蚊虫进来哈。您可以使用豆腐布给纱窗手动加层过滤，也是最方便最有用的方法。就是您把那种这个最便宜的平头耳钉，把豆腐布呢固定在纱网上，薄薄的一层，通风透气的同时又挡灰，虽然还是有灰啊，但是相比之前天天擦，现在你这个1到2周擦一次，很多朋友说哇，我已经很满意了。
0: 对的啊。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磁力贴加隐磁片就等于悬浮收纳啊。很多朋友说了，哎呀，家里面别管就是什么卫生间啊，或者是厨房啊，就是打多少柜子都不够使，你就总感觉零零碎碎的东西都放在这个台盆上，特别容易积水。
1: 对，
0: 什么漱口杯啊、牙膏啊、洗面奶啊、瓶瓶罐罐的护肤品等等啊。
1: 而且它最重要的是积完水之后啊，它有就是时间长就是黄黄的那个东西，
0: 刷不掉。
1: 对，你老得擦，老得刷。而且你想龙头那个位置，包括我们用牙刷牙缸什么东西，你刷完之后它肯定是湿漉漉的，
0: 没错，
1: 你放在这儿走一个圈一个印儿，你知道吗？
0: 对啊，所以说啊，就是索性就利用这个镜柜下面的空间，哎，来收纳这个牙刷啊、牙杯啊这些零碎的物品。磁力片啊，剪切成这个合适的大小之后呢，贴在这个镜柜的底板上，在漱口杯啊、牙膏架上啊贴上这个隐磁片，就能将它们悬浮收纳在这个镜柜上了。牙刷杯呢倒放啊，就是倒着贴，你把那个磁力片可以贴在它的那个底部，哎，倒着放也好沥水，再也不用担心积水的问题了。另外呢，因为这个磁力贴的承重是比较弱啊，本身呢只适合挂比较轻的物品，但是用上这个隐磁片之后，哎，它的磁力就加强了，效果也是杠杠的啊。
1: 对，
0: 像这个牙刷架上面也可以贴上两个这个隐磁片，就不怕它后期再掉下来了。台面呢也清清爽爽，牙杯啊 这个刷子啊也可以随手的这个拿取，不好积水也好清洁啊，真的是去家务化的一个好物了。
1: 没错，所以说啊，这就是一些这个后期你在硬装的时候没想到的时候，我们现在在后期软装的时候就可以把它补充到里面哈。
0: 没错。
1: 另外啊，现在有一个东西特别流行，就是珐琅板。
0: 嗯，对对对。
1: 对，这个东西我就是看了好久，我觉得挺好。就如果有再有机会装第二套房子的时候啊，我就可能会把珐琅板贴满厨房，它基本上所有东西都能上墙了。
0: 哎，
1: 所以你台面上没有东西啊，就是看着干净。
0: 没错。
1: 然后呢，你摆弄什么东西、布置什么东西也非常非常的方便啊。所以呢，大家可以考虑考虑。不过现在很多人说珐琅板相对来讲造价比较高，您可以选择那个镀锌板，然后贴上一层
0: 膜。
1: 对，白乎乎的东西往上一贴，一样一样的，
0: 特别好看啊。
1: 对，包上之后你也不用担心镀锌板生锈的这个问题，非常省事儿啊。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鱼缸防堵克星。我说这个玩意儿能放到哪儿啊？你要知道啊，我们都说管道是房子的血管，所以大家一直很小心的避免毛发毛屑直接冲到下水道里面。但是洗澡洗头发的时候啊，总会有一些东西是要进去的。而且呢，每次洗完头发都要耐着性子把下水口的头发清理干净，磨脾气的很啊。如果你见过这个鱼缸防堵克星，你就觉得哦，这个东西真是好东西。裁剪成水槽口的大小之后，你直接放进去，洗澡的时候就拦截毛发毛絮，不怕堵，也很方便清理，真的是谁用谁知道啊。如果你觉得这个还是麻烦，你就用你家里面现在那个在厨房的水盆里面用的那个网网
0: 哦，
1: 也行
0: 哦，
1: 你就给它绑到
0: 每一次洗完澡之后把它换一个就可以了，
1: 有点浪费
0: 啊、哦，
1: 没必要。对对，如果就是家里女士长头发，然后就是洗的时候它可能会比较多，你可能两三天左右换一次就没问题。如果家里面这个女士是短头发啊，包括男士肯定是短头发，相对来讲，就是它那个口那块积的不多，所以呢，你就大概三五天或者有的时候一周换一次。当然这也看你洗澡和洗头发的这个频率，
0: 对，
1: 那个玩意儿很好用，而且性价比很高，我觉得。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家里如果没有装这个智能晾衣杆的啊，每次晾袜子收袜子的时候啊，都要把这个撑衣杆把这个袜子架顶上，然后再顶上来哈，比较麻烦，动作看似是挺简单的，但是你这么一个总每天这么着弄也挺烦人的啊。直到发现了这个挂花盆的自动悬停园艺挂钩啊，把这个袜架挂在这个挂钩上，拉一下袜架就下来了。哎，架好袜子之后再拉一下，袜架又上去了啊！真的是随意升降悬停，直接解放双手，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了。
1: 对，这个就是现在网上特别流行的换个思路买东西，对吧？你会发现哦，它原来还有这么一些奇怪或者是很神奇的这个妙用，能够减轻你做家务时候这些麻烦事儿啊。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说一说，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这些小巧思，都可以实时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了说啊，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针对父母的这个老房子，现在马上装修不太现实啊，或者你刚装修完几年，你拆了它吧，再重新弄也不现实。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些啊，这个当时在装修没有考虑的那么周全，会让你的隐形家务变多的这样的一些装修，该怎么办？有没有什么去家务化的这些后期的补救措施或者是小神器啊，分享给大家。刚才我们也分享了一些东西，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说。这个东西呢，可能很多朋友家里面现在正在用，就是静电膜啊。之前呀，大家用静电膜用的最多的都是属于在厨房里面用，尤其是这个烟机灶具旁边的那个墙面上，就给你贴一个。要不呢，你想炒菜，你避免不了有些崩油。除了你身上穿围裙之外呢，这你墙面你不可能也穿个围裙，但是静电膜这个时候就起到了一个特别好的作用，粘上去之后呢，崩到就是崩到那个膜上头了。如果你想这个清洁。

0: 咔抹一撕，啪再贴上新的
1: 就可以
0: 了啊。除此之外呀，然后呢卫生间里边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卫生间呢有些朋友会装蜂窝脸，颜值很高，但是呢有一些南方的朋友即便勤打扫也容易发霉，尤其是回南天的时候啊、嗯、如果你在这个卫生间里面贴上这个静电膜啊，就特别特别好了，而且呢选那种有花纹的静电膜，
1: 对，
0: 它呢是从外面看不到里面的，里面你也看不到外面、嗯、
1: 但是它又不是特别影响那个采
0: 光，
1: 对，
0: 就是亮度是足够的，但是呢具体是看不清的啊、
1: 嗯、
0: 撕下来呢也不留胶，静电膜我觉得最好就是这个撕下来不留胶啊，
1: 没错，
0: 既解决了隐私又减少了家务，然后同时也解决了透光和美观的问题，简直非常完美、嗯、我们真的不建议大家贴那种隐私膜，那个膜就夸张到什么程度，的确你白天在外面你是看不到屋里的，
1: 嗯，
0: 但是晚上你只要一开灯，哇，屋里清楚的呀所以那个东西呢其实它更适合什么地方来用，就是写字楼、
1: 哦、
0: 办公室里用，因为白天办公室里有人，晚上办公室人都回家了、嗯、办公室里没人，
1: 对，
0: 无所谓，就是那个东西你在外面是看不到里面的，就是也会出现那种尴尬状况，你在那玻璃的描眉画眼的，里面人看得一清二楚啊尤其对于住一楼的这个朋友啊，隐私呢是非常重要的。
1: 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不弯腰神器啊，也就是叫做什么垃圾夹，虽然这个神器呢是对于孕妇来讲的啊，就是肚子比较大了，弯腰拿东西啊什么的不方便、
0: 嗯、
1: 所以呢就拿这种垃圾夹来夹个东西，比如说钥匙掉地上了，哎，拿它不用弯腰就能拿起来了啊、
0: 嗯、
1: 非常的爽。但是除了捡垃圾以外啊，一个长柄的垃圾夹加一块抹布，让你不弯腰就能解决家里地面所有的这个缝隙灰尘、
0: 嗯、
1: 还能用来夹这个孩子散落在地上各个角落的玩具啊、
0: 嗯、
1: 不用弯腰，包括带娃都轻松了不少。
0: 是有的时候不喜欢了生气了，把娃都能夹起来的那种拎着他的脖梗子衣服什么就蹬起来了，
1: 直接拿那个夹子捅一捅在旁边稳坐如山的老公
0: 对，你去管一下孩子啊。
1: 对啊，
0: 接下来和您说的这个东西啊很好玩啊，就是一次性粘尘垫。以前我们门口都会放一个那个垫子、
1: 哎、
0: 基本上我们就是想把一些灰尘在门口跺两下，
1: 落尘垫，
0: 对，落尘、嗯、然后呢进屋呢就基本上没有灰尘了，当然屋里你可能还会再放一个啊、
1: 嗯、
0: 但是啊这个入门垫呢你有没有算过它多长时间洗一次，你比如圆圆家小区的物业会时不时的把这垫都收走，
1: 我们家的就垫子取决于物业什么时候给大家洗垫子，
0: 对吧，
1: 对、
0: 嗯、但是你自己洗的话，你想你在屋里洗觉得哇这都是外面的东西，你感觉特别脏，
1: 嗯，
0: 但你不洗的话它会越来越脏、啊、
1: 没错，
0: 所以啊现在网上有卖那种一次性的这个粘尘的这个垫子，
1: 嗯，
0: 非常非常好用，它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丑，你知道
1: 就各种就是工业性质的，好像是蓝，就是蓝色儿，
0: 对，
1: 蓝色的。
0: 这个东西是在哪儿啊？在一些这个厂房啊、
1: 嗯，
0: 对这个灰尘有要求的。一般情况下，工人进这个厂房的时候，
1: 嗯、
0: 都会沾一下，减少这个灰尘带入这个操作间里面哈。它其实呢，就会把鞋底的这个灰尘啊、毛屑儿都沾走。当然，你说尘土什么的能沾走一些啊，但不是全都沾走的。
1: 嗯、
0: 这一碟儿呢，规格不同，基本上就是30张起，不沾了你夸给它撕了就行了。
1: 嗯，
0: 而且下一张还是非常粘的，
1: 对，
0: 它这个东西是两面的，一面的是你可以粘到地面上、
1: 嗯、
0: 一面呢你就可以就是一张一张撕，
1: 对，
0: 就跟那个双面胶有点像的那么一个东西啊，不是便利贴有点像那么一个东西、
1: 啊、对对对，
0: 就用完这张夸给它撕掉，用完这张夸给它撕掉啊、
1: 嗯、
0: 然后呢最后呢整个这沓都用完了之后再买一个新的就行了。它唯一有一问就是丑不好看、嗯、但是它能解决这个很多很多问题啊，目前的主流的颜色就是蓝色白色、
1: 哦、
0: 就这两个颜色，
1: 对，
0: 看起来虽然没有那么好，但是省事儿了是吧、
1: 哎、
0: 而且门外头你也不天天看，你也不腻歪，你知道，
1: 对对对，
0: 这还是能
1: 好用就行了、
0: 啊、对，能解决不老少的这个问题哈、
1: 嗯、
0: 另外啊家里面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我最近发现一个不弯腰的垃圾箱，我觉得挺好用的，
1: 高一点的是吗？
0: 高一点的、
1: 哦、
0: 它呢是带滑轮的，你就是想推到哪儿推到哪儿，比如你吃完饭、
1: 哦、
0: 桌子上有一些那个骨头啊什么东西的、
1: 哦、
0: 你直接推到这个餐桌旁边
1: 一扒拉就行
0: 了、
1: 哦、
0: 它的高度呢还是可以升降的，比如你家身高比较高，这个台面做的比较高，到了90了、嗯、你可以升降高一点，
1: 哇，
0: 这样子你就不用在这个门扇上壁挂一个那么一个垃圾桶了、
1: 哦、
0: 因为有时候一呼噜不准你会呼噜到地上，
1: 然后你还得弯腰打扫
0: 麻烦死了，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可能会让你家务变多
1: 对啊、
0: 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也给到大家，当然呢 日常生活当中呢，根据你家生活状态的不同和生活习惯的不同，还会有很多很多这种去家务的或者是隐形家务的这种这个设计啊。
1: 嗯，
0: 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有没有什么好的东西，我们也分享给大家啊。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美好家生活就陪您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晋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2: 响堂山景区有哪些景点？欣赏美景之余还有哪些体验？响堂山石窟内有多少造像？
3: 流传1500多年的响堂山石窟，以及我们在这个山下被誉为河朔第一古刹的长乐寺，现在呢有这个石窟共有16座，大小的这个造像呢共有5000余尊。现场的话可以体验这个陶瓷的制作，以及我们当地的酿酒的工艺，还有制作豆腐的工艺等等。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邯郸市逢峰矿区响堂山风景名胜区副总经理李旦。李总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李总，您在响堂山工作多久了呀？
1: 我今年是在响堂山工作的第三个年头。
0: 整体的这个感受怎么样？
1: 来到响堂山工作呀，可以说是我从事旅游十几年以后呢，感觉是能够来到这样一个既有文化瑰宝，又有这个旖旎的自然风光，同时呢，我们响堂山景区作为逢峰当地的龙头景区，也肩负着振兴逢峰文旅的一个这样的重任。我能够置身于其中工作呀，自己感到是非常的荣幸。然后就拿我们响堂山景区来说吧，响堂山呢，在当地又称为古山，它属于这个太行山东麓的一个余脉。不仅有这个壮观的太行山的自然景观，同时呢，更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这个底蕴。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享誉海内外的流传1500多年的响堂山石窟，以及我们在这个山下被誉为和硕第一古刹的长乐寺古寺，以及我们的宋塔，以及还有山顶上建于隋朝的那个天宫峰，这些呢都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而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呢，我们响堂山景区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机遇。但是呢，在如何保护文化遗产、如何保护文化和自然环境的前提下，实现旅游业的发展和复兴，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呢，这就要求我们第一要守住底线，第二呢又要创新思维，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既要守正也要创新。我们呢在这个开发与保护方面尽量寻找这个平衡点，然后呢深入地去挖掘响堂山的文化内涵和自然资源的一个价值，推动我们当地的文旅快速的一个发展。
0: 那听了您的介绍哈，这个响堂山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响当当的，在当地呢基本上是耳熟能详，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景区了。
1: 对对对。
0: 那响堂山它有哪些文旅资源呢？
1: 响堂山呢，它在这个自然、人文和民俗方面都是有非常得天独厚的这个资源。首先呢，在这个自然景观方面，我们刚才说了，响堂山它属于这个太行山的余脉，然后呢，它是有这个那个雄奇的这个山势以及清秀的自然风光，这是太行山所独有的。它在这个春天里呢，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夏天里，树木郁郁葱葱，小溪潺潺；秋天的话，层林尽染，漫山的红叶；而到冬天，在这个白雪的覆盖下，更显这个太行山的雄壮。这是一年四季各有不同的景色。同时呢，我们景区内有一个大小轨道，这是我们当地以及全国的户外爱好者的一个天堂。那个地方呢，就特别适合去攀岩，去这个户外探险，也是户外爱好者征服这个大小轨道为荣的一个地方。
0: 这也是在咱们响堂山可以体验到的一个旅游项目。
1: 对对对，这是自然景观的一个方面。
0: 那在这个人文方面呢？
1: 在这个人文方面，这个就更加的多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历史深厚这个响堂山石窟，它是始建于这个南北朝时期的东魏北齐时期，经历了这个东魏北齐隋唐宋元明清等等1000多年的一个续凿。现在呢有这个石窟共有16座，大小的这个造像呢共有5000余尊，它被称为中国石窟艺术的瑰宝，也被这个我们的这个素白先生称为这个中国石窟界的缩影，在响堂。我国这个最早期的这个佛教造像，它大多数是呈现这个外来文化的一个外来文化的一个影响，但是从响堂山石窟开始呢，我们这个雕刻艺术它开始步入了中国化的一个进程。响堂山石窟它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承上启下，它开启了隋唐佛教造像中国化的一个先河。这些石窟呀，它不仅仅展示了我们中国古代工匠的这个高超的技艺，更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宗教等等方面重要的实物资料。
0: 那咱们响堂山不仅是自然风光迷人，还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1: 对，
0: 听说咱们景区里还有一个响堂山的民俗村，您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响堂山的脚下呀，是有一个响堂山的民俗村，它可以说呢，是我们响堂山景区中的一块璞玉。经过这么多年呢，经过我们区域区政府、我们景区的共同的精心的雕琢呢，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环境优美、生态优越、历史沉淀深厚的一个世外桃源。历史上的响堂山村它是原名叫集贤村， 为什么叫这样一个村？

0: 村子呢，因为它是依着这个响堂山而建，当时呢是开凿石窟的工匠后代他们居住的这个村子，而他们这些石匠呢都是一些能工巧匠，所以他们叫闲人，所以叫集贤村。
1: 嗯，
0: 因为呢它是这个依山就势，就地取材，所以呢它有它独特的建筑结构，就是所有都是石头窑洞，一共呢整个村子有560座石头窑洞，有大概有150多户。
1: 嗯，
0: 为了后来呢因为这个吃水困难，他们呢迁移到了现在就是这个村子的东面，西面大概有2公里的地方。而这个后来开发旅游呢，为了这个让大家能够看得见山水，而且还能记得住乡愁，我们响堂山景区呢和区域区政府共同努力，坚持在保护与开发相结合的原则下，精心地打造了156个这样的石头窑洞的院落，大概有200多口窑洞。我们进行这个窑洞的加固，进行这个洞顶的修缮，把这个院子里边呢进行美化，栽种这个花草，使这个昔日已经废弃的这个石头窑洞呢又焕然一新，成为了响堂山景区呢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同时呢就是因为叫民俗村嘛，就是为了丰富这个老村的内容呢，我们又植入了各种的旅游业态。你比如说我们磁州窑的这个制陶工艺，现场的话可以体验这个陶瓷的制作，以及我们当地的酿酒的工艺，还有制作豆腐的工艺等等，就这些传统的这些民俗非遗体验都可以在这个老村里边进行这个体验。同时呢我们又与这个我们当地的这个各个协会合作，有这个绘画的、文学的、音乐的等等，摄影的，然后就专门拿出几个院落作为这些文艺爱好者的这个特色院落。经过数年的打造，这个响堂山村不论是从这个业态还是从这个规模呢，都已经有了一个质的提升，初步形成了这个吃住行游购娱配套的这个旅游一个胜地
1: 啊。所以咱们这个民俗村还是可以居住的。
0: 对对对，是可以居住的一个特色的窑洞民宿
1: 啊，就是您刚刚所说的那200多个窑洞是可以居住的。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啊，那是非常新奇的一个体验了。
0: 对对，
1: 那听您介绍完咱们响堂山的自然风光、人文历史，包括咱们这个民俗村，还有哪些地方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的？
0: 咱这个响堂山景区啊，它这个地理位置啊是属于这个东望华北平原，西接这个太行山脉，属于这样的一个关口的地方。具体位置呢是在邯郸市的峰峰矿区的河村镇，属于我们国家级的4A级景区，同时呢也是国家森林公园。同时呢它还有一个更响的名号，就是国务院公布的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景区的总规划面积达到了这个40平方公里。然后呢响堂山景区它主要有什么呢？景区有这个与云冈龙门并称为中国三大皇家石窟的响堂山石窟，有誉为中华第一刻经的刻经洞，还有史称和硕第一古刹的长乐寺和宋塔等人文遗迹。同时呢我们现在呢还有这个用现代的数字手段充分的介绍并恢复流失海外文物的数字响堂展示中心，有依照北齐的皇家规格复建的山门广场以及我们的响堂禅寺，还有我们新建的这个金谷广场、菩提广场、萧韶水秀、世事如意湖、山居酒店，以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响堂山民俗村等等配套设施。景区这个我们是在建设过程中深度融合这个石窟文化、祈福文化以及这个民俗文化和这个休闲度假等等多元素的一个融合。我们的目的是要把这个响堂山打造成这个全国著名的文化旅游和休闲旅游的一个目的地。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响堂山景区有哪些景点？欣赏美景之余还有哪些体验？响堂山石窟内有多少造像？
0: 流传1500多年的响堂山石窟，以及我们在这个山下被誉为和硕第一古刹的长乐寺，现在呢有这个石窟共有16座，大小的这个造像呢共有5000余尊。现场的话可以体验这个陶瓷的制作，以及我们当地的酿酒的工艺，还有制作豆腐的工艺等等。
1: 那响堂山景区已经是聚集了吃住行游购娱的综合性度假区了。
0: 对对对。
1: 我刚刚听您介绍哈，咱们这个响堂山的核心响堂山石窟。

0: 在我国的这个石窟界的地位是非常的高，那您能和我们再详细介绍一下吗？
1: 这个响当山石窟啊，我们刚才说是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第一批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个同一批次公布的还有哪些代表性的景区呢？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故宫，还有这个敦煌的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等等等。可以从这个层次可以看啊，它的这个文物价值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但是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使它的这个历史价值这么高呢？首先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响当山石窟是以这个云冈、龙门并称为中国的三大皇家石窟。大家都知道啊，魏晋南北朝时期呢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动乱的一个时期，但是动乱的同时呢也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以及文化的交融。在这个公元的398年，那个鲜卑人拓跋圭他统一北方以后呢，把这个都城从这个盛乐呢迁到了平城，就是现在我们说的大同，然后结束了北方16国的一个动乱。国家统一以后呢，经济和文化都得以发展。在公元的这个460年左右，北魏的这个文成帝拓跋浚复法以后呢，命当时的沙门统谭耀在这个平城的西侧五洲山上开凿这个石窟，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云冈石窟。而这个云冈石窟呢，也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这个皇家出资并且授权开凿的这个石窟。到这个公元的494年，孝文帝迁都到这个洛阳，迁都到洛阳的时候，他不单单是把这个朝廷迁过去了，他要把这些能工巧匠或者一些有文化的人或者各种商界都要一块迁过去。同样呢，就是把这个开凿石窟这样的一个传统也带到了这个洛阳。所以他选这个伊水河畔，在这个龙门，在这个洛阳开凿这个龙门石窟，这就是我们看到最早期的龙门的这个汴梁三洞。同时呢，这也是皇家授权并且出资开凿的石窟，被称作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皇家石窟。而到了这个公元的534年呢，北魏分裂成这个东魏和西魏，东魏的代表呢就是权臣高欢，而西魏的代表是宇文泰。当时呢，由这个高欢携这个孝敬帝元善建从这个洛阳呢迁都到了这个邺城，也就是现在的邯郸的临漳。他们把这个晋阳啊，就是山西的太原，作为他的陪都。在公元的550年呢，高阳废这个孝敬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齐，这就是我们历史上的北齐。因为他们要经常来往于这个都城和陪都之间，所以呢就是来往于邺城和晋阳之间。所以在这个邺晋古道的必经之路上，就是我们响当山现在这个地方开凿石窟。一个是它的一个对佛教的一个信仰，另一个呢就是作为一个行宫进行这样的一个休息。所以呢，这也是响当山石窟是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三家被皇家授权并且出资开凿的石窟，同时呢也是最后一家。而这个相对于其他石窟而言呢，响当山石窟又有它的独特性。首先呢，响当山石窟它不仅是一座石窟，它更是一座帝王陵墓，是一座帝王陵墓和这个石窟的结合体。因为根据这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记载啊，东魏武定5年，徐藏祁县武王与漳水之畔，遣凿成安古山石窟寺佛顶之旁为穴，纳其臼而塞之，杀其群将。这段历史记载呢，就是说高欢死了以后呢，他虚葬到这个漳河的这个旁边，而且实际葬到哪了？葬到古山石窟寺。而在我们这个大佛洞里边的洞顶啊，正好有一个空洞，它的高大概是1.7米，宽的话1.5米，而深4米，正好是可以放下一个大的棺椁。而在这个响当山，它还有它的独特性，就是那个覆钵式的塔形龛外立面，塔的话就是作为坟墓最初出现的。洞内呢又大量的出现了有魏兽的形象，而这个魏兽呢，它是南北朝时期这个大墓里边的这个大量的出现。这些种种的迹象表明，也许这个大佛洞可能是高欢最终的这个归宿，也是他的陵墓。然后呢，我们还知道这个敦煌的石窟它以壁画为主，云冈和龙门都是以这个石刻为主，而到了响当山石窟以后呢，它是这个壁画加雕刻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因为在响当山石窟内，你可以看到大量的浅浮雕，这些浅浮雕只是把这个人物或者动物的形象雕刻出来，并没有这个细节。而这些呢，在之前其实都是有颜色的，它是把这个轮廓雕刻出来以后，用颜色把它画出来。这样的话，也是这个石刻工匠在这200多年的石窟雕刻过程中。

0: 功能、一个工艺的一个改进。同时呢，香山石窟的刻经洞被称为中华第一刻经，因为呢，它是第一个把这个经文刻到这个石头上。佛经的佛经和这个石窟同时存在，这在中国是绝无仅有，也是唯一一例。而这个刻经洞口的唐俑写经碑啊，也是响当山石窟保存唯一保存的北齐时期的一个石碑。它这个字体啊是非常的独特，被称为八分体，因为它有有上接这个东汉的这个隶书，下起唐朝的楷书，对这个研究中国文字啊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这块碑呢也被业内称为可以与这个兰亭序相媲美这样一个历史地位。
1: 那响堂山石窟呢也是非常有研究和学习的价值的。我听说咱们景区啊有跟这个高校和文博机构相合作，那和高校和文博机构合作之后，给响堂山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变化呢？
0: 是的，我们这个通过与高校和文博机构这个合作呀，给响堂山的石窟和保护确实带来了非常显著的一个变化。首先在这个文物保护方面呢，我们引进先进的这个技术人才，使这个保护工作呢可以更加的专业，提高了保护的科学性和这个有效性。其次呢，在这个学术研究方面呢，我们也是促进了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对石窟的历史艺术价值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挖掘。同时呢，我们与这个河北传媒学院和这个河北工程大学进行深度的合作，将这个响堂山文创呀作为大学生的一个日常的作业，不断地开发出新的文创产品。同时呢，我们在大学内更是成立了这个响堂雅集社团，让更多对响堂山文化感兴趣的大学生呢能够了解响堂山，走进响堂山，宣传响堂山。
1: 没错，这样的这种方式呢也可以吸引更多的学生群体，吸引更多的青少年群体来到我们响堂山去学习，去不断的这个了解咱们的这个响堂山的石窟文化。
0: 对对对。
1: 那我听说啊，咱们响堂山不仅有白天游，还有夜游啊。这个夜游的主题呢叫点亮石窟夜游响堂，那这个活动是如何提升游客的体验感的呢？
0: 今年六月底的时候啊，我们开展了这个点亮石窟夜游响堂的活动。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活动呢？首先是到这个暑期的时候，白天的话我们这个地方还是比较热的，一个是为了解决大家就是白天游石窟体验感不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同时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夜游石窟呢可以更好的提高这个大家的观感度，通过这个设计的灯光效果营造出神秘而更加庄严的一个氛围。同时呢，游客在夜晚不仅能够欣赏到白天看不到的这个石窟，我们在晚上还可以配套上一些文创市集、美食广场、文艺表演以及这个民谣音乐，还有我们的刚才说的萧韶水秀的这个水秀表演，这样的话丰富了我们的整个的石窟的游览的一个体验。
1: 没错，咱们景区想的还是非常周到的。夏季的时候白天比较炎热，那么晚上可以增加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来提升游客的这种体验感。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现在有很多展示文物的手段，那响堂山是如何通过现代的科技手段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更具吸引力的一个旅游产品的呢？
0: 来过响堂山石窟的人啊，大家都可以看到呀，石窟因为这个自然风化以及这个历史的原因呢，大多数的石刻雕像呢都是残缺不全的，这样的话给来游客呢造成一种非常遗憾的一个这个感受。今年呢，我们也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这个利用数字化的技术对石窟呢进行了数字化的保护和数字化的体验。目前呢，在我们数字响堂展示中心，我们通过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利用这个 VR 和 AR 的技术，让游客呢能够身临其中去感受这个历史的文化场景。同时呢，我们通过对流失海外这个文物数据进行一个采集，然后呢进行1:1的 3D 打印，实现了这个流失海外文物的魂归故里，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个虽然不是真品回来，但是它是1:1打印回来的，相当于看到了它的真品。同时呢，现在的年轻人大家都知道喜欢拍一些美美的照片、美美的视频，我们把这个大佛洞啊进行了这个整体的 3D 扫描，让这个游客呢可以身着这个飞天衣服，化身响堂飞天，在这个绿幕前通过威亚把它吊起来，实现在这个大佛洞内实现这个飞天的一个梦想。同时呢，我们还积极地利用一些手机的小程序，对这个给游客提供一些个性化的这个导览服务，包括这个电子讲解、 地图以及当地的特色的吃住行游购娱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这个展示，让游客呢可以更加详细的了解到响当山以及整个冯峰邯郸的旅游资源概况以及它的内涵。同时呢，我们还对这个用这个智能的监控系统对景区那个客流量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控和掌握，以便于进行及时的调度，包括进行及时的这个分流。通过大数据呢分析，提高我们的智能化的服务水平。下一步呢，我们还计划建立游客的行为分析系统，根据游客的偏好提供一些个性化的旅游服务和推荐。
1: 没错，我们利用这么多的科技手段，就是为了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度。那在文化加旅游加农业等这种产业融合的发展模式上，目前有哪些初步的构想和布局呢？
0: 在这个文化加旅游加农业的多产业融合发展模式这个方面啊，我们的初步构想是利用这个响当山民俗村的3000亩农田，打造呢现在的农业观光园和这个体验园，让游客呢，就是刚才说的，能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不仅能住到乡村民宿里边，还能体验这个农事，然后开发以农产品为主题的旅游纪念品，然后呢举办农业方面的文化节庆活动，然后呢吸引更多的游客。文化加旅游加康养方面呢，我们是计划呢在这个民俗村里面呢会建设这个专门的康养区域，结合当地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特色，提升一些养生的课程以及特色的养生服务。
1: 您刚刚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叫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那我想了解啊，咱们未来在文旅发展上有哪些政策和措施呢？
0: 近年来呢，我们景区啊积极地响应国家的号召，致力于这个推动这个文旅融合发展。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这个措施，包括这个加大资金的投入，优化我们现有的旅游环境，提升我们的服务质量等等等等。我们呢也是努力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旅品牌。一方面呢，我们景区以这个响当山石窟为重要的文化纽带，先后迎来了这个美国芝加哥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大、中国人民大学以及河北大学等等高校这个高端机构的这个访问和考察，双方呢就进一步深入了解和挖掘响当山文化进行了这个交流，并开展了充分的这个讨论。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与这个四川美院、还有河北传媒学院、河北大学等多家的学术机构签署了合作的协议，建立了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并且呢开展了这个响当山石窟的文物保护、数字化复原、考古研究等工作。同时呢，我们借助这个石窟寺考古与艺术史学术研讨会，即这个第三届黄河流域石窟寺联盟大会，守护石窟寺的这个遗产，传承这个黄河文化，提升了我们这个景区的这个软实力，提高了这个业内的这个知名度。另一方面呢，我们还举办了这个丹青在田当代的文创艺术展，搭建了这个文创产品的一个交流的展示平台，展示了本地的特色文创产品。同时呢，刚才说到，我们又开展了这个点亮石窟夜游响当的活动，我们是邀请的北京专业的这个团队，进行艺术照明的方式和这个科技手段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对石窟群啊以及登山的入口啊，或者景区的各个建筑进行了灯光的一个亮化，形成了多层次立体化的一个景观效果。同时在今年暑假开启了这个白加黑的超长乐游模式，让游客从中呢可以享受到一种视觉的美感，以及这个感受到我们响当山的悠久的历史文化，解决了这个景区夜景匮乏、游客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最后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讲的？
0: 响当山石窟呢，经过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精心打造，可以说已经焕发了新机。我们经常说现在是老石窟新景区，它已经具备了吃住行游购娱全方位接待游客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呢在下一步呢会继续的提高我们的服务质量，提高我们的这个配套设施。同时呢，千年石窟神山福地也欢迎广大游客能够来到响当山了解响当山。
1: 好的，再次感谢李总。
0: 感谢
1: 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在今天。

0: 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邯郸市逢风矿区响堂山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李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同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1: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2: 歌曲《康定情歌》以它朴实醇厚的民风，浓郁炽热的情感，优美流畅的旋律和崇尚恋爱自由的精神，赢得了全国乃至世界人民的喜爱。康定情歌是上个世纪30年代诞生于四川康定的一首民歌，由当地的群众自发编创，并于40年代逐渐流传开来。一位老人说，他们十几岁的时候在康定听到的康定情歌并不是今天这样唱的，那个时候是这样：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端端溜溜的照在朵落大姐的门，朵落溜溜的大姐人才溜溜的好哟，会当溜溜的家来，会为溜溜的人。当时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康定城有一位卖松光的藏族姑娘，名叫朵落，长得漂亮美丽，举世无双，康定人称她为松光西施。每天早上她都要到街上去卖松光，康定人只要听见他卖松光的声音，都要打开门窗探出头来，有的是为了买松光，更多的是为了一睹松光西施的芳容。康定情歌唱的就是美丽的藏族姑娘朵落，这可能就是康定情歌最早的雏形了。歌曲《康定情歌》的作者是四川宣汉的李一诺，创作于上世纪40年代。40年代中期，就读于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校的福建学生吴文季，在从军的康定人中收集到此歌，然后将这首歌转交给他的老师。伍正谦十分喜爱，又请作曲系的姜定先老师配乐伴奏，以便演唱。姜定先配好伴奏后，将原名《跑马溜溜的山上》改名为《康定情》。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4: 快乐，
2: 快乐，
4: 快乐，
2: 快乐。

0: 时锁定收听文旅881的快乐走天下，我是裴磊。每天中午的12点钟呢，都在这里等着各位，跟各位一起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在每天节目的开始呢，都会跟各位先来网罗一下最新的一些文旅资讯啊，带您一起去解锁文旅新动态、新玩法和新福利，也希望呢在您的旅途之中呢给您增添一些灵感。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第22届深圳文博会啊。那么在5月21日呢，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正式启幕。那么这届文博会呢，也是聚焦了这个数字化赋能与新智生产力的培育，也是集中的展现了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那么同样呢，是在5月21日当天呢，也是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在南宁举办，以茶为媒传承文化，促进了茶产业的一些文化交流。那么前两天呢，2026年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启幕，集中展示了亚欧非美多国非遗与自然遗产。同时呢，最近啊，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为主题的特展在上海影城开幕，也是上海国际影视节首届特展开展啊。在这个展览当中呢，500多件的珍贵展品都在展出当中，在这儿呢，也可以去回望上海国际电影节以及电视节的一些近些年的发展和变化。那么最近呢，多地的文旅活动也是缤纷的启幕了。青海呢启动了青青黄河旅游系列活动，哈尔滨丁香赏花季驻蚕工艺演出，中俄莫斯科日音乐会接连上演，还有广西呢也是出台了民宿配套设施3年提升方案，助力文旅的全面升级。同时呢，在前两天发布的2026中国研学旅游市场景气调查报告当中显示啊，今年研学市场景气指数高达 126.9， 处于高景气区间。同时呢， AI 赋能也成为了研学行业的一系列的新风向。可以说最近呢，很多地方都有一些文旅的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在开展啊，大家呢也可以去选一选你喜欢的，你觉得适合你们的出行方式的这样的活动去参加啊。

可是呢，咱们再来回顾一下我们在519当天跟各位讲的一些旅游日的一些活动啊，可以说呢，持续到上个周末一直都是，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这次的主场活动呢，也是在石家庄正定的南城门广场举行了啊，其中呢，展示了我们河北省文旅暖心服务于惠民的一些举措，更是擦亮了我们的品牌，是不是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同时呢，在这个5月19日国际旅游日当天以及前后的一些日子当中呢，我们有一些这个景点啊是有免票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的啊，比如说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到过的，像石家庄的赵石岩呐、邯郸的东太湖啊、金年湖等等，还有保定、张家口、泥河湾的遗址等等，都是有这种免门票或者是免费讲解的一系列的活动。

动啊。那么同时呢，咱们河北博物院的陶瓷精品展，以及正定长山战鼓的非遗互动，还有唐山南湖光影水舞秀与那年芳华实景演出，一直都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可以说白天去看呢，有不一样的风景，晚上呢也是有独特的一些人文的魅力的演出在这里等着各位啊。同时呢，在最近的正在开幕的这个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大会的一个开幕的现场啊，我们河北石家庄的一个文化瑰宝也是惊艳出圈了，让我们这种千年的燕赵的文化文脉去闪耀到了全国的舞台，就是来自石家庄毗卢寺的明代壁画作为了展区的核心视觉元素啊，可以说是亮相了整个的河北馆。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继续跟各位深入的去聊一聊关于咱们毗卢寺的精美的壁画。那么今天的一些关于文旅的信息呢，先跟各位聊到这里啊。阴天下雨，也送给各位一首来自陈奕迅的《阴天快乐》。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们呢每天中午都在这里等着各位啊，一起畅游天下，快乐出行，也带领各位去探寻我们的燕赵文脉啊，邂逅千年的风华。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各位聊到了，最近呢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啊正在深圳盛大的召开啊，那么在这场应该说是万众瞩目的这样的文化的盛会上面呢，也有来自我们河北石家庄的文化瑰宝惊艳出圈，也让千年的燕赵文脉闪亮了这样的一个大舞台啊。那么这次的可以说我们文博会河北展区的亮点非常多，比如说石家庄毗卢寺的明代壁画就作为展区的核心新视觉元素啊，来亮相到了河北馆，一幅幅这种非常恢宏典雅的壁画，还有那种就是庄严肃穆的这种造像啊，包括加上他们的一些细腻灵动的这样的一个线条，从我们石家庄的这种城郊的千年古寺啊，真的是跨越了山海，搬进了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也让珍藏数百年的这种明代丹青艺术全方位沉浸式的展现在了全国的观众眼前啊。那其实呢，说起毗卢寺是石家庄，那也是咱们石家庄响当当的文化名片啊。它坐落在石家庄市西北的这个上京村啊，始建于唐天宝年间。距现在呢已经有1200多年的历史了，历经了宋代、元代、明代都有对它的一些重修和一些修建啊，是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寺院呢也是坐北朝南，到现在呢也是有存有这样山门呐、释迦殿、钟楼、鼓楼、毗卢殿等等一些建筑。那其中呢，释迦殿和毗卢殿呢都是明代的遗存下来的，非常的古朴庄重，可以说古韵悠长啊。其实我最开始了解到毗卢寺，反倒不是因为它的一些历史的这种文物啊，历史的这个名片，而是去秋天的时候去那儿看花儿。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的啊？那么真正说让毗卢寺就是在这些年享誉中外的，其实是它殿内的有一个明代的水陆壁画，与敦煌的莫高窟、北京的法海寺、山西的永乐宫壁画齐名啊，也是堪称中国古代四大壁画之一。那么这个壁画呢，总面积能够达到200多个平方米，其中呢毗卢殿的这个四个墙壁就有122平方米，一共有122组508个人物，涵盖了包括儒、释、道三教的这种神佛、帝王将相啊，这个像一些神仙菩萨啊等等的一些内容啊，可以说是非常罕见的三教合一的壁画遗存。同时呢，这些壁画不光是内容非常的丰富，他们的这种技法更是一绝，大量的采用了什么呢，沥粉贴金、描金重彩这样的一个工艺，线条非常的流畅灵动。而且呢这个色彩啊，历经你看有600多年，依旧是非常的鲜艳夺目，人物呢也是栩栩如生，神态各异，就是既有天王力士的威严刚健，又有菩萨天女的温婉柔美，可以说每一笔啊都是古代匠人的心血与智慧。一壁观尽千年信仰，一画览遍明代风华，也是研究古代宗教文化和艺术非常珍贵的活化石。那同时呢，这次亮相文博会呢，毗卢寺博物馆不仅带来了传世的壁画艺术，还带着很多的这种原创系列的文创产品来参展，比如说壁画主题的丝巾、古韵的书签、艺术摆件，还有这种一些首饰啊等等周边的衍生品啊，设计的团队也是非常的巧妙，去萃取了咱们明代壁画当中的一些色彩呀、线条和人物，去融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也让这种厚重庄严的千年文物不再于就是让我们来说对我们来说很遥远，不再只封存于这种殿堂啊，而变得到我们身边了，可以触摸、可以珍藏、可以日常的去佩戴。
那听完我刚刚的精彩的介绍，相信很多的朋友啊，很多的听友应该很想去皮卢斯去打卡了，对不对？那么在这儿呢，跟各位再介绍一下它的地址啊，就是在石家庄市新华区上京村的

东北方向，大概距市中心12公里。我记得我之前开过去可能就半个小时，从市中心开过去啊，你就导航毗卢寺的博物院就可以了。那如果不自驾的朋友呢，可以坐公交车115路到上京村站，然后走着就可以去了。门票呢，成人票是20块钱一个人，学生啊，还有这个60到69岁的老人是半价，7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1.2米以下的儿童是免票的。那么每天的开馆时间呢是9点到下午的17点，但是大家要注意，每周一是闭馆的啊，就是今天是闭馆的，出行别跑空。

我看到我朋友给我留言说，对，毗卢寺去看银杏。是的，我第一次去毗卢寺就是在去年还是前年一个秋天，去那儿看银杏了。银杏啊，你可以说一进它这个大门，满地都是铺的那种黄色的银杏花，地上也有，树上也有，然后人们都在那儿拍照，特别的漂亮，非常的出片儿。如果想去看银杏的话，就是要到秋天了，大概是在十月下旬到十一月的上旬应该是最好的，因为在那儿你是可以拍到就是这种红墙还有金黄的银杏的啊，非常的漂亮，落叶都铺满了整个地下，拍照的应该说是位置绝佳。同时呢，如果你现在想去的话，就是可能赏花应该说没有了，我觉得三四月份的像是这个樱花海棠啊什么的可能也会随着一次一次的雨都已经掉落了，所以现在去的话就是去赏画了，看毗卢寺的壁画了，去看一看他们的核心精华508个人物的这种明代的水陆画啊。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它殿内的壁画是禁止拍照的，我们就是可以静静的去感受千年的这种丹青的震撼啊。那么这次呢，石家庄毗卢寺的壁画亮相深圳的文博会，是河北千年文脉的这种，我觉得就是盛大的对外的一个展示，更是传统的非遗文化与现代的展会，科学的这种技术数字的深度的融合，对吧？以丹青为美，以文创为巧，也让全国能看到我们底蕴深厚的，我们的燕赵文化。所以呢，不妨可以挑个闲暇的时光，可能一个中午一个下午都可以去走进毗卢寺，去赴一场跨越千年的丹青之约，也感受燕赵文化的厚重与璀璨啊。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5: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6: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5: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6: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7: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8: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9: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10: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2: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3: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4: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15: 他一生历经清初三朝，福利了

0: 顺治、康熙两个幼帝，
1: 在长达60余年的宫廷生活中，始终运筹后宫而非临朝擅政，审时度势而不固执旧制，为稳定清初政局、促进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0: 她就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被后世称为清代国母。
1: 情感的纠葛，政治的博弈，权力的决斗，王朝的更迭，战争的胜负。
0: 长篇历史评书《大清国母孝庄传奇》，知名评书演员阿蒙演播，
1: 全新视角，全新演绎，为您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孝庄。
2: 好，咱们书接上回，说多尔衮与孝庄的双方妥协，使五凤楼举事秘书暗杀多尔衮的计划暂时搁浅了。这天呢，索尼奉旨在宁寿宫会见了孝庄，也明白了这次妥协当中孝庄的想法。正是因为天下初定，野火未灭，谁知道什么时候又会烽火连天呢？所以说眼下朝廷还离不开多尔衮这个人呢。对此呢，索尼赞同孝庄的看法，他也佩服孝庄目光深远，安不忘危。但是啊，他不赞成孝庄对多尔衮的估计，什么4年来两次对抗，两次撞击，两次都化仇为友，难道就不能第三次化仇为友吗？真是妇人之见呐！现在的多尔衮不再是睿亲王了，不再是执掌两白旗的旗主，不再是诸王贝勒当中的一员，而是皇叔父摄政王，是八旗兵马的统帅，是权倾朝野的操刀人。正所谓彼一时也，此一时也，要重温昔日的旧梦难呐。所以说呢，索尼对孝庄搁置五凤楼举事秘书的决定更有着强烈的保留。什么优容功臣，什么不开杀戒，什么不令文武朝臣寒心，这全是心神陶醉的糊涂话呀。想当年太祖太宗私下也不止一次地说过，紧要关头时的一刀胜过千军万马呀。当然了，这些啊也只是索尼的一些思虑，他在孝庄面前呢无一字提及。也许啊是他所处的地位受着某种传统观念的制约，也许起新郎出身的忠顺太根深蒂固，也许他对孝庄的信赖呀已经近于盲从，也许呢汉族君臣之间的伦理道德已经改变了满洲君臣之间议事可争的习俗。他在与孝庄的整个会见当中啊，紧紧地坚持了紫禁城四门三宫现已加强的防卫，同意搁置了五凤楼举事秘书的实施，并在离开了宁寿宫之后说服了鳌拜塔胆巴哈巴泰德马户忠实地执行了孝庄的旨意。不错，孝庄啊确实是被多尔衮抛出的彩带给缠住了。你看豪格的背势回府使他觉得啊脸上多了一层光彩，苏拜的被捕审讯使他觉得身上啊多了一股威严，孝端皇太后的病情好转减轻了他心头的重压，觉得命运的保护神又回到了自己的身边，北上西行两个使团的迅速组成，这也使他感到欣慰，心里面啊浮起了奔腾不羁的联想。他想人呐、都长了一颗不安分的脑袋，当战马停止奔驰，甲胄不再缠身，身骨得其舒，胃肠得其饱，神志得其乐时，诸王贝勒就该窝里斗了。这窝里斗是历代宫廷不治的顽症啊。说来也怪，一个漠北蒙古，一个边陲西藏，竟然使朝廷的这架机器啊又轰隆隆地转动起来了。中原古往先哲所谓的流水不腐，大约就是这个意思吧。这流水不腐真是至理名言，修身如此，治国何尝不是如此呢？他想，那大秦始皇帝兼并六国，统一天下，雄武极极，修筑长城，蜿蜒万里，其磅礴之势，雄伟山川，千古一绝呀。 但以砂石代替材质，画地牢以图安逸，目光端浅的，岂不与苦役梨树，归宿于以林为壑，实不足取呀。那大唐太宗君臣深谋远虑，至于前朝，以清河藩开辟雪山冰路，连接西南边陲，遐迩一家亲如一体，措施精明而得当啊。大秦之师可见，大唐之功可寻，若北上西行之举成功，大清将比肩大唐而逾越大秦呐。要说人呐，就害怕陶醉，陶醉滋生自负，自负孕育疏忽，这疏忽啊，是聪明人跌跤的前奏。孝庄此时啊，正不幸地陷于这种境地当中。他尽管精细地注视着卫玉公侍卫权力逐渐向伊洛根的手里转移，尽管细心地观察着北上和西行两个使团正在紧张地进行着出发的准备，但他呀，忽视了大贝勒代善和正亲王济尔哈朗情绪的变化，忽视了索尼心底的思虑和这次妥协将要带给两黄旗将领在心理上的影响。他更加忽视了多尔衮在南宫王府正在进行着不露声色的活动。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在慈宁宫里与多尔衮的狭路相逢，他得到了一个便宜的胜利，但是啊，也得到了一个可怕的错觉。那么此时的多尔衮呢，却是异常的清醒和冷静，因为四年来多次与孝庄的较量失败的教训呢，那简直是太深刻了，所以啊，他不敢轻视这个女人，这心里面啊还有些怵这个女人，甚至在这个女人面前，他也常常出现心情上的混乱和思虑上的停滞。那么这次在慈宁宫里的妥协呀，就是这种不可言状、心绪的仓促表现。要说人呐，只有胸怀疑虑才能谨慎小心，只有谨慎小心才能避免失误。多尔衮此时呢，正以担心和谨慎的心情悄悄地实施着他整个方略当中的第二个战役。他指挥多铎和六部尚书每日三次地向那慈宁宫、宁寿宫上呈监表，凡属重大的事务都呈请两位皇太后裁定，恭顺地尊重着皇太后御政的特权，以满足孝庄的自尊心来投合这个女人的需要。他还五日一次地去那慈宁宫向孝端皇太后请安问好，亲自过问太医们为孝端皇太后治病的情况，并指使他的几个宠爱的福晋呢，不停地向着慈宁宫送去补药补品，以图病情好转的孝端皇太后能在孝庄的耳边呢说上几句好话，至少不说那个引起怀疑的坏话。他对敏感的卫玉公呢，也不再以皇叔父摄政王的权力指手画脚说三道四了，暗地里啊，吩咐那西汉冷僧机、西纳布库等御前的近臣立即收束手脚，嘴上枷锁，凡事都让那伊罗根气愤，对苏麻拉古的一言一语更是要百依百顺的执行。他决定啊，在卫玉公这块敏感的地区做出权力上明显的退让，给那孝庄送上一服睡安稳觉的宽心药。总而言之吧，他是要以恭顺的殷勤的知礼知智的有声有色的姿态向着孝庄、索尼、代善、基尔哈朗和记恨他的侍男侍女们表明，多尔衮呐，在孝庄的突然病愈面前熟密了，害怕了，行动规矩了。而在这熟密害怕规矩的背后，他在南宫王府的密室里亲自与走出监牢的谭泰正在密议着，他要把这曾经几乎置自己于死地的尖刀给倒转过去，刺向那索尼鳌拜塔胆的心窝。他确信只要有了谭泰的反戈一击，会使这两黄旗的将领破胆断肠、五脏俱裂。那么作为交换的条件，就是谭泰会重新回到镶黄旗担任固山额真的职务。谭泰答应了， 他在南宫王府的密室里亲自与何乐慧商议着，他要借何乐慧如簧之舌，把四年前拥立福临继位的那场公案呢，给他颠倒过来，从而抓住这面拥立幼主的大旗，使那济尔哈朗、索尼等成为拥立豪格的死党。而且这个死党至今仍在分裂朝廷，为豪格争夺皇位。他确信何乐慧呀，会以身居豪格之侧近十年的历史，定会拿出震动朝野的秘闻的。那么作为交换的条件就是，何乐慧如果成功了，将会担任整黄旗固山额真，并进入议政大臣之列。何乐慧也答应了。随后他指使多铎在辅政王府邸与镶蓝旗将领吞旗上山、吞旗卡努塞、弗拉塔扎克纳等分头密议，他要借助这股力量从镶蓝旗的内部杀出，至那济尔哈朗与内外夹攻的境地，从根本上啊来消除这个潜在的威胁。他确信这些济尔哈朗侄子们的揭发奸计，将会使济尔哈朗在心理上、感情上遭受那毁灭性的打击，在这直接作用上将会使镶蓝旗完全解体。作为交换的条件就是晋升吞旗为贝勒，并且担任镶蓝旗固山额真的职务，晋升上山为贝勒，并执掌李凡渊，其他四人均晋升为贝子，上山和吞旗等全都答应了。他指使多铎在辅政王府邸与刑部尚书乌达海密议，反复斟酌大清刑律有关的法令，灵活运用刑律的酷严威力，拟定对所有政敌的处置方案。那豪格是绝技不能让他活命的，济尔哈朗也不能留在人间，索尼嘛，未除后患亦当论死，鳌拜塔胆嘛，打下去晒干、熬干、风干。而后呢，他指使吏部尚书公阿代和礼部尚书郎求不停地放出关于北上西行两个使团正副使节人选的口风，这忽而是英亲王阿济格，忽而是苏亲王豪格，忽而是贝子吞旗，忽而是勒克德魂，这把大家都给造懵了，这到底选谁呀？哎，这些个朝令夕改的人选传闻不停地扰乱着诸王贝勒心情的平静。三条战线上的铁骑劲旅在北上西行两个使团准备工作的掩护下，悄悄地向那孝庄包围而来。多尔衮确信，当我这第二个战役打响之后，慈宁宫里的那个女人也该把这一个月来吃下去的补药补品全都吐出来了吧，也该柔肠寸断了吧。就这样，在三月三日傍晚申时，多尔衮做出了最后的决定。明日辰时，以商定北上西行两个使团正副使节的名义，在武英殿召开九卿会议。多铎会议即刻发出了通知。哎，这战场准备好了，进攻的时间也确定了。就在这时啊，吴拜匆匆地走进了密室，他神情紧张地禀报说了：“大事不好，户部尚书巴哈纳被圣母皇太后召进了宁寿宫。”啊！什么？这多尔衮和多铎全都惊呆了。他们俩就想，这小子到时候可别乱说话。他们俩在紧张，那户部尚书巴哈纳呀，紧张的更加厉害。这会儿，他跟着宁寿宫的总管，心神不安的向着宁寿宫走着。这边走啊，腿肚子都有些发软了。巴哈纳今年40多岁，原来呢曾任整白旗固山额真，一直都是在外作战，对皇宫里的事情啊，他虽然有些了解，但是从来没有见过孝庄。可这孝庄曾经几次制服多尔衮的圣位啊，使他从见到宁寿宫总管的那一刹那起，这心里面可就发怵了。因为啊，他根本就猜不出来孝庄到底又询问他什么事情。 他也害怕孝庄啊提及近半个多月以来多多对户部事务那些不能公开的预示。他更害怕孝庄追问近半个月来吴拜的几次深夜密谈。所以说呀，他这心里有鬼呀，他这会儿这个胆子就被这个无鬼的无爪所抓弄着。什么叫抓心挠肝呢？这会儿他有了深刻的体悟，脑子这么想着，这腿脚也就不利索了。当他跨进了旅顺门的二尺门槛时啊，这险些被那个门槛给绊倒。那么孝庄今晚之所以要积极的召见户部尚书巴哈纳，根本就不是他所想的那些事儿，而是因为啊，在今日午前他参阅了户部上呈的一沓金表时，发现了夹带在金表当中的一份文书。这份文书所写什么呢？就是啊，准予保定府所辖的州县可以继续的圈地拨给东来的满洲人丁。这孝庄一看十分生气，他怀疑户部尚书与保定府的官员呢暗通关节弄权作弊，于是呢便派了身边的侍卫去户部办事的官员当中私访查询。这查询的结果使他大吃一惊，根据户部的一位官员悄悄透露啊，进京各府42州县近几个月来圈地啊仍在进行，圈占田地啊已达99万余垧。内院的一位官员深为忧虑地说了，圈地占房从去年冬天到今年的春天更加厉害了，朝廷徒有禁圈谕旨，州县紧握圈地绳索，富如琉璃，哀鸿遍野，恐遇天庭者声嘶力竭，但宫墙难越，突乎奈何。孝庄震怒，他震怒于诸王贝勒宗室王公的贪得无厌不计后果，更震怒于多多多尔衮的阳奉阴违重蹈覆辙。所以啊，他决心严加追究，首先就从这户部尚书开刀，因为户部是圈地政策的具体实施者。那么书讲到这儿，也得跟听众朋友简要的交代一番，有这么几个名词：圈地、投冲、逃人法，得跟大家呢进一步的说明一下。圈地和随之而产生的投冲逃人法，是满洲贵族集团入主中原以后啊，对中原汉族人民残酷压迫的野蛮政策。什么是圈地呢？就是啊，借战争胜利的威力，强行侵占中原地区汉人的田地房屋。他们每到一地呢，有两个人骑马，手执户部所颁发的绳索，那是飞马而奔。哎，这个绳索所到之处，既是圈占田地为其所有，这个呢，就是民间所谓的跑马圈地。从而呢，这圈内的房舍长圃都归其所有。这么一圈地啊，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投冲。什么是投冲呢？就是这些失地失业的汉人迫于生活，携带妻儿，只好投靠于八旗占有者的手下，他们呢就成了满洲贵族生产劳动出征服役的奴仆。这些投冲的汉人呢，主人是可以随意出卖的，子女的婚姻还不能自主，主人杀死了还不需偿命，他们呢已经沦为十足的奴隶。还有那么一些汉族的地主和农村里的游手好闲之徒呢，为了寻找靠山借势欺人，或者是躲避官府的麻烦，也举家带地的投入到旗下，成为满洲贵族的爪牙。他们也是奴隶，但是啊，也是奴隶主的帮凶。什么是逃人法呢？就是满洲贵族啊，为了巩固其占有奴隶的特权而制定的残酷镇压奴隶逃亡的一种法令。逃人法规定了，查获的逃人鞭打100，归还原主。那么隐藏逃人者从重治罪，本犯处死，家产没收，邻右九家家长相约各鞭100，流放到边远地区。那么这个法令啊，基本上是努尔哈赤时代初期统治辽东各族人民的法令，现在呢他们又给搬到中原来了。 那么这种圈地的政策呀，始于顺治元年

也就是1644年10月，当孝庄和福临率领着百万满洲迁移入关之后啊，这些东来人丁的生计啊变成了首要问题。就在这年的12月，为了满足满洲贵族以及东来人丁的需要，清廷呢便做出了圈地的决定。好嘛，此令一出，圈地风起。到了顺治3年，北起长城，南至河间，东起山海关，西达太行山，广大农民的田地被圈占了。那么在农民战争当中，由大顺王朝分给农民的田地啊，又被满洲贵族夺了过去，连一些汉族的中小地主也是难免灾祸呀。根据史学家统计，3年来被圈占的汉人田地达277万9000多垧。所以说呢，随着土地的丢失，汉人被迫投充为奴，那是日渐增多。诸王贝勒宗室王公的奴隶主特权日益扩大。根据史学家估计，仅近北京地区投充为奴的汉人呢，就约有7万之多。这残酷的逃人法不仅为投充的奴隶带上了枷锁，更为收容逃亡奴隶的汉族中小地主近身黎庶架上了屠刀，这样呢，就把逃亡的奴隶逼上了绝路。他们是聚众自保，揭竿求生啊。随着圈地和进行的投充的风起，满洲贵族集团内部的争斗啊也尖锐起来。因为诸王贝勒宗室王公的庄田享有不纳赋交税的特权，这么一来呢，圈地越多，朝廷获得的赋税越少，朝廷的财源呢这就受到了损害，形成了诸王贝勒日富，国库银两日少的局面，这皇权呢也就受到了剥削，王权得到了膨胀。而握有实权的多尔衮兄弟眼下已经成为王权的代表，成为了皇上权力的最大威胁，所以皇权与王权的斗争也就随着圈地投充开始了。你说面对此种局面，这孝庄能不整治一番吗？这正是圈地豢养八旗，剥削残害乡民，江山失色遍地哀，封建制度早晚完。好，预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孙燕姿《遇见》，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遇见，孙燕姿富有故事感的嗓音总是能唱出一种坚定的力量。也许你现在正在等待一次事业上的转机，等待一个对的人，或者呢只是在等待更好的自己，那么这首遇见送给你。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周杰伦《青花瓷》送给你。

来自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首歌是她的转型之作，抛开甜蜜教主的包袱，在录音时就调整唱腔，让歌迷听出了她歌声的成长。爱情总是让人浮想联翩，之前听人说最好的三字情书就是薛之谦，她的情歌总是让人暗走心。接下来来自薛之谦，《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徐佳莹的《我也不想这样》。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忘记月亮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情歌王子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凤凰花象征着离别和重生，它用绚丽的色彩告诉我们，每一次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相遇。接下来，《凤凰花开的路口》送给这位朋友。

来自江美琪的《最美》，听起来让人不由自主想要跟着旋律感受它表达的美好。如果你正在恋爱中，听到这首歌，是不是也会感受到爱情的美丽和甜蜜呢？它不止唱出了对美好时光的怀念，也唱出了对未来的憧憬。接下来我们接着听歌，来自老狼王静，一首甜美的《想把我唱给你听》。

来自李健的《贝加尔湖畔》。当年李健到俄罗斯游玩，被贝加尔湖的美景所折服，而且呢，贝加尔湖所在的城市很像李健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只有70多万人的小城市，文化生活非常丰富，在小教堂里面有很多的表演、小型歌剧、器乐等等。那里的经济可能不是很发达，但是他们的精神生活却很丰富，所以呢，他就创作了这首《贝加尔湖畔》，也希望这首歌能为你洗去上午的疲惫，带来一个沉静美好的午后。愿我们都可以在心里保留着这样一片纯净的湖畔。总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爱上一个湖泊，也有的歌呢会让你想起一部电影，来自邓紫棋《后会无期》。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 电影《攀登者》上映后，一度引发热议。影片再现了中国登山队在1960年和1975年两次挑战人类极限，勇攀珠穆朗玛峰的英雄往事，用影像的力量致敬无畏向上的攀登精神。电影情节跌宕起伏，让无数观众揪心。其实，它背后的真实故事远比电影更精彩。1960年5月25日凌晨4:20，在面临缺乏经验、装备落后等重重困难下，中国登山队队员王富洲、贡布、屈银华艰难登上了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实现了人类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夙愿，创造了世界登山史上的壮举。为了让五星红旗飘扬在冰山之巅，中国登山队的队员们经历了怎样严酷的生死考验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严寒中的极限挑战。
2: 这张照片拍摄于1960年，这三位皮肤黝黑、笑容灿烂的小伙子分别名叫屈银华、贡布和王富洲。他们于1960年5月25日北京时间凌晨4:20将五星红旗插上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与此同时，他们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的壮举。在此之前，无数探险者都曾向珠穆朗玛峰北坡发起过挑战，然而无数壮士或长眠于此，或铩羽而归。因此，珠穆朗玛峰北坡也被誉为是连飞鸟也无法飞过的险峰。
3: 就在中国人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的7年前，1953年5月29号上午11:30，新西兰登山家埃德蒙·希拉里和尼泊尔探险家丹增·诺尔盖曾经成功地从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这是人类第一次站在世界之巅。然而在中国境内的珠峰北坡却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极限。
2: 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珠穆朗玛峰北坡和南坡有什么区别。珠穆朗玛峰的北坡明显要比南坡要陡峭。珠穆朗玛峰的南坡在尼泊尔昆布地区，相对平缓，比较易于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北坡位于我国西藏定日县境内，有着世界上最长的冰坡里程，存在着无数70度以上甚至90度的陡坡。从1921年至1938年，实力雄厚的英国登山队曾经先后7次试图从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都遭到了失败，最严重的一次全队7人全部遇难。那么成立时间不足5年，队员平均年龄只有24岁的中国登山队又是如何完成这一极限挑战的呢？1955年，由许静、施秀、周正、杨德元等几名中国登山运动员与苏联登山运动员联合组成的帕米尔登山队成功地登上了帕米尔高原海拔6673米的团结峰和海拔6780米的十月峰。
3: 中国登山运动员第一次登上高海拔的山峰，奏响了新中国现代登山运动的序曲，也标志着中国现代登山运动的诞生。毛泽东主席知道这一喜讯后，高兴地称赞道：“中国人就是要勇攀高峰。”
2: 从那以后，国家体委开始酝酿成立正式的国家登山运动队。1956年3月，在北京西郊八大处，中华全国总工会组建了新中国第一支由35名队员组成的专业登山队，史占春同志为首任队长。1956年4月25日， 史占春率领32名队员登上了海拔3767米的秦岭主峰太白山，从此拉开了中国现代登山运动的序幕。
3: 地球上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峰，9座在中国境内或边界上。可是中国的登山运动在1956年以前都还是空白。2年后，担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提出，近期体育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1960年5月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
2: 中国的登山事业虽然起步较晚，但却发展迅猛。1957年6月，作为攀登珠峰之前的演练，中国登山队再次出发。这次他们要向四川的第一高峰贡嘎山发起挑战。
3: 贡嘎山位于四川省康定以南，是大雪山的主峰，海拔7556米，是四川省最高的山峰。贡嘎山山体高险陡峭，雪崩和冰崩极为频繁，气候恶劣，终年人迹罕至，被称为蜀山之王。
2: 刘连满，中国登山队队员，也是后来参与北坡登顶珠峰的队员之一。在攀登贡嘎山时，刘连满只有21岁，在队员中稍显稚嫩，却坚韧顽强。贡嘎山最险恶的路段之一就是海拔6250米的骆驼背峰，顾名思义，就是两个山峰之间被一个 U 型的山谷隔成天堑。中国登山队的队员们到达骆驼背的制高点之后，隔空望着另一座山峰，眼前却无路可走了。
4: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要想通过骆驼背峰，唯一的办法就是让队员们一个一个下到深达100米的冰崖底部，然后再继续攀爬另一座高峰。可是队员们带的绳子全部连起来也只有80米，还是够不着底儿，这可怎么办呢？
2: 一筹莫展之时，刘连满当仁不让，主动要求第一个下到冰谷为队员们开路。他紧紧地抓住固定在崖顶冰镐上的绳子，身体小心翼翼地往下降。到了绳子末端，距离地面20米处，也就是绳子的末端时，刘连满只能依靠将冰镐和冰爪牢牢地扎进冰壁，再解开绳子，一寸一寸地在冰壁上往下移动。刘连满屏住呼吸，绷紧身体的每一根神经。然而猝不及防间，意外还是发生了。刚才讲到，刘连满屏住呼吸，沿着冰缝慢慢地往下挪。此时外面是-几十度的低温，就在刘连满快要接近平缓之地时，突然他脚下猛地一滑，身体嗖的一下就沿着冰缝快速地坠落。刘连满拼命地想要抓住什么，然而光滑的冰面却无处下手。他绝望地意识到，这下没救了。

0: 然而命悬一线之时，幸好背上那只30公斤左右的背包足够宽，把它牢牢地卡在了裂缝口处，这才死里逃生。
1: 最终中国登山队的队员成功登顶无人涉足的贡嘎山顶峰，没有专业的攀登技巧，也没有先进的登山装备，中国登山队只是凭借顽强的毅力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就创造了人类登山史上的奇迹，为接下来挑战珠峰奠定了实战基础。
0: 1957年11月，苏联向中国发出联合攀登珠穆朗玛峰的邀请，并以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的纪念献礼。随后中苏双方就攀登珠峰的具体问题展开商讨，提出1958年侦察、1959年试登、1960年登顶的计划。
1: 为了给中国登山队提供最好的后勤保障，国家纪委经委特拨优质鸭绒尼龙丝以供队员御寒，通过解放军后勤部帮忙调拨专攻高寒地带执勤官兵的快熟米，甚至向航空部门求助能在高山低压环境下燃烧的航空汽油，以便煮饭烧水。然而准备工作中耗资最大最繁杂的一项，要数修建一条从日喀则到珠峰脚下的进山公路。
0: 上世纪50年代的西藏，从拉萨向西的公路只通到日喀则，而要去珠峰山下还得往西南再走300多公里，而这300多公里几乎都是不成形的道路。最险峻的高山峡谷地段仅容一人贴着峭壁小心翼翼地通过。1958年之前，就连本地区的藏族人也很少来到这里，如今需要运输大批量的登山物资，没有公路可谓是寸步难行。
1: 就这样，1958年9月，400多名藏族工人和600多名军人组成的施工队伍，在日喀则以西荒无人烟的土地上，开始了热火朝天的筑路工程。他们军民一心，通过2年的艰苦努力，终于修筑出一条380公里长的平坦公路，直通珠峰脚下。
0: 山路还没修好，中苏联合组成的侦察组就已经进山开始先期的考察工作。侦察组决定在5120米的高度选定一块地方建立气象站，并作为日后攀登珠峰的大本营。这个大本营的地址也成为日后登山爱好者的集散基地，逐渐发展起旅馆、商店以及我国海拔最高的邮局等等，为登山者提供了有力的支援和补给。
1: 为了保证这次登珠峰成功，从国家体委到登山队的每一个运动员及工作人员都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从1958年10月开始，登山队各类人员160余人分批进藏，训练对高山恶劣自然条件的抵抗能力和冰雪作业技术。
0: 后来苏联从联合攀登珠峰行动中退出，1959年10月20日，贺龙把登山队队长史占春等人请到办公室，问大家，如果苏联不参加，我们自己攀登珠穆朗玛峰有成功的把握吗？史占春回答，在攀登方面有困难，我们可以尽力去克服，有个最大的困难是我们缺少登8000米以上的高山装备。当时国内还不能生产这种装备，于是贺龙提议，我们到国外去买，中国人民就是要争这口气，你们一定要登上去为国争光。
1: 1959年的中国物资极其匮乏，在贺龙元帅的支持下，史占春为中国登山队争取到第一笔外汇资金。他带上经周恩来和刘少奇特批的70万美元，急赴瑞士采购攀登8000米以上高度所需的登山用品。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1960年元旦刚过，史占春就赶去瑞士开始采购登山装备。可是采购完之后啊，新的问题又来了，这些重型登山装备得通过海运回国，然后再运送到西藏。可是这么前后一折腾，等装备到了珠峰大本营的时候，肯定会错过只有短短2个月的攀登珠峰的黄金季节，这又该怎么办呢？
1: 珠峰每年上半年适合攀登的时间只有短短2个月，时间不等人，为了争分夺秒把握登山黄金时间，国家体委请民航协助包租了一架专机，从北京直飞捷克首都布拉格，加班加点才在3月20号运回了6吨重的高山装备。
0: 史占春等人在瑞士的一家登山和滑雪装备商店采购时，又无意中得到了另外一个重要消息。当时瑞士店员指着不远处的另外2名亚洲顾客说，他们是印度陆军登山队的采购人员。原来印度也准备在同一年从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史占春一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咯噔一紧，他意识到中国登山队的任务更加艰巨，刻不容缓，必须赶在其他国家之前成功登顶珠峰。
1: 中国登山队攀登珠峰所需的全部物资合起来有200多种，近100吨重。为此，中央特别为登山队准备了2架飞机，并抽调大批工人完成了日喀则定日机场的修建。与此同时，气象工作者也在大本营搭建起气象台，时刻监控珠穆朗玛峰一带的气候变化。
0: 1960年2月，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正式组成，214名队员分别来自全国各地，有工人、农民、解放军、教师、学生和科研人员等各行各业，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4岁，其中运动员约80-90人，其他队员是气象、电台、医务、新闻媒体、后勤等幕后保障工作人员。
1: 1960年2月，一支由科考队员、后勤人员和安保人员组成的多达192人的先遣部队来到了珠峰脚下，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海拔5120米的地方建立起大本营。
0: 登山队中的气象工作人员提前1年多已经驻扎在大本营，几百个日日夜夜里，他们在含氧量大约只有平原地区一半的地带坚守岗位，风雨无阻。根据历史经验，攀登珠峰每年的最佳时间是在4月到5月间，但是攀登珠峰的气象数据必须要精确到每一个天气周期，每一天甚至每天的某个时段，这样才能保证登山队员的安全。那么怎样才能抓住这变幻莫测的天气呢？
1: 气象工作站的队员们每天定时放飞探空气球，收集高空气象数据，每隔几个小时采集室外百叶箱内的记录，通过无线电台收录来自北京、拉萨等地与珠峰大气环流相关的信息，再由绘图员作图，预报员预报记录，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只为了给登山队员提供最可靠的天气预报。
0: 在冰天雪地的珠峰地区训练，自然会消耗掉队员们极大的体力，如何为队员们提供最营养健康的饮食，也就成了炊事班成员的头等大事。在这座珠峰脚下的大本营食堂里，炊事班的成员们每天都想方设法为大家变着花样烹饪美食。这里有成都的鸡蛋挂面，也有内蒙古的炼乳，有拉萨的牛羊肉，也有北京的酱菜，甚至全国各地出产的各种食品罐头和水果罐头应有尽有，为队员们在珠峰上勇往直前提供能量保证。
1: 带着征服世界第一高峰的壮志雄心，1960年3月19号，队长史占春、副队长许静、主力登山队员刘大义、刘连满和贡布等人顺利抵达了珠峰脚下的大本营，他们的到来受到了藏族同胞的热烈欢迎。
0: 中国登山队的队员中还有这么一群特殊的队员，他们不仅要攀登险峰，还要肩负重担，他们就是承担运输任务的幕后英雄，登山运输队。中国登山队员分为突击队员和运输队员，运输队员每人通常负重20-30公斤，将物资运到一定高度之后再返回大本营，以便让突击队员们尽量的轻装上阵，成功登顶，将登顶的荣誉留给他人。正是这股不计得失、齐心协力的团结，才是中国登山队勇往直前的强心剂。
1: 这里可以说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篮球场了，一般人出到海拔3000米以上的地方，连走路都感觉吃力，而我们的登山队员在这海拔5120米的球场上依然十分活跃。
0: 3月24日，石战春队长和登山队员们在珠峰大本营制定了征服珠穆朗玛峰的循序攀登计划。根据国内外高峰探险的经验，他们决定在正式突击峰顶前先进行3次适应性的行军，一方面让队员们逐渐适应高山环境，另一方面预先在沿途不同的海拔高度建立起高山营地，将必要的物资和装备提前运上去，正式攀登时也会有备无患。
1: 依照计划，第一次适应性行军从大本营出发，到达海拔6400米的地方，然后返回突击主峰营地，再返回大本营。
0: 完备的大本营、扎实的登山技术、进口的登山装备和身后全国人民的热切期望，让登山队员们信心满满，志在必得。1960年3月25日中午12时，中国登山队在珠峰大本营举行了升旗仪式。灿烂的晴空下，五星红旗在珠峰大本营冉冉升起，全体登山队员们斗志昂扬，整装待发。当队长史占春向全体队员发出了从北坡登顶的命令时，这支年轻的队伍意气风发地迈开了向珠穆朗玛峰进军的第一步。接下来他们又会遇到怎样的挑战呢？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1960年3月25号中午12点整，中国登山队在珠峰大本营举行了升旗仪式。当队长史占春向全体队员发出从北坡登顶的指令后，这支年轻的队伍意气风发地迈开了向珠峰进军的第一步。接下来他们又会遇到怎样的挑战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征服珠峰的艰难之路。
4: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5: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6: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7: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4: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4: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

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开心茶馆，
4: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5: 你是非主流吧？
6: 对，肥的流油。
5: 行。我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6: 哎，您问。
5: 你有房子吗？
6: 哦，房子呀。
5: 对，
6: 有大房子，180平。
5: 什么
6: 大房子？180平有。
5: 你有房子？
6: 有房子。
5: 行。活着吧。
6: 嗯，
5: 好好活着啊。你怎么能有房子呢？
6: 我有房怎么了？我
5: 你有房子呀、啊、我就想起了一首歌啊。
6: 怎么唱啊？
5: 摇啊摇，摇到奈何桥、
6: 哎、我还是要死。您
5: 你说我怎么就没房子呢？
6: 你嚷什么呀？你
5: 人家都有房子，就我没有。
6: 都谁有自己房子？
5: 蒲松龄有聊斋
6: 啊，自己的房子。
5: 纪晓岚有阅微草堂，
6: 自己的房子。
5: 梁启超有隐兵室，
6: 自己的房子。
5: 我租的地下室。
6: 哎，你看别人的房子。
5: 你说我怎么就没自己的房子呢？
6: 我跟你说啊，小潘，想买房很简单。
5: 是，
6: 你只要遵循这么7点要求啊。一，买省钱啊。 B， 挣钱。7，学会数数。
5: 你数学真好
6: 啊。当然最后一点是这个个人心里愿望啊，反正省钱加挣钱绝对没错。
5: 我得省钱。
6: 哎，
5: 从吃饭上开始省钱。
6: 怎么省？
5: 以后我只吃米线、再也不吃过桥米线了。
6: 有什么区别？
5: 米线5块钱，过桥米线10块钱、再也不给他5块钱过桥费了。
6: 哎，省钱
5: 必须省钱。
6: 省。
5: 哎，那天我去家乐福海盗买东西。
6: 哎，人叫家乐福超市。
5: 家乐福超市买一个奶油蛋糕。
6: 好啊，
5: 上面写着潘潘藏藏。
6: 字儿怎么这么复杂呀？
5: 就为了多来点奶油。
6: 你看脑子全用这儿了。
5: 一进门口、看见那儿有豆
6: 啊，
5: 我赶紧抓了一把，噌就塞嘴里去了。服务员当时就过来了。
6: 干嘛呀？
5: 先生，这豆是狗粮。
6: 哎，嗯、
5: 啊，
6: 你怎么说的呀？
5: 我替我们家狗尝尝。
6: 这话你这吐了吧、这就。哎，我跟你说，小潘，我跟你这么说，省钱是一方面，
5: 对，
6: 你最主要得学会挣钱。
5: 挣钱？
6: 哎，
5: 我捡了一根网线，想开一个网吧。
6: 哎，
5: 你说我缺点啥？
6: 哎，缺心眼儿。
5: 我缺心眼儿吗？我。
6: 哟，这还痴心了，这得劝劝。
5: 哎呀，
6: 小凡，没事没事没事，其实你得善于发现自己的优点呀。
5: 我最大优点就是帅。
6: 哎呦我的妈呀，对，
5: 每天早晨我都被自己给帅醒
6: 啊。是啊，
5: 照镜子我都想给自己磕头
6: 啊，
5: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都想包养我自己呀。
6: 哎，这就叫自恋的。
5: 别人笑我太自恋，我笑自己太绝伦呢。
6: 你想点正事儿吧。
5: 正事儿
6: 啊？
5: 什么是正事儿啊？
6: 买房子呀。
5: 买房？
6: 哎，
5: 我算是看明白了。有的人是这辈子买房，有的人是下辈子买房。
6: 你属于
5: 下辈子买房的。
6: 颓废？
5: 我可不是颓废，我是报废。
6: 努力？
5: 我努力的都忘记了理想。
6: 那就放弃。
5: 我怎么能轻言放弃呢？我上大学的时候，烙饼卷图钉地板砖炒米饭我都没死，我还怕啥？
6: 活得真坚强。你上的集中营吧你这是。
5: 嗯嗯，我不能放弃我的理想啊。
6: 不能放弃。
5: 我理想什么来着？
6: 哎，忘了。你这
5: 提个醒。
6: 买房啊。
5: 买房。
6: 哎，
5: 为了买房我是白天上班晚上干兼职，只要钱到位，做牛做马无所谓。
6: 这房价毁了一代人的理想。
5: 为了买房连吃饭我都省了。
6: 你要不按时吃饭就得按时吃药啊。你这
5: 就在我努力奋斗的时候、爱情悄然来临了。
6: 没房谈恋爱你就是变态呀。你
5: 变态变态吧。
6: 什么情况？
5: 爱情来得太突然。
6: 说

0: 说，
1: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嗯，我做完最后一份兼职，捂着钱包，一步一步蹭着走。
0: 干嘛蹭着走啊？
1: 怕遇见劫匪。
0: 啊，不至于。
1: 就在这个时候，远处传来了一个声音：“嗯，救命啊！”
0: 真有劫匪啊！
1: 三个男孩正在打劫一个女孩。啊？你说我是跑啊，还是装没事飘过去呀、啊？哎。
0: 飘过去啊！你得路见不平，
1: 拔刀装酷。
0: 路见不平，一声吼，
1: 吼完低头我就走。
0: 哎，回来你、啊、救人呢？
1: 救人啊啊！三个男人，万一把我……
0: 你是老爷们吗？
1: 也分时候。嗯。再说了，不救人多了，也不差我这一个。
0: 那不行，让咱碰见就得救。
1: 对，我得救。哎，我赶紧拨通了10086查询110报警。哎呀，
0: 那就来不及了。
1: 来不及，
0: 上，
1: 我得上。哎，这时候劫匪可就说了啊，这年头还有人救人呢？就这一句话把我给气着了，我三神暴跳，五雷好几腾空。我说住手，
0: 对，
1: 松开那女孩，别怪我翻脸不是人了啊！
0: 啊，什么？
1: 不认人了，
0: 没错。
1: 再看劫匪微微的掏出一把刀、啊、就这把刀明晃晃亮堂堂，杀人不见血分毫，冲着我的脑袋是左一刀右一刀啊，左一刀右一刀啊，刀刀不离后脑勺。再看我纹丝没动，
0: 好功夫，
1: 打傻了呀。哎呀，
0: 全看上了呀。啊，
1: 但是我愣把劫匪给吓跑了，
0: 没见过这么自杀的呀。
1: 我和这个女孩开始谈恋爱了，
0: 英雄救美。
1: 他们都说
0: 什么呀？
1: 一朵鲜花插在了蛋塔上，哎，
0: 牛粪上，
1: 牛粪蛋塔上。哎呀，我跟我女朋友说了、如果我躺在坟墓里头、只要她召唤我，我也会从坟里爬出来跟着她走。
0: 这蒲松龄写的全是真的呀。
1: 我女朋友为我牺牲很多，
0: 干什么了？
1: 减肥哦，还美其名曰，天将降美丽于女人也，必先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
0: 我听着都饿呀。
1: 哎呀，她喜欢穿名牌衣服啊，为了她，我花光了所有的钱，
0: 那是买房的钱。
1: 爱情无价吗？哎呀，跟她在一块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0: 什么道理？
1: 钱不是万能的，
0: 对，
1: 有的时候也需要信用卡。哎，
0: 负债了，
1: 我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我妈了，
0: 老人肯定高兴。哎，
1: 我赶紧向我女朋友求婚。
0: 对，
1: 她问我一个现实的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你有房子吗？
0: 大胆告诉她，
1: 没有。
0: 女孩怎么说？
1: 那我们只能做普通朋友了。哎呀，哎，这是同意吗？
0: 分手了。
1: 分手啊？行。我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吉祥物。哎，
0: 这都什么心态、
1: 我拿他当宝贝儿，他却拿我当黑背影。
0: 哎，狗。
1: 我身上还留有他的香水味儿啊。
0: 什么牌子呀？
1: Six God，
0: 翻译成中文是
1: 六神。哎，
0: 六神。哎呀， Six God。 好。
1: 我当时救他的一腔鸡血我算是白洒了，
0: 你那是热血，
1: 可我还是忘不了他。
0: 在爱情的世界里总有一个人是忘不掉的，
1: 找他要个照片留个纪念。
0: 他说
1: 没有。
0: 你说
1: 明明有。
0: 他说
1: 明明有，你找明明要去呀、
0: 狗孙。
1: 谢谢你，我祝福你。
0: 行了，
1: 祝你笑。我祝福你，
0: 差不多。
1: 我祝福你，
0: 小潘，你得走出爱情的阴霾，重新的生活起来呀。
1: 我很快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努力工作攒钱买房，
0: 这才是你应当干的。
1: 谢谢你，
0: 甭客气。
1: 我祝福你，
0: 你滚。说你自己事儿啊。
1: 钱挣的是越来越多，可我依旧买不起房子。
0: 挣钱多了，房价跌了，怎么还买不起房子？
1: 房价跌的跟我涨的工资完全不成正比。
0: 倒也是。
1: 那天我正在我的地下室里头思索着我的人生。哎，在这钢铁森林里头，一次次的迷路，一次次找不到方向，找不回原来的路，也不知道为什么来到这个城市，也不知道有一天会不会离开这个城市。正想着的时候，一只鸟撞到了我家玻璃，我哭了。
0: 你哭什么呀？
1: 上帝在玩愤怒的小鸟啊。
0: 那也不至于哭啊。
1: 所以可恨他拿我当猪啊。哎呀，啊，
0: 这上帝也游戏人间了。
1: 我很痛苦啊。哎，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头，有一个小小的我， 我希望有一个小小的家，小小的我和小小的他，将来生一个小小的娃，这就是小小的幸福，这就是世界上小小的我。
0: 说得太好，
1: 我只能唱着那首属于我自己的歌，
0: 唱吧。
1: 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找不到我的家，
0: 真实的写照。
1: 在人来人往的拥挤街道，浪迹天涯，我身上背着重重的壳，努力往上爬，却永永远远地跟不上这飞涨的房价。
0: 大声唱，给。

0: 不管怎么样，
1: 对，
0: 我祝福在座的每一位。
1: 怎么样？
0: 没钱的有钱，没车的有车，没房的有房，没老公的
1: 怎么着？
0: 找我。
1: 哎，就这个呀。
2: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3: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4: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4: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4: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4: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咱们也得成名成腕，咱们也得有自己的成绩啊。
6: 咱也来点这个。
5: 咱来不了那个，来不了那个啊，只得抵制着。咱们也得有自己的成绩啊。
6: 什么成绩啊？
5: 各位，我就比后台那帮演员都要强。
6: 不是，您强在哪儿啊？
5: 我比他们才艺多呀。
6: 你有什么才艺啊？
5: 我比他们都强啊。我有别的才艺。
6: 什么才艺？
5: 我会变魔术。
6: 谁呀？
5: 我会变魔术。
6: 你变魔术？
5: 我会变魔术。
6: 我不信。
5: 我通过我的魔法，我可以让你忘了你是一条狗。
6: 不是您说什么？不，您先等。
5: 你是狗吗？
6: 不，您别谁？
5: 你是狗吗？
6: 我不是狗，
5: 忘了啊，忘了。
6: 什么乱七八糟的？
5: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6: 哪儿我就忘了？
5: 开个玩笑啊！正经，我给你来一个吧。
6: 你变个什么魔术啊？
5: 过去古典戏法。
6: 什么呀？
5: 古典戏法它什么呢？手里边得有一个手绢。
6: 手绢。
5: 他们管这叫袜单。
6: 哦，过去叫行话叫袜单。
5: 哎，一般有这么一套买卖话啊，给您展示一下啊。
6: 您学学，
5: 袜单。面上没戏法儿，哦哦，袜单里边藏不住，
6: 是
5: 这袜单往手上一盖，说声开，他们就能变出来。哦，哎，这都是他们的套路。
6: 是
5: 怎么变出来的呢？
6: 怎么变的呀？
5: 大罐是夹层的，哦，里边都藏好了东西，
6: 都带好了。
5: 比如说拿这袜单一挡，他底下手就开始掏，
6: 是
5: 夸掏出一小帽子来，
6: 哦，都藏那个里边，
5: 往那一放，夸掏出一个小鸽子来，哦，啊，往帽子里一放。拿袜子一挡，夸掏出一个鱼缸来，鱼缸是空的，没关系，哗，满了。
6: 你等，这鱼啊也活不了多长时间，我跟您说啊，
5: 这都是套路，
6: 这不是尿了吗？这
5: 您要再看这种魔术，别觉着他们有多高深，
6: 这不高深。
5: 您记得一点，变什么身上就带着什么的。
6: 我明白了，等于过去变魔术的，
5: 对，
6: 就是变什么都在身上带着。
5: 对，变什么身上带什么。
6: 那您会吗？
5: 我会呀，我会，我太会了。
6: 您会？不是，既然您都说到这儿了，这么热闹，今儿当着这么多人，这么大伙儿变一个呀？
5: 我爱哪儿变一个？
6: 看吧，各位。你看，你变一个，
5: 您没明白，
6: 人花了钱了，
5: 人家变什么身上带什么，
6: 都藏着。
5: 我这身上没带着，我怎么变呀？
6: 不，您这话说的，我跟您这么说，您要是在什么东西都没带的情况下，还能变出来，更显着您有能耐。
5: 不是我没带，我真没带着。
6: 你随便的来，你随便来，
5: 瞧不起人是吧？
6: 你能不能变吧？
5: 看好了，
6: 你都说到这儿了，
5: 不让你难住了吗？
6: 是不是？
5: 袜单。面上没戏法，
6: 什么都没有，
5: 袜子里边藏不住，这袜子往地上一铺，
6: 是

0: 说声
1: 开。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还好呢。嗯。这是谁的鞋？这是啊，
0: 谁的鞋？这是啊啊，你的鞋是吧？
1: 哎，行行行行行。
2: 下去我给你，我
1: 您这扔下去我没得穿了。
0: 像话，您台上脱鞋呀、啊、您
1: 这个我没准备 啊，但是今天南京不白来。
0: 怎么呢？
1: 真有点绝活展示给各位。
0: 你有什么绝活？
1: 我个人独会的。
0: 你什么呀？
1: 口吐莲花。
0: 什么叫口吐莲花呀？那
1: 口吐我吐
0: 啊，一样一样，是泰迪泰迪。
1: 你听我说啊，你同着各位给我拿过一杯水来。嗯，一杯水。
0: 什么叫口吐莲花？
1: 你听着呀、嗯、拿过一杯水来，嗯，咕咚咕咚，我能给他喝了，啪吗？
0: 吓死我了，真吓死我了。哦，拿过一杯水来，咕咚咕咚给他喝了，
1: 我能给他喝了。
0: 你要这么说，哎，你拿过一张饼来，我吭哧吭哧我能给他吃了呢。我有什么呢？
1: 我就光喝吗？
0: 怎么着，
1: 喝完我还吐出来？
0: 我光吃吗？吃完我还能拉出来呢，知道吗？
1: 我吐出来就不是水了，
0: 我拉出来也不是饼了，你知道吗？
1: 你听我的啊、嗯、你让我说完了。
0: 你说，
1: 同着各位给我拿过一杯水来，我给他喝下去，
0: 喝了，哎，
1: 到肚子里边丹田以上、嗯、起码蹲裆式站好了、嗯、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舌尖一顶上牙膛，噗，再一吐出来一个水晶球。
0: 水晶球？
1: 这个水晶球绕着咱们体育馆唰唰唰转三圈，
0: 是
1: 最后就停在半空来高这个位置、
0: 哦、停在这儿。
1: 这个水晶球缓缓地展开，
0: 打开
1: 变成一朵水莲花。
0: 口吐莲花。
1: 水莲花上站着一小人，哦，个儿不高，小黑胖子，桃心脑袋。
0: 你把咱师傅能变出来？
1: 对呀、啊，我会的口吐莲花。
0: 真的假的？
1: 您各位要录像，抓紧时间啊！法力维持30秒，
0: 30秒，
1: 30秒过后，这莲花和尚掉到地上，啪，还是一滩水。我会的口吐莲花，
0: 太好了！
1: 行吗？
0: 来来这个呀，
1: 这是真的。
0: 来来这个呀，
1: 想看看吗？
0: 变一个怎么样？啊！光说没用，你知道吗？
1: 对，不能老跟各位逗着玩啊！
0: 别老胡闹。
1: 那你这样，同着各位给我找几样道具。
0: 什么道具啊？
1: 首先，我需要一面锣。
0: 不，您要锣干嘛？
1: 因为我也懂这个锣请神接仙啊。哦，哎，我这个必须得把神仙拘过来才能变成。
0: 怎么还封建迷信、
1: 啊？我必须得请神接仙。哦，需要一面锣。
0: 不，我们这说相声的没有锣，
1: 没有锣那变不了了。
0: 不行，不行，我必须我得给找。找一个
1: 拿什么没有锣、啊、
0: 代替锣？
1: 拿什么代替啊？
0: 您看看找什么，就是圆的也能响，什么
2: 这小熊行吗？
0: 你要干嘛？你要
1: 哎，拿你脑袋当锣？
0: 不是，我没听见说拿我脑袋当。
1: 对，拿脑袋当锣。
0: 这不行，这
1: 观众想看来不来？
0: 这没
1: 啊。
0: 真来啊！
1: 拿你脑袋当锣
0: 啊！行，拿我脑袋当锣、啊。行行行，
1: 找着锣呢，还得需要锣锤、
0: 啊、敲锣的，
1: 就是敲锣的。嗯、您哪位带着斧子呢？
0: 我的妈！
1: 您给我拿出来，
0: 受不了，受不了。
1: 那拿
0: 斧子干嘛？
1: 那拿什么敲啊？
0: 敲锣。哎，对你太聪明了啊！哎，扇子，
1: 这行吗？
0: 这可以，
1: 这行吗？
0: 可以啊。哎呦，我您轻点轻。
1: 行行行，
0: 这可以。
1: 那拿这个敲锣，
0: 敲锣，
1: 正式请您观看口吐莲花。
0: 口吐莲花，
1: 正式的啊，
0: 来一回啊，
1: 来，一二三二。二三，
0: 不，您轻着点，什么齁老疼呢？这
1: 变不了，
0: 啊，
1: 变不了，
0: 为什么呀？
1: 哑巴锣，
0: 什么叫哑巴锣？
1: 怎么光敲不出声啊？
0: 还不出声呢？啊、我都啪啪的了，我这都。
1: 您听哪锣敲是啪啪的呀？
0: 不是，那应该呢？
1: 你得哐哐。
0: 哦，用嘴学。
1: 对，
0: 来，
1: 一二三，二二三。
0: 哐哐！啊，
1: 嗯，兄弟，咱俩是不是有时差呀？
0: 没有啊，
1: 这怎么出来回音了都？您快着点啊！
0: 我还嫌我慢，
1: 快着点、啊！
0: 你说快点不得？
1: 一二三，二二三，
0: 哐哐！这行，这
1: 各位，这是疯子锣，
0: 我活不了了，我。
1: 咱俩锤到锣鸣啊，一下是一下，
0: 那叫同步，
1: 这不难吗？
0: 再来，
1: 一二三，二二三。
0: 哐哐，
1: 跟随师傅上茅山。
0: 哐哐，
1: 茅山有位毛老道。
0: 哐哐，你轻点儿。
1: 师傅对我把一传。
0: 哐哐。

0: 地整八个，
1: 哐哐，
0: 倒有七位成了仙，
1: 哐哐，
0: 因为我贪玩没得到，
1: 哐哐，
0: 师傅将我赶下了山，
1: 哐哐，
0: 赶下山来无事干，
1: 哐哐，
0: 变个戏法儿，诸位观，
1: 哐哐，
0: 先变个狮子滚绣球，
1: 哐哐，
0: 再变个珍珠倒卷帘，
2: 行了，
1: 哐哐，
0: 倒卷帘，
1: 嗯，哐哐，
0: 卷帘，
2: 这，
1: 哐哐，
0: 帘，哎，对，
2: 你们都会了，哐哐，
0: 乐意安，
2: 啊啊，
1: 哐哐，
2: 怎么劈哐哐？
0: 倒卷帘呐！
2: 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我的妈呀！别别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再来你来，你知道吗？
1: 不是，
2: 不，您这这您过您过来，不是，不是您别了，不是，变呐！
0: 您说什么？
2: 变呀！
0: 试试锣。
2: 气死你！我
0: 干嘛呀？
2: 像话？是锣？你打我八十多下啊！你
0: 不是我，不是我不变呀、啊。
2: 变口吐莲花，
0: 没有水呀、啊，朋友。
2: 怎么还要水呀、啊？
0: 口吐莲花没有水，我吐痰吗？难道？您得给我有水喝下去，我才能吐莲花呢。
2: 下回早说、啊，
0: 拿水
2: 去。你早说，早给你拿去了。
0: 这么磨叽，
2: 艺人，你看看。
3: 那不行，各位，怎么玩不是玩啊？乐了，您是聪明人。一会儿您看我眼色配合好了，给这小子玩的死，我给您说个单口，行吗，朋友们？南京的观众真敞亮。没事，我跟他们说您捧哏特优秀。
2: 哦哦哦，
3: 这行吗？
2: 这行，水。
3: 嗯嗯。哎，行哎，
2: 这行吗？这个
0: 你还真够朋友。
2: 怎么呢？
0: 还挺甜。
2: 是。我糖尿病，我糖尿病。哎，别看了，别看了，
0: 那你还真不上火。行，咱们就用这个材料来做
2: 这
0: 口吐莲花。
2: 正式开始，
0: 正式来了。
2: 口吐莲花，
0: 谁也别捣乱了。
2: 哎，别都别捣乱。
0: 开始，
2: 一切到不不，您先下来。不是，我跟您商量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2: 就是咱这回是正式开始了。
0: 嗯，
2: 咱能不能就是把这个罗锤咱这就
0: 绝对不行，
2: 免了，
0: 绝对不行
2: 啊！
0: 没有罗锤神仙来不了，咱哥俩白忙活。必须得有锣锤
2: 哦，必须得敲，
0: 这个不可少。
2: 那我跟您商量商量，
0: 什么呢？
2: 能不能就是我自个儿敲啊？
0: 您自己来，
2: 我自己来，
0: 不是不让您自己来，
2: 嗯，
0: 我怕您不使劲。
2: 哎，
0: 您不使劲敲，您心不成，神仙来不了，咱哥俩白耽误功夫。
2: 我肯定使劲，
0: 那你得过了观众这关，
2: 我还得考验考验。
0: 观众是裁判员，
2: 那来了，
0: 试试
2: 试试啊！
0: 来，
2: 我来了啊，差不多得了，差不多得了。我敲了吗？我就不行，我捧假了，你们来啊。哐哐，行吗？各位，
0: 南京的观众多爱相声，你听听，不行，使劲。
2: 不是，还怎么着？
0: 使劲，观众没过关，神仙来不了。
2: 我得实诚点，
0: 不是折腾你，知道吗？
2: 我是我明白啊。哐哐，行吗？
0: 漂亮，怎么办？怎么办，兄弟？
2: 我再试试，我再试试，我再试试。
0: 你看他得意的样子、
2: 啊，再来啊。
0: 要不然你退开他吧，
2: 不行，不能退票，咱师傅说了不能退票啊。哐哐，行吗？各位，
0: 行了，咱别给他台上就弄死，算工伤，您知道不知道啊？
2: 这差不多。
0: 那你一会儿线线都得这样，
2: 我肯定线线
0: 不能骗观众啊。
2: 我从来不骗。
0: 来了啊，
2: 来来来啊，
0: 咒语啊，
2: 来吧，
0: 一二三四五，
1: 哐哐。
0: 金木水火土，
1: 哐哐，
0: 要把戏法变，
1: 哐哐，
0: 还得从头数，
1: 哐哐，
0: 一二，
1: 哐哐，哐哐，
0: 要把，
1: 哐哐，
0: 还得，
1: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2: 甭看了，
0: 是掉东西了吗？
2: 没有，没有。
0: 我脑袋怎么感觉一阵疼痛？
2: 我打。

0: 打我打的，知道吗？
1: 你为什么要打我？
0: 干嘛？你们这传销来了是怎么着？你们这楼上楼下就像话，就四句来回倒，是不是？
1: 被这傻子发现了？
0: 废话，
1: 不是
0: 三遍了，我能不发现吗？我
1: 忘词儿了。
0: 你忘词儿，我脑袋受得了吗？
1: 我刚想起来呀、
0: 啊。这回行了吗？
1: 一二三四五，
0: 哐哐，
1: 金木水火土，
0: 哐哐，
1: 要把戏法变，
0: 哐哐，
1: 还得抓把。对不？我错了。我这脑袋受不了啊，还得抓把土，
0: 哐哐，
1: 一请天地动，
0: 哐哐，
1: 二请鬼神经，
0: 哐哐，
1: 三请毛老道，
0: 哐哐，
1: 四请孙伯龄，
0: 哐哐，
1: 五请桃花女，
0: 哐哐，
1: 六请老济公，
0: 哐哐，
1: 七请猪八戒，
0: 哐哐，
1: 八请教唐僧，
0: 哐。
1: 这人疯了，
0: 我歇死你！我
1: 干嘛呀？
0: 你站着，你这打猪八等会儿打猪八戒那儿就想拦你，知道吗？
1: 凭什么拦我？咱们应该宣传正能量，
0: 正能量，
1: 弘扬民族艺术，
0: 多新鲜呀！
1: 我请出来让大家批评他，教育他，为了起一个警示的作用，我能不知道相声应该弘扬正气，宣传正能量吗？
0: 不是，那你是怎就得请？
1: 必须得请啊！
0: 哦，那怨我了。
1: 什么怨你呀、啊、
0: 怨我了。
1: 什么罗音断了知道吗？
0: 断了怎么？
1: 我警告着你，神仙听的是罗音，来罗音一断，神仙回去了。这可不是我要求的哦。
0: 要不你来，要不你来，你替我来。
1: 人买票了，你记住了，罗音不能断，
0: 罗音不能断。
1: 最后还有你一句话。
0: 我说什么呀？
1: 我把这水喝下去、
0: 啊、
1: 要吐没吐的时候，你有您一句话
0: 啊，
1: 您得前腿弓后腿绷。
0: 您慢点慢点，
1: 前腿弓啊、
0: 嗯、
1: 后腿绷
0: 啊，
1: 抱拳拱手尊我的法号
0: 张九龄。
1: 是不是？那是相声界的名字
0: 啊。
1: 我在毛老道那儿学艺，给我起了一个
0: 有法名，
1: 有法名、
0: 嗯、
1: 法名姓把，
0: 姓把，
1: 门把手的把，
0: 嗯，
1: 单字一个鼻，
0: 把鼻，
1: 就是叫我这名，您倒是喷呐，我就全呈现给大家。
0: 就是口吐莲花，咱师傅都出来了。
1: 哎呀，全是精彩的场景啊，
0: 都是
1: 掀起现场的高潮，就看您这句话了。
0: 就看我最后一句，
1: 两点罗音别断，记着这句关键的话 啊。
0: 行行，那再来，
1: 正式开始啊。
0: 来来来，
1: 一请天地动，
0: 哐哐，
1: 二请鬼神经，
0: 哐哐，
1: 三请毛老道，
0: 哐哐，
1: 四请孙伯龄，
0: 哐哐，
1: 五请桃花女，
0: 哐哐，
1: 六请老济公，
0: 哐哐，
1: 七请猪八戒，
0: 哐哐，
1: 八请是唐僧，
0: 哐哐，
1: 早请早到，
0: 哐哐，
1: 晚请晚到，
0: 哐哐，
1: 如若不到，
0: 哐哐，
1: 铜锣相叫，
0: 哐哐，
1: 请神接仙，
0: 哐哐，
1: 八抬大轿，
0: 哐哐，
1: 净水泼街，
0: 哐哐，
1: 黄土垫道，
0: 哐哐，
1: 天气转凉，
0: 啊，哐哐，
1: 小心感冒，
0: 哐哐。
1: 得了感冒，
0: 通通
1: 打针吃药，
0: 通通
1: 千万别自己扛着啊
0: 啊啊，通通
1: 吃药是治病唯一的方法，
0: 通通
1: 有的人还真不知道，
0: 通通
1: 那第一排第一位不知道，
0: 不是
1: 第一排第二位，
0: 咱别聊了行不行啊？咱
1: 啊，
0: 怎么聊上了？
1: 跟观众交流交流。
0: 人第一排都知道了，
1: 全都知道，
0: 知道通通。
1: 天也不早，
0: 通通
1: 人也不少，
0: 通通
1: 抬头观看，
0: 通通
1: 众仙来到，
0: 通通
1: 众仙来到，通
0: 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
1: 爸比。
0: 不要答应，不要答应了。
1: 您倒是喷呐！

0: 虎莲花太精彩了。
1: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

0: 好吧。
1: 嗯，好，感谢。
2: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4: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5: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6: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7: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8: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9: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0: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2: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2: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2: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绢竹板。
12: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3: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2: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4: 夜战八方藏刀式。
15: 好，
2: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友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7: 大年三十头一天，过了初二就初三，初一十五半来月，六月三十整半年。说这么两句，然后我就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两个人嘛就叫对口相声，一个人就叫单口相声。您说学什么也不容易，你要是当然说了，说这个什么什么有天才，这天才只是一分呢，得靠本人的99分努力。可是也不能说一点也没有，人要是该着吃哪碗饭也有关系。你看我就该着说相声啊，不是别的，但我学别的我就不行嘛。小时候学别的挺笨，哎，一学相声挺快。我先我学别的去了，学土。小时候8岁我就上那个我们斜对门有个油盐店，油盐店掌柜的，我上那儿学去了，学了3年，学完了回来了就会扫地，3年学会扫地了。后来家里一看，这不行，学别的吧。后来又学去了，学什么呀？有个饭馆儿，上那儿学去了，现在叫炊事员，那当时叫琴行，学厨子，也学了3年。就学会了包葱包蒜了，还是不行。后来说你喜欢什么，你究竟你高兴干什么。我一瞧啊，在我们那胡同里头有一个名衣铺啊，糊那个纸人什么的啊，带裱糊顶棚，我乐意上高。哎，我说我喜欢上高，我学这个。家里一想，我爱惜这个，一定行。好，就把我送到这裱糊铺去了，也是学3年徒。哎，这回真不含糊，学了1年多，老跟着掌柜的去到哪儿给人糊棚去扎架子，我呢就在底下打打下手活。这天呢又到一家给人糊顶棚扎架子去了，到时候掌柜的吃饭，掌柜吃饭呢，你先看着啊，别让小孩们动纸什么的，我吃完饭回来换你。掌柜说完，掌柜就走了。我说掌柜走了吗？我瞧他那扎那架子挺好玩，我也瞧了不少日子了，我说我来了试试，别扎大间屋子的， 厨房一间小厨房，我上那儿去了，把高凳搬进去，我就上去扎架子去了。嘿，还真不含糊，把架子扎上了，扎来扎去，扎在那边还有一个犄角那个地方，

就快撒完了。这功夫掌柜的回来了，掌柜的进来一瞧，呀，呵呵，这小子行啊，没人教，怎么着把架子撒上了。好好好，我还怪害臊的。我说掌柜的，您看周正不周正？然后说行，挺周正。厨房里头一间屋子马马虎虎可以了，来吧，你下来吧，下来打酱子咱们糊吧。掌柜的让我下来，我下不来了，架子倒扎好了，我把脑袋扎在顶棚里头了。你说这玩意儿哪儿行去？结果掌柜的说得了，你还回去吧。后来我怎么说相声了呢？哎，这提的这说相声这是有原因。我老师啊，就是那个张寿臣张老师，就跟我们住一条胡同，先我说我去学徒啊，他不让。哎，这孩子笨不行，死乞白赖不行。后来呀，非找我去学徒去不可。因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么一回事情。我们胡同口外大街上啊，有一个木器店，卖点什么桌椅板凳啊，小饭桌啊，小板凳这么一个。那个掌柜的姓郝，啊，单字名金，就是郝金掌柜的了。这个郝掌柜的爱喝酒，他这个酒喝的可太凶了，每天是不喝不行，喝了就醉，醉了就睡，没别的，一天到晚老是喝酒。谁都不愿意给他干活，在他那儿的工人呢都不愿意干。因为什么？他自己呀好喝酒，饭馆里弄俩菜，关上门屋里吃，工人呢就吃窝头喝小麦粥，每月两三块钱，还老不给钱。就这样他还不愿意花呢，两三块钱留着自己喝酒多好。他又好打牌又好赌钱，怎么着钱也不够他花的。后来呀，这郝掌柜想了个主意。想什么主意呢？不要工人，招小徒弟，徒工上我这儿来学徒五年，管吃管穿。其实啊，管穿什么呀，就是他那个剩衣服凑合一点儿。哎，管吃啊，也就是窝头小米粥，还不管饱。他这木匠铺里头要用心教，一年来的就会做桌椅板凳，他学五年徒啊，那四年都给他耍手艺不拿钱。就这样，他这个收徒的这条件还挺色客。因为什么呢？一来的时候他先得问什么呀，他不怕别的，疑心老怕人偷他东西。偷东西当然桌椅板凳是不行了，桌椅板凳你搬一件少一件那哪能行。那桌椅你也不能够咬一口啃一块。最主要的，他好喝酒，他怕人偷他酒喝。会喝酒的他不要，他也不明说。小徒弟来呀，他先试试你，怎么试啊？有介绍人吧？给掌柜介绍一小徒弟。小徒弟来了，掌柜这么一瞧，你在我这儿学徒啊？给你点东西看看。一开柜门，拿出一瓶酒来。这什么？上头有标签，让这孩子认。这小孩这么一瞧，山西汾酒。不要。怎么不要啊？他心里琢磨，这是会喝酒啊，不单知道酒，连出酒的地方他都知道，那哪受得了？不要，走。给轰走了。咱介绍人，你再给我找一个，过两天又介绍一个来。他还是这套，在我这儿学徒啊。给你点东西看看。一拉柜门，拿出一瓶酒来。这什么呀？小孩一瞧，这是绍兴黄酒。绍兴黄酒啊，又叫花雕。不要，走。好家伙，黄酒小名你知道，花雕连大号都知道了。走，不要。介绍人也纳闷，这人什么毛病啊？这是，啊？

0: 认识字倒不要啊。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知道掌柜的爱喝酒，后来就有人呢传到我们家了。我一听这个，我自报奋勇，我说我去学徒去。我爸爸跟我妈不答应，说那你哪行啊，你听说他那儿不管饱。我说不，我非去不可。哎，结果我去了，介绍人介绍来了，我往那儿一站，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嗯，这郝掌柜这么一瞧，嗯，你在我这儿学徒啊？啊啊，多干活知道吗？知道，给你点东西瞧瞧。递了出一瓶白酒来，这什么？一指这标签，其实我瞧明白了，我假装摇头，不知道，有点闷儿，他还不放心。再瞧瞧这什么？又递了出一瓶黄酒来，我假装呢，我说不知道，不知道。你闻闻，我说马尿啊啊！哎呀，可来了好徒弟了，好，好，好，好，好，就把他留下吧，把我给留下了。介绍人这个气呀，心说怎么着好的不要，马尿把你骂了，倒把他留下了，这人这是什么毛病啊？他哪知道掌柜的是怕人偷他酒喝呀。哎，结果我就在那儿给他消毒，呵，真是不管饱吃。他这个晚上还得打牌去，一打牌就一宿，天亮才回来。回来之后你那儿睡着着的，大冬天的，他把你给叫起来，起来，屋里怪冷的，生炉子去。他回来冷，他躺那儿睡觉，我得生炉子去。天刚一亮，有时候还不亮天呢，就得给生炉子，嘴里还老磨粉。咱们这煤球烧着有点数啊，每天烧多少，一个月烧多少，听见没有？我说哎，他连着叫我三天，我生气了。第四天我也有主意，满天星星他回来了，今儿个输了，起生炉子。我说哎，我就生炉子去了，把炉子也生着了，挺暖和的。我也在屋里待着，等他呀睡着着，睡得香香的，我过去，我叫他去。我说这掌柜的，掌柜的，快起快起。他不知道什么事，哎，怎么回事？我说每天烧煤球没数，今儿我数了一共烧了48个。那你告诉我干嘛呀？我这睡着着的没有的是。他又着了，打这儿起啊，他回来他也不叫我了。他怎么？他叫我，他怕我又给他数煤球啊。哎，我行，有点意思，可就是我老吃不饱啊，这玩意儿要命。我一看呢，他墙上这天呢买了一块火腿挂在墙上了，滴了2瓶酒，这天他赢了钱了，搁在桌上了。搁桌上他赢了钱，他闹得哼，他还想耍去，就跟我说，干电话，我呀出去有点事，听见没有？明儿天亮回来，注意墙上这块啊，这叫火腿，千万别让猫叼了去，知道吗？还有后腿儿，咱们那只老母鸡，隔壁可有大黄狗，别让狗给咬了去，明白吗？哎，最重要的就这两瓶，这可别动，这两瓶这是毒药，一个是白砒霜，一个是黄砒霜，喝了就死，明白吗？留神。我说哎，他走了，我这个气呀，我一瞧，一瓶葡萄绿，一瓶状元红，嘿，两瓶酒，干我毒药，火腿鸡，我想我这图也就学到这儿算到头了。行了，我把火腿摘下来，把这只鸡提了出去，我净上饭馆给他叫饭去，他老是叫俩菜，关上门一喝酒， 我这拿着这两样东西吧，到饭馆了。我说掌柜的，那什么，我们掌柜的说了，新界我们来了一批木料，这批木料有剩头，可以给您剩不了什么。我们掌柜的说，好好给您剩一个剁菜的墩子，给您剩这么一个，过两天就给您送来。掌柜说，让您受累，把这鸡给宰了，剁一剁，把火腿给切切。哎，是是是是，嚯！打那个饭馆掌柜的就高兴，怎么他想他白进一墩子，叮当五四，把这鸡退了啊，也剁了，我拿回来了，拿回来我这么一炖，炖得烂烂乎乎，两瓶酒，打开，得了，我呀，反正是临别纪念，喝呀，我是连吃带喝呀，吃饱了喝足了。骨头一扔，俩空瓶往地下一甩，我就躺在他那铺上，我就睡了。睡到天亮，掌柜的回来了。掌柜回来一瞧就炸了，这孩子怎么在这儿睡？一瞧俩酒瓶子在地下，火腿也没了，奔到后头院一瞧这只鸡也没了。掌柜一瞧，呵，好啊，全给开了，这儿睡上了，这个气呀！过来就给我一拳，起来别睡。我假装呢，我起来，我一瞧他，我就哭，
1: 我说掌柜的，您怎么才回来？要了命喽，活不了了。
0: 是什么事？怎么回事？
1: 我说怎么回事啊？我说您走了，您让我注意的事情啊，我倒是注意呢。睡着半夜里头，我听见狗咬，狗咬我就起来了，想不到他把那个老母鸡给叼跑了。我想我怕您回来急打我呀，我就追去了，赶我追也没追上，回来再一瞧啊，这火腿也让猫给叼了去了，这两样东西都没了。我想您回来，您一定得打我，不能饶我呀，我没别的办法了。我就想起您说那两瓶毒药来了，我琢磨着要跳河，河封着呢，不好跳，我干脆我喝这毒药我自杀得了。结果头一瓶白的喝了不行，二一瓶黄的也喝了，这还没死。
0: 掌柜的一听这个气呀，这么回事情。掌柜的也不好意思说我那是酒不是毒药，他也不好意思说这句话了，气得直跺脚。他那气得跺脚，我这诚心还逗他。
1: 我说掌柜的，您不是说那是毒药吗？喝了就死。我喝了两瓶了，怎么还没死啊？
0: 怎么没死啊？废话，药力不够，喝的少。
1: 我说那好，那您再给我来两瓶怎么样？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9: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0: 大家好，
9: 很开心啊，
10: 对，
9: 也很激动，能站在这个舞台上，
10: 很高兴。
9: 可能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
10: 啊，
9: 对于我们这个年轻的相声演员来说呀，
10: 啊，
9: 可能有认识的，或者有不认识的，
10: 都不认识。
9: 咱不要这么直接，我问一下哈，
10: 啊，
9: 各位有认识我们的吗？
10: 是不是很尴尬？
9: 没关系哈，
10: 啊，
9: 确实是小学生，不认识也没关系。
10: 哎，对，
9: 这让你们认识认识。来，离我那么远了吗？
10: 我不认识他啊。
9: 你怎么样？那人太多了。
10: 不是兄弟，你这一嗓子，我都想收摊儿了。
9: 收点买卖干不干了？
10: 你动静小一点啊！
9: 不认识没关系啊，介绍一下自己，
10: 应该做个自我介绍。
9: 我叫李才，哎，他叫罗佳，
10: 我的名字，
9: 组合的。

0: 名字叫才子佳人，
1: 就这么和谐。
0: 我叫李才，我是那个才子。
1: 我叫罗佳，我是，你们懂得。
0: 别乐，别乐。其实说实话，人家佳人长得挺好看的。
1: 我大当捧我。
0: 真的，你看人家，
1: 差不多就行了。
0: 不是真的，你往这儿一站，形象气质你们。
1: 不是兄弟啊，你看我一眼就认真反应了。
0: 怎么什么认？我形容一下你。
1: 你形容也别吐啊。
0: 那我怎么形容你呢？
1: 自然灾害。
0: 有自知之明。
1: 别废话。
0: 喜欢跟他一块玩耍啊，
1: 相互学习。
0: 大家能看出来啊，我俩身高个头模样打扮都差不多啊，
1: 八九不离十。
0: 为什么跟他一场节目呢？
1: 说一说。
0: 打小一块长起来的，
1: 我们哥俩是发小，
0: 可以说是那种青梅竹马的关系了。哎，俩人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1: 等，
0: 怎么了？
1: 你说咱俩是什么关系？
0: 青梅竹马嘛，一块长起来不都这么说吗？没学问这人。
1: 青梅竹马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啊，咱俩俩男孩。
0: 我说错了。重新介绍。我们俩呢是青梅青梅的关系。
1: 那得多酸呐，我都快流牙了。这都
0: 酸竹马竹马对了吧？
1: 手足情深呐，
0: 就是关系特别好，
1: 就比较密切。哎，
0: 打小一块玩，嗯，一起学习的相声。
1: 对，
0: 但是说实话，人家说相声年头比我长啊，
1: 哎，稍长一些。
0: 哎，这他这么大点啊，这么大点开始学习相声，
1: 当时上少年宫，
0: 现在在舞台上表演相声，
1: 有年头了，
0: 五六百年呀。
1: 哎，我是何方妖孽？
0: 我是说你时间长，
1: 你长，你说快现原形了，这都
0: 怎么的？
1: 十年了，
0: 对，十年了。哎，说相声十年了啊！说实话，能站在这儿，心情很激动，
1: 高兴哦，
0: 真的。常听相声的朋友都知道
1: 什么呀？
0: 我们相声演员就是四门基本功课，
1: 普及一下：
0: 说、学、逗、唱。
1: 哎，这四门，
0: 哪一门干好了都不容易啊，
1: 必须下功夫啊，
0: 门门都灵的太少了，
1: 真是这样。
0: 刚才我也说了啊，我们就是相声界的小学生。
1: 哎，说的不好，
0: 我说的好，
1: 你。我们水平不高，
0: 我水平高。
1: 我们功夫很浅，
0: 我功夫深。
1: 我们都要脸，
0: 我不要脸。哎，
1: 不是，
0: 你回来吧，你回来吧，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干嘛呢你？
1: 一点不知道谦虚，兄弟，上来撇了大嘴就说我说的好，哪儿你说的好了？
0: 确实说的好，
1: 说的好，
0: 四门基本功哪门都行，
1: 我哪门都行。
0: 当然了，
1: 这样啊，我单独问问你，
0: 怎么着？
1: 我们最基本的，说。绕口令行不行？
0: 那是打小练的。哎呦呵，我们基本功啊。
1: 绕口令讲究什么呀？
0: 先给大家普及一下啊。
1: 行，
0: 说绕口令的必备条件，
1: 什么条件啊？
0: 嘴皮子薄，
1: 得这样
0: 薄骗子嘴。
1: 是，
0: 说出话来必须干净利索。
1: 那得清楚啊，
0: 听咱这嘴啊，说出话来必须干净利索。哎，去
1: 啊，跟那租来似的这个。哎，
0: 各位看啊，他这个嘴就不行，这个条件太差了。哎，
1: 你说我不行吗？
0: 怎么了？
1: 今天我当着这么多好朋友啊，我说一段绕口令，你要能学上来，这么服你。
0: 什么呀？我能学上来？你能说我就能说，
1: 是的话，
0: 说的肯定比你清楚。
1: 不许骗人！
0: 你来吧。
1: 行嘞。啊，今天在座的算来着了啊。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低塔嘛的喇叭要拿塔嘛换别喇叭的哑巴的喇叭，别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低塔嘛的喇叭的塔嘛，低塔嘛的喇叭急了，抡起了塔嘛打了别着喇叭的哑巴一塔嘛，别着喇叭的哑巴也急了，摘下喇叭打了低了塔嘛的喇叭一喇叭，也不是低塔嘛的喇叭拿塔嘛打了别着喇叭的哑巴一塔嘛，还是别着喇叭的哑巴拿喇叭打了低了塔嘛的喇叭一喇叭，低塔嘛的喇叭回家送塔嘛，别喇叭哑巴回家弟弟大大吹喇叭啊。
0: 太好了，确实是，我跟你说，你早说这段不就完了吗？
1: 正儿八经的，
0: 这是我们相声演员该有的基本素质，
1: 打小就得练。
0: 我觉得这段不错，
1: 行吧，
0: 下一段。哎，
1: 下一段，你给我玩快进呐？
0: 什么意思？
1: 你也得来呀、
0: 我甭说了，
1: 怎么着？
0: 你说完，大家报以热烈掌声，很好的，我就甭说了，说复读嘛，等于。
1: 甭说，哎，你给我说句实话啊，就刚才这段，
0: 什么意思？
1: 你是不是不会呀、
0: 我能不会吗？
1: 哦，你会，
0: 我会不就说了吗？
1: 不是，不是，哎，头怎么着？兄，你忘了？
0: 我能忘了吗？
1: 那是啊，
0: 想不起来了。
1: 哎，你废什么话呀？光废话，这段你要会的话，当我朋友们来一回，
0: 非得来一回，
1: 好不好，朋友们？
0: 不是，
1: 哎，您就这 掌声。
0: 您各位还想听？啊，各位想听没关系。啊，我给你来一个，
1: 说出来。

0: 就比你那清楚。
1: 你先说。
0: 听着，说，
2: 打哪边来着？
1: 打南边，
0: 确认方向啊，咱别走错了，
1: 明白了吗？
0: 说啊，打南边来了个什么玩意儿来着？
1: 喇嘛，
0: 听着吧，
1: 来
0: 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嗯，手里提了个什么玩意儿？
1: 叫塔嘛，
0: 塔嘛是
1: 鱼，
0: 嗯，说。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提了五斤鱼。
1: 哎，鱼干什么呀？我跟你解释，塔嘛是条鱼，到这就得说是塔嘛，
0: 就是塔嘛。
1: 哎，
0: 喇嘛塔嘛分清楚了。嗯，现在开始让大家感受一下什么是绕口令的速度与激情。
1: 你让我们听听，
0: 听着
1: 好
0: 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要里头别这个喇叭。提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别这喇叭的哑巴的喇叭，别这喇叭的哑巴说你玩一会儿还给我，别给弄坏了。嗯。懂吗呀？
1: 我天哪，这也忒激情了！
0: 怎么了？
1: 哑巴说你玩一会儿还给我，别给我弄坏了。哎呀，兄弟，我没看出来呀！啊，你还是个神医呀、啊！把一个哑巴给治好了。我天，哑巴说你玩一会儿还给我，别给我弄坏了。
0: 你看他都多么的俏皮！
1: 你拉倒吧，那哑巴能说话吗？
0: 怎么着？
1: 哑巴不能说话？
0: 不是不能说话，从来不完了吧？
1: 哎，
0: 说，嗯，说打南边来个喇嘛，嗯，手里提五斤塔嘛，
1: 对，
0: 打北边来了个哑巴，嗯、要里头别这喇叭，提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别这喇叭的哑巴的喇叭，别这喇叭的哑巴说，哑巴说。
2: 不是不能说，
1: 说行，
2: 你这个更痛快。
1: 哑巴怎么着？我听听。
0: 哑巴咱知道对吧？哑巴
1: 后边，后边。
0: 哎，对，哑巴啊，哑啊，嗯，干，哎，喂，啊，啊，啊，完了完了，啊，哑巴，哑巴，换一换，
1: 换一换，
0: 哑巴，哑巴，换完了，
1: 你玩去吧你。哎呀，我你这哑巴在练了就说出来了，就甭废话啊，这段你就说不上来。
0: 怎么说？开个玩笑，明白吗？
1: 什么玩笑？
0: 你
1: 我从小到大，
0: 怎么意思？
1: 没见他说过这一段啊？
0: 谁没说过呀？
1: 你这样啊？
0: 怎么意思？
1: 这段你能说上来？嗯，当这么多好朋友，嗯，我是茄子，
0: 我要说上来你是什么？
1: 茄子
0: 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提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别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叭，别着喇叭的哑巴不乐意拿喇叭换提塔嘛的喇嘛的塔嘛。提塔嘛的喇嘛急了，抡起塔嘛打了，别着喇叭的哑巴一塔嘛，别喇叭哑巴也急了，摘下喇叭打了，提着塔嘛喇嘛一喇叭也不是，提塔嘛喇嘛拿塔嘛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塔嘛，别着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着塔嘛喇嘛一喇叭，喇叭回家炖塔嘛，哑巴回家滴滴答答吹喇叭。
1: 好，
0: 我要说上来它是什么？齐刷刷来一回，来一二三，
1: 咱们照全家福来了。
0: 告你能说上来，知道吗？
1: 是是是啊，嗯，就喇嘛塔嘛这一段啊，
0: 怎么的？
1: 后台呀，说相声的80%全都会，
0: 打小练的呀。
1: 哎，告诉你啊，嗯，说绕口令不叫能耐，
0: 什么意思？
1: 正儿八经的，嗯，唱绕口令，
0: 唱绕口令
1: 行吗？
0: 张嘴就来，
1: 哟呵，
0: 尤其是喇嘛塔嘛，啊，我唱了很多回了，
1: 你可以？
0: 那当然了，
1: 那我们听听，
0: 我给你唱一回喇嘛，
1: 可以啊？
0: 好吧，听着唱一回喇嘛塔嘛啊，
1: 好。
0: 哎呀，啊，你们屋里屋里，哎呀，屋里屋里，爱谁谁，
1: 爱谁谁，你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
0: 前奏。
1: 这倒霉玩意还有前奏呢，
0: 那听着啊
1: 啊，
0: 哎呦啊啊，你们无人啊，丢丢丢丢丢
1: 啊，你前奏就免了吧这个。

0: 别着喇叭哑巴吹喇叭 ，Come on，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Let's go，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你来。
1: 你信不信？
0: 怎么嘞？
1: 我用我40的鞋，抽你这58的脸。
0: 什么意思？你不让我唱吗？
2: 你唱唱这什么玩意儿啊？
1: 我说唱是他们本门这个唱，太平歌词
0: 怎么着？
1: 快板书数来宝，哎，快板行不行？
0: 打小练的。
1: 哟呵，快板，看谁唱不上来，
0: 看谁词儿多呢？
1: 行吗？
0: 那当然了，
1: 比试比试，
0: 必须得打齐喽。
1: 哎呦呵，
0: 那来吧，
1: 这么枪火呀？
0: 那看谁厉害。
1: 行嘞，唱快板之前呢，
0: 怎么着？
1: 得把袖子挽起来，
0: 必须挽袖子，
1: 让朋友们看我们有多白。
0: 你看，你那也是没挽起来过。
1: 来吧，
0: 来吧。看谁词儿多啊！
1: 我说，来。

0: 谁给他吃狗粮了？这是。没理没理没理，
1: 有病啊你！
0: 哎，你看那儿。
1: 你有病，你这一唱一唱，你这干嘛不唱啊？
2: 不是，我不是不唱啊，主要是以前唱到这儿的时候，他们都鼓掌来着，你忘了吗？
1: 嗯，对吧？你真没想到，你这要掌声的方式这么清新脱俗
2: 啊！数九寒天，冷风嗖，这半年来春打六九头，正月十我的龙灯会，有这么一对狮子滚绣球。
1: 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大闹天宫。孙猴就把那个仙桃偷。
2: 五月初五，端阳日，白蛇徐仙不到头。
1: 七月七，传说的本身那个天河配，这个牛郎织女泪交流。
2: 八月十五，云遮月，月里的嫦娥犯了忧愁。
1: 要说愁，咱们净说愁，唱一段绕口令儿，一十八愁。
2: 说虎也愁，狼也愁，象也愁，来鹿也愁，骡子也愁，马也愁，羊也愁，牛也愁，狗也愁，来猪也愁，是鸭子也愁，鹅也愁，蛤蟆也愁，螃蟹愁，蛤蜊也愁，乌龟愁，鱼愁，虾愁，各有分忧。
1: 虎愁不敢把那高山下，狼愁也心耍滑头，象愁脸憨皮又厚，这个鹿愁的脑袋长出了七叉八叉的大犄角，马愁被鞍行千里，鹿鹅的愁的一世修喽，羊愁他就从小把胡子长，牛愁愁的本是爱把牛轴，这个鸭子愁他就扁了他的嘴，这个鹅愁的脑袋咱俩长出一个奔了头，蛤蟆愁的一身龙包戒，螃蟹愁的本是净坑喽，嘎了愁兵了自首，乌龟愁的胆小不敢出头，这个鱼愁离水不能走，这个虾米愁的空腔乱扎没有准头，先来没事出城西，说我们狼你长了七，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六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二一一，一个一，数了半天，一棵树，一棵树长了七个枝，七个枝结了七呀，我他妈结的是金的橙的橘子柿子李的栗子梨，唱一段绕口令，唱的不好，请您多把意见提，我们今后努力再学习，
0: 唱下来了。
3: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4: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5: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6: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5: 一些直径小于两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4: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9: 大家好，我是于谦，
10: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1: 我是岳云鹏，
12: 我是孙越。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6: 刚才我认为有必要再做个自我介绍，
2: 咱们再熟识熟识。
16: 我叫金飞，哎，他叫陈曦，
2: 我们哥俩，
16: 我们哥俩来自于北京，
2: 对，
16: 但是不是北京人，
2: 不是。
16: 刚到北京的时候呢，跟很多朋友一样啊，也是北漂，
2: 哎，就这么叫，
16: 生活也非常艰苦，
2: 对对，
16: 因为时候。

0: 最难的就是租房，
1: 哎，
0: 那时候没钱呢，
1: 是是，
0: 都租地下室。
1: 哎呦，
0: 现在我不跟别人啊，就我跟很多朋友来比，我们那家庭条件呢，
1: 嗯、
0: 就我们家也略微的差了一点，还、哎、你知道吧？
1: 你听这词儿，还略微的差了一点，
0: 尤其夏天。
1: 我听听你略多大威？
0: 夏天吧，
1: 夏天怎么样？
0: 不敢在家里待着。
1: 怎么？
0: 太热。
1: 哦，你们家热。
0: 不瞒各位说，最热的时候，我们家热的什么程度
1: 啊？
0: 前两天最热的时候，我们家热的快炸了，你知道吧？
1: 哦、那你开空调吧。
0: 嗯，
1: 开空调啊，把空调开了不就凉快了吗？
0: 开空调管用吗？
1: 你热，你可啊，要不然你烧锅炉。
0: 大爷，没听懂吧？
1: 什么玩意儿？
0: 没听懂，别说话，我跟大伙聊会儿天，行不行？
1: 啊，你聊你的。
0: 就前两天最热的时候，我们家热的快炸了，开空调啊。
1: 当然你开空调了。怎么着？空调这俩字儿，你听着特生僻是吗？啊，明白了，条件略微差一点，买不起空调，没关系，买不起空调买个电扇，买不起新的买个旧的，买不起旧的你买个坏的，拿手摇着不也有风吗？这么着，使点劲稍微，是不是？
0: 没听懂吧？
1: 什么玩意儿？
0: 没听懂，别说话，我跟大伙聊会天儿。
1: 你聊你的。
0: 前两天最热的时候，我们家热的快炸了，
1: 开空调，把空调开开。你有病啊！一句话，这叨叨三遍，说三遍了。
0: 我再说最后一遍，
1: 爱说几遍说几遍，就得开空调。我就喜欢空调。
0: 你给我听明白了再说话。
1: 听什么？
0: 你听明白再说话。
1: 我听什么？
0: 前两天天热不热？
1: 热怎么了？
0: 热吧。
1: 怎么了？
0: 我们家烧开水用的那个热得快，炸了。
1: 哦，是烧水的热得快，
0: 炸了。
1: 啊、是，你别喊了，兄弟，你别喊了，吓我一跳啊！不是你
0: 开空调管用吗？开空调。
1: 兄弟，弄完二三十块钱，你再买一新的不得了吗？
0: 您让我往后说了吗？
1: 啊啊、
0: 我跟大伙上台刚聊会天，你瞧这倒霉玩意儿，旁边一站跟藏獒似的，听没有？开空调啊！开空调啊！不是，开空调！你多讨厌，你听没？
1: 不是，关键你老说炸了，我不知道什么炸了，
0: 热得快炸了，什么玩意儿？
1: 是，这回知道，那我哪知道您那一句话有这么多内容？
0: 你说这人太讨厌，我告诉你哥，就你这兰花这毛病，你当着大伙说，除了生活当中，除了我谁理你？
1: 不是什么叫谁理我？我媳妇就理我。
0: 谁？
1: 我媳妇。
0: 别提你媳妇了，哎、别提。
1: 干什么？
0: 哎呦，我跟你说，你还提你媳妇，我嫂子。哎呀，嫂子呀。
1: 不是，我看你这表情怎么？
0: 我跟你说，我都替我嫂子冤得上嫁你。
1: 怎么冤的慌？
0: 糟践了各位、哎！我嫂子真是太好了，
1: 好吗？
0: 我嫂子好什么
1: 啊？
0: 我嫂子是馊的、
1: 哎，
0: 你知道吧？
1: 你媳妇是臭的，你媳妇是臭的，知道吗？
0: 怎么聊聊又骂上了？怎么样？
1: 废话，什么叫馊的呀？这玩意儿、
0: 啊，你听明白了吗？
1: 我怎么没听明白？
0: 你听明白什么？
1: 听明白，馊、啊、的，北方叫馊了，南方叫过期了，过保质期长毛了，知道吗？
0: 你怎么说你媳妇长毛了呢？你说你媳妇
1: 谁说我媳妇？你说的。
0: 我问问你，你跟你媳妇怎么认识的？
1: 什么怎么认识的？
0: 是不是你拿手机搜的？
1: 你这搜的和热得快是一个道理啊。
0: 你甭管那个，我就问你，你媳妇是不是搜的？是不是？
1: 是搜的。好长时间呢，
0: 哎，是实话，对，他媳妇儿是搜的，你知道吧？
1: 你别这么说，多难听啊！
0: 网恋
1: 、
0: 哎，为什么呢？我们说实话，后台的好多相声演员、平时接触女孩的机会少，
1: 后台都是男的，
0: 只能啊上网啊认识一个，跟我嫂子就认识了，
1: 哎，
0: 认识完俩人约会，也是夏天，
1: 是
0: 俩人见面喝太好了。我哥一见我嫂，当时就看上了，
1: 好看，
0: 太漂亮了，打扮的也好，用四个字可以形容，
1: 哪四个字？
0: 清凉败火。
1: 我媳妇儿花露水是怎么着？
0: 花露水更漂亮啊，
1: 好看。
0: 夏天凉凉快快，穿了一小吊带背心、
1: 哎、
0: 知道吧？俩人一见钟情，为什么？年龄也合适啊，模样也合适，身高也合适，尤其是这年龄，我嫂子比我哥呢略微大一点、大的也不多，是吧？大三旬。他们俩见面以后呢，我哥就同意了，俩人。怎么的？热的快炸了你了，是怎么着？这是、啊？
1: 我媳妇儿比我妈岁数还大呀。
0: 我多的 说比你妈岁数大了。
1: 兄弟，三旬，三旬，
0: 三旬，你明白吗？三旬，
1: 我怎么不明白？三旬，一旬大十二，三旬大三十六，我今年三十五了。
0: 是是，
1: 我的爱人71岁高龄，要孩子都费劲了，媳妇儿。
0: 不是你听明白了没？急赤白脸呢？
1: 我怎么？
0: 我问问你，一个月分几旬？啊？上周下三旬。你媳妇比你大三旬，这话哪有毛病？这话，
1: 那你就说大一个月得了呗，你啊，你吓死我！我以为我媳妇71了，我都看见她给我留下宝贵的财产了，我都。
0: 你让人把话说完了，成不成？
1: 行，
0: 大一个月，
1: 哎，大一个月，
0: 大一个月，大一个月就有大一个月的好处。
1: 对，
0: 为什么？心疼我哥，哎，能照顾他呀。
1: 是，
0: 而且我嫂子最大的特点，会过日子。
1: 那倒是。
0: 咱说实话，现在好，现场好多小姑娘，平时呢买的化妆品、面膜不少花钱。我嫂子从来不买。你甭说这个，我嫂子前两天烫头都舍不得。
1: 是。
0: 哪姑娘现在不舍得烫头？那天我上家去吃饭去，我一进门，嫂子就高兴看着我，快，秦子薇呀，快来，哎，秦子薇呀，快来。你在哪儿啊，秦子薇？
1: 太好了，行了，别找，怎么眼神还不好了？
0: 怎么又？
1: 怎么个是不老太太吗？这不是，
0: 嫂子跟我说话的时候嘴里正嚼东西呢，不利索。
1: 你把东西退了，
0: 什么？
1: 退了。
0: 呸！哎
1: 呀，碎了，哪儿碎呢？这
0: 碎了，碎了。哟，金飞来了，快来，坐坐。我跟你说，金飞，哎呦，现在那美发店去不得，知道吗？我刚才我上这去，我说烫一头，你猜怎么着？张嘴给我要2000，你说怎么那么贵呀？我说嫂子，这你就不对了，2000块钱算什么呢？你长这么漂亮，2000块钱烫一头值，知道吗？就我媳妇你弟妹前两天烫花20000，你知道吗？你
1: 那么贵
0: 啊？
1: 在哪儿烫呢？
0: 在家呀，拿开水烫呢。
1: 要废呀！
0: 啊，
1: 我的天，那怎么好面让开水烫了？
0: 你也糊涂，一开始就告诉你了
1: 啊，
0: 热得快炸了，
1: 还想着呢。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9: 今年30多岁了，到现在没有女朋友。
10: 哎，没错，
9: 也参加了好多那种相亲的节目。
10: 哎，我去参加过。
9: 前段时间在我们那儿
10: 啊，
9: 有一相亲节目特别火。
10: 哦，
9: 好多女嘉宾站成一排。
10: 哎，
9: 前面亮着一盏灯。
10: 哎呦，灯哪个？
9: 男嘉宾往上一走，自我一介绍，对这男嘉宾有意思，这灯就留住了。
10: 哦，不灭。
9: 对这男嘉宾没意思，这灯灯就灭了。
10: 哦，就灭灯了。
9: 灭灯了。
10: 啊，
9: 所有灯全灭了之后，响起一首歌。
10: 哦，什么歌？
9: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10: 哦，这就是淘汰了。
9: 淘汰了。
10: 啊，
9: 没人要他了。
10: 嗯，
9: 他也想去参加那节目。
10: 我也去参加。
9: 一个人去不敢去。
10: 没错，
9: 拉着我一块儿去。
10: 我们俩胆儿大，
9: 拉着我去。他头一个出场
10: 啊，第一名。
9: 电梯
10: 啊，
9: 二楼下来，
10: 下来，
9: 门一开
10: 啊，
9: 出来之后，
10: 等会儿，这电梯怎么还，这怎么回事儿？这个
9: 这坏了，
10: 这电梯坏了就能发出这声儿啊！
9: 反正就电梯门一开，你一出来，
10: 我出来，
9: 往台上一站
10: 啊。
9: 女嘉宾好，主持人好，我是个相声演员
10: 哦，
9: 我的名字叫张姐。
10: 哎，
9: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10: 不是，我才说了一句话呀，
9: 看见你就不行。第二个换我出场，
10: 哦，该他了，
9: 我也走下来
10: 啊。
9: 电梯下来，门一开，滋儿。我迈步
10: 刀，这电梯在你这儿，滋，在我这儿，这怎么回事儿？这个
9: 修好了，
10: 修好了，到他这儿修好了，
9: 修好了，走出来
10: 啊！
9: 我也站在台上，
10: 嗯，
9: 主持人好，女嘉宾好，
10: 嗯，
9: 我也是个相声演员，
10: 嗯，
9: 一个灭灯的都没有，我的名字叫大春儿。 还是没灭灯的。我有个搭档叫张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10: 不是，这提我名字都不行啊！
9: 听见这俩字儿就不行。
10: 这好吧，
9: 自己回去也琢磨呀。啊，这怎么办呢？这个
10: 怎么办呢？
9: 找不着女朋友了，这样。啊，
10: 这是找不着。
9: 在家想了三天三夜，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0: 这还用想吗？
9: 就是难看啊！自己也说，我这脸长这样，怎么办呢？
10: 怎么办呢？
9: 琢磨呀。啊，要不做个整容？
10: 哦，这整整容现在科技发达。
9: 那天也闷得慌啊，在外边正溜达呢，看见小区门口啊新开了一个买卖。
10: 哦，开一买卖，
9: 上面挂着牌匾，
10: 我写的是
9: 刘一刀黑色小诊所。这
10: 你这位别是修饺子吧？
9: 我人家写的很清楚啊，内科、外科、整容科、美容科。
10: 哦，这里边还整容。
9: 他一瞧呀，啊，撞枪口上了。来，
10: 这个刚好整整容的，
9: 就这儿了啊！这就是我的救星啊！
10: 没错，
9: 迈步就往里走啊！医生，嗯，
10: 我干嘛这样啊？
9: 讨好医生啊！医生，医生在那写东西呢，抬头一瞧，把脸扭过去。
10: 不是，你这医生是给这电梯配音的吧？
9: 什么话？医生看你也难受。
10: 不是，我有这么难看吗？
9: 你什么毛病啊？我就想整整容，
10: 变好看点
9: 啊。到我们这儿整容啊？啊，没问题啊。啊，这个先做个检查。
10: 哦，检查一下，
9: 看你整啊，整个你要整整脸吧。嗯，看得出来啊。你这样，你先拍一个片子。
10: 拍片子，
9: 拍个片子，给你脸拍个片子啊，看看里边有没有问题啊。
10: 哦，检查一下，
9: 检查检查。
10: 行，
9: 去拍片子，
10: 拍片子去。
9: 那边排队啊，还有好多人呢。
10: 没错，
9: 拍完片子过来啊，中午11:30了。
10: 哎呦，这么晚了。
9: 拿着片子给医生。嗯嗯，医生啊，片子拍好了。嗯嗯，医生接过片子来。哎呀，哎呀，你来的也太晚了。
10: 不是，怎么回事儿啊？
9: 我都下班了。
10: 你吓出我的好胆儿来的？
9: 没事啊，我们医院拍的片子基本都没问题。
10: 哦，没问题。
9: 但凡有问题都给你 PS 过了。哎，一点。
10: 那你拍它干嘛？
9: 就收钱嘛。你这样，你下午来吃过中饭，你来给你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10: 我下午全面检查，
9: 全面检查。
10: 行，
9: 吃过中饭又奔那小诊所了，
10: 又去了。
9: 医生我来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又是你。行那护士护士带他去那边那个检查室做检查去。
10: 哦，检查一下。
9: 刘大妈拽着他整个到那边。
10: 哪位护士叫刘大妈呀？
9: 就刘一刀他媳妇儿。
10: 我们两口子店。
9: 拽着他到那边检查室，有一大机器挺大的，能躺下人。上面一个跟那熨斗似的，熨斗拉下来，
10: 人家这叫检测仪
9: 啊。哎，熨斗拉下来。
10: 照一照
9: 啊，这面没问题啊。翻过来看看啊。
10: 你这不就熨衣服来了吗？
9: 你不得盖上点被子吗？
10: 我认识那被子。
9: 滴，
10: 怎么回事？这个
9: 可以确诊啊。这个叫肾神经病。
10: 什么叫肾神经病啊？
9: 肾神经末梢坏死，导致你的脸变得难看了。
10: 我就是肾有毛病。
9: 你肾可能坏得不轻啊。
10: 这怎么办呢？
9: 这样吧，换肾。
10: 哎呦，这换肾这手术可太大了。
9: 不大啊，在我们那儿就是小手术。这
10: 换肾
9: 随做随走。现在做手术，马上就上班。这
10: 换肾马上就上班。
9: 对，
10: 这么好。
9: 刘大夫啊，那把他推那边。
10: 哦，赶紧
9: 那歘推到手术室。
10: 我做手术。
9: 医生也进来了，戴着手套。躺好了啊，给你做手术啊。不要着急啊，你拿手术刀啊。
10: 拿手术刀。
9: 不急，小手术。没事啊，冰箱里边手术刀拿出来。
10: 等会儿哪位在冰箱里边放手术刀啊？
9: 卫生嘛，
10: 冰箱里卫生嘛，
9: 挺卫生的。拿出来这手术刀。
10: 你等会儿，您这是 青龙偃月，哪有手术刀这么拿的呀？
9: 就带着他拿这儿拿这儿拿
10: 啊，这样
9: 这
10: 对呀、
9: 啊。行啊，你这手术啊做了啊，开刀啊，不忙。
10: 我我这么大动静，
9: 别讲话，你说什么话你？你看这讨厌了，你
10: 不是
9: 扣都忘解了你？
10: 没解扣，这就往这扎。
9: 跟你说别说话了，
10: 好嘛。我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个
9: 刀有点钝，磨磨刀呢。磨剪子来，
10: 拔出来再磨呀。
9: 两台刀，
10: 好嘛。
9: 姜太郎，
10: 你就别磨了。
9: 行了啊，
10: 回来！你这不把床都给拉掉了？
9: 没问题，开刀，开啊！你看这
10: 啊，这肾吗？
9: 不是，
10: 哎不是，别扔了我！不是这个。
9: 这也不是
10: 你别扔了我，你这不是，这是肠子，你别给扔了我，你
9: 肾呢？
10: 你赶紧找找
9: 肾呢？
10: 这找
9: 那刘大娘，来把那书拿来看看来。
10: 献血，
9: 这不对照书看吗？
10: 你赶紧看！
9: 你看这哎、啊，怎么不一样啊？这个，
10: 这怎么会不一样呢？
9: 构造不一样啊！
10: 不是，你好好看！
9: 我这养猪的，哎，那边
10: 你拿什么书？
9: 那边呢？
10: 拿人的？
9: 这是人的，这人不行。
10: 看人的，
9: 这不是人的吗？你看这不是肾吗？
10: 这你肾？
9: 你看这，我刚才扔那就是。哎，你
10: 这
9: 是
10: 这什么医生？这位，
9: 这不是你的肾吗？观察一下。全都死了吗？
10: 哦，坏死了！
9: 不要
10: 你捡回来干嘛？
9: 这换肾啊？
10: 这啊，换！
9: 联系肾源
10: 啊！喂，等会儿吧，这切开了才联系肾源呢。
9: 喂，肾源公司吗？
10: 肾源公司，
9: 给我送个肾源呐！
10: 好嘛，
9: 一斤半的有吗？一斤半的没有啊，八两的也行啊。来吧，送过来吧，送吧，赶紧的
10: 啊！
9: 一会儿人再死了，送吧，50分钟，肾源送过来了，
10: 好亮的50分钟，
9: 背着包，把肾源打开，给这护士，护士端着盘子
4: 过来了，
9: 医生，您要的肾源来了，医生接过来，肾源来了，都是你的，
10: 都是我的，
9: 全给你啊，来吧。都是你的，
10: 你这是换肾，这不消灭吗？这
9: 都是你的，干干净净的。哎，干
10: 好嘛，
9: 行了，换好了，东西给你填回去，别急啊。
10: 啊，这都得填回去，都填回去。
9: 这个是你的
10: 啊，这是我。
9: 这啊，这是那肾啊。这样，这
10: 是这是我的。对吧，我的肠子
9: 给你。呀？
10: 怎么了？
9: 少一块。
10: 别少一个，找找啊！
9: 哪儿去了？
10: 找找！
9: 那猫？
10: 不是，
9: 猫嘴里叼着什么？
10: 那，不是，赶紧过去看看去！
9: 过来，
10: 赶紧看看！
9: 你这弄不开呀？
10: 掰开
9: 不是？
10: 使劲掰开！这是
9: 弄不
10: 使劲呢？
9: 都给你，
10: 都给我呀！
9: 都给你，看好了。护士叫，哎，您，
10: 好这好了，
9: 缝针
10: 啊，好，哎，好缝那么长，
9: 切到那儿了吗？缝好了
10: 啊，
9: 行了，还有最后一项，
10: 最后一项
9: 打麻药，
10: 这都弄完了才打麻药
9: 啊！你还别说
10: 啊，
9: 打麻药你就站起来了，
10: 站起来了，
9: 冲医生说句话，医生都乐了。
10: 我怎么说的？
5: 喵
10: 猫啊！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1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14: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6: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17: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上包括长城、周口。
16: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18: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16: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19: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20: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中国形象的。
16: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21: 亮起来！
22: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16: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2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2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2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24: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2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2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24: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26: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6: Be worthy of young。
27: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8: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 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2: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2: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4: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5: 夜战八方藏刀式。
7: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9: 谢谢各位好朋友哈，
10: 哎，感谢你，
9: 哎，好节目啊，一场接着一场，
10: 对，
9: 哦，我在后边听着，刚才各位乐得挺开心啊，
10: 嗯，
9: 哎，这就对了，哎，徐老师这么些年了，没吵过架，没红过脸儿，
10: 没必要啊。
9: 第一是因为从小长起来，第二这个人确实好，
10: 哎，您夸奖，
9: 长得就很憨厚，
10: 哎，
9: 而且很念旧。
10: 是，
9: 就是土生土长北京的小孩。
10: 是，
9: 所以我们俩人说了好多相声，跟我们小时候有关系，
10: 回忆的东西比较多。
9: 哎，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啊，特别的开心。
10: 嗯
9: 啊，生活条件不好，但是玩得很好。
10: 嗯
9: 啊，你看现在这些小宝宝们啊，看着他们很幸福。
10: 嗯，
9: 其实我觉得他们并不快乐。
10: 这我这不同意啊，人家比咱们快乐多了。
9: 嗯，现在家家都一个呀，
10: 是有一个呀。
9: 爸爸妈妈疼啊，
10: 嗯，
9: 横在嘴里怕化了，
10: 哎呦，
9: 捧在手心里怕摔着。
10: 那当然
9: 啊，不让出门，
10: 嗯，
9: 外边危险，
10: 是危险多，
9: 关在家里边，
10: 嗯，
9: 啊，但是生活条件好，
10: 哦，
9: 要什么给买什么，
10: 都舍得着呢
9: 啊，嗯。妈妈，我要一个 iPad 玩游戏，妈给你买，嗯，
10: 肯定得买。
9: 啊，
10: 不买也不行。
9: 嗯，
10: 你学那小孩也出不了屋了。
9: 怎么出不了屋？
10: 废话，都摘尾了，这怎么出屋啊？这个，
9: 你根本不懂，我这是很塔拉伊呀，啊！
10: 你这一会儿都卡死了，你这就是，
9: 啊，是不是？要什么给买什么。
10: 嗯，
9: 我们小时候不成啊。生活条件没有这么好，
10: 是没有。
9: 但是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玩得很开心。
10: 您玩什么了就开心呢？
9: 哎，你看今天我看这么多好朋友啊，有这个男生有女生，
10: 嗯，
9: 哎，咱们回忆一下，哎，看看咱们小时候都玩什么，
10: 现场回忆，
9: 啊。哎，我看看咱们有多少同龄人，
10: 可以啊。
9: 我看这在场的跟我岁数差不多，边边大也有不少，有二十二三的是吧？有这个，
10: 您别不要脸了好不好？您别二十二三，
9: 从二十二三过来的，
10: 对对，那是
9: 啊。咱们先说这个。小小子，
10: 小男孩，
9: 哎，过去有小男孩啊，嗯，玩什么呀？
10: 玩什么呢？
9: 什么脏玩什么？
10: 就听这一说，我就不想玩了。
9: 哎，我说
10: 你说吧，
9: 我说几样，看咱哪位玩过啊？
10: 您来了吗？听听，
9: 弹球谁玩过？来，举手我看看，你瞅瞅，呵，
10: 是不是有
9: 啊？拍方宝谁玩过？
10: 哎，这还有
9: 你瞧瞧，
10: 嗯，
9: 推铁环谁玩过？你瞅瞅，
10: 哎，
9: 你这都是小时候一天换三身衣服都看不出干净的主。
10: 那是
9: 啊，
10: 都离地不远，
9: 全跟地上轱辘啊。
10: 对，
9: 这是小男孩玩的。
10: 哦，小女孩呢？
9: 啊，小女孩玩的跟小男孩不一样啊。
10: 怎么呢？
9: 有技术含量了。
10: 咱那时候就技术含量了。
9: 那可不嘛。
10: 怎么呢？
9: 你看今天女生也不少啊。
10: 嗯，
9: 我说几个玩意儿，看咱们女生哪位玩过啊？
10: 您说吧。
9: 耍拐你们谁玩过？你瞅瞅。
10: 是有不少，
9: 哎，
10: 是有不少。
9: 还有没有举手的？可能叫法不一样，
10: 哦，名字不一样。
9: 哎，耍洋拐还得有一样工具，不是沙包啊，就是一乒乓球。
10: 哦，
9: 一耍就这样。您各位看啊，您要玩过，您举手。一耍就这样。
10: 看看，
3: 玩过的举手。你瞅瞅，
10: 我
3: 人多了吧？哎，过去我跟你讲，妈妈特别爱让女孩玩耍拐，
10: 为什么呢？
3: 心灵手巧啊。
10: 哦，这练习
3: 以后长大了到婆家不受气。
10: 是是是是，
3: 婆婆喜欢呢。
10: 嗯，
3: 心灵手巧，那干什么都成啊。哎呦，婆婆喜欢的不得了。
10: 你等会儿，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谁妈疯了
3: 啊？
10: 训练闺女上婆家干干这个
3: 啊？
10: 那你上婆家干嘛呀？
3: 啊，
10: 公交车人多多呀，这你多快呀，挨打也瓷实啊。
3: 你根本不，你说那是小偷，
10: 你说也小偷，
3: 我说这叫底漏，
10: 老北京土话都出来了。
3: 哎，底漏什么意思啊？就是从婆婆家偷完了以后往娘家倒腾。
10: 哎呀，就这点好德性就别散去了。
3: 结婚三个月，那婆婆家穷的都不成了，那个你看娘家能富得流油。
10: 您说这是奔结婚去的吗？啊，
3: 所以过去女孩妈妈爱玩这个。
10: 对，
3: 我再说一个玩意儿，我想在场的所有女生你们都应该玩过，
10: 还都应该玩。
3: 哎，对了，
10: 您说我听听，
3: 跳皮筋哪位玩过？哎，
10: 这跳起来了，有病啊，是怎么着呀？您干嘛呀？吓我一跳。
3: 都举手，都会玩。
10: 都会玩，都举手，你看出他们都是女孩了没有？你他妈兴奋干嘛呀？你会跳啊？
3: 啊，
10: 你一半的糟老头子了，你都
3: 谁老头子呀？
10: 你会跳吗？
3: 你这人我就不爱跟你聊天，跟大伙聊会天挺开心的，高高兴兴的，乐得多开心。你非这抬杠，
10: 谁跟你抬杠了？
3: 哎，你会跳啊？你老头子跳，我要会跳，你怎么着啊？
10: 呦
3: 啊，
10: 会跳我输你点门的行不行啊？当着这么多人，
3: 说了算吧？
10: 说话算话，
3: 当这么些好朋友的，
10: 怎么了？
3: 你先说，你说点什么？
10: 你要会跳，我就说你，我去，我那什么，我给你买一根皮筋去。特别粗的那种。
3: 我用得着你啊，我用得着你，在网上八块钱一根有的是，
10: 我在网上一块钱买八根。
3: 你还别说这个，你说这个，我今儿就给我今天这么多好朋友在，我就非跳一个不可，怎么样啊？
10: 你们也别不要这东西，跳皮筋这是随便一个人就会跳的吗？这说相声的，他那个相声演员他夸张，你知道吧？尤其逗哏的，他愿意夸张。你知道他不会跳，你说这么大岁数跳跳呱唧，你又摔那儿怎么弄啊？对不对？你不要跳，
3: 我跳一皮筋我能摔这儿？
10: 那可不嘛，你没有必要当着大伙这么显摆。
3: 你还别说，你不说这个我不跳，你越说我今儿还非跳不可，怎么样，好朋友们？
10: 别跳
3: 啊！
10: 你也不会跳，你也不要跳，
3: 我就跳。
10: 你别跳，
3: 我就跳一个，我就非跳一不可。
10: 跳，快跳！摔你一会儿，我不管你，待会儿
3: 用不着你，我就跳一个，
10: 跳一个，人笑话你，
3: 谁笑话呀？
10: 你，
3: 咱们回忆一下，这么多女生了，你看我跳对不对？好不好，各位？
10: 真的你，
3: 我先把大褂撩起来，
10: 跳皮筋，你长得跟皮筋似的，
3: 别那么些废话。各位，你看跳皮筋跳出来是不是啊？
10: 他能会跳？
3: 开始啊！
10: 皮筋哪那么容易啊？你说这跳

0: 给我买根皮筋去。
1: 买皮筋行？你小时候怎么长大的？你小时候？
0: 哎，你甭管，哎，你甭管，是不是？
1: 还真有意思，你别说，
0: 我小时候老跟女孩堆里玩，是吧？挑皮筋儿，女孩都爱玩。
1: 是，
0: 我们小时候都玩这个，很开心。你看现在的孩子，你觉得他们很幸福，但是他们不开心啊？
1: 怎么不开心？我觉得人挺幸福的。
0: 你还别说，现在的孩子一生下来，我觉得他们就不开心。哎，这么说，没生下来就不开心了？
1: 我嚯，照您这么说，人别活了。
0: 你看
1: 怎么了？人没生下来就不开心？
0: 你今儿跟各位聊聊啊，咱们在座的有妈妈，也有准妈妈，也有马上要结婚的，啊，搞对象热恋的，都看见你们都在底下呢，啊，现在只要啊结了婚，这个妈妈这肚子往起一鼓，一怀孕，这就开始
1: 干嘛？
0: 每天拿一录音机啊，往肚子上扣，这干嘛？你听见了吧？
1: 那胎教怎么了？对孩子将来有好处
0: 啊！胎教
1: 啊，
0: 对，宝宝听，这是莫扎特，小宝。

0: 北哥
1: 说普通话就行，不用带着听不出来的味儿。哎呀，听吧，干嘛呀？
0: 你天天呢，天天拿着录音机往这上扣，孩子跟肚子里多可怜，逃课他都没地儿逃去啊。
1: 您说这倒对，没有往后背上爬的，
0: 是不是啊？俺说这孩子生下来以后，他就会拉小提琴，会弹钢琴，也成，
1: 有的是神童
0: 啊。这孩子生下来会的第一个儿歌，爸爸的爸爸是爷爷。
1: 这离肖邦有点忒远了，这个
0: 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啊，而且现在一上托儿所、幼儿园开始，啊，要让孩子上好幼儿园，
1: 那是
0: 啊，双语幼儿园，
1: 双语好。
0: 嗯、哎呀，就是给爸妈多花俩钱儿啊，
1: 就是贵，
0: 就是贵呀、啊。
1: 嗯，
0: 其实他刚三岁，两三岁、嗯、能把普通话学好了，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嘿嘿，
0: 你说现在孩子苦不苦？
1: 是是，
0: 上了小学，这孩子夹板算套上了。
1: 您说这不对
0: 啊？
1: 怎么加班套上了？
0: 从周一到周日，这孩子没有闲着的时候。
1: 现在大伙儿都知道，人家学校大礼拜、礼拜六、礼拜天都休息。
0: 不行，礼拜六、礼拜天各种的补习班啊！
1: 你怎么又补习班又出来了？
0: 那可不嘛！现在家长啊，都是一个宝宝，都得让我们家孩子得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1: 起跑线跟哪儿呢？
0: 就是这起跑线在哪儿呢？让这孩子周六早上起来开始补习啊，补习英语。下午奥数啊，晚上琵琶，第二天早上起来小提琴，下午国际象棋，围棋军
1: 团。就你说那几样都不挨着，你说这几样
0: 就是啊、嗯、啊！其实我们小时候那会儿其实也有，不叫补习班，我们小时候叫什么呀？叫课外兴趣班，很简单、
1: 嗯、
0: 啊。小男孩学什么？学炒菜。嗯
1: 哦，烹饪。
0: 哎，小女孩学什么？
1: 嗯，
0: 学刺绣
1: 啊，缝纫。
0: 你这个真有用啊！
1: 有什么用啊？
0: 我学会炒菜，我爸跟家这喝酒呢，一回家，爸爸，我给你炒一鸡蛋吃。嘿，我爸听着心里美啊。
1: 这倒是。
0: 女孩回去，妈妈，我学会刺绣了，我给您缝缝衣服。你妈妈心里甜呢。
1: 那是。
0: 你现在这孩子学这个，
1: 现在一样啊。
0: 啊，回家他爸正喝酒呢。
1: 啊，
0: 爸爸，我给您出一奥数题。
1: 哎、
0: 嗨。哎呀，
1: 这是够缺德的，这个
0: 他爸爸急死也做不出来啊。
1: 是的是的，没有学完奥数回家做过自个儿爸爸的，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而且他们从小到大接触社会晚、
1: 嗯、
0: 妈妈手把手瞪着不敢往社会里撒，
1: 舍不得松手。
0: 哎呀，所以这孩子从小长大了以后没有什么朋友，你说他们可怜不可怜、
1: 哦、那大了就好了吧。
0: 那大了也不行，你看像咱们这样的啊，咱们现在我想在座的有很多位啊、
1: 嗯、
0: 能够联系上初中的同学，
1: 哎，聚会聚会，
0: 哎，高中的同学，
1: 是
0: 大学同学，
1: 那还没几年呢，
0: 都一块聚会一下啊。
1: 嗯
0: 啊，尤其初中同学能够凑一块都好几十年了
1: 啊，初中是
0: 没见着面了。
1: 嗯，
0: 见着面啊，哎呀，那不是为了吃饭，就是为了聊天，
1: 哎，亲着呢，
0: 见面先搂着哭，哎呦，我可想你了。
1: 对对对，
0: 我可想你了，哎呦，你真好，哎呦，你叫什么来着？是不是啊？
1: 有您这样同学也算倒了霉了，我告诉你说吧。
0: 哎，就是这个，现在的孩子长大了，你让他们再把中学啊、什么高中的同学再聚一块儿都不容易了。
1: 哦，是
0: 啊，他们叫过毒了，
1: 毒了。
0: 他们现在还显不出来啊。
1: 嗯，
0: 到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时候就显出来了。
1: 怎么呢？
0: 家家都一个。
1: 这倒是、啊。
0: 他们老了怎么办？
1: 嗯，
0: 更孤独。
1: 哦，是、啊。
0: 哎，但是有一个地方特别喜欢他们。
1: 哪儿还喜欢他们呢？
0: 啊，你听听
1: 啊，那时候就剩下进敬老院。
0: 敬老院
1: 哦，
0: 哎呀，这个敬老院都是给老人送敬老院去吧。院长一看见他们去，乐的呀，那高兴啊，那还这嘴要没耳朵挡着，能乐对了环。我告诉你吧，
1: 这敬老院是一外星人开的，是怎么着？
0: 那看见的都是人民币，都是钱呢。
1: 啊，对，都是粉色的
0: 啊，都认为给老人送到敬老院里边去。哎，那他们就幸福了。
1: 敬老院人家都得在一块儿活动，
0: 那也不行啊。
1: 怎么呢？
0: 从小都读惯了，搁到敬老院里边，他也不会合群一块玩一块聊天。
1: 好歹吃饭的时候也能都得在一块儿。
0: 你吃饭的时候找个人都费劲、啊，
1: 怎么费劲了？
0: 哎，老张呢？
1: 老张呢？
0: 老张干嘛？老张在自个儿屋里玩手游呢。
1: 多大岁数还手游？
0: 哎，老李呢？老李干嘛呢？
1: 老李
0: 自个儿跳舞玩呢。老赵干嘛呢？老赵能找着吗？哎呦，老赵跟屋里直播呢。
1: 好嘛，
0: 哎呀，你还别说，到那会儿老徐就你最幸福了。
1: 我干嘛呢？
0: 穿一屁帘跟老太太跳皮筋呢。
1: 去你的吧。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5: 太开心了，
6: 高兴啊，
5: 干别的也不是材料啊，一沾说相声发自肺腑的痛快
6: 就会这个。
5: 尤其跟谦哥在一块合作这么些年了，
6: 那倒是，
5: 我们老哥俩好的跟一个人似的，
6: 关系好，
5: 这一晃好几十年说下来的啊。好多人还问我了啊，说你们这说相声难不难啊？
6: 是
5: 各位，嗯，天下哪有那么简单的事儿，
6: 都不易啊，
5: 难不要紧的，嗯，想办法攻克，
6: 那倒是。
5: 老话说得好吗？
6: 怎么说的呀？
5: 世上无难事，哎，只怕有难事，
6: 啊，全是难事儿啊！
5: 不是怎么说来着？
6: 只怕有心人，
5: 只怕有心人。
6: 对，
5: 你心里得有啊！啊，我怎么办？哎呦，这事儿成不了，成不了，我不干了。嗯，永远不会成功，
6: 知难而退不行。
5: 我实话实说啊，啊，我这些年来得力于谦哥对我的帮助。
6: 您可太捧我了。
5: 啊，你看，啊，
6: 不敢当。
5: 相声怎么能说好？
6: 您说说。
5: 第一，嗯，继承传统，
6: 对。
5: 第二，嗯，开拓创新，
6: 这两点最重要，
5: 很重要，嗯，很重要。
6: 对，
5: 有人说说你这从哪儿学来这两句话呀？
6: 是
5: 打于老这儿学来的。
6: 从我这儿学的。
5: 于谦老师在德云社占俩极端。
6: 怎么叫俩极端呢？
5: 第一，他最传统。
6: 我就从事的这个传统行业。
5: 第二，他最创新。
6: 哦，我还有那精神。
5: 我举一个例子啊，
6: 您说说。
5: 平时他没事的时候啊，啊，种花儿，
6: 是，
5: 种菜，
6: 对，
5: 弄个什么地上的玩意儿，对，养个什么大公鸡，嗯，弄个小兔子，
6: 我就喜欢这个。
5: 你像这个玩意儿，嗯，别的说相声不会玩这个，
6: 他们不爱，
5: 他愿意，
6: 我喜欢。
5: 拿个铁锹啊，拿个锄头，捧个地，
6: 是。
5: 最爱这个，
6: 这生活好，
5: 很传统。嗯，但是，嗯，你说哪儿出了什么高科技的什么电子产品了啊？手机出新的了啊？他准是我们那儿第一个玩的
6: 啊，这我都能接受。
5: 正在地里边正忙活着呢，
6: 我喜欢吗？
5: 正忙活呢。嗯，他儿子打那边跑过来了。哦，孩子跑过来喊他，他儿子喊他啊，干爹啊，现在啊，
6: 你先等，
5: 又出新手机了。
6: 我，你先别说事儿了。我儿子管我叫干爹呀，
5: 不重要，
6: 不这重要啊，重要，特别重要。
5: 他可能这孩子说话有点大喘气，反正他儿子跑过来了。哦，啊，一看他爸爸正种地呢，
6: 是，
5: 哎，拿着手机，嗯，又出了新手机了。
6: 哦，有个新款，
5: 就这一句话，于老师能美的不行不行的。
6: 哦，我就爱这个，
5: 就爱这个，
6: 是是，
5: 太兴奋了。哦，把牛推开，自个儿耕了二亩地。
6: 哎，对。跟那手机没关系，那个
5: 回来玩的手机啊，啊，你要问我，我就是个废物
6: 啊！您不演，
5: 我怎么叨叨我也弄不明白。人家于老师，哎呀呵，
6: 我这行
5: 怎么来怎么去，
6: 是，哎，
5: 我不佩服都不行，
6: 啊，您也佩服我。
5: 这整个我们后台这些说相声，嗯，心服口服，
6: 哦，都佩服我。
5: 那是，他给您起外号了。
6: 我叫什么？
5: 说于老师，我想那叫怎么说？嗯，在智能产品使用里边，它算一个创新之窗。
6: 哎呦，这评价够高的呀，嗯，这个，嗯嗯嗯，
5: 哦，智能产品创新之窗。
6: 不，这个名字太长了。
5: 您就叫于智创，于智创。对，对对对对对，这是个赞美，这是个赞美，
6: 这不是赞美，这不是赞美，这得上医院这个。
5: 就是那词儿太多了啊！于能创，于能创，
6: 我不能创，我一创就死了。
5: 创新使用者，于能者，好吧？
6: 我能者，
5: 能者的，好吧？哎，
6: 嗨，这不是好词儿。
5: 反正就。

0: 就是意思吧，是吧？啊，大伙儿能明白啊？嗯，就这类好东西
1: 是
0: 给我就算浪费，
1: 您不懂，
0: 非得给谦儿哥呀？
1: 我能摆弄这个呀？
0: 所有智能时代的产品到您手里边，物尽其用，
1: 我都能玩转了他们。
0: 于老师一回家
1: 是
0: 首先面对的啊，智能窗帘，
1: 我们家窗帘都是智能的呀，
0: 高科技的窗帘，
1: 这进入家庭了。
0: 于老师往屋里一坐，皮鞋脱在门口，哦，进来往这儿
1: 是
0: 一脱袜子，
1: 是
0: 头一日袜子夸脱下来，
1: 是
0: 你看这窗帘，
1: 脱一袜子窗帘就关上了。
0: 您的隐私，
1: 我不让人看脚。
0: 嘿，
1: 你这玩意
0: 多智能哦！脱一只袜子啊，
1: 店门在这儿呢，
0: 帘就关上
1: 啊，就不让看。
0: 于老师，哎，脱袜子、脱裤子、脱衣服，得洗个澡啊，
1: 那是热呀。
0: 把衣服哎，都脱了。
1: 是，
0: 你看这帘
1: 哎，开开了。哎，好，我就不让看脚，别的都可以是吗？
0: 不是不是，啊，这就是智能啊，智能啊，
1: 这智能安的不是地方了。
0: 这帘儿一打开，
1: 打开怎么样？
0: 灯就亮了，
1: 那不还更清楚了吗？看
0: 你看，你面前是玻璃，
1: 可不是就是玻璃才能看清楚。
0: 你这个玻璃是这一面是玻璃，一面是镜子。
1: 哦，你这么一说，这玻璃也是高科技。哎，
0: 一面是镜子，一面是玻璃，
1: 那就对了。哎
0: 哎，于老师冲个镜子，啊，挤这粉刺
1: 是，镜子在里头啊，不是两面，外边不是还是看得清楚吗？
0: 我这闹不清楚，你这就说这个意思啊，就说意思，智能时代嘛。
1: 啊，那得反过来。哎，
0: 高科技，高科技。
1: 哎，是，
0: 洗澡
1: 啊，那就洗吧。哎，
0: 洗澡，高高兴兴的，躺下睡觉，他那个枕头都是智能的枕头。
1: 这枕头还怎么智能呢？哎，
0: 枕头说：“哟，于老师来了，准备哎睡觉。”
1: 对，
0: 于老师躺好了。哎，如果马上睡了
1: 是
0: 就没事儿。哦，躺着翻过来掉过去的，
1: 失眠。
0: 枕头有思维，
1: 他会
0: 哎，于老师没睡着，
1: 他这么想的，
0: 给他来一点点音乐
1: 催眠呢，
0: 让他踏踏实实的睡。
1: 他什么音乐呢？
0: 不丁点声音啊，很微妙啊。
1: 好，
0: 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
1: 行了，好家伙，这睡着了都得吵醒了啊！这个
0: 循环了一万多遍，哎
1: 呦，甭睡了，
0: 送早点的就来了。
1: 好，想一宿，哎，
0: 智能早点啊，
1: 这早点就别智能了，
0: 要什么都是智能的啊，
1: 就运用这个。
0: 于老师起床，哎呀，身体不舒服，
1: 难受了，
0: 难受啊啊啊！上医院
1: 看病去，
0: 看病，哎，上医院看病，那个做手术都是智能机器人。
1: 啊，现在有这智能机器人？哎呀，
0: 您说的那个没有这个，这全自动机器人，
1: 啊，就不用真人。
0: 第六，于老师先换衣裳，啊，换手术服，
1: 那倒得换。哎，
0: 把身上衣裳全脱了啊！
1: 是是是，换衣服嘛，
0: 全脱了啊！哎，拿这个手术服
1: 是，
0: 换，就这么一抖了，
1: 怎么样？这是
0: 帘就开了，
1: 我在家就换手术服了，
0: 换好了好出去啊！哎，出去开车，奔医院。哦，躺好了，于老师躺下了。
1: 手术吗？
0: 机器人就来了。哦，哎，机器人啊，这机器人呢，就是仿真，跟人是一样。
1: 哦，就跟真人一样。
0: 哎，也烫着个头啊，
1: 就跟真我一样的，
0: 叼着个烟卷啊，拿着瓶啤酒就进来了啊。
1: 好，他是个干不干了？他打算
0: 让您踏踏实实，别害怕。哦，您躺好了，机器人一伸手，咵，
1: 这
0: 就一把手术刀，
1: 啊，做手术吗？
0: 咵，
1: 这个
0: 两把手术刀，
1: 好家伙，全是刀，
0: 看准于老师，然后
1: 啊，行了，您这拿我当馅儿了是怎么的？做馅儿呢？
0: 有手术做手术，没手术呢，在医院食堂弄馅儿。
1: 好，他还应一厨子，
0: 一会儿功夫，咵，切下来了，
1: 切什么了？
0: 给于老师那肾切下来了。
1: 干肾切下来了，哎，
0: 拿一盘子送走。哦，机器人回来给于老师放40万。哎，
1: 我没病，我上医院卖肾去了，合着
0: 高兴啊？不啊，能不痛快吗？是吧？哎，
1: 对对呀，还疼呢，那玩意儿。
0: 有钱了
1: 啊，40万，
0: 有钱高兴。
1: 那有钱当然高兴，
0: 发自肺腑的痛快。哦，享受享受。
1: 哦，这还享受？
0: 家里边全换智能的。
1: 哦，还有不是智能的？
0: 门锁换智能的，
1: 门锁。

0: 这么智能？
1: 好，他那门锁太智能了啊，差一丁点儿你也进不去。
0: 怎么叫差一丁点儿？
1: 就是防盗系统做得好啊。
0: 哦，非常严谨。
1: 哎，于老师到家门口，哎，哎，
0: 是
1: 看这锁不开。
0: 我到了怎么不开？
1: 你看，他有这电子的，整个扫射一扫射又坏了。啊，这人短一肾不让进。哎呵，
0: 这扫描的还挺严格，啊、这玩意儿。
1: 往前来吧，我啊，
0: 对，
1: 我大锁是我
0: 告诉他，
1: 锁看看不对啊，
0: 怎么着？
1: 脸上有粉刺，
0: 上火了。
1: 脸上粉刺啊，嗯，眼睛贴着，眼睛贴着。哦，红眼病不能进
0: 啊。是，
1: 哎，一张嘴牙上有韭菜、嗯、哎，拿手摁指纹、嗯、手爆皮进不去。
0: 我都这样我就别出去了，我都、啊、缺一肾牙、啊、这脸也长得有红眼病，我干嘛去出去？
1: 这智能家庭啊，等着吧，万一一会儿那个智能扫地的机器人出来就能给您开门了。
0: 我指着扫地机器人，
1: 大家机器人扫地的啊，屋里各屋扫，
0: 现在都很正常。
1: 我不光扫、这个嗯、扫完之后有那没用的垃圾就当时处理。
0: 他怎么处理啊？
1: 这高科技
0: 是吗？
1: 咱们扫完了还得弄一兜搁在那儿。哦，人家这没有，直接弄出来到门口，机器人一伸手，哗、嗯，咔啦咔啦咔啦。
0: 这医院这就创我们家来了，这个
1: 都一个厂子出的。
0: 哦，也这样，
1: 全剁碎了。
0: 哎，垃圾剁碎了，
1: 剁碎了，剁碎回头有货。嗯，门口有双大皮鞋，
0: 是我刚脱的，
1: 过去看看。于老师的，
0: 对呀、啊，
1: 自己家主人的皮鞋，哎，不能动，
0: 他认得出来。
1: 嚯、哦，这儿还一双皮鞋，嗯，不认识啊，踏踏踏踏，
0: 多了，给我报仇了。
1: 你看这个、嗯，这就高科技，
0: 什么高科技呀、啊、这？哎，
1: 于老师高兴了啊，一算我得出去买一个按摩椅，
0: 哦，还要享受，
1: 人家都有按摩椅，我们家没有，
0: 是
1: 来按摩椅躺那儿，噔噔噔噔噔噔，
0: 多舒服，
1: 是不是啊？于老师拿着钱奔商店。
0: 好，
1: 要买一按摩椅，
0: 买去吧。
1: 一进商店看见我了，哟，泽刚，你干嘛去？
0: 是啊，哟，
1: 谦儿哥，嗯，您这是我买个按摩椅、啊。哦，你呢？啊，我买双皮鞋。嗯，我这鞋啊，
0: 你这什么玩意儿？
1: 皮鞋坏了，
0: 别胡说吧，
1: 咱给坐坏了。
0: 哎，哪儿啊？
1: 于老师买一按摩椅啊，哎，按摩椅回家一躺，
0: 哎，按摩
1: 按摩椅，找找他各个穴位，
0: 是
1: 找。找哦，护肝呐、啊，护肾呐、啊，护这护那个、哦。哎，五秒钟给于老师推起来了，起来、嗯，
0: 干嘛？
1: 没法护肾，没有肾。哎嗨，
0: 对我肾都卖了吗？
1: 哎，于老师看这按摩椅，你看，嗯，这40万花的啊，嗯，
0: 我拿肾换一按摩椅，结果还按摩不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瞧这事儿闹的，
1: 都不重要，
0: 这俩钱花的，
1: 重要的是高科技呀、
0: 啊，啊，我利用这高科技，
1: 要真到那会儿，我们就可以有这个智能的捧哏了。
0: 就我这位置捧哏也智能的了，
1: 对，我就可以不用你了。
0: 这怎么智能啊？
1: 你看，要到那会儿啊，啊，咱们就照着于老师做一个机器人，
0: 跟我一样的
1: 给我捧哏。哦，那我省心省多了，
0: 是吗？
1: 我连司机都辞了。
0: 怎么呢？
1: 你看，明天西藏有一场演出啊。嚯、哦，于老师，咱们走。于老师往地一趴。嗯，哎，我骑上去，我们俩奔西藏。
0: 您这比自个儿走出去还累呢，这个
1: 高兴啊。
0: 我倒是不累、这个、
1: 挣了钱不用俩人分，我一个人全是我的。
0: 对，我也不用这个、啊、
1: 顶多买一回机器人啊。啊，不要到那样的话，那会儿估计观众也是智能观众了
0: 啊。各位都智能了吧？
1: 咱俩一上场一鞠躬、嗯、观众都是智能的。哦，观众也鼓掌，
0: 是吗？哎，
1: 他们都这样啊。啊啊
0: 啊啊啊，全带着刀呢，
1: 他们要这样我就不说相声，扭头就跑啊。
0: 为什么呀？
1: 把我皮鞋剁了怎么办？哎，
0: 这老有这个。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9: 想当年呢，包公在开封做了一件人

0: 很一致哈。大家别着急，那么他们俩今晚谁能当选为最差先生呢？要看决赛的结果了。一经产生，最差先生将会获得由秦香莲基金会提供赞助的小铡刀一把。好，现在我宣布参赛选手入场。牛群
1: 没来。
0: 冯巩
2: 不在，出差了，去年走的。
0: 好，那么按照组委会的规定呢，一方弃权，弃权者即当选为最差先生。如果双双弃权的话，双双并列为最差先生。
2: 别讲了，
0: 我宣布，最差先生已经产生。
2: 别别别，
0: 牛，
3: 那个早就想给您拜年呢，姐姐。
2: 酸不酸的？比人大十几岁，管人叫姐姐，甭理他。我跟你说，姑姑。我孩子管他叫姑姑。
0: 你们俩呀，跟我套近乎没有用，因为今天在座的所有的女同志都是评委，你们俩谁会当选最差，得由他们说了算。
2: 哦，他们说了算。
0: 是的。
2: 少说呀，耽误我们时间。我告诉你，
3: 女同胞们，女同胞们，大家辛苦了，
2: 亲人们，亲人们的，我想死你们了，我。
3: 哎呀，一看这位女同志，您就能长寿。要说您能活200岁，那是捧您190玩似的。
2: 这位先生，您往旁边坐一坐好不好？把我们这位小姐再挤着。这位小姐，乍一看挺漂亮，仔细一看比乍一看还漂亮。
0: 错，你们俩今天对女同志都很热情啊。
3: 啊，我一向这样，因为我对男的不感兴趣。
2: 说这话我听着都丢人，身为一个男同志说对男的不感兴趣，你以为我就感兴趣啊？是啊，
3: 我就认为 啊，一个对女同志不热情的男人绝不是好男人。
2: 对，一个对女同志特别热情的男人，那估计也不是什么好男人。就是你。
0: 不错，在座的女同志是评委，但是本人呢是评委会主任。
2: 啊，哎呦，
3: 你主任，
2: 你什么指示？
0: 你们俩啊，稍息就可以了。哎，就这小铡刀给他们闹的，你们俩谁想不要，就看今晚决赛的结果了。咱们现在比赛开始。
2: 哎，
0: 其实非常简单，就是4个字：赞美女性。
3: 哎呦，那女性还用赞美？我一向认为妇女能顶半边天，
2: 严重的轻视妇女。同志们听见了吗？妇女半边才半边天，我认为最少多半个。啊，
3: 你更是严重的轻视妇女，还多半个，起码1.5个，
2: 7-8个，
3: 29个，
2: 37个。
0: 停，你们这是赞美啊。
2: 嗯，
0: 得说实话，哪怕是批评。
2: 哎，
0: 咱们换个方式吧，叫批评女性。
2: 不对，
0: 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批评啊也是一种爱护。
3: 批评不批我们还最差呢，
2: 一批那小铡刀就归我了。
0: 你们俩不批是吧？
2: 绝对
3: 不能批。
2: 谁说谁批去？
3: 就不批。
2: 你看我怎么着，
0: 并列产生最差先生。
3: 批评
2: 太不像话了，而且越来越不像话。我批你多少回了，就是不听。你说我批谁吧？你说。
0: 这位，全国妇联的。
2: 具体的说，你有10条错误。第一条，妇联的是干嘛的？女朋友。
0: 刘处长，具体的说，10条错误。
2: 第一条
0: ，
2: 你太那什么了。
0: 你具体的说，
2: 具体的说，上次，哎呦，那个严重啊！牛群，你接着批，我先消消气儿去。哎呦，
3: 他这算弃权了，他这个。
0: 你甭说他，牛群，牛，你接着批。
2: 你接着批，
3: 我
0: 你接着批，
2: 你来，你来，
0: 刘处长
2: 。怎么还摇头尾巴晃呢？这朋友，
3: 刘处长。年货都办齐了吧？
2: 不要
0: 批评，批评
3: 啊！对，批评。我知道，批评您很可能会得罪您，甚至会得罪全国的女同志。但是我还是要批评您，因为您确实是太不像话了。工作起来就不注意休息，以后你要再不按时吃饭，我就都吃了。
2: 你又批评这个？不能
0: 算，你接着批，
2: 我接着批。
0: 哎，
2: 你说我批谁吧？
0: 这位
2: 太不像话。

0: 女军人，
1: 你站起来，我也要批评你。女军人，你们大部队没来吧？我就是要批评批评你。你们老跟男的一样，抢险救灾，扶贫捐款，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见困难就上，见容易就让，把容易都让给我们，这不把我们男的都惯坏了吗？啊！哎呦，完了完了，我算把解放军阿姨得罪苦喽。
2: 我请求批评建筑女工。
1: 那我就批评女护士。
2: 建筑女工，你们听着，我对你们意见最大，弄得北京到处是立交桥，我上去就转向，一来就走反了。
1: 女护士，你们不就是白衣天使，谁一发烧打一针就退烧吗？我们家那暖壶热，你打个试试。那就不能喝了是吧？
2: 我请求批评女教师。
1: 那我就批评女农民。
2: 我批评女企业家。
1: 批评女个体户。
3: 行了，
2: 别拦着我，刚进来
3: 你
2: 就让我
3: 停。看来啊，一时也分不出个胜负来。这样吧，咱们来个加时赛。牛群，从你开始。哎，你的测试题目呢，也是四个字，叫理解女性。
2: 理解女性。
3: 哎，为了体现你对女性理解的程度，从现在开始呢，你就不是牛群了。
2: 那我是谁？
3: 你扮演你妻子，你要以你妻子的身份来回答我所提的问题，说出你妻子最想说的话，你明白了吗？
2: 我明白了。
1: 哟，这就改牛嫂了。太好了，真是牛大师外变，越变越难看。这。
3: 你是一位典型的职业女性，
2: 职业女性，
3: 你丈夫作风非常正派，
2: 正派
3: 对你也很好，
2: 很好，
3: 但你却说要狠狠地抽他，请问你是怎么想的？
2: 我是这样想的，我之所以要狠狠地抽他，我多次那么说过，
3: 你说过，
2: 不是我不可能，对，我说过，我，但是我是有理由的，我为什么要抽他呢？
1: 因为
2: 我丈夫作风太正派了，所以我要狠狠地抽他。不是那个，我是职业女性。对，因为我是职业女性，同志们，职业女性啊，她不等于职业杀手。
4: 不是那个，对，职业女性，我们职业女性太难了，既要事业又要家庭，在单位在拼命干，回到家就要忙活饭，还要辅导孩子功课，还要带着孩子学钢琴、下棋、书法、画画。反正这两年下来，孩子什么没学成，我是琴棋书画全都会了，所以我要抽孩子他爸。
2: 要不然干脆你抽我一顿得了，
1: 这小扎道你就主动的收下吧。
2: 啊，对了，那天呢我出门碰见冯巩了，那个冯巩说，嫂子，牛哥可太不像话了，现在外边风言风语，说他上午跟着轮子转，中午跟着盘子转，晚上跟着骰子转，夜里跟着裙子转，你对他那么好，他对得起你吗？我说冯巩你胡说，牛群就不是那种人，他事业心太强了，我就是再忙我要抽出时间照顾他。哎，我说的是我抽出时间照顾他，简称我抽他。
1: 累不累你啊？这不算什么，这不能算这个。
3: 哎，冯巩，你别说了，该你了。
1: 哎，您说吧。
3: 你的测试题目是也是四个字，叫评价母亲。
1: 怎么评价？
3: 你跟我来。
1: 哎，您说。
3: 冯巩啊，一个人可能没有妻子，
1: 哎，
3: 没有姐妹，
1: 没错，
3: 没有儿女，
1: 都没有呢，多没劲呢。
3: 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呢，
1: 没错，
3: 母爱啊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了。
1: 太对了，
3: 请你评价母亲。
1: 那好，
3: 这四位观众呢，这个现在扮演四位母亲，各位请站起来帮个忙，好吧？
1: 哟，这母亲还都挺年轻的，谢谢您的合作啊。
3: 第一位是《高山下花环》里梁三喜的妈妈，
5: 英雄的妈妈。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就是三喜的亲弟弟，他是三喜，我是四喜，坏了，我成丸子了是吧？
3: 宋朝岳飞的妈妈，
5: 明理的妈妈，你当初给我岳飞哥赐了四个字，精忠报国，你不能偏心眼，别给我赐四个字吧，妇女之友。
3: 相声演员冯巩的妈妈。
5: 他我怎么没见过呢？这个光荣的妈妈，你有个好儿子。朋友们，让我为老人家拥有这样的儿子感到骄傲和自豪吧。
3: 相声演员牛群的妈妈。
5: 丢人的妈妈。
3: 请开始评价吧。
1: 我从这边开始。哎，
3: 三喜的妈妈，
5: 苦了您一个幸福千万家。
3: 岳飞的妈妈，
5: 深明大义，教子有方。
3: 冯巩的妈妈，
5: 有其子必有其母。
3: 牛群的妈妈，
5: 丢人，丢人不属于您。 哪位母亲不含辛茹苦？谁的妈妈不望子成龙？牛群成了最差先生，却让您抬不起头来，这不公平！同志们，其实无所谓，男同胞们不要气馁，一个牛群倒下去，千百个冯巩他站起来。
3: 表现大家都看见了，你们说这把小铡刀是给牛群还是给冯巩啊？
5: 牛群，
4: 牛群，冯巩，
3: 冯巩，谁？
5: 啊，你评，
4: 你评。哦，对了，我提议啊，小铡刀你评，你就拿回家吧。
5: 我们啊，大家送给您先生的一个节日礼物，
4: 我们衷心的祝愿您先生啊，警钟长鸣。
5: 赶紧撤，赶紧撤。
0: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6: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8: 很开心啊，第二次团队赛了。这次呢，我们两个人抽的这个题目是，这次我们抽的这个题目呢，刚好是一，
9: 没人，你说，
8: 我们两个人，这你有病是吗？你怎么意思你啊？
9: 不是，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宣布一下。
8: 哦，你还有好消息啊？什么好消息呢？
9: 我马上就要走了。嗯。
8: 你要怎么了？
9: 要走了。
8: 哎呀，这年纪轻轻的说走就走啊。
9: 最近压力比较大，嗯，身体也不是很舒服。
8: 是，嗯，看得出来呀。那我们欢乐喜剧人这么多年了，终于迎来了一个已故相声演员。我跟您商量点事儿啊。嗯，就是在打字幕的时候，你那名字是不是得画个黑框啊？
9: 画黑框干嘛呀？
8: 走了，
9: 我是走了啊！我压力大，我身体不舒服，我走，我出去旅游。
8: 那你说旅游啊？
9: 废话，那你没听说现在都是说走就走的旅行？
8: 现在年轻人倒是都喜欢这种说，哎，这回，连这期节目都等不完吗？再等会儿行吗？
9: 我让大家看我身体力行嘛，行，那等你几分钟。
8: 对呀，别着急呀，就是玩去，出去
9: 玩去，玩去啊，
8: 出去，哪儿去转悠？上哪儿啊？
9: 全世界600多个国家，我基本都得去。像
8: 全世界多少国家？
9: 600多个国家。
8: 那你还是去那边啊？
9: 去哪边啊？
8: 我们这边没那么多国家，
9: 400多个国家，
8: 也没有。
9: 250个国家呀，基本上。
8: 您再唠唠价行吗？嗯，200出点头，
9: 这些国家我都得去呀。
8: 这什么数目字儿？这叫
9: 我都得去到了。
8: 那得坐飞机旅游了。
9: 坐飞机太 low 了。
8: 坐飞机还 low？
9: 自驾游。
8: 哎呦，
9: 开车，
8: 自驾游周游世界。
9: 我家乘车，
8: 有钱。
9: 豪车，
8: 啊，您还有豪车？
9: 首先看这个车豪不豪，别看外面。
8: 那看什么？
9: 看里面这个座椅。
8: 哦，内饰
9: 最好的车也就是电动加热座椅，
8: 那就很不错了。
9: 我这个是电动全身按摩座椅。
8: 哦，这座椅还有按摩的，
9: 一开起来，咚，全身都按摩。
8: 这全身按摩，这是。
9: 哎，我一没事我就开着豪车出去，我摇头晃脑。
8: 那是得摇头晃脑。
9: 开着车唱着歌啊，
8: 唱歌。
9: 说你哎，我说不出口，我说
8: 行。这车开多了容易脑震荡，你知道吗？
9: 开我这个出去。
8: 上哪儿去？
9: 巴西。哎，对。
8: 哪儿？
9: 巴西。
8: 这，哎，对。说你爱我就这个。
9: 哎，到巴西。
8: 就这还能去巴西？
9: 对， 到巴西好、啊、
7: 好好好，
9: 巴西刚好赶上人家狂欢节，
8: 哦，那更好了。
9: 哇，那些个巴西那娘们儿，哎，穿的跟那个鸡毛掸子一样。
8: 什么用词啊，这都是
9: 穿个鸡毛掸子一样，把我一围，嗯，哦，很热情。
8: 是是是，三八五，
9: 哎，玩这么一打呀，哎，是别的咱不夸，哎，夸一夸巴西足球踢的真根儿啊。
8: 行了，您去的这是哪儿？
9: 巴西。
8: 不能，嗯，就这地儿连山西都没到。这是桑巴舞啊，这个
9: 桑巴舞就有节奏感，哎呀，
8: 太有节奏了，
9: 得融入人家。嗯，而且到巴西人是个足球王国，
8: 那当然。
9: 到巴西不看中超，你终身遗憾。哎，
8: 巴西有中超吗？
9: 哦，对，巴西是八超。哎，
8: 八超
9: 吗？
8: 什么叫八超啊？
9: 巴西超级业余足球联赛。哎，知道吗？
8: 业余还有联赛呢？
9: 哎，去得看。
8: 哦，看。
9: 买票进去。嗯，往那座上一坐，
8: 看吧，看
9: 你也多。来，两队队员都聚齐了，
8: 啊，都在这儿待着呢。
9: 裁判一吹哨就开打，哎，
8: 开打
9: 就是打比赛啊，打比赛，啊，
8: 这开球了。
9: 坐着一看
8: 啊，看，
9: 巴西的技术也不一定。
8: 放下，
9: 什么？
8: 干嘛呢？在这儿，不，你看球就看球，你这嗑瓜子不要紧，你这乱扔啊，你这
9: 谁乱扔了？
8: 你这啪，你干嘛呢？在这儿，
9: 我吐瓜子皮儿啊。
8: 你不都吐地上了吗？
9: 谁告诉你我吐地上了？
8: 不，你这啪，你这不吐地上了吗？
9: 我前面坐那大姐，人家穿了个帽衫，
8: 那穿。你缺德不缺德呀？
9: 开球来！哎呦
8: 呵，真准！
9: 哎呀，九号，嗯，拿沙瓦尔多。哦，
8: 九号
9: 拿沙瓦尔多。
8: 等会儿，九号叫什么？
9: 拿沙瓦尔多，
8: 拿瓦尔勺瓦尔多。嗯。
9: 你管人家名字，你也要 diss 一下是吗？
8: 不是，你看行，
9: 拿勺瓦尔多，穿的十号，哎，拿勺瓦尔多，哎，
8: 可算找着勺了。
9: 拿勺瓦尔多转身三分线外一脚射门，哎，守门员双手将球扑出，
8: 等会儿
9: 裁判员掏出红牌，
8: 等会儿
9: 罚下，
8: 别，你刚说什么？刚说那个
9: 裁判员掏红牌，
8: 不是往前，
9: 守门员双手将球突出，
8: 不往前，再往前，再往前。
9: 足板这么一打呀，是，哎，别的咱不夸。
8: 行，我没说那么靠前，就是那瓦尔多那个从哪儿踢的球？
9: 三分线外。
8: 足球，嗯，三分线外。
9: 对呀，
8: 这是足球啊，这是篮球啊。
9: 对，要不裁判给出红牌呢？哎，他拿脚踢球了，你知道吗？我明白了。啊，
8: 这就罚脚球这个。哎，
9: 算了，不看了。哎，不看了，
8: 是不看了呀，是没得课了呀。这动作都出来了，这
9: 是巴西没有卖瓜子的。哎，
8: 是那大姐那帽兜也差不多了。
9: 不看，
8: 哎，这都最好别看了。
9: 走，
8: 哎，赶紧走。
9: 转身起来，刚走没走出十米，
8: 怎么着？
9: 听后面有人大声喧哗，
8: 大声喧哗，
9: 解谁呀？给我帽兜里吐瓜子皮儿！哎，臭不要脸，我跟你没完。哎，
8: 大姐发现了，
9: 旅游的时候最害怕碰见这种不文明的人。哎，大声喧哗！哦
8: 呦，谁不稳？
9: 往地上倒瓜子皮儿，
8: 那是人家倒的呀，
9: 还骂街，关键是你是
8: 这就是你不文明，人家都
9: 不待了，
8: 最好别待了，
9: 不待了，巴西这个地方太热情。哎，
8: 先换地儿吧，
9: 换一个浪漫一点的国家。
8: 哪儿啊？
9: 法国。
8: 哦，浪漫之都，
9: 法兰西。哎，
8: 好啊，
9: 到那以后我才发现那儿有一个我们家的产业。
8: 啊，你们家在那儿还有买卖？
9: 卢浮宫。哎。
8: 嗯，卢浮宫是你们家的产业？
9: 我爸叫卢浮。哎，
8: 那行，去吧，
9: 因为我们家这个产业里面，它有这个镇馆之宝。
8: 还有镇馆之宝？哎，
9: 当然不是一进去就能看见。
8: 废话，
9: 一进去的时候，你就容易让人很羞涩。可漂亮一个女的抱着一个瓶子，
8: 还抱一瓶子，
9: 上面写法文。
8: 哦，法语。
9: Bonjour。哎，不，九百托夫，九黑托夫，九托夫。
8: 你再说一遍这个法语。
9: 九百托夫，九黑托夫，九托夫。
8: 这是法语啊，嗯，这要是法语的话，法国净秃子吧。
9: 绑住就揪白头发，揪黑头发，揪头发，你
8: 净剩下揪头发了是吧？
9: 我这瞎编，你这一天。
8: 好，
9: 老师看，往里走，
8: 哎，往里走。
9: 首先第一样，这个镇馆之宝，
8: 哪个？
9: 这个著名画家啊，打喷嚏画的《玛玛咪呀》啊，打他画的这个画，
8: 您行了，都知。打喷嚏还画《玛玛咪呀》，
9: 没见过吗？
8: 那就达芬奇画的《蒙娜丽莎》。
9: 对，就是达芬奇打着喷嚏画他妈妈咪呀蒙娜丽莎，哎，画的时候打了个喷嚏，喷到他妈妈咪呀蒙娜丽莎脸上，哦，他妈妈咪呀说：“噗，嗨，没事，孩子，接着画。”
8: 哎，不是，哎呀，妈妈性格真好。哎，
9: 还有第二个，就那个，啊，那个维塔斯
8: 维，什么
9: 那个胳膊，
8: 那叫维塔斯啊。
9: 母亲比了肩，母牛压牛马鸡，努努过了肩，亚斯比诺嘿。
8: 厉害！
9: 我就画画你，哎，我打我妈一脸喷嚏，哎，我妈说我掐不死你。呜，
8: 这这这这！哎呀，这孩子没胳膊是他妈拧的，是吧？再者说了，这也不叫维塔斯，这叫维纳斯。
9: 维纳斯，维纳斯，
8: 爱神维纳斯，
9: 有艺术的气息。嗯，必须在我们家这个产业里，临走我得留下一点我的真迹。
8: 什么叫留点真迹呀，啊？
9: 我得留点字儿。
8: 乱写乱画，哎，
9: 什么乱写乱写，你认真的写，认真的画，
8: 那也不文明啊，这
9: 找一面墙，啊，这上面就写，哎，
8: 写什么
9: 写，
8: 嗯，写
9: 法国你好，哎，法真好，哎，这我很好，哎，
8: 谁问你了，
9: Happy 法国 to you， 哎， Happy Happy every day， 真好，哎，这
8: 哪儿好了，
9: 写不下了，哎，写不下了，
8: 怎么写不下了的，
9: 没地方了，哎，换一面墙，
8: 还得换面墙，
9: 写个落款，
8: 就这还落款儿。
9: 嗨，你好，嗯，鲁迅你好，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
8: 这个落款儿就是让人骂的时候知道是谁，是吗？
9: 你说的也对，把嗨你好和鲁迅去掉，哎，就可以了。
8: 那就留下我自个儿啊。
9: 没有，还有后面还有哒啦哒啦哒啦，
8: 就别哒啦了。再者说了，往这上面写谁？就写歌词儿啊。
9: 旁边的墙上就写着歌词呢，
8: 写的什么呀？
9: 说天晴，哎，嘿嘿，天也不算晴，哎，天有日月和星辰呐，啊，嗯，昨日里唐风又起，哎，来到塞北，哎，今日里下
8: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太吓人了，这个，
9: 这也不知道是哪个相声演员，这出国巡演的时候在那儿瞎写什么呢？哎，
8: 哎，就你还有脸说人家呢？还，嗯，你这就胡写呀，这就
9: 什么叫胡写？真叫胡写。哦，对了，我忘了一件事儿。
8: 你要干什么？
9: 我得在这个妈妈咪呀蒙娜丽莎的脸上写呀。哎，要不然那算什么本事？
8: 还这都得写？
9: 哎，在这坐着看着很好。
8: 行，啊，行，
9: 啊，写个真好。哎，这
8: 多缺德吧？
9: 脑门上一写，以后那就妈妈咪呀，哎，真好。啊，
8: 好好好，走走走。
9: 写完走出没十米，哎，就听有人大声喧哗。
8: 假声喧哗哟。
9: 写谁呀？哎，这走来了。坐这写会儿，给我脑门上写个真好，嗯，臭不要脸，我跟你没完。哎呀，
8: 还是这大姐呀！
9: 博物馆里大声喧哗。哎，
8: 谁呀？
9: 还骂街？
8: 谁骂街？
9: 不文明！哎，
8: 就你不文明！对，
9: 不待了，不待了，不待了！
8: 这又干嘛去呀？
9: 回家。哦，回家。
8: 回西安了。
9: 回西安。
8: 啊，好好，干嘛这么着急回西安呢？
9: 我那个车不行了。哎，
8: 车怎么？
9: 车得保养，3000公里一保养。哎，都知道，都知道。
8: 您都干到巴西去了，3000公里呀，啊，才
9: 是有时候我骑他，有时候他骑我，哎，就是
8: 啊，行，回去
9: 回去保养，哎，
8: 保养吗？哎，
9: 保养当然很多朋友们不了解西安啊，
8: 对，
9: 西安好，
8: 那当然，
9: 西安的他有那个兵马俑
8: 啊，有
9: 世界八大奇迹，
8: 哎，秦兵马俑、
9: 战俑，
8: 有
9: 跪蛇俑，
8: 有
9: 趴蛇俑，
8: 哎，有趴蛇，
9: 还有唐俑，
8: 唐，行，
9: 还有羊俑，
8: 行，好了，
9: 还有蚕俑，哎呦。
8: 呵，你掉哪池子里头了是吧？
9: 特别好，特别好。嗯，吃着烤蚕蛹你就转西安去
8: 啊。好啊，
9: 在我们西安有什么大小雁塔、钟鼓二楼，
8: 没错，
9: 城东半坡村、城西阿房宫、嗯、城南玄奘墓、城北古汉城，哎，最美便是长安八景，哎，那便是华岳仙掌第一景，太白积雪六月天，曲江流饮长不断，草堂烟雾紧相连，万里风雪铺满面，念的晨钟在城南，历山晚照风光秀，咸阳古渡几千年，
8: 没错。
9: 在我们西安有座骊山，骊山位于关中八百里平原之上，有着一颗闪闪的明珠，吸引着世界七大洲的游客。山下华清池，山上有兵舰亭，骊山是个英雄的山，是个古老的山，它的名胜古迹遍地皆是，18国临潼德宝、秦始宝、骊山救驾、樊梨花、头石雪艺、烽火台一笑、诗江山，骊山美景数不尽，关中美景数临潼。在我们中国古代史上有四大美人，笑包子、狠妲己、病西施、醉贵妃，几乎都与这临潼有关，就因为这儿的水好，这儿的水经过科学化验，里面含有40多种矿物质成分，长期饮用可以治疗关节炎、风湿病、高血压、脑震荡、伤风感冒、腰酸腿疼、小儿麻痹、妇女不孕、婴儿手软、红白痢疾、跑肚拉稀。哎，这哈。
1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1: 骊山的好山好水，风光无限。哦，出了一位绝世佳人，美妙的婵娟。哦，赛过四大美人，天姿国色又好似九天玄女，下了凡间。哦，让多少好汉心猿意马，引多少英雄梦绕魂牵。嗯，立在花厅吃饭，站在骊山之巅，朱唇轻启，哈气如兰，留下一句名言，
10: 说的是
11: 臭不要脸，我跟你没完。哎，
10: 还是那大姐呀。啊，
6: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7: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12: 当你老了，
13: 当你老了，
12: 头发
13: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14: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15: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6: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你是非主流吧？
11: 对，肥的流油。
2: 行。我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11: 哎，您问。
2: 你有房子吗？
11: 哦，房子呀。
2: 对，
11: 有大房子，180平。
2: 什么？
11: 大房子180平？有。
2: 你有房子？
11: 有房子。
2: 行。
11: 哎，
2: 活着吧。
11: 嗯，
2: 好好活着啊。你怎么能有房子呢？
11: 我有房怎么了？我
2: 你有房子呀、啊、我就想起了一首歌啊。
11: 怎么唱啊？
2: 摇啊摇、摇到奈何桥、
11: 我还是要死。您
2: 你说我怎么就没房子呢？
11: 你嚷什么呀？你
2: 人家都有房子，就我没有。
11: 都谁有自己房子？
2: 蒲松龄有聊斋
11: 啊，自己的房子。
2: 纪晓岚有阅微草堂，
11: 自己的房子。
2: 梁启超有隐冰室，
11: 自己的房子。
2: 我租的地下室。
11: 哎，你看别人的房子，
2: 你说我怎么就没自己的房子呢？
11: 我跟你说啊，小潘，想买房很简单，
2: 是
11: 你只要遵循这么7点要求啊。一，买，省钱，啊 ，B， 挣钱。7，学会数数。
2: 你数学真好。
11: 啊，当然最后一点是这个个人新年愿望啊，反正省钱加挣钱绝对没错。
2: 我得省钱。
11: 哎，
2: 从吃饭上开始省钱。
11: 怎么省？
2: 以后我只吃米线、再也不吃过桥米线了。
11: 有什么区别？
2: 米线5块钱，过桥米线10块钱、再也不给他5块钱过桥费了。
11: 哎，省钱
2: 必须省钱。
11: 省。
2: 哎，那天我去家乐福海盗买东西。
11: 哎，呦，人叫家乐福超市。
2: 家乐福超市买一个奶油蛋糕。
11: 好啊，
2: 上面写着潘潘藏藏，
11: 字儿怎么这么复杂呀？
2: 就为了多来点奶油。
11: 你看脑子全用这儿了。
2: 一进门口、看见那儿有豆
11: 啊，
2: 我赶紧抓了一把，噌就塞嘴里去了。服务员当时就过来了。
11: 干嘛呀？
2: 先生，这豆是狗粮。
11: 哎，
2: 啊，
11: 你怎么说的呀？
2: 我替我们家狗尝尝。
11: 这话你这够了吧？这就，哎，我跟你说，小潘，我跟你这么说，省钱是一方面，
2: 对，
11: 你最主要得学会挣钱。
2: 挣钱？
11: 哎，
2: 我捡了一根网线，想开一个网吧。你说我缺点啥？
11: 哎，缺心眼儿。
2: 我缺心眼儿吗？我。
11: 哟，这还痴心了，这得劝劝。
2: 哎呀，
11: 小潘，没事没事没事，其实你得善于发现自己的优点呀。
2: 我最大优点就是帅。
11: 哎呦我的妈呀，哎，
2: 每天早晨我都被自己给帅醒。
11: 啊，是啊，
2: 照镜子我都想给自己磕头
11: 啊，
2: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都想包养我自己呀。
11: 哎，这就叫自恋的。
2: 别人笑我太自恋，我笑自己太绝伦呢。
11: 你想点正事儿吧。
2: 正事儿
11: 啊？
2: 什么是正事儿啊？
11: 买房子呀。
2: 买房？
11: 哎，
2: 我算是看明白了，有的人是这辈子买房，有的人是下辈子买房。
11: 你属于
2: 下辈子买房的
11: 颓废。
12: 我可不是颓废，我是报废。
11: 努力，
12: 我努力的都忘记了理想，
11: 那就放弃。
12: 我怎么能轻言放弃呢？我上大学的时候，烙饼卷图钉地板砖炒米饭我都没辞，我还怕啥？
11: 活得真坚强。你上的集中营吧，你这是。
12: 我不能放弃我的理想啊！
11: 不能放弃，
12: 我理想什么来着？
11: 哎，忘了。你这
12: 行不行？
11: 买房啊！
12: 买房。
11: 哎，
12: 为了买房，我是白天上班，晚上干兼职，只要钱到位，做牛做马无所谓。
11: 这房价毁了一代人的理想。
12: 为了买房，连吃饭我都省了。
11: 你要不按时吃饭，就得按时吃药啊！你这。
12: 就在我努力奋斗的时候，爱情悄然来临了。
11: 没房谈恋爱，你就是变态呀！你
12: 变态变态吧？
11: 什么情况？
12: 爱情来得太突然。
11: 说说，
12: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做完最后一份兼职，捂着钱包，一步一步蹭着走。
11: 干嘛蹭着走啊？
12: 怕遇见劫匪。
11: 啊，不至于。
12: 就在这个时候，远处传来了一个声音。救命啊，
11: 真有劫匪啊。
12: 三个男孩正在打劫一个女孩。
11: 啊，
12: 你说我是跑啊还是装没事儿飘过去啊？
11: 哎，飘过去
12: 啊，
11: 你得路见不平
12: 拔刀装酷。
11: 路见不平一声吼，
12: 吼完低头我就走。
11: 哎，回来你、救人呢？
12: 救人
11: 啊
12: 啊啊，三个男人，万一把我，
11: 你是老爷们吗？
12: 也分时候。
11: 嗯，
12: 再说了，不救人多了，也不差我这一个。
11: 那不行，让咱碰见就得救。
12: 对，我得救。
11: 哎，
12: 我赶紧拨通了10086查询110报警。
11: 哎呀，那就来不及了。
12: 来不及，
11: 上，
12: 我得上。
11: 哎，
12: 这时候劫匪可就说了
11: 啊，
12: 这年头还有人救人呢？就这一句话把我给气着了。我是三神暴跳，五雷好几腾空。我说住手，
11: 对，
12: 松开那女孩，别怪我翻脸不是人了啊。
11: 啊，什么？
12: 不认人了，
11: 没错。
12: 再看劫匪微微的掏出一把刀，就这把刀明晃晃亮堂堂，杀人不见血分毫，撞着我的脑袋是左一刀我右一刀啊，左一刀我右一刀啊，刀刀不离后脑勺。再看我纹丝儿没动，
11: 好功夫，
12: 打傻了。
11: 哎呀，全看上了呀。
12: 啊，但是我愣把劫匪给吓跑了。
11: 没见过这么自杀的呀。
12: 我和这个女孩开始谈恋爱了。
11: 英雄救美。
12: 他们都说
11: 什么呀？
12: 一朵鲜花插在了蛋塔上。
11: 哎，牛粪上。
12: 牛粪蛋塔上。
11: 哎呀，
12: 我跟我女朋友说了，如果我躺在坟墓里头，只要她召唤我，我也会从坟里爬出来跟着她走。
11: 这蒲松龄写的全是真的。
12: 我女朋友为我牺牲很多。
11: 干什么了？
12: 减肥。
11: 哦，
12: 还美其名曰天将降美丽于女人也，必先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
13: 我听着都饿。哎
12: 呀，她喜欢穿名牌衣服
11: 啊，
12: 为了她我花光了所有的钱。
11: 那是买房的钱。
12: 爱情无价吗？
11: 哎呀，
12: 跟她在一块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11: 什么道理？
12: 钱不是万能的。
11: 对，
12: 有的时候也需要信用卡。
11: 哎，负债了。你
12: 我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我妈了。
11: 老人肯定高兴。
12: 哎，我赶紧向我女朋友求婚。
11: 对，
12: 她问我一个现实的问题。
11: 什么问题？
12: 你有房子吗？
11: 大胆告诉她。
12: 没有。
11: 女孩怎么说？
12: 那我们只能做普通朋友了。
11: 哎，
12: 哎，这是同意吗？
11: 哎，分手了。
12: 分手
11: 啊？
12: 行。
11: 嗯，
12: 我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吉祥物。
11: 哎，这都什么心态啊？
12: 我拿他当宝贝儿，他却拿我当黑背呀。
11: 哎，狗。
12: 我身上还留有他的香水味儿啊。
11: 什么牌子呀？
12: Six God。
11: 翻译成中文是
12: 六神。
11: 哎，六神。
12: 哎呀，
11: Six God。 好，
12: 我当时救他的一腔鸡血，我算是白洒了。
11: 你那是热血，
12: 可我还是忘不了他。
11: 在爱情的世界里，总有一个人是忘不掉的。
12: 找他要个照片，留个纪念。
11: 他说，
12: 没有。
11: 你说，
12: 明明有。
11: 他说，
12: 明明有。你找明明要去呀。
11: 狗损。
12: 谢谢你，我祝福你。
11: 行了，
12: 祝你笑。我祝福你，
11: 差不多的。
12: 我祝福你，
11: 小潘，你得走出爱情的阴霾，重新的生活起来呀。
12: 我很快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努力工作攒钱买房，
11: 这才是你应当干的。
12: 谢谢你，
11: 甭客气。
12: 我祝福你，
11: 你滚。说你自己事儿啊。
12: 啊， 钱挣的是越来越多，可我依旧买不起房子。
11: 挣钱多了，房价跌了，怎么还买不起房子？
12: 房价跌的跟我涨的工资完全不成正比。
11: 倒也是。
12: 那天我正在我的地下室里头思索着我的人生。
11: 嗯，
12: 哎，在这钢铁森林里头，一次次的迷路，一次次找不到方向，找不回原来的路，也不知道为什么来到这个城市，也不知道有一天会不会离开这个城市。正想着的时候，一只鸟撞到了我家玻璃，我哭了。
11: 你哭什么呀？
12: 上帝在玩愤怒的小鸟啊。
11: 那也不至于哭啊。
12: 所以可恨他拿我当猪啊。
11: 哎呀
12: 啊，
11: 这上帝也游戏人间了。
12: 我很痛苦啊。
11: 哎，
12: 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头有一个小小的我，我希望有一个小小的家，小小的我和小小的他，将来生一个小小的娃，这就是小小的幸福，这就是世界上小小的我。
11: 说得太好，
12: 我只能唱着那首属于我自己的歌，
11: 唱吧。
12: 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找不到我的家，
11: 真实的写照。
12: 在人来人往的拥挤街道，浪迹天涯，我身上背着重重的壳，努力往上爬，却永永远远地跟不上这飞涨的房价。
11: 大声唱，给。

0: 好。
1: 不管怎么样，
0: 对，
1: 我祝福在座的每一位。
0: 怎么样？
1: 没钱的有钱，没车的有车，没房的有房，没老公的
0: 怎么着？
1: 找我。
0: 哎，就这个呀。
2: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3: 咱们也得成名成腕，咱们也得有自己的成绩啊，
4: 咱也来点这个。
3: 咱来不了那个，来不了那个啊，就得抵制着。咱们也得有自己的成绩啊。
4: 什么成绩啊？
3: 各位，我就比后台那帮演员都要强。
4: 不，您强在哪儿啊？
3: 我比他们才艺多呀。
4: 你有什么才艺啊？
3: 我比他们都强啊。我有别的才艺。
4: 什么才艺？
3: 我会变魔术。
4: 谁呀？
3: 我会变魔术。
4: 你变魔术？
3: 我会变魔术。
4: 我不信。
3: 我通过我的魔法，我可以让你忘了你是一条狗。
4: 不是您说什么？不，您先等。
3: 你是狗吗？
4: 不，您别谁？
3: 你是狗吗？
4: 我不是狗，
3: 忘了啊，忘了。
4: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4: 哪儿我就忘了？
3: 开个玩笑
4: 啊！
3: 正经，我给你来一个吧。
4: 你变个什么魔术啊？
3: 过去古典戏法
4: 是呀，您学学。
3: 袜子面上没戏法儿。
4: 哦哦，
3: 袜子里边藏不住。
4: 是，
3: 这袜子往手上一盖，说声开。他们就能变出来
4: 啊！
3: 哎，这都是他们的套路。
4: 是，
3: 怎么变出来的呢？
4: 怎么变的？
3: 大罐是夹层的
4: 哦，
3: 里边都藏好的东西，
4: 都带好了。
3: 比如说拿这袜子一挡，
4: 嗯，
3: 他底下手就开始掏，
4: 是，
3: 哗，掏出一小帽子来，
4: 哦，都藏那个里边，
3: 往那一放，
4: 嗯，
3: 哗，掏出一个小鸽子来，
4: 哦，
3: 啊，往帽子里一放，拿袜子一挡，哗，掏出一个鱼缸来，
4: 嗯，
3: 鱼缸是空的，没关系，哗，满了。
4: 你等。这鱼啊也活不了多长时间，我跟您说啊，
3: 这都是套路，
4: 这不是尿了吗？这
3: 您要再看这种魔术，别觉着他们有多高深，
4: 这不高深。
3: 您记了一点，
4: 哦，
3: 变什么身上就带着什么的。
4: 我明白了，
3: 嗯，
4: 等于过去变魔术的，
3: 对，
4: 就是变什么都在身上带着。
3: 对，变什么身上带什么。
4: 那您会吗？
3: 我会呀，
4: 啊，
3: 我会，我太会了。
4: 您会？
3: 嗯，
4: 不是，既然您都说到这儿了，这么热闹，今儿当着这么多人，跟我们大伙变一个呀？
3: 我爱哪儿变一个？
4: 看吧，各位。你看，你变一个，
3: 您没明白，
4: 人花了钱了，
3: 人家变什么身上带什么，
4: 都藏着。
3: 我这身上没带着，我怎么变呀？
4: 不，您这话说的，我跟您这么说
3: 啊，
4: 您要是在什么东西都没带的情况下，还能变出来，更显着您有能耐。
3: 不是我没带，我真没带着。
4: 你随便的来，你随便来，
3: 瞧不起人是吧？
4: 你能不能变吧？
3: 看好了，
4: 你都说到这儿了，
3: 不让你难住了吗？
4: 是不是？
3: 袜子。面上没戏法，
4: 什么都没有，
3: 袜子里边藏不住。
4: 嗯，
3: 这袜子往地上一铺，
4: 是
3: 说声开。
4: 行了，还好呢。
3: 嗯，
4: 这是谁的鞋？这是啊，谁的鞋？这是啊啊，你的鞋是吧？
3: 哎，行。
4: 下去我给你，
3: 您这扔下去我没得穿了。
4: 像话，您台上脱鞋呀，您
3: 这个我没准备啊。但是今天南京不白来，
4: 怎么呢？
3: 真有点绝活，展示给各位。
4: 你有什么绝活？
3: 我个人独会的。
4: 你什么呀？
3: 口吐莲花。
4: 什么叫口吐莲花呀？那
3: 口吐我吐
4: 啊，一样是。泰迪，
3: 你听我说啊。你同着各位给我拿过一杯水来，
4: 嗯，
3: 一杯水。
4: 什么叫口吐莲花？
3: 你听着呀，
4: 嗯，
3: 拿过一杯水来，
4: 嗯，
3: 咕咚咕咚，我能给它喝了，啪吗？
4: 吓死我了，真吓死我了。哦，拿过一杯水来，咕咚咕咚给它喝了，
3: 我能给它喝了。
4: 你要这么说，哎，你拿过一张饼来，我吭哧吭哧我能给它吃了呢，我有什么呢？
3: 我就光喝吗？
4: 怎么着？
3: 喝完我还吐出来。
4: 我光吃吗？吃完我还能拉出来呢，知道吗？
3: 我吐出来就不是水了，
4: 我拉出来也不是饼了，你知道吗？
3: 你听我的啊，
4: 嗯，
3: 你让我说完了。
4: 你说，
3: 同着各位给我拿过一杯水来，我给他喝下去，
4: 喝了，
3: 哎，到肚子里边丹田以上，
4: 嗯，
3: 起码蹲裆式站好了，
4: 嗯，
3: 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舌尖一顶上牙膛，噗，再一吐出来一个水晶球。
4: 水晶球。
3: 这个水晶球绕着咱们体育馆唰唰唰转三圈，
4: 是
3: 最后就停在半空来高这个位置，
4: 哦，停在这儿哈。
3: 这个水晶球缓缓地展开，
4: 打开，
3: 变成一朵水莲花，
4: 口吐莲花。
3: 水莲花上站着一小人儿，
4: 哦，
3: 个儿不高，小黑胖子，桃心脑袋。
4: 你把咱师傅能变出来？
3: 对呀、啊，我会的口吐莲花。
4: 真的假的？
3: 您各位要录像，抓紧时间啊！法力维持30秒，
4: 30秒
3: 过后，这莲花和尚掉到地上，啪，还是一滩水。我会的口吐。

0: 吐莲花。
1: 太好了，
0: 行吗？
1: 来来这个呀，
0: 这是真的。
1: 来来这个呀，
0: 想看看吗？
1: 变一个怎么样？啊，光说没用，你知道吗？
0: 对，不能老跟各位逗着玩啊！
1: 别老胡闹。
0: 那你这样，同着各位给我找几样道具。
1: 什么道具啊？
0: 首先，我需要一面锣。
1: 您要锣干嘛呀？
0: 因为我也懂这个锣请神接仙啊。
1: 哦，
0: 哎，我这个必须得把神仙拘过来才能变成。
1: 怎么还封建迷信？
0: 我必须得请神接仙。
1: 哦，
0: 需要一面锣。
1: 不是，我们这说相声的没有锣，
0: 没有锣那变不了了。
1: 不行，不行，我必须得给找一个。
0: 拿什么？没有锣、啊、
1: 代替锣？
0: 拿什么代替啊？
1: 您看看找什么，就是圆的也能响，什么这小熊行吗？你要干嘛？你要
0: 哎，拿你脑袋当锣？
1: 不是，我没听见说拿我脑袋当。
0: 对，拿脑袋当锣。
1: 这不行，这
0: 观众想看来不来？
1: 这没
0: 啊，
1: 真来啊？
0: 拿你脑袋当锣
1: 啊？行，拿我脑袋当锣。行行行，
0: 找着锣呢，还得需要锣锤，
1: 敲锣的，
0: 就是敲锣的。
1: 嗯、
0: 您哪位带着斧子呢？
1: 我的妈！
0: 您给我拿出来，
1: 受不了，受不了。
0: 那拿
1: 斧子干嘛？
0: 那拿什么敲啊？
1: 敲锣。哎，对你太聪明了啊！哎，扇子。
0: 这行吗？
1: 这可以。
0: 这行吗？
1: 可以啊。哎呦，我这你轻点轻。
0: 行行行，
1: 这可以。
0: 那拿这个敲锣，
1: 敲锣，
0: 正式请您观看口吐莲花。
1: 口吐莲花，
0: 正式的啊，
1: 来一回
0: 啊，来，一二三，二二三。
1: 不，您轻着点，什么齁老疼呢？这
0: 变不了，
1: 啊，
0: 变不了。
1: 为什么呀？
0: 哑巴锣。
1: 什么叫哑巴锣？
0: 怎么光敲不出声啊？
1: 还不出声呢、
0: 啊、
1: 我都啪啪的了，我这都。
0: 您听哪锣敲是啪啪的呀？
1: 不是，那应该呢，
0: 你得哐哐。
1: 哦，用嘴学。
0: 对，
1: 来，
0: 一二三，二二三，
1: 哐哐。啊，
0: 嗯，兄弟，咱俩是不是有时差呀？
1: 没有啊。
0: 这怎么出来回音了都？您快着点啊！
1: 我还嫌我慢，
0: 快着点、啊。
1: 你说快点不得？
0: 一二三，二二三，
1: 哐哐。这行，这
0: 各位，这是疯子锣，
1: 我活不了了，我。
0: 咱俩锤到锣鸣
1: 啊，
0: 一下是一下，哦、
1: 那叫同步，
0: 这不难吗？
1: 再来，
0: 一二三，二二三，
1: 哐哐，
0: 跟随师傅上茅山，
1: 哐哐，
0: 茅山有位毛老道。
1: 哐哐，你轻点儿。
0: 师傅对我把一传，
1: 哐哐，
0: 教会徒弟整八个，
1: 哐哐，
0: 道友七位成了仙，
1: 哐哐，
0: 因为我贪玩没得到，
1: 哐哐，
0: 师傅将我赶下了山，
1: 哐哐，
0: 赶下山来无事干，
1: 哐哐，
0: 变个戏法儿。诸位官，
1: 哐哐，
0: 先变个狮子滚绣球，
1: 哐哐，
0: 再变个珍珠倒卷帘。
1: 行了，哐哐，
0: 倒卷帘，
1: 嗯，哐哐，
0: 卷帘，
1: 这哐哐，
0: 帘，哎，对，
1: 你们都会了，哐哐，
0: 乐意安，
1: 啊啊，哐哐，怎么劈哐哐？
0: 倒卷帘呐！
1: 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我的妈呀！别了！再来你来，你知道吗？不是，不，您过来，不是，不，您别露，不是，变呐！
0: 您说什么？
1: 变呀！
0: 试试锣。
1: 气死你！我
0: 干嘛呀？
1: 像话是锣，你打我八十多下啊！你
0: 不是，我不是，我不变呀，
1: 变口吐莲花
0: 没有水呀、啊，朋友，
1: 怎么还要水呀、啊？
0: 口吐莲花没有水，我吐痰吗？难道？您得给我有水喝下去，我才能吐莲花呢。
1: 下回早说、啊，
0: 拿水
1: 去。你早说，早给你拿去了。
0: 这么墨迹，
1: 人你看看，
0: 那不行，各位，怎么玩不是玩啊？乐了，您是聪明人。一会儿您看我眼色配合好了，给这小子玩的死，我给您说个单口，行吗，朋友们？南京的观众真敞亮。没事，我跟他们说您捧哏特优秀。
1: 哦哦哦，
0: 这行吗？
1: 这行，水。
0: 嗯
1: 嗯。
0: 哎，行哎，
1: 这行吗？这个
0: 你还真够朋友。
1: 怎么呢？
0: 还挺甜。
1: 是。我糖尿病，我糖尿病。 别看了，别看了，
0: 那你还真不上火。行，咱们就用这个材料来做这口吐莲花。
1: 正式开始，
0: 正式来了，
1: 口吐莲花，
0: 谁也别捣乱了。
1: 哎，别都别捣乱。
0: 开始，
1: 您先到，不，您先下来。不是，我跟您商量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1: 就是咱这回是正式开始了。
0: 嗯，
1: 咱能就是把这个罗锤咱这。就
0: 绝对不行，
1: 免了，
0: 绝对不行
1: 啊！
0: 没有罗锤，神仙来不了，咱哥俩白忙活，必须得有罗锤
1: 哦，必须得敲，
0: 这个不可少。
1: 那我跟您商量商量，
0: 什么呢？
1: 能不能就是我自个儿敲啊？
0: 您自己来，
1: 我自己来，
0: 不是不让您自己来，
1: 嗯，
0: 我怕您不使劲，
1: 哎，
0: 您不使劲敲，您心不成，神仙来不了，咱哥俩白耽误功夫。
1: 我肯定使劲，
0: 那你得过了观众这关，
1: 我还得考验考验。
0: 观众是裁判员，
1: 那来了，
0: 试试
1: 试试啊！
0: 来，
1: 我来了啊！差不多得了，差不多得了。我敲了吗？我就不行，我捧假了。你这边来啊，哐哐，行吗？各位，
0: 南京的观众多爱相声，你听听，不行，使劲。
1: 不是，还怎么着？
0: 使劲，观众没过关，神仙来不了。
1: 我得实诚点，
0: 不是折腾你，知道吗？
1: 我明白啊，哐哐，行吗？
0: 漂亮，怎么办？怎么办，兄弟？
1: 我再试试啊！我再试试，我再试试。
0: 你看他得意的样
1: 子、啊。再来啊！
0: 要不然你退开他吧。
1: 不行，不能退票。咱师傅说了，不能退票啊。哐哐，行吗，各位？
0: 行了。咱别给他台上就弄死，算工伤，您知道不知道啊？
1: 这差不多。
0: 那你一会儿线线都得这样。
1: 我肯定线线
0: 都。不能骗观众啊！
1: 我从来不骗。
0: 来了啊！
1: 来啊！
0: 咒语啊！
1: 来吧。
0: 一二三四五，
1: 哐哐，
0: 金木水火土，
1: 哐哐，
0: 要把戏法变，
1: 哐哐，
0: 还得从头数，
1: 哐哐，
0: 一二，
1: 哐哐，哐哐，
0: 要把，
1: 哐哐，
0: 还得，
1: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甭看了，
0: 是掉东西了吗？
1: 没有，没有。
0: 我脑袋怎么感觉一阵疼痛？
1: 我打的，知道吗？
0: 你为什么要打我？
1: 干嘛？你们这传销来了是怎么着？你们这楼上楼下就像话，就四句来回倒，是不是？
0: 被这傻子发现了？
1: 废话，
0: 不是
1: 三遍了，我能不发现吗？我
0: 忘词儿了。
1: 你忘词儿，我脑袋受得了吗？
0: 我刚想起来呀、
1: 啊。这回行了吗？
0: 一二三四五，
1: 哐哐，
0: 金木水火土，
1: 哐哐，
0: 要把戏法变，
1: 哐哐，
0: 还得抓把。对不？我错了。我这脑袋受不了啊，还得抓把土，
1: 哐哐，
0: 一请天地动，
1: 哐哐，
0: 二请鬼神经，
1: 哐哐，
0: 三请毛老道，
1: 哐哐，
0: 四请孙伯龄，
1: 哐哐，
0: 五请桃花女，
1: 哐哐，
0: 六请老济公，
1: 哐哐，
0: 七请猪八戒，
1: 哐哐，
0: 八请教唐僧，
1: 哐。
0: 这人疯了！
1: 我歇死你！我
0: 干嘛呀？
1: 你站着，你这打猪八等会儿打猪八戒那儿就想拦你，知道吗？
0: 凭什么拦我？咱们应该宣传正能量，
1: 正能量，
0: 弘扬民族艺术，
1: 多新鲜呀！
0: 我请出来让大家批评他，教育他，为了起一个警示的作用，我能不知道相声应该弘扬正气，宣传正能量吗？
1: 不是，那你是就得请，
0: 必须得请啊！
1: 哦，那怨我了？
0: 什么怨你呀、啊？
1: 怨我了？
0: 什么罗音断了，知道吗？
1: 断了怎么？
0: 我警告着你，神仙听的是罗音来，罗音一断，神仙回去了。这可不是我要求的哦。
1: 要不你来，要不你来，你替我来。
0: 人买票了。你记住了，罗音不能断，
1: 罗音不能断。
0: 最后还有你一句话，
1: 我说什么呀？
0: 我把这水喝下去、
1: 啊、
0: 要吐没吐的时候，你有您一句话
1: 啊，
0: 您得前腿弓后腿绷。
1: 您慢点，
0: 前腿弓啊、
1: 嗯、
0: 后腿绷
1: 啊，
0: 抱拳拱手尊我的法号
1: 张九龄，
0: 是不是？那是相声界的名字
1: 啊，
0: 我在毛老道那儿学艺，给我起了一个
1: 有法名、嗯、
0: 法名姓把，
1: 姓把，
0: 门把手的把，
1: 嗯，
0: 单字一个鼻，
1: 把鼻，
0: 就是叫我这名，您倒是喷呐、啊。 我就全呈现给大家，
1: 就是口吐莲花，咱师傅都出来了，
0: 哎呀，全是精彩的场景啊，
1: 都是
0: 掀起现场的高潮，就看您这句话了，
1: 就看我最后一句，
0: 两点罗音别断，记着这句关键的话 啊
1: 行行，那再来，
0: 正式开始
1: 啊来来来，
0: 一请天地动，
1: 汤汤，
0: 二请鬼神经，
1: 汤汤，
0: 三请毛老道，
1: 汤汤，
0: 四请孙伯龄，
1: 汤汤，
0: 五请桃花女，
1: 汤汤，
0: 六请老济公，
1: 汤汤，
0: 七请猪八戒，
1: 汤汤，
0: 八请是唐僧，
1: 汤汤，
0: 早请早到，
1: 汤汤，
0: 晚请晚到，
1: 汤汤，
0: 如若不到，
1: 汤汤，
0: 铜锣相叫，
1: 汤汤，
0: 请神接仙，
1: 汤汤，
0: 八抬大轿，
1: 汤汤，
0: 净水泼街，
1: 汤汤，
0: 黄土垫道，
1: 汤汤，
0: 天气转凉，
1: 啊，汤汤，
0: 小心感冒。
1: 汤汤，
0: 得了感冒。
1: 汤汤，
0: 打针吃药。
1: 汤汤，
0: 千万别自己扛着啊！
1: 啊啊！汤汤，
0: 吃药是治病唯一的方法。
1: 汤汤，
0: 有的人还真不知道。
1: 汤汤，
0: 你看第一排第一位不知道，
1: 不是
0: 第一排第二位不知道。
1: 咱别聊了，行不行啊？咱
0: 啊，
1: 怎么聊上了？
0: 跟观众交流交流。
1: 人第一排都知道了，
0: 全都知道。
1: 知道汤汤，
0: 天也不早。
1: 汤汤，
0: 人也不少。
1: 汤汤，
0: 抬头观看。
1: 汤汤，
0: 众仙来到。
1: 汤汤，
0: 众。

0: 谈话太精彩了。
1: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3: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2: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3: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2: 说来听听。
3: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2: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3: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2: 嗯，
3: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2: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3: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2: 嗯，
3: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2: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3: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2: 说什么？
3: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2: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3: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2: 好家伙，海了去了。
3: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2: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3: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2: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3: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2: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3: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2: 共享美丽
3: 好生活，好生活。

0: 经理叫来，他也摇不动啊，
1: 他也摇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一说到茉莉花，那洁白的花瓣和清甜的香气，往那儿一站就是春天的代名词。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青年歌手听友刘小伟演唱的歌曲《茉莉花盛开的地方》。

感谢听友刘小伟的精彩演绎，听完之后感觉满屋都飘着茉莉花的清香。其实春天的美好从不缺席，除了歌声里的茉莉，我们身边的一草一木都在诉说着春来了。接下来听友王征就用最直白的深情把春天喊到了我们耳边，一起欣赏朗诵《春天来了》。

天来了，春天来了。当春天的第一缕风轻轻地吹过山林原野的时候，沉睡了一季的太阳微微地睁开了朦胧的双眼，冰冻的河流开始一点点地融化，小溪循着旧时的痕迹叮叮咚咚地从山谷穿过，迎春花一朵一朵地穿上了鹅黄色的衣裙，羞涩地朝着太阳微笑着。远远看过去，河岸边的柳枝已开始长出浅浅的嫩芽，冬天残留的枯草下可以听见有一种希望在拔节生长。春雨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落下的，细密如烟，如絮，如女人的唇在耳边轻柔地拂过。我不知道春是带着一种什么样的思念从季节那边走来，陡峭的雨飘落在屋檐上，也不知道是谁的牵挂，又是谁的守望。季节的背后好像总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翻转着流年的记忆，岁月也在这反反复复季节的轮回中斑驳着我们的容颜。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住季节匆匆交替的脚步，也没有什么人可以挽留住岁月悄然带走的青春。蓝色的天空下，有燕子轻轻地飞过，总在心里幻想着，春会带着很多很多的希望，随着燕子一同飞来。我闭上眼睛，想象着，泥土里蕴藏着多少关于成长的渴望。那么冬的风雪雨霜，是否也有一种爱在静静地酝酿？草一定是有心事的，它穿过厚厚的泥土，带着重重的思念，在三月的风中寻找着前世记忆中那些匆匆而过的影子。锁在黑暗与尘埃里的那些往事，不知道能不能和着季节的风，在这个春天再次唱起婉转的笙歌。窗外有风筝，在初春暖暖的阳光里轻轻地飞着，我的心，我的眼就在风筝优美的弧线里静静地聆听着，寻觅着春的讯息。那在风中随意飞舞的风筝，好似带着春天深处的自由与梦想从我心底飞过。总觉得这个季节是怀着希望，怀着憧憬，怀着一种莫名的躁动一起上路的，所以总会在四季的轮回中悄悄地期盼着春的到来。春似乎正走在路上，那么我的爱是不是也还在路上？好想举一把潮湿的泥土放在我的心岸，然后种上一种爱情的种子，让春雨淋湿它，让阳光温暖它，让它在我的心尖上柔柔地开出一朵小花，芳香我的记忆，点缀我的春天。季节的岸边，我始终是一个风尘仆仆的游子。如果生命可以遗忘，那么让我
忘掉所有关于冬的寒冷记忆，如果爱可以随着蒲公英自由地飞，那么春天请借我一对翅膀，让我自由地飞翔。

太有感染力了，听友王征的声音就像一束暖阳，瞬间照亮了整个春天。而这春天的美好远不止于花草树木的生机，当春天的暖阳洒向大海，那片辽阔的蔚蓝同样能治愈所有疲惫。下面让我们在听友青石的深情朗诵《瞳孔里的海》中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海边旅行。

我见过无数次太平洋的辽阔，浪潮卷着咸涩的风拍击礁石，却从未见过这样一片海。当你的睫毛垂落，它便开始起伏。是风携着云的影子，在眼底投下移动的岛屿。每一次眨眼，都是潮汐轻轻拍打着时光的地。我曾以为眼睛是窗，漏进世间细碎的光，后来才懂它是镜，照见藏在心底的远方。当你望向我时，我看见自己正溺在一片温柔的涨潮里，连呼吸都变得绵长。我开始贪恋这汪海，像化作一缕风，一枚星，日夜栖息在你的眼底，看潮起潮落，看四季轮回。可有时这海也会起雾，当悲伤漫过心头的堤，你垂下眼帘，像闭合的贝壳，藏起所有咽在心底的叹息。直到阳光重新漫过睫毛，雾散了，海又恢复了澄澈，微笑着望向我，眼里有光，那是我见过最温暖的星河。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要说春天最热闹的，还得是那些争奇斗艳的花儿们，它们是春天的信使，是大自然的调色盘。从迎春花的嫩黄，到桃花的粉红，再到梨花的雪白，每一朵花都在诉说着春天的故事。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欣欣，她带来的朗诵《春天的那些花儿们》，就像在给我们分享她的赏花日记，每一种花都鲜活可爱。
2: 当寒冬还留有尾巴，乍暖还寒，那些迎春花就先绽开了，绽开在故乡的坡棱上，像瀑布般倾泻，不择地势，不择富贵，仿佛一个使命就是向人们报告春天来到。接下来便是桃花开了，开在三月，浅红绯红，像少女的脸，像红颜，使人想起诗经，使人想起桃花源记，使人想唐朝崔护的诗。一阵春雨洒，一阵东风刮，他们几天就不见了。花开欣喜，花落惆怅，依然记得他们出站的笑颜。再者便是玉兰花了，它们也是勇敢的，开在春风淋淋里，风里带着花香，它们高坐在枝端，有的胖胖的，像穿着白色婚纱的待嫁新娘，有的瘦瘦的，雪白的花瓣边缘像一圈红边，像皇上的有才节欲，又像脱俗的气质美女。这时节梅也开了，有粉色的，有颜色深点的，开在公园里小径两侧，微风吹送，香味是那种淡淡的。梅自有一种傍以写出的美，细书的美，它是有品性、有骨感美的花，是受到人们尊宠的花。春天，当您站在一棵开花的梅树下，您或许会想起席慕容的诗：“一棵开花的树。”而当您走过，您的衣襟上会落满梅的清芬。当然，公园里、田野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野花，它们也开得美美的，像一群淘气的小朋友，蹲在绿绿的草地里疯玩，像极了忘了回家的小朋友。绿柳的长发被春风吹起，满树挥舞，使人想起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树垂下绿丝绦。看那个山坡，春天 给他泼了满坡的小小紫花地丁，是那么的浪漫，那么的美，您仿佛听见他们在高兴地向您喊着：朋友，快跳入我们这紫色的花海里吧，我们一起拍个花海里相会的美照。春天的那些花儿们把春天打扮得美美的，像一幅无比美丽的巨型画。我行走在开花的春天，就像走在无比美妙的画里。我喜欢美丽的春天，因为它不但美，而且孕育着无限蓬勃。

感谢听友刘欣欣，他的朗诵就像把春天的花园搬到了我们面前，那些花儿是那么美。春天是新生的季节，也是容易让人怀念往日时光的季节，那些和朋友一起踏青的日子，那些和家人共度的春日午后，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温暖与感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回味。节目最后，我们的老朋友听友郭树德将带来经典歌曲《往日时光》，他的歌声里满是岁月沉淀后的温柔与深情。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平凡而温暖的日子就像春天的阳光一样，让人心里暖暖的。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6: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7: 上一回说到忠勇罗亨信，大义有杨洪，在大明王朝长城脚下还有一位不得不说的英雄，他在燕赵大地留下了不得不提的事迹，他响亮的大名镌刻青史，他谱写的故事流传千年。这位名将又是何许人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8: 要说到这位大英雄，那可是很有来头。他呀是千江洪氏的后裔，叫洪忠。你听这名字，声如洪钟，绝对够响亮。如果您去过杭州的西溪湿地，一定对坐落在那里的洪钟别业印象很深刻。

0: 那所别致的建筑群呐、啊，就是洪忠的故居。这还要从洪忠的家世说起。在宋朝、明朝、清朝，这杭州洪氏家族一直是著名的钱塘望族。在南宋的时候，洪家出了洪浩、洪氏、洪尊、洪迈四位一品宰相。在明朝，有洪忠等四位一品宰相，三位二品的尚书。到了清代的时候，洪家诞生了一位戏曲大家，叫洪生。他那一部《长生殿》悲情千古，传唱不朽啊。
1: 这洪氏家族啊，出了不少了不起的人物，其中有政坛明星，有文坛豪杰，他们在中国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对后世的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生镇明朝的洪忠又留下了怎样的故事呢？
0: 这洪忠字宣之，字号两峰居士。他在明朝成化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475年，中了进士，坐上了四川的按察使。在这一任上，洪忠果断处置了祸乱马胡的恶霸土司知府安敖，这个家伙送到了京师，处以极刑。洪忠为民除害的举动深得民心，当地的老百姓都非常爱戴这位关注民生的好官。后来他又历任江西、福建左右布政使，在每一个岗位上那都留下了清明。到了弘治十年，也就是公元1497年的五月，北元蒙古兵南下来侵犯长城，当时长城沿线的八总指挥王玉出兵抗击，遭遇了失败，将士们战死沙场，这王玉呢自杀殉国。在这个危机的关头，这朝廷就把洪忠这块好钢用到了刀刃上，他被擢升为右副都御史、巡抚顺天府。他这一路北上就来到了京城，从此就和这长城结下了不解之缘。洪忠刚一到任就赶上了一件大事，当时啊，古北口发生了蒙古部落劫掠事件。根据当时的史料记载，说这蒙古兵杀害了两名边民，劫走了21人。右参将吴玉、兵备副使张连等人因为抗敌不够及时，做了深刻的检讨。朝廷还对提调指挥宗秀等人治了罪。此时此刻，这洪忠来到了顺天府，首先就着手要整治边防。他深入到长城的沿线进行实地勘察，发现徐达大将军在洪武年间修筑的长城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最重要的就是驻军的生活宿营的城堡，这些配套设施它不够完备，将士们呢吃不好睡不好，那又怎么能够安心驻防呢？一旦遇到敌情，那将士们还要从山下的驻地调军队来保卫长城。洪忠为大明王朝巩固国防、维护稳定，建议要增筑塞垣。这经过朝廷批准之后，洪忠主持了由山海关到密云的古北口、黄花镇，一直绕到北京西面的居庸关的这些长城边防的整修工程。在这绵延上千里的长城上，修建、复建、修缮城堡有270多所，还对长城沿线各个县城的城墙进行了加固，就大幅度地提高了长城的防御能力。洪忠呢推行啊安边先安城，安民先安兵的方针，果然获得了良好的效果，所以边境将士们就安定了，长城的防御能力提高了，边地的百姓终于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小日子。这么一来，从前从内地调兵戍守长城的事情那就可以免了，朝廷就免去了一大堆的麻烦，将士们也就免去了南来北往的这些劳顿，顺天府也省下了很多运输、军饷、粮草等等一大笔的费用。这洪忠呢就为长城的戍守啊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也难怪后世的战略家们把他称为明长城精兵严防战略的开创者，英明一世的战略家。
1: 一心报国，洪忠如何想方设法修筑战略

0: 一生操劳，好官如何屡遭坎坷，惜别长城一线。
1: 洪忠守在长城的脚下，要操心的事情特别多。这其中啊，他最为关注的就是古北口及周边长城的防御体系。这潮河川呢，在我们河北滦平的巴克石营，由北而南，从卧虎山、盘龙山之间进入古北口，两岸有连绵的高山，山上有东西横亘的长城，潮河流到这里，被南北的大山拦住了去路，依山就势，就向西，然后向南，再向东，绕过大山，再继续南行，就形成了一个几字形的大转弯。每年一到雨季，这潮河水就涨起来，水一退，它就成了平坦的河滩地。潮河川和古北口东西相距不过几公里，那在元代啊，这里是蒙古人从元大都回草原避暑的必经之路，也是元大都和元中都之间的骑兵大道。到了明朝呢，这北方蒙古部落对这一带的道路他非常熟悉，也就经常从这里进入内地来抢东西，甚至一路攻到了北京城下。这明朝为了防止蒙古人的进犯，保卫京师的平安，所以就在这里建起了坚固的长城，不断地加强着兵备。类似的记载在这史籍当中是屡见不鲜啊。我们来看看明朝皇帝实录当中有这样的文字，说永乐八年，就是公元1410年，张信驻守长城的时候，修筑古北口小关口及大关，外门仅能通过一人一马。到了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的二月，提督永平等处军务右副都御史李斌上奏，密云潮河等处乃是要冲隘口，请求征调附近卫所修筑关隘。接下来是成化12年，公元1476年，整饬边备户部右侍郎程万里等人上奏，说桃林口和古北口等口、潮河川等官营58处，亦增收驻兵4495人。我们从这些史料当中可以总结出这么一个特点，就是在洪忠之前，明朝的将军们只是不断地在这里增加兵力，并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从根本上解决着边关防御的战略问题。洪忠到了长城边上，过去的事情也就成了历史。他这一路实地勘察，一路的认真研究，终于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方法，就可以大大的提高这潮河川的防御能力。具体说呀，就是在这河道里边修筑一座潮河关，既可以减少水患，又可以利用高大的水坝来防御敌人的骑兵。另外，这项水利工程呢，还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洪忠打算从潮河集字形这河道的正中间山包上打一个山洞，从这山洞当中引流着河水，河道上面修筑2道大坝，大坝上面再建造关城，这样就可以形成啊一道人工天险。这蒙古骑兵要想着再从这儿打开缺口，那可就叫难上加难了。洪忠把这个方案报上去，兵部呢就派人前去勘察，认为这事儿确实可行，于是这弘治皇帝就批准了这件事儿。弘治13年，潮河工程就正式开工了。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呐、因为这工程管理不够严格，事先勘察也不够严谨，一场山体滑塌压死了几百个施工的军民。监察御史葛福等人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上奏朝廷弹劾洪忠，说他劳民伤财、沽名钓誉，弄得当地百姓很不满意，要求立刻停工，以此来安抚死者的家属。这事儿这么一闹，这皇帝也就没了主意，已经开了头的工程那还能够继续下去吗？咱们待会儿接着说。
0: 纵览长城万里，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1: 这弘治皇

0: 皇帝呢，为了深入了解工程的情况，专门派了一个名叫张选的监察御史来到工程现场。这位张御史最终得出结论，说这项工程建造难度很大，建造的时间太长，投入产出比不划算。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防御能力，这事儿呢也很难预测。最后他给出的建议是工程暂停。虽说张御史的鉴定报告拿了出来，可这皇帝啊还是很看好洪忠的项目。他想工程并不是不可行，洪忠也没有贪赃枉法的行为，这事儿除了费工费力费时间，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坏处。既然这样，那就得继续。为什么呢？因为这事儿那是我皇帝亲自下旨启动的，对于加强京城的防御体系那也挺重要啊。弘治皇帝点了头，洪忠的工程也就可以接着干了。这一年的六月，洪忠啊为了再给皇帝一颗定心丸，他上奏朝廷，分流河水可以避免洪水灾害，修筑城台可以防御外敌侵扰，城墙之内呢几千顷的土地可以拨给将士们耕种，增加边关粮仓的储备。洪忠同时报告说，我等按照皇帝的旨意已经在冀州、永平、山海关一带修筑了长城50000多丈，堤岸300多里，城堡100多处，请求朝廷派人验收成果，封赏官民百姓。
1: 洪忠的折子递上去了，弘治也在上面呢写了御批，钦差大臣在潮河边上鉴定完毕，他们班师回朝面见皇帝，这一回又将给出什么样的说法呢？
0: 司礼太监李章、工部右侍郎张达从潮河船回到了京城，他们客观公正地汇报给了皇帝，说弘忠保家卫国的动机是好的，可是他设计的工程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他们开凿的山洞上面宽下面窄，水流小的时候可以通过，水一旦大了还是从前的样子，因为这工程难以达到预想的效果，所以啊不如及早停工。不过他在潮河川内修筑的大小石城、敦堡还有蓟镇、永平、山海关这一带的长城，那的确是不错。弘治皇帝一听这话确实也挺在理儿。接下来的事情怎么办呢？皇帝又把这调查专员派到了工地儿，谁呢？就是兵部官员屈申，他在工程现场发现了一些问题。由于当时啊施工勘察的手段比较落后，工匠们费了挺大的劲儿，用了很长的时间开凿的这山洞，它不够科学。一个是位置偏高，洪水流不进去；二是洞口有点小，不足以控制洪水。屈申在奏折当中给这洪忠列出了三大罪状：欺君罔上、劳民伤财、激发民怨，要求把这洪忠得逮捕治罪，还给工部右侍郎张达等人治了一个包庇之罪。就这样，这一代爱国名将开凿山川、建造官衙的计划竟然成了被兵部攻击的罪状。一份接着一份的调查报告摆到了眼前，这弘治皇帝呢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就号令停工了。但是皇帝啊念着弘忠修造长城、治理边境的功劳，只是象征性的罚了他2个月的俸禄。很可惜，经3年的潮河川工程就在这一片反对声中黯然收场，弘忠也被调往南方去平定叛乱。弘忠走了，潮河川又恢复了以前的老样子。如今我们到潮河边上去看一看，还有当年按照洪忠的设计开凿的一个山洞，这道历史的伤疤那就留在了长城脚下的山水之间。
1: 光阴流转，潮河川上再兴几许事端，世事辗转，西子湖畔留下几多风烟。
0: 几年之后，蒙古军队再次沿着成吉思汗的老路就从这潮河川席卷南下。直到这时候，明朝兵部的官员才想起来了洪忠的谋略大计。可是洪忠早已经走了，潮河川上的工程也早已经停了， 此时又赶上了山洪爆发，想要恢复那工程可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转眼又是几十年，潮河川上的半截的工程又被提起来了。吏部的高官郑廷镐上奏皇帝说，黄花镇潮河川那都是京师的后门，潮河川又是元人避暑的北上老路，那里一马平川，很容易遭到骚扰。如今虽然在长城上设置了驻军，可是毕竟势单力薄，防不住敌人入侵，建议重启洪忠修筑的关城，并增设总兵一名来固守边关。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一直到了明朝日落西山，洪忠留下的战略计划也没有能够实施。古北口一带的局势总是让朝廷提心吊胆。其实当年的皇帝他也明白洪忠的一片忠心，多少年来总是觉得对不住他。在潮河川的事情过了不久，皇帝就下旨派洪忠总督川陕湖广河南四省的军务，跟四川巡抚林俊一道啊带兵去镇压农民起义军。时隔一年，洪忠又被晋升为右都御史。这洪忠那是历经磨难却不改初衷，他是时时刻刻为国操劳，日日夜夜谋划富民强兵的大计。他在江苏疏浚了江都到扬州的运河的河道，缩短了这漕运的距离，留下了造福后代的水利工程。后来他又被调任南京督察院兼刑部尚书，这个岗位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的院长。同时他还加太子少保兼左都御史、掌院士，等于又兼任了最高检察院的院长。这洪忠啊，是为国为民呕心沥血，做出了非同一般的成绩。七年之后终于告老还乡，回到了杭州的老家。然而朝廷并没有忘记他的功劳，也没有忘记洪家那位德才兼备的老母亲。据《洪氏宗谱》记载，洪忠的母亲姚氏因为相夫教子很是成功，在正德年间被封为诰命夫人。洪忠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就在余杭县武昌乡洪家路建起了司母桥和司母亭，还在蒋家乡深滩口建了一座洪园。嘉靖二年1523年，一代战略家洪忠告别了人世，他就被安葬在钱塘西溪东边的木屋。明代最著名的理学家王阳明亲自为他撰写了墓碑，还为这位功勋盖世的洪老先生写了一篇《祭洪乡会公文》，足可见洪忠在当时的文化领域巨大的影响，还有他的人格魅力。斯人已逝，他响亮的大名永远留存在西子之畔，回响在长城南北。这正是洪忠修筑长城关，战略谋划潮河川，壮志未酬遭弹劾，西溪湿地留遗篇。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5: 代表中国，
4: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 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5: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6: 电影《攀登者》上映后一度引发热议，影片再现了中国登山队在1960年和1975年两次挑战人类极限，勇攀珠穆朗玛峰的英雄往事，用影像的力量致敬无畏向上的攀登精神。电影情节跌宕起伏，让无数观众揪心。其实，它背后的真实故事远比电影更精彩。1960年5月25日凌晨4:20，在面临缺乏经验、装备落后等重重困难下，中国登山队队员王富洲、贡布、屈银华艰难登上了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实现了人类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夙愿，创造了世界登山史上的壮举。为了让五星红旗飘扬在冰山之巅，中国登山队的队员们经历了怎样严酷的生死考验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严寒中的极限挑战。
7: 这张照片拍摄于1960年，这三位皮肤黝黑、笑容灿烂的小伙子分别名叫屈银华、贡布和王富洲。他们于1960年5月25日北京时间凌晨4:20将五星红旗插上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与此同时，他们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的壮举。在此之前，无数探险者都曾向珠穆朗玛峰北坡发起过挑战，然而无数壮士或长眠于此，或铩羽而归。因此，珠穆朗玛峰北坡也被誉为是连飞鸟也无法飞过的险峰。
8: 就在中国人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的7年前，1953年5月29号上。

0: 比较易于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北坡位于我国西藏定日县境内，有着世界上最长的冰坡里程，存在着无数70度以上甚至90度的陡坡。从1921年至1938年，实力雄厚的英国登山队曾经先后7次试图从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都遭到了失败。最严重的一次，全队7人全部遇难。那么，成立时间不足5年，队员平均年龄只有24岁的中国登山队，又是如何完成这一极限挑战的呢？1955年，由许静、施秀、周正、杨德元等几名中国登山运动员与苏联登山运动员联合组成的帕米尔登山队，成功地登上了帕米尔高原海拔6673米的团结峰和海拔6780米的十月峰。
1: 中国登山运动员第一次登上高海拔的山峰，奏响了新中国现代登山运动的序曲，也标志着中国现代登山运动的诞生。毛泽东主席知道这一喜讯后，高兴地称赞道：“中国人就是要勇攀高峰。”
0: 从那以后，国家体委开始酝酿成立正式的国家登山运动队。1956年3月，在北京西郊八大处，中华全国总工会组建了新中国第一支由35名队员组成的专业登山队，史占春同志为首任队长。1956年4月25日，史占春率领32名队员登上了海拔3767米的秦岭主峰太白山，从此拉开了中国现代登山运动的序幕。
1: 地球上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峰，9座在中国境内或边界上。可是中国的登山运动在1956年以前都还是空白。2年后，担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提出，近期体育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1960年5月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
0: 中国的登山事业虽然起步较晚，但却发展迅猛。1957年6月，作为攀登珠峰之前的演练，中国登山队再次出发。这次他们要向四川的第一高峰贡嘎山发起挑战。
1: 贡嘎山位于四川省康定以南，是大雪山的主峰，海拔7556米，是四川省最高的山峰。贡嘎山山体高险陡峭，雪崩和冰崩极为频繁，气候恶劣，终年人迹罕至，被称为蜀山之王。
0: 刘连满，中国登山队队员，也是后来参与北坡登顶珠峰的队员之一。在攀登贡嘎山时，刘连满只有21岁，在队员中稍显稚嫩，却坚韧顽强。贡嘎山最险恶的路段之一就是海拔6250米的骆驼背峰，顾名思义，就是两个山峰之间被一个 U 型的山谷隔成天堑。中国登山队的队员们到达骆驼背的制高点之后，隔空望着另一座山峰，眼前却无路可走了。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要想通过骆驼背峰，唯一的办法就是让队员们一个一个下到深达100米的冰崖底部，然后再继续攀爬另一座高峰。可是队员们带的绳子全部连起来也只有80米，还是够不着底儿，这可怎么办呢？
0: 一筹莫展之时，刘连满当仁不让，主动要求第一个下到冰谷为队员们开路。他紧紧地抓住固定在崖顶冰镐上的绳子，身体小心翼翼地往下降。到了绳子末端，距离地面20米处，也就是绳子的末端时，刘连满只能依靠将冰镐和冰爪牢牢地扎进冰壁，再解开绳子，一寸一寸地在冰壁上往下移动。刘连满屏住呼吸，绷紧身体的每一根神经，然而猝不及防间，意外还是发生。

0: 刚才讲到，刘连满屏住呼吸，沿着冰缝慢慢地往下挪。此时，外面是零下几十度的低温。就在刘连满快要接近平缓之地时，突然他脚下猛地一滑，身体嗖的一下就沿着冰缝快速地坠落。刘连满拼命地想要抓住什么，然而光滑的冰面却无处下手。他绝望地意识到，这下没救了。然而命悬一线之时，幸好背上那只30公斤左右的背包足够宽，把它牢牢地卡在了裂缝口处，这才死里逃生。
1: 最终，中国登山队的队员成功登顶无人涉足的贡嘎山顶峰。没有专业的攀登技巧，也没有先进的登山装备，中国登山队只是凭借顽强的毅力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就创造了人类登山史上的奇迹，为接下来挑战珠峰奠定了实战基础。
0: 1957年11月，苏联向中国发出联合攀登珠穆朗玛峰的邀请，并以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的纪念献礼。随后，中苏双方就攀登珠峰的具体问题展开商讨，提出1958年侦察、1959年试登、1960年登顶的计划。
1: 为了给中国登山队提供最好的后勤保障，国家纪委经委特拨优质鸭绒尼龙丝以供队员御寒。通过解放军后勤部帮忙，调拨专攻高寒地带执勤官兵的快熟米，甚至向航空部门求助，能在高山低压环境下燃烧的航空汽油，以便煮饭烧水。然而，准备工作中耗资最大最繁杂的一项，要数修建一条从日喀则到珠峰脚下的进山公路。
0: 上世纪50年代的西藏，从拉萨向西的公路只通到日喀则，而要去珠峰山下，还得往西南再走300多公里。而这300多公里几乎都是不成形的道路，最险峻的高山峡谷地段仅容一人贴着峭壁小心翼翼地通过。1958年之前，就连本地区的藏族人也很少来到这里，如今需要运输大批量的登山物资，没有公路可谓是寸步难行。
1: 就这样，1958年9月，400多名藏族工人和600多名军人组成的施工队伍，在日喀则以西荒无人烟的土地上，开始了热火朝天的筑路工程。他们军民一心，通过2年的艰苦努力，终于修筑出一条380公里长的平坦公路，直通珠峰脚下。
0: 山路还没修好，中苏联合组成的侦察组就已经进山开始先期的考察工作。侦察组决定在5120米的高度选定一块地方建立气象站，并作为日后攀登珠峰的大本营。这个大本营的地址也成为日后登山爱好者的集散基地，逐渐发展起旅馆、商店以及我国海拔最高的邮局等等，为登山者提供了有力的支援和补给。
1: 为了保证这次登珠峰成功，从国家体委到登山队的每一个运动员及工作人员都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从1958年10月开始，登山队各类人员160余人分批进藏，训练对高山恶劣自然条件的抵抗能力和冰雪作业技术。
0: 后来苏联从联合攀登珠峰行动中退出。1959年10月20日，贺龙把登山队队长史占春等人请到办公室，问大家：如果苏联不参加，我们自己攀登珠穆朗玛峰有成功的把握吗？史占春回答：在攀登方面有困难，我们可以尽力去克服。有个最大的困难是，我们缺少登8000米以上的高山装备。当时国内还不能生产这种装备，于是贺龙提议，我们到国外去买，中国人民就是要争这口气，你们一定要登上去为国争光。
1: 1959年的中国物资极其匮乏，在贺龙元帅的支持下，史占春为中国登山队争取到第一笔外汇资金， 他带上经周恩来和刘少奇特批的70万美元，即赴瑞士采购攀登8000米以上高度所需的登山用品。
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1960年元旦刚过，史占春就赶去瑞士开始采购登山装备。可是采购完之后啊，新的问题又来了，这些重型登山装备得通过海运回国，然后再运送到西藏。可是这么前后一折腾，等装备到了珠峰大本营的时候，肯定会错过只有短短2个月的攀登珠峰的黄金季节，这又该怎么办呢？
1: 珠峰每年上半年适合攀登的时间只有短短2个月，时间不等人，为了争分夺秒把握登山黄金时间，国家体委请民航协助包租了一架专机，从北京直飞捷克首都布拉格，加班加点才在3月20号运回了6吨重的高山装备。
0: 史占春等人在瑞士的一家登山和滑雪装备商店采购时，又无意中得到了另外一个重要消息。当时瑞士店员指着不远处的另外2名亚洲顾客说，他们是印度陆军登山队的采购人员。原来印度也准备在同一年从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史占春一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咯噔一紧，他意识到中国登山队的任务更加艰巨，刻不容缓，必须赶在其他国家之前成功登顶珠峰。
1: 中国登山队攀登珠峰所需的全部物资合起来有200多种，近100吨重。为此，中央特别为登山队准备了2架飞机，并抽调大批工人完成了日喀则定日机场的修建。与此同时，气象工作者也在大本营搭建起气象台，时刻监控珠穆朗玛峰一带的气候变化。
0: 1960年2月，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正式组成，214名队员分别来自全国各地，有工人、农民、解放军、教师、学生和科研人员等各行各业，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4岁，其中运动员约80-90人，其他队员是气象、电台、医务、新闻媒体、后勤等幕后保障工作人员。
1: 1960年2月，一支由科考队员、后勤人员和安保人员组成的多达192人的先遣部队来到了珠峰脚下，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海拔5120米的地方建立起大本营。
0: 登山队中的气象工作人员提前1年多已经驻扎在大本营，几百个日日夜夜里，他们在含氧量大约只有平原地区一半的地带坚守岗位，风雨无阻。根据历史经验，攀登珠峰每年的最佳时间是在4月到5月间，但是攀登珠峰的气象数据必须要精确到每一个天气周期，每一天甚至每天的某个时段，这样才能保证登山队员的安全。那么怎样才能抓住这变幻莫测的天气呢？
1: 气象工作站的队员们每天定时放飞探空气球，收集高空气象数据，每隔几个小时采集室外百叶箱内的记录，通过无线电台收录来自北京、拉萨等地与珠峰大气环流相关的信息，再由绘图员作图，预报员预报记录，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只为了给登山队员提供最可靠的天气预报。
0: 在冰天雪地的珠峰地区训练，自然会消耗掉队员们极大的体力，如何为队员们提供最营养健康的饮食，也就成了炊事班成员的头等大事。在这座珠峰脚下的大本营食堂里，炊事班的成员们每天都想方设法为大家变着花样烹饪美食。这里有成都的鸡蛋挂面，也有内蒙古的炼乳，有拉萨的牛羊肉，也有北京的酱菜， 甚至全国各地出产的各种食品罐头和水果罐头应有尽有，为队员们在珠峰上勇往直前提供能量保证。
1: 带着征服世界第一高峰的壮志雄心，1960年3月19号，队长史占春、副队长许静、主力登山队员刘大义、刘连满和贡布等人顺利抵达了珠峰脚下的大本营，他们的到来受到了藏族同胞的热烈欢迎。
0: 中国登山队的队员中还有这么一群特殊的队员，他们不仅要攀登险峰，还要肩负重担，他们就是承担运输任务的幕后英雄，登山运输队。中国登山队员分为突击队员和运输队员，运输队员每人通常负重20-30公斤，将物资运到一定高度之后再返回大本营，以便让突击队员们尽量的轻装上阵，成功登顶，将登顶的荣誉留给他人。正是这股不计得失、齐心协力的团结，才是中国登山队勇往直前的强心剂。
1: 这里可以说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篮球场了，一般人出到海拔3000米以上的地方，连走路都感觉吃力，而我们的登山队员在这海拔5120米的球场上依然十分活跃。
0: 3月24日，史占春队长和登山队员们在珠峰大本营制定了征服珠穆朗玛峰的循序攀登计划。根据国内外高峰探险的经验，他们决定在正式突击峰顶前先进行3次适应性的行军，一方面让队员们逐渐适应高山环境，另一方面预先在沿途不同的海拔高度建立起高山营地，将必要的物资和装备提前运上去，正式攀登时也会有备无患。
1: 依照计划，第一次适应性行军从大本营出发，到达海拔6400米的地方，然后返回大本营休整；第二次适应性行军从大本营上到海拔7000米的高度，同时打通攀登珠峰的第一道难关——北坳路线，然后返回大本营；第三次适应性行军从大本营攀登到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度后，侦察突击顶峰的路线，并建立最后一个营地，突击主峰营地，再返回大本营。
0: 完备的大本营、扎实的登山技术、进口的登山装备和身后全国人民的热切期望，让登山队员们信心满满，志在必得。1960年3月25日中午12时，中国登山队在珠峰大本营举行了升旗仪式。灿烂的晴空下，五星红旗在珠峰大本营冉冉升起，全体登山队员们斗志昂扬，整装待发。当队长史占春向全体队员发出了从北坡登顶的命令时，这支年轻的队伍意气风发地迈开了向珠穆朗玛峰进军的第一步。接下来他们又会遇到怎样的挑战呢？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1960年3月25号中午12点整，中国登山队在珠峰大本营举行了升旗仪式。当队长史占春向全体队员发出从北坡登顶的指令后，这支年轻的队伍意气风发地迈开了向珠峰进军的第一步。接下来他们又会遇到怎样的挑战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征服珠峰的艰难之路。
4: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5: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6: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7: 孩子，来，一
6: 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2: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3: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4: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2: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3: 干脆我把它花了。
2: 又怎么了？
4: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2: 哎呦，
4: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4: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总是在说，生活不止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诗人笔下的美景总是风光无限。洛阳是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发后到三湘。白云山是白云山下春光早，少年野游风景好。西湖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泰山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赤壁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可以说，每一首诗词都是一幅鲜活的游历图，每一位诗人也都是出色的旅行家。那么，我们就跟随这些诗人，在诗词当中去寻找最迷人、最壮丽的景色。就让我们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旅行，在唐诗宋词当中饱览祖国的名胜古迹，领略华夏文明的灿烂和辉煌。在古代，黄河中下游中原地区，也就是河南附近，被视为是华夏民族的发源地和摇篮，而相对应的西部地区一般人迹罕至，也很少有祖先生存过的痕迹，所以就有了“西出阳关无故人，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些诗句的由来。那阳关、玉门关到底在今天的什么地方呢？
2: 一说玉门关，那就是春风不度玉门关，一说阳关就是西出阳关无故人。为什么就这两个关给人印象不一样？你看中国的关多了，你比方说你大散关啊、武关、萧关啊等等这些关，为什么不说一出武关就无故人了，出萧关就无故人了，为什么出了阳关就无故人了呢？那这两关它的位置不一样，我们说的其他那些关口其实本质上讲属于中原地区的关口。最早形成在什么时候？就是战国的时候，秦跟东方六国打仗的时候，一会儿出这个关，一会儿出那个关，那时候形成的一种地区之间的关。但是阳关和玉门关不一样，它是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一个交界的地点，就是跟这个河西四镇呢、一样啊。当时汉武帝那个时候是列四郡据两关嘛，这两关是什么？北边是玉门关，当时玉石之路的一个节点，然后建了玉门关之后，在南边再建一个关，叫什么？叫阳关，山南水北为阳，所以玉门关在前，阳关在后。大家一到这两个关就知道了，你跟中原文化告别了，跟内地告别了，语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什么都不一样了，所以在这儿会格外产生一种我离开家的那种感觉。哎，所以西出阳关就无故人了。
1: 在了解这两个关隘之前，我们得先说一下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在中国古代就具有十分特殊的地理意义。丝绸之路最早起源于西汉时期，从当时的都城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为起点，一路向西，经过甘肃、新疆，一直延伸到中亚、西亚，又沟通了地中海各国。因为这条道路最初是用来运输中国古代的丝绸，所以就有了丝绸之路这个名字的由来。而阳关和玉门关这两个地方都和丝绸之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玉门关故址在如今甘肃敦煌西北小方盘城，它始置于汉武帝开通西域道路，设置河西四郡之时，因西域输入玉石时取道于此而得名。 在汉代就是通往西域各地的门户。元朝时期修筑酒泉至玉门间的长城，玉门关随之设立。而阳关位于甘肃省敦煌西南的古董滩附近，西汉在此置关，地理位置上位于玉门关之南，而我们古代山之南称为阳，古名阳关。阳关是中国古代陆路对外交通的咽喉之地，也是丝绸之路南路必经的关隘，它和玉门关一起作为西域交通的门户，两关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名扬中外，情系古今。玉门关和阳关都是丝绸之路上敦煌段的主要军事重地和途经驿站，通西域和连欧亚的重要门户。丝绸之路一路向西，出敦煌后无论如何都必须走两个关口的其中一个，所以在自然地理的重要性来说不言而喻。今天的旅程我们先来聊一聊玉门关。提到玉门关，那就不得不想到王之涣的边塞诗《出塞》。
3: 出塞，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1: 这首诗又名《凉州词》，意思是远远奔流而来的黄河好像和白云连在一起，玉门关孤零零地高耸矗立在高山之中，显得孤峭冷寂。何必要用羌笛吹起那哀怨的杨柳曲去埋怨春光迟迟呢？原来玉门关一带春风是吹不到的呀。在唐代，玉门关是远离尘世、远离故土的所在。在这风沙肆虐的土地上，戍边将士们的爱国情怀成了支撑他们驻守在此的坚定信念。王之涣的这首诗倾诉了戍边将士的怀乡情，诗词写得苍凉慷慨，悲而不失其壮，虽极力渲染兵士不得还乡的怨情，却丝毫没有半点颓丧消沉的情调，充分表现出盛唐诗人的豁达广阔的胸怀。
4: 扬州词并不是诗的题目，是唐代一种曲调的名称。唐玄宗开元期间啊，凉州都督搜集西域的曲谱敬献给玄宗，皇家的教坊将它改编成中原的曲谱，并以凉州这个地名来命名它。凉州词啊，在当时那是非常的流行。这首诗说，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看来啊，这玉门关果然是中原与西域的一道界限，出了玉门关春风难度，入了玉门关离家不远呐。对于边关的将士们来说，玉门关简直就是心里边的一道关口。现在的玉门关当然早已成为了历史的沉寂，但每当我们唱起这首《凉州词》的时候，眼前依然会浮现出雄奇壮丽的大漠风光，感受到盛唐将士们的那种壮烈的情怀。这就是《凉州词》的魅力与持久的生命力。
1: 玉门关始建于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16年到公元前105年， 修筑酒泉至玉门间的长城时，玉门关随之设立。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玉门关与阳关均位于敦煌郡龙乐县境，皆为都尉治所，都是汉朝极为重要的屯兵之地，更是丝绸之路通往西域北道的咽喉要隘。如果说阳关是向南通往楼兰的必经之地，那么玉门关则是向北通向哈密吐鲁番的门户要道。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以来，通过玉门关，中原的丝绸和茶叶等物品源源不断地输向西方各国，而西域诸国的葡萄瓜果等名优特产和宗教文化相继传入中原。当时的玉门关驼铃悠悠，人喊马嘶，商队络绎，使者往来，一派繁荣景象。关于玉门这个名称的来历，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古时候在甘肃小方盘城的西面，有一个名叫马迷途的驿站，这里地形十分复杂，每当马队走到这里，时常会迷失方向，即使是经常往返此路的老马，也无法发挥他老马识途的本事。有一只专门贩卖玉石和丝绸的商队，刚进入马迷途就迷路了。正当大家焦急万分的时候，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一只大雁。商队里一个善良的小伙子懂得谚语，他知道大雁是因为饥饿才从天上掉下来的，于是就拿出了自己的干粮和水喂给大雁。大雁吃饱之后飞上了天空，带领商队走出了马迷途。后来商队经过马迷途的时候又迷失了方向，而那只感恩的大雁又及时地出现在他们面前。它飞在空中叫道，咕噜咕噜商队迷路，咕噜咕噜方盘相遇，边叫边飞，又引着商队走出了迷途。救过大雁的小伙子听懂了大雁的话语，转告给领队的老板说，大雁让我们在小方盘城上镶一块夜光墨绿玉的玉石，以后商队有了目标就再也不会迷路了。老板听了之后心里一盘算，一块夜光墨绿玉要值几千两银子，实在是舍不得，就没有答应。没想到下一次商队又在马迷途迷了路，好几天找不到水源，骆驼干渴地喘着粗气，人人嘴干舌燥，口渴得寸步难行，生命危在旦夕。正在这个时候，那只大雁又飞过来了，并在上空叫道，商队迷路方盘相遇，不舍墨玉绝不引路。小伙子听完之后急忙转告给老板，老板慌了手脚，忙问小伙子到底应该怎么办才好。小伙子说，你赶快跪下向大雁起誓，一定相遇，绝不食言。老板马上照小伙子说的跪着向大雁起誓，大雁听后在空中旋转片刻，把商队又一次引出了马迷途，商队得救了。到达小方盘城后，老板再也不敢吝惜了，立刻挑了一块最大最好的夜光墨绿玉镶在了关楼的顶端，每当夜幕降临之际，这块玉就会发出耀眼的光芒，方圆数十里之外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过往的商队有了目标也再不会迷路了。从此小方盘城就改名为玉门关。其实我们前面也提到过，玉门关是汉武帝时所建，因为这里是古代我国通往西域的重要交通要道，从西域输入和田玉就从此入关，因此才叫玉门关。 再美丽的传说也抵不过岁月的变迁。好景不长，王莽篡位后不久，思路中断，玉门关就此封闭。两晋南北朝之后，海上交通日益兴盛，丝绸之路也渐渐地失去了原有的繁盛，呈现出衰落颓废的迹象。而隋唐之后，玉门关更是被迁至今天的安溪县双塔堡附近，旧玉门关也逐渐地衰败了。2000多年来，随着时间的流逝，玉门关关口淹没，城墙坍塌，终于沦为了人迹罕至的废墟。昔日车水马龙、驼铃声声的繁华景象，也终究只留在了史书的只言片语之中。世间变化万千，沧海桑田，玉门关的时间却好像始终凝固了一样，渐渐被世界遗忘在了时光的角落里。但孤傲的玉门关却似乎并不愿意服从命运的安排。1907年，冒险家斯坦因在这片戈壁的黄沙中挖出了许多汉简，随着汉简的出土，玉门关再一次出现在了公众的面前。今日的玉门关不再孤单，他的遗世独立，他的沧桑孤绝，他的傲然不屈，都深深地吸引着人们不远千里地前去膜拜，去瞻仰。

0: 众多的文人骚客和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成就了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赫赫声名。如今站在玉门关大门的门口，遥遥望去，只剩下一片残垣断壁的玉门关，但它却依旧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深邃而悲壮的美。透过茫茫的风沙，从高高隆起的干裂坚硬的黄土层里，从断裂的古长城残垣断壁坚硬厚实粗糙的表面中，这种美不断渗出，它承载的是戈壁千年的倾诉和将士们无法磨灭的离愁。大戈壁广阔而湛蓝的苍穹下，玉门关就像是一位避世的将军，孤绝而不失傲气地站在那里。那虽只是一方朴质的土墙，但它的铮铮铁骨却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军魂，纵使时光流逝千年，也绝不改一身傲骨。玉门关周围遍布沙砾，放眼望去满目疮痍，这里没有舒适的居所，没有喧嚣的街市，通向这里的旅途也需要饱受颠簸之苦。戈壁的狂风是这里的主人，人们的脸庞会被迎面而来的狂风夹杂着细沙砸得生疼。大戈壁被称为世界上最难生存的地区之一，这里干旱缺水，狂风肆虐，稍不小心就会迷失在被称为死亡之地的戈壁深处。在这里，人们能更加直观地感受到生命的顽强与不易。玉门关故址位于甘肃省敦煌市城西北80公里的戈壁滩上，与阳关刚好呈相反方向，和敦煌组成了一个三角形。关城为正方形，由黄土垒就而成，最高处10米，上宽3米，下宽5米的城墙，历经千年依然保存完好。东西长24米，南北宽26.4米，总面积633平方米，在西北方各开一门。城北100米左右为哈拉湖，湖水为淡盐水，里面生长着大片的芦苇。站在玉门关遗址，历史的一幕仿佛重现在诗人的面前。小城堡就这样挺立在荒凉的戈壁滩上，脚下的哈拉湖2000年前连接着疏勒河古道，水面上运送粮食、兵士的船舶络绎不绝。从大漠戈壁辛苦而来的商贾、旅人、使者在这里接受入关的检查，通过这里就算进入了中原大地。海市蜃楼是戈壁滩绝对不能错过的奇景之一。在由敦煌去往玉门关的路上，当太阳狂热地照射在戈壁滩上时，如果幸运的话，你或许会惊奇地发现，在晴空碧云之下，在荒凉的戈壁之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湖泊，湖中大大小小地散布着一些滩涂，隐约中不可触摸间可以看到树木三三两两，树干笔直，树叶下垂，有点像西北常见的杨树。透过树林似乎有黄色的房屋，矮矮的像个土包，没有人影。这景从天而降，一真一幻，这正是传说中让旅人迷茫的海市蜃楼。如果你愿意忍受戈壁清晨的寒冷和寂寞，当太阳冉冉升起时，伴随着戈壁的清冷，玉门关东方出现的那抹霞光一定会让你毕生难忘。它自无边的黑暗中渐渐涌现，瞬间驱散了弥漫在大戈壁上那无边的黑暗与荒凉。玉门关 迎着这抹霞光，暗夜里黑漆漆的轮廓渐渐被镀上了一层金色，泛着柔美的光，它逐渐展露真颜，让人心生欢喜，迎接希望。
1: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我们总是在说，生活不止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诗人笔下的美景总是风光无限。洛阳是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发后到三湘。白云山是白云山下春光早，少年野游风景好。西湖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泰山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赤壁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每一首诗词都是一幅鲜活的游历图，每一位诗人都是出色的旅行家。听了诗人的描写，您有没有去寻找诗词当中这些最迷人最壮丽的景色呢？如果没有时间的话也没关系，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随这些诗人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旅行，在唐诗宋词中饱览祖国的名胜古迹，领略华夏文明的灿烂和辉煌。

0: 那今天我们去阳关去看一看。阳关位于甘肃省敦煌西南的古董滩附近，西汉在此置关，地理位置上位于玉门关的南边，古代山之南称为阳，故名阳关。阳关是中国古代陆路对外交通的咽喉之地，也是丝绸之路南路必经的关隘。阳关同玉门关一起作为西域交通的门户，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名扬中外，情系古今。有一首诗就提到了这个重要关隘。
1: 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0: 这是唐代大诗人王维在咸阳送别朋友去西北边疆时所作的一首诗。诗的意思是，盛唐的一个早晨，渭城刚下了一场小雨，湿润了地上的沙土，空气也变得明净起来。刚刚抽出新芽的柳枝被雨水打湿，显得更加的清脆了。在渭城的一间酒馆里，王维和元二依依惜别。王维劝元二再喝一杯酒，说：朋友啊，再干一杯送别的酒吧。要知道，出了阳关之后，就再也难见到我这位好朋友了。
2: 王维这首诗呢，就是送朋友去渭城朝雨浥轻。

0: 为什么要说更近？他们一直在喝，一直喝到未必喝完，而且他还想再送，那不能再送了，十里长亭送君终有一别，所以说那没办法了，你把它喝了。为什么喝了呢？因为到了阳关过后，不可能再有像我这样的朋友，所以这唤起了人们对于友情，对于送别，对于眷恋的全部的那种感觉，送别诗当中的最经典的典范之作。
1: 阳关是建于汉武帝元鼎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14年，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西汉王朝为了抗击匈奴，经营西域，在河西走廊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同时建立了阳关和玉门关。阳关作为通往西域的门户，又是丝绸之路南路的必经关隘，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自西汉以来，各个王朝都把这里作为军事重地派兵把守，多少将士曾在这里戍守征战，多少的商贾、使臣、游客曾在这里验证过关，又有多少文人骚客面对阳关感慨万千。据史料记载，西汉时南湖至龙乐县，阳关为都尉治所，魏晋时在阳关置县，唐代设寿昌县。高僧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就是东入阳关返回长安的。宋以后，来自白龙滩的流沙逼着人们东撤，阳关被无情的沙漠掩埋了。而今昔日的阳关城叠早已荡然无存，仅剩墩墩山上被称为阳关耳目的一座峰墩，攀登峰顶方圆数十里尽收眼底。墩台南侧是一片4-5千米见方的凹地，人称古董滩，到处可见碎瓦残片，是当年历史的见证。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自古以来，阳关在人们心中总是凄凉悲婉、寂寞荒凉，然而今天的阳关南湖已经是柳绿花红、林茂凉风、泉水清清、葡萄串串的好地方。烽火台高耸的墩墩山上修建了名人碑文长廊，游人漫步在长廊里，既可以欣赏当代名人的诗词书法，又可以凭吊古阳关遗址，还可以远眺绿洲、沙漠、雪峰等自然风光。当代散文家余秋雨在他的散文《阳关雪》中如此描写阳关遗址：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而来，踉跄几步方才站住，脚步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颤的声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冻红了的，喝一口热气到手掌，捂住双耳用力蹦跳几下，才定下心来睁眼。这儿的雪没有化，当然不会化。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古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就是刚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眼下是西北的群山，都积着雪，层层叠叠，直深天际。

和站立在这儿的人，都会感觉到自己是站在大海边的礁石上，那些山全是冰海冻浪。阳关是最有历史感的旅游胜地之一，是汉代以来的边关文化的标志性地标，也是西域文化的起点。在这里，人们能够感性地触摸到历史的沧桑容颜，一定会被大漠的辽远和苍凉所震撼。阳关是远方的起点，也是思念的开始。到阳关之后，对《送元二使安西》这首以友情为主题的诗歌会有更深的感触。孤寂苍凉的西行路会让友情显得更加的温暖，会让我们懂得要珍惜美好的情感。真实的阳关只存在于千年前思乡戍卒的脚下，孤单旅人的身后。即使对王维而言，阳关也只是一个分离的符号。渭城就在京城长安的旁边，而阳关还远在西方。在人们心目中，那是近与远的一个分界点，出了阳关，朋友就远去了，何日再见，很难预测。

0: 如今我们再去阳关，还能看到些什么呢？现在的阳关只剩被称为阳关耳目的汉代烽燧遗址，耸立在墩墩山上，让后人凭吊。古阳关烽燧处看日出日落，是来敦煌体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首选地。这里地理位置奇特，视野开阔，登高望远，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无限风光在顶峰的震撼，感触西北风光的独特，地域的广阔，空气的新鲜，阳光的灿烂，天高地阔，放松心情，使人精神愉悦。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接下来我们继续丝绸之路的旅行。前面我们说了王维的朋友元二奉命前往安西都护府，王维在渭城摆酒设宴，写出了《送元二使安西》这首诗。那么这安西都护府究竟在哪里呢？安西都护府是唐朝中央政府为了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立的，治所就在秋瓷，就是今天的新疆库车县。库车古称秋瓷，属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南疆重镇，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秋瓷文化的发祥地，素有西域乐都、歌舞之乡、中国百姓之乡和瓜果之乡的美誉。在汉代时，为了巩固与乌孙的联盟关系，汉朝曾先后将细菌公主和解忧公主嫁给了乌孙王。其中解忧公主和乌孙王生了一个爱女，名叫帝史。由于受母亲的影响，帝史不仅举止优雅，而且还懂得诗书礼仪，同时非常喜欢弹奏琵琶。帝史后来又到长安深造，当时的皇帝给他请了宫廷里最好的乐师来教授。

在帝时返回乌孙的途中，秋瓷王将斌想通过与帝时的联姻来加强和汉朝乌孙之间的关系，就前去乌孙向解忧公主求亲。解忧公主最终答应了他，于是秋瓷举国欢腾，为国王和王后举行了盛大的结婚仪式。结婚之后，秋瓷王将斌陪同王后帝使带着秋瓷乐器到长安来拜见汉宣帝。汉宣帝留他们在长安住了一年，临别时还赠送给帝使一支数十人的歌舞队。帝使回国之后负责掌管全国的音乐歌舞，在帝使的指导和提倡下，中原的歌舞音乐在秋瓷飞速发展，很快秋瓷就成了著名的歌舞之乡。

0: 公元749年，已经34岁的诗人岑参仍然没有谋得一官半职，无奈之下只好求得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书记一职。他在长安告别了自己的妻子，就独自踏上了漫漫征途，西出阳关，奔赴安西。在去安西的路途当中，他碰见了一位老熟人，两个人便下马寒暄，互问彼此的情况。知道这位朋友是回京给朝廷汇报的使者，岑参便跟这位使者说，我身上没有带纸和笔，能不能麻烦你到我家中和我的家人说一下，我一路平安。这就是岑参所写的著名七绝《逢入京使》。
1: 逢入京使，岑参。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笼中，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0: 岑参是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盛唐时期有两个诗派最为有名，一个是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人物是王维和孟浩然；另一个就是边塞诗派，代表人物是高适和岑参。边塞诗风格雄浑豪壮，岑参把那种气候条件之恶劣、边塞景物之奇绝、将士生活的辛苦全部都写在诗词里面。《逢入京使》这首诗一般认为它是在天宝8载、天宝9载写在安西，也有人说他是写在岑参从长安出塞的路上，当时离开长安已经有相当的距离了，所以诗中渗透着他对于故乡深深的怀念。明代诗评家唐汝询在《唐诗节》里头说，岑参的这首《逢入京使》简直可以说是客中绝唱，是身在他乡的那些人写出来的绝唱。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向东遥望着长安家园，感到路途遥远，思乡的泪沾湿了双袖，模糊了面容。你我在马上匆匆相逢，没有纸和笔，那就只好托你给我带个口信，向我的家人报个平安吧。

说到库车及其周边的旅游景点，主要有天山神秘大峡谷、克孜尔亚圣景、大小龙池、库车王府和克孜尔千佛洞。天山神秘大峡谷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它位于独库公路旁，距离库车县城大约70公里，是天山支脉克孜利亚山中的一条峡谷。峡谷区域平均海拔1600米，最高山峰达到了2048米。组成峡谷的奇峰群山由赭色的泥质砂岩构成，也就是红色的山崖。庞大的红色山体群形成于距今1.4亿年前的中生代白垩纪，经历了10000年的风波雨蚀、洪流冲刷，形成了纵横交错、层叠有

序的隆脊与沟槽。远看如诗如画，先天穷格，近瞧若人似物，惟妙惟肖，神韵万端，令人有鬼斧神工、奇景天成之感慨。尤其是谷口处的三座山体最为壮观，特别是在夕阳斜射、朝霞映山、极目远眺、色艳红天，大有不是火焰山胜似火焰山之奇感。克孜尔亚胜景又称北山、赤沙山，位于库车县伊西哈拉乡境内，建于西汉，是汉代的军事设施。大小龙池位于天山的深处，由两个高山湖泊所组成，俗称大龙池、小龙池，这里的景色十分的秀丽。库车王府位于库车县城，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克孜尔千佛洞是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位于新疆拜城县克孜尔镇东南7公里明乌塔格山的悬崖上，南面是木扎特河河谷，现有石窟236个，壁画1万多平方米，有人称它为中国第二敦煌。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直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截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肃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说到啊，洪忠远见着实修长城，路遇坎坷志难酬。到了明朝嘉靖年间，一位奴隶出身的将军承袭了洪忠未尽的事业，在长城之上挥洒了豪情和热血。这位将军是谁呢？从奴隶到将军，他经历了怎样的传奇人生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明代有一位诗人叫尹庚，曾经写过这样的诗句：威名万里马将军，白发丹青天下闻。诗中的马将军是谁呢？他呀，就是马方。这位马方字德新，是现如今张家口玉县人，在明代镇守边陲的名将当中，这马方那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当时军队当中就有永不过马方之说，他的威名无人不知，在古时候的知名度绝对不比戚继光差多少。从明朝到当代，有不少演唱马方这威震敌胆的戏，比如川剧《雨林镇》、京剧《马方困城》，还有什么京东大鼓词《香莲帕》，唱的都是马方将军的传奇故事。
2: 马将军威风八面呀，后世流芳，可也是苦孩子出身呐，有过辛酸的过往。他的命运有着怎样的坎坷？他的人生经历过怎样的起伏呢？咱们从头到来。
3: 马方年幼的时候，正是残垣势力大肆侵扰明朝疆土的时候。马方的家乡属于宣府镇，那是九边之一，也是北方蒙古势力南下的最前沿。嘉靖四年，也就是公元1525年，这年仅10岁的马方就被这蒙古的鞑靼部落的人掠走了，被迫为人家放牧，就成了蒙古人的奴隶。在这草原上啊，他自己制作弓箭，练习骑射，日积月累，是勤学苦练，就成了箭弩虚发的神射手。有这么一天，蒙古鞑靼部落的首领安达到草原上去狩猎，遇到了一只猛虎向他扑来。这时候马方手疾眼快，迅速地搭弓射箭，正中猛虎的要害。安达一看这小伙子身手不凡，就命令他跟随左右。马方从此就受到了重用，可是他呀，心在明朝，一直思念自己的故国和故乡，总想找机会回到故国。就这样，这马方一熬就是10年呐。终于机会来了，马方22岁的那一年，跟随着安达到了临近边镇的大同外围去狩猎。趁着夜色，马方骑上马就逃出来，连夜投奔到了明朝大同的军营。他就在大同总兵周尚文的麾下当了兵，从此开始了他保卫国家的军事生涯。在这以后的几十年当中，这马方参加大小战役上百次，越战越勇，全身负伤数十处，逐渐就从一名士兵到下级军官，由都督升为总兵，就成了大明王朝的一代名将。嘉靖29年，也就是公元1550年，这是马方人生重要的转折年，也是他战场上的丰收年。这一年的9月，35岁的马方升为千户。他先是在怀柔遭遇了蒙古鞑靼部落的老主人安达，马方呢身先士卒，快马斩杀了安达的部将，迫使这安达退了兵。2个月之后，蒙古骑兵啊入侵威远卫，就是山西右玉县的威远堡。马方是率兵迎敌，把蒙古军队引入了明朝的伏击圈，这回 大获全胜。打了胜仗以后，手下的将士们一位敌人已经撤退了，就纷纷地松了一口气。可是马方断定这敌人必将卷土重来，于是他在野马川布下了防卫。果不其然，一大批蒙古骑兵又杀了回来。此时敌众我寡，可是马方呢毫无惧色，他命令他的部将们先撤退，自己亲率精壮的勇士断后。一场恶战竟然打得蒙古军是纷纷溃逃，马方转守为攻，追击到了泥河，再次大破敌军。这一年马方先是被提拔为宣抚游击将军，继而破格提升为正二品都督佥事，年末又加封正一品左都督。就这么着，他凭着一刀一剑杀出来的累累战功，马方走上了将军之路。
2: 危难关头，马将军如何一战成名？空城一计，马太师怎样吓退敌兵？
3: 为了抵御蒙古兵的侵扰，马方呢在宣府亲自是督军数千人出塞去砍柴，把那些阻挡哨兵视线的树木呢都砍掉，又利用这些木柴和军民共同是筑窑烧砖，把残破的宣府城及其周边的长城修葺一新。嘉靖32年，也就是公元的1553年，这俺答呢带领着蒙古军队啊，连续对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五个方区发动攻击，明朝长城沿线的军队大都是损失惨重。2年之后，这俺答呢绕过长城防线，率领他的骑兵突袭怀柔。明朝的北京城里是人心惶惶，明朝各路援军数万人纷纷观望，谁都不敢迎战。危机之下，马方率领他麾下2000精骑在河北涿鹿保安镇与着俺答的蒙古军队展开了一场血战，杀的蒙古军后退了十多里地。横遭重击的蒙古军不知道明军的虚实，所以就下令北撤。一场险些复制土木堡之变的兵祸就此消解了。在这场战斗过程当中，这马方身负五处刀伤，他的坐骑也被射杀了，可谓是以命相搏。这个时候坐在金銮殿上吓了一头冷汗的嘉靖皇帝听说马方打胜仗的消息，当场感叹说，勇不过马方啊。蒙古军队也深知马方的威名了，就送了他一个马太师的尊称。马方一战是威震长城，威震京师，威震大漠。4年之后屡建战功的马方升任蓟镇副总兵，这次他的主要对手换成了长期侵扰明朝东部的蒙古突蛮部。马方一到任，这突蛮部就发动10万骑兵南下侵扰。马方和总兵欧阳安在界岭口正面迎敌，这界岭口啊就在秦皇岛抚宁县城北37公里处，那是喜峰口以东明初32关之一。后来他和古北口、黄崖关、喜峰口、冷口等为蓟镇长城的重要关口，具有外控辽左、内护金陵的战略地位。与此同时呢，马方命令他带来的这豫州将士从侧翼打击蒙古军，两面夹击，杀的这土蛮部落的千峰招架不住，一下子俘虏了他们很多的敌人。等到审讯的时候，有个蒙古的俘虏瞅了马方一眼，顿时惊叫道，马太师爷。后来马方就把这些俘虏放了回去。土蛮部一听说眼前的大将就是多次重创蒙古骑兵的马太师，立刻就率领他

0: 他们十几万骑兵撤退了。图曼部前脚刚走，北部的俺答呢又卷土重来，进攻蓟镇长城。因为当时任蓟镇总督的王柱指挥无方，导致着明军呢全线崩溃，遵化、玉田相继沦陷。这时候马方率领骑兵赶来，在金山寺一战重创蒙古骑兵，再次迫使着俺答北撤。
1: 纵览长城万里，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0: 到了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马方调任玄府总兵，在玄府创造了更为经典的战例，这就是万全右卫保卫战，那真是充满了传奇色彩。到了嘉靖45年，俺答的儿子辛亥亲自率领重兵围攻长城重镇万全右卫，这万全右卫属于宣福统帅，就位于今天河北万全右卫城。马方作为宣福的总兵，在马连堡迎战来势汹汹的蒙古兵，在敌人的攻击下，马连堡的城墙塌陷，马方不但不让人修复，反而令军士们大开四门，偃旗息鼓，一时间啊，这马连堡好像是空寂无人一样。这时天色已近黄昏，辛亥呢统领的蒙古军队顿生疑虑，怕中了马方的埋伏，他们就不敢进入，只好在城外打着火把一晚上叫喊个不停，给自己壮胆儿。而马方却在大帐里高卧不理啊，这敌军呢不清楚城里面的情况，始终不敢进城，他们逃不到便宜，又怕中了埋伏，所以第二天一早就陆陆续续的撤兵。可是就在这时候，马方率军奋力出击，蒙古兵都熬了一夜，人困马乏，不堪一击，不但被马方追杀数十里，就连俺答也被赶进了明军的包围圈。周边埋伏的明朝的精兵趁机出动，一路是奋勇追杀，俺答再次大败而归。这就是马方导演的一出空城计，充分体现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兵部尚书杨伯见此情景是连连称赞，在他的奏折当中说，马方啊，遗憾李广之智勇，手错寇之兵锋，当为头功也。这一回给俺答交战，马方打了胜仗，可他的副将田世威还有赵轩却吃了败仗。按照明朝的军纪，那是应该出战，可是马方这人宅心仁厚，主动要求放弃自己的赏赐为这两个人恕罪，反而遭到了弹劾，又被这嘉靖皇帝狠狠地斥责了一顿。马方为人仗义，可是得救的这田世威却恩将仇报，几年之后他官复原职，却处处和马方作对，而这马方谨怀坦荡，从不跟他一般见识，所以就受到边关将士们的称赞。马方在打了胜仗之后，都是主动请求用自己获得的封赏为他的部下恕罪。这段感人的故事被后人写成了一部经典的京剧，叫《马方困城》，至今传唱不绝。
1: 就在万全右卫之战胜利后五个月，在位45年的嘉靖皇帝驾崩了，他儿子朱载垕继位，改年号为隆庆。新皇帝上台之后，马方再次得到重用，恢复了左都督的职位，再一次提枪上马上阵杀敌。这次他的对手又是谁呢？
0: 这回马方的对手还是这位俺答。俺答发起了对蓟镇、宣府、大同重镇的七次侵扰，明军严防死守，俺答都没有突破长城，结果是无功而返。有汉奸就给他献策，说要想毁掉明朝的长城，一定得要除掉这个马方。俺答就派他的儿子辛亥率领了50000骑兵假装去攻打豫州，待马方中计出击之后，再派精锐的骑兵乘虚而入进攻宣府，企图重演上一回陕西怀柔的闹剧。可是这马方哪能上当呢？ 当蒙古军来到宣府之后，他看见宣府镇严阵以待，马方砍伐了宣府周边的树木，在这城墙周围环列成栅栏，组成了一道遏制蒙古骑兵的防线。安达一看，马方确实是用兵如神，知道这一仗肯定打不赢，所以立刻打马北返。马方率领部队尾随追杀200里，终于在内蒙古长水海大破安达的主力部队。吃了亏的安达哪肯罢休呢？马方前脚刚刚班师，他这后脚又立刻集结了重兵，杀气腾腾的再次袭来。马方部队的将士们正在吃饭，听到消息以后，马方当即把碗摔在地上，率领中尉将士出战。这一场的迎头痛击再次打得安达狼狈北逃。战后马方命人烹制美食，和阵亡将士的骨骸一起下葬。时任宣府都督的陈其学闻之是非常的感叹，说爱兵如此，方有虎师也。
1: 机缘巧合，明蒙百年大战如何落下帷幕？功成身退，一代大将马方为何归葬大同？
0: 后来一个偶然的事件发生，让明蒙双方持续200年大规模的战争最终落下了帷幕。什么事呢？原来安达无耻地强娶了他的孙子的未婚妻，这孙子一怒之下竟然带着他的部下家人数十人到大同来投奔明朝。安达立刻率领10余万骑兵杀到了大同的外围，企图用武力逼迫明朝交人。马方严防死守，宣大总督王承谷也深谋远虑，一方面妥善地安置了安达的孙子，这人叫汉纳吉，一方面向明朝提议趁机招抚安达。宰相张居正是全力支持，安达明知道自己打不过马方，再加上总督王承谷派人和这安达谈判，就找了个台阶借坡下驴，他就屈服了。安达说了，天子若是能封我为王，统辖北方诸部，我当约令称臣，永不复叛。从此这双方就达成了协议，安达把之前叛逃到他们蒙古的明朝的汉奸赵全等10余人交还给了明朝。明朝呢，册封汉纳吉为指挥使，礼送回安达处。这安达呢，发誓世世代代永不复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隆庆和议。隆庆和议的成功虽说是由于汉纳吉的叛逃事件引起的，可是这马方马大将军的战功那不容忽视。正是因为马方的严防死守，打出了双方的谈判环境。和平的历史画卷当中最精彩的画面还是马方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威名。这安达呢，做了10年明朝敕封的王爷，到了万历5年忽然又翻脸了，狮子大张口再次跟着明朝叫板，并且威胁要兵戎相见。明王朝想起了安达的克星马方大将军，立刻让着马方赴任宣府总兵。马方到任以后，整治兵马，在这宣府的郊外率领骑兵举行了几次游猎，马字的战旗在这长城上迎风招展，蒙古各部闻讯大惊，都说马太师回来了。比马方年长11岁的安达也大吃一惊，很识相的火速向明王朝奉表谢罪，痛悔前过。原来一触即发的兵祸就此得到了消解。第二年马方因积劳成疾退休回乡，告别了他厮杀一生的战场。万历9年的10月，为明王朝赢得了尊严和和平的一代名将马方，在他的家乡豫州闭上了疲劳的眼睛，享年64岁。他曾留下了遗嘱，要葬入大同天镇城北50里的新平堡，那里就是当年他投奔大同以后当千户的地方。第二年的2月13日，安达呢 也在河套岸边的美代昭寺病逝，享年75岁。这一对周旋了一生的老对手相继离世了，从此就开启了明朝新的一轮长城防守战。这马方为国鞠躬尽瘁，他的儿孙们呢都继承了他的英勇忠义，为明王朝战死沙场，那可谓是一世忠良，一门忠烈。这正是悲命奴隶刘义湘回国尽忠战沙场，安达克星立百战，战无不胜威名扬。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to Edinburgh.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5: 代表中国，
4: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7小时。
1: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2: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2: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小声。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8: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9: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一支平均年龄24岁的登山队向珠峰北坡进军。这支队伍就是成立于1960年2月的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在队长史占春的率领下，214名队员分批进藏，来到之前选定的5120米的大本营营址。这些意气风发的小伙子们来自五湖四海，有工人、农民、解放军、教师、学生，还有科研人员，平均年龄不过24岁。那么中国登山队的这些勇士们究竟经历了多少艰险和考验，才最终完成了世人难以想象的生死挑战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征服珠峰的艰难之路。
10: 穿过宝石的走廊，进入水晶的宫殿，使人们忘记了寒冷，也忘记了疲倦。沿着连绵不断的冰塔不停地前进，大自然的美景不能留住登山队员们的脚步，翻山越岭的疲劳也压不倒我们的登山英雄。
11: 您刚才看到的这段如水晶宫殿般美轮美奂的画面，是1960年中国登山队的小伙子们攀登珠穆朗玛峰时抓拍下的珍贵镜头。
10: 珠穆朗玛峰是世界最高峰，与南极、北极并称为地球的第三极。但是早在19世纪，两极大陆冰川上已陆续有了人的足迹，而20世纪50年代以前，珠峰还一直是地球上一个无法接近的空白点。因此珠穆朗玛不仅是登山爱好者争相挑战的对象，也是科学工作者最想揭开的地球之谜。
11: 1960年2月，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正式成立。在队长史占春的率领之下，214名队员分批进藏，来到之前选定的5120的大本营营址。这些意气风发的小伙子们来自五湖四海，有工人、农民、解放军、教师、学生和科研人员，平均年龄不过24岁。
10: 上世纪50年代，英国和瑞士登山队先后从尼泊尔境内的南坡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但在中国境内的北坡却始终无人成功登顶。来自世界各地的无数探险家都在北坡折戟。
11: 1960年元旦刚过，中国登山队的队长史占春就远赴瑞士去购买登山用的防护装备。除此之外，登珠峰在气象、无线电技术、物资等各方面还有更多的需求。完备的大本营、扎实的登山技术、进口的登山装备和深厚全国人民的热切期望，让登山队员们满怀着百倍的信心。但是户外登山还有一个最大的敌人，

0: 速极大，这种情况对于登山活动非常不利。他们建议登顶计划最好延期，改在明年的春天。听到这个消息，石占春心急如焚，因为就在当时，珠峰周围活跃着10个国家的12支登山队伍，我们一旦延期，就极有可能永远失去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机会，这下该怎么办呢？经过一整晚的苦苦思索，第二天天一亮，石占春就来到了气象站。因为疲惫，石占春的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但眼神却异常坚定。他说，5年前喜马拉雅山区的气候也不好，但那时英国人和法国人在登山上都取得了好成绩。坏天气会有，但是好天气也会有，所以你们不用担心，只要你们能够精准抓住每一个短暂的好天气周期，我们就有冲顶的机会。
1: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队长史占春和队里的老同志进一步研究了珠峰有关资料，并根据以往积累的登山经验，最后决定采取4次行军逐步适应的方法登顶珠峰。
0: 在队长史占春的带领之下，运动员每天都进行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并且在珠峰地区实地磨练冰雪作业技术，并且根据国内外高峰探险的经验，制定了征服珠穆朗玛峰的循序攀登计划。在正式突击峰顶前，先进行3次适应性行军。
1: 第一次适应性行军，从大本营出发，到达海拔6400米的高度，然后返回。第二次适应性行军，再从大本营出发，到达海拔7000米的高度，然后再返回。接着再从大本营出发进行第3次适应性行军，到达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度后返回大本营。最后一场战役就是从大本营出发挺进主峰，时间就定在了1960年3月25号。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穿过连绵不断的冰塔奇观，登山队员遭遇了登顶珠峰的第一道难关。面临生死危机，队员们是怎样克服重重阻力勇闯难关的？眼看着峰回路转，可是一道狭长的冰崖又赫然出现，队员们这次又该怎么应对呢？
0: 1960年3月25日中午12时，中国登山队在珠峰大本营举行升旗仪式，所有运动员都在大本营前面的空地上集合，灿烂的晴空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凝视着眼前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队长史占春发令，现在中国登山队开始向世界第一高峰挺进。就这样，这支由90名登山队员组成的平均年龄只有24岁的中国登山队开始了他们攀登珠峰的第一次行军。
1: 队员们沿着珠穆朗玛峰的东荣布冰川路线前进，随着逐步的深入，一个奇妙的冰雪世界逐渐展现在他们面前。因为随队带有摄像机，我们也有幸一睹珠峰的冰雪奇观。这里是冰雪的世界，奇特壮丽的冰塔是这样的多彩多姿，天空给它以颜色，阳光给它以形态，有时像碧蓝的宝石，有时像透明的水晶。
0: 2天之后，也就是3月27日，登山队终于到达了海拔6400米的营地，在预定时间内完成了第一次适应性的行军。先遣队员们已经在这里建好了帐篷，还储备了足够的高山物资，并且设有电台、气象服务台和医务站，担任突击队伍和大本营之间的中转站。在6400米的营地休整了一夜，登山队大部分队员于第二天返回大本营，而副队长许静却留了下来。原来许静要带领侦察小组继续攀登，提前

0: 向珠峰的第一道难关北坳去探路。
1: 北坳是横贯在珠穆朗玛和它的姐妹峰北峰之间的一道高达400米的冰雪低岗，这里的冰雪厚度约1-2百米，常常会发生冰崩雪崩，成百吨的冰雪猛然坠落下来，成为历来登山者们致命的危险。
0: 在北坳的岩坡上，堆积着深不可测的万年积雪，潜伏着无数冰崩和雪崩的结构。在这里行走，经常能够听到松动的冰雪发出巨大的轰鸣声。一旦发生冰崩和雪崩，千百吨的冰岩和雪块就会像火山喷发一样势不可挡。英国探险队就多次在北坳受到冰雪的袭击，然而如此危险的地段却是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必经之地。
1: 3月28号，许静带着侦察小组小心翼翼地向北坳攀登，为防止跌下冰坡，他们用尼龙绳将几个人串在一起，一个紧跟一个，步步惊心。攀至海拔6800米时，队员们的眼前赫然出现了一道高达20多米、近乎垂直的冰崖。
0: 早在1958年，中国登山队的侦察小分队曾经探路得知，攀上这道冰崖唯一的路是冰崖上一条纵直的冰裂缝。许静等人很快就找到了那条深陷而狭窄的冰裂缝，裂缝宽约1米，坡度在70度以上，但比起近乎垂直的冰崖还是容易攀登的。天快黑时，许静带领的侦察小组终于抵达了北坳顶端，完成了开路先锋的任务。为了让大部队更加顺利地通过这条路，第二次适应性行军前，许静又带了一支修路队率先出发，刨台阶、拉绳索、挂金属梯等等。许静探路成功之后，4月11日，队长史占春便率领登山队开始第二次适应性行军。但就在他们要征服北坳的时候，他们遇到了又一个难点，一条近乎垂直又狭长的被大家称作冰胡同的巨大冰缝。
1: 大队进入了通往北坳的冰胡同，中国登山队的同志们相互帮助，齐心协力。第一个爬上冰胡同的刘连满同志用软梯接应下面的战友。风灌满了冰胡同，使英雄们寸步难行，但是团结的力量让他们迎难而上，勇敢无畏地战胜一切困难。
0: 4月11号这天傍晚，队员们成功地登上了海拔7028米的北坳顶端，并且在这里建立营地，胜利完成第二次适应性行军。参加此次行军的77名运动员中，有40人成功到达北坳顶端，这在当时已经是空前的世界纪录。从3月25日开始，截止到4月11日，中国登山队的前两次适应性行军顺利完成。登山队分别到达海拔6400米和海拔7028米的高度，并且建立了营地。接下来，中国登山队将要开始第三次适应性行军。中国登山队的第三次适应性行军就定在4月25日。这次行军任务就是在海拔8500米的地方建立突击营地，为突击主峰做好准备。4月25日上午，登山队员们如期出发。然而2天之后，山下的气象站却得到了一个坏消息。根据各种气象仪表显示，24小时之后，珠穆朗玛峰海拔7000米以上的地区将刮起9级大风和暴雪，气温将下降到-30-40度。
1: 监测到恶劣天气的消息，无线电小组和气象站的同志立刻向突击营地发送紧急通知。然而，当工作人员一遍又一遍敲击电键发送呼叫时，听筒里除了天空中静电摩擦的噼啪声，就再没有半点回应。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家脸上的表情越来越焦急， 如果这个消息不能及时传达给他们，恶劣的天气必将给登山队带来灭顶之灾。
0: 刚才讲到，根据各种气象仪表指示，24小时之后，珠穆朗玛峰海拔7000米以上的地区将刮起9级大风和暴雪，气温将下降到-30-40度。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大本营的无线电怎么也联系不上突击营地。在一番紧张而短暂的商议过后，大本营决定立刻派人出发送信。然而，从大本营到海拔6400米的营地全程超过17公里，中间还要经过陡峭的山脊和危险的冰川带。在此前的适应性行军中，登山队员们需要3天才能抵达。送信的同志能够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吗？
1: 万分危急之时，两名送信的同志轻装上阵，爬冰卧雪，居然在24小时之内就赶到了目的地。
0: 原来，之前由于气温过低，突击队的爆化机发生了故障，所以才与大本营失去了联系。得到这一重要消息之后，史占春就率领队员们为暴风雪的到来做起了准备。
2: 史占春得到了关于天气的重要消息后，他决定全队休息一天，5月1号继续前进。第二天果然是个天气晴朗的好日子，接下来队员们将会穿越北坡，登顶珠峰的第二道难关大风口。
1: 大风口在海拔7400米到7500米之间，这里因为风的峡管效应，最大风速经常达到12级，最大风速可以把人吹跑，加上高海拔地区的温度，在这个区域很容易被冻伤。
0: 为了确认队员们有条件继续向更高的海拔前进，随队队医给每一位队员都做了仔细的检查和评估，只有确定了身体状况良好的队员才能够继续向上攀登。他们还仔细地检查和实验了各种装备。史占春还特别要求队员们对帐篷的抗风能力进行反复测试，做好充足的准备之后，登山队开始向大风口发起挑战。由于海拔逐渐升高，空气里的氧气更加稀薄，队员们都开始体力不支，每个人走几步，歇一歇，再吸几口氧，才能够继续前进。这位戴着登山帽的年轻小伙叫做刘连满，在这次适应性行军中，他担任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开路先锋。他的任务就是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为整个登山队排除一切险情和障碍。每次遇到有斜坡的地方，刘连满还得用冰镐一下一下地在斜面上刨出平稳的台阶。经过2天的艰苦行军，中国登山队的队员们安全到达7600米的高度，这成绩刷新了当时我国登山高度的记录。然而，攀登的脚步却不能止于此。史占春带领大家继续向此次行军的目标8000米以上的地区进发。
1: 但是，已经征服过北澳和大风口的中国登山队员已经毫不畏惧。这里的海拔已经是8100米，中国的登山英雄们用自己的行动破除了8000米以上的高度是死亡地带的迷信。
0: 成功到达8100米高度的登山队队员们，在一处背风的缓坡找了一块空地，支起一座座帐篷。运输队员们紧随其后，把食物、氧气、锅碗瓢盆都安置在了这个营地。高山营地建好了，但是大家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根据计划，第三次适应性行军的最终目标是在海拔8500米的地区建立最后的突击营地。可这个时候，珠峰上的天气越来越差，史占春队长和他所率领的侦察小队能否按照预先设想的那样顺利到达8500米的高度呢？
1: 中国登山队的队员们踏过点点白雪的山坡，走上一条狭窄的山岭的侧脊，眼前赫然出现了一座极其险峻并布满碎石的陡坡，登山者稍有不慎就会滑下万

0: 丈深渊，这里也曾是英国登山队受阻的地方。
1: 然而，通过齐心协力的团队合作，中国登山队的许静、贡布、石静、拉巴才人四人，不仅顺利地通过了险峻的碎石陡坡，成功地攀登到海拔8500米的高度，还在那里建立了最后的突击营地。此时，史占春队长并不满足于眼下取得的成绩，他打算乘胜追击，继续向上，希望能为最后的冲刺登顶找到一条最安全而又通畅的道路。但是，此时珠峰上的天气却风云突变。
0: 珠峰的天气变化莫测，5月3号晚，坏天气不期而至，狂风骤起，卷起地上的雪形成雪柱，温度降到了-30多度。而史占春和队员王凤彤同志在冻伤的情况下，仍然将路线开拓到了海拔8695米的高度。
1: 登山队员们在珠峰上顶风斗雪，身在北京的周恩来总理也时刻关注着他们的消息。当时周总理刚刚结束对缅甸的访问，回到昆明一下飞机，他就急切地问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们的登山队登到哪里了？在得知史占春已经带领队员们完成了第3次行军，还超额完成任务，到达了海拔8600多米地区的时候，他忍不住连连拍手。然而就在第3次适应性行军中，由于遭遇了恶劣天气，登山队的实力遭受了重创。究竟是继续前进还是保存实力，登山队的队员们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抉择。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就在第3次适应性行军中，由于遭遇了恶劣天气，登山队的整体实力遭到了重创。究竟是继续前进还是保存实力，队员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抉择。最终他们做出了怎样的决定？登顶之路上还会遭遇哪些惊险万分的突发情况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勇攀珠穆朗玛峰。
4: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5: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6: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7: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0: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0: 做好中国人。
8: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0: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8: 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 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11: 2024年5月21日，北京时间上午8:47，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2: 8848米，世界之巅。石家庄90后小伙栾宇坤，历尽千辛万苦，成功登顶，成为河北省珠峰南北双登第一人。他举起印着家乡河北石家庄的旗帜，大声说道：“祝祖国繁荣昌盛，祝家乡美丽富饶。”用汗水和生命丈量世界高度，用拼搏和进取绘制壮美人生。我是文明市民，要为城市争光；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雨桐，一缕书香滋润心灵。萧统在《陶渊明传》这本书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九月九登高之日，以归隐南山的陶渊明独坐花丛抚琴吟唱，兴致很高，却苦于无酒可饮。忽然一白衣少年翩跹而至，带好友江州刺史王弘送来美酒一坛。东篱之下把酒赏菊，一轮明月升起，陶渊明醉卧花阴。如此浪漫的白衣送酒，叩醒了后世无数困顿的心灵。诗人岑参说：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李白说：因招白衣人，笑着黄花菊。崔曙说：且欲尽寻彭泽载，陶然共醉菊花杯。陶渊明生于乱世，几番为官，却始终心在自然，心性澄明安然。在《昭德新编》这本书里有这样的话：水静极则形象明，心静极则智慧生。心静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力量，在安详恬静的心境里，陶渊明是活出了生命的兴趣之味。读书品人，我们今天就和您一起讲讲五柳先生陶渊明的故事。东晋兴宁三年，陶渊明出生在庐山西麓的柴桑，祖上是吴国杨武将军陶丹，他的曾祖父陶侃更是官至荆州刺史，官拜太尉。有个成语路不拾遗，说的就是陶侃所治下的荆州。陶侃死后追赠大司马，以太牢礼祭祀，配享三升，后封长沙郡公，爵位也荫庇后人，可以继承。祖父陶茂官至武昌太守，父亲陶毅也当过安城太守，所以呢，陶渊明也算是出身官宦世家。然而战功赫赫的陶氏一族是出于东吴旧地的寒门，备受世袭门阀排挤倾轧，渐渐的便有了颓败之势。陶侃晚年举家搬迁到了柴桑，虽然家道中落，却也还保留了一份产业。像陶渊明的名篇《归园田居》里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所说的，大概便是这份祖业公田。而陶渊明在柴桑度过了安逸的少年时光。陶渊明自小生活在山野间，与草木飞鸟为伴。那时东晋战乱不断，高官权贵联群结党，黎民百姓苦不堪言。乱世之下，陶渊明在柴桑过着半耕半读的日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稍有闲暇就坐在田垄上读书。天边有云，身边有花，清风徐来，荣辱皆忘。但是看似惬意的田园生活也是朝不保夕。宁康元年，三吴之地发生旱灾，颗粒无收，而陶渊明的父亲也在这一年撒手人寰。之后的七年间更是天灾不断，陶渊明和母亲踏实劳作，用功读书，好读书，不求甚解，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他爱自然，爱生活，把粗茶淡饭的苦过成了烟火人间的甜。陶渊明的外公是赫赫有名的名士孟家，留下了不少藏书，所以年少的陶渊明心里藏着两个梦，一个入世梦，像曾祖父那样济世苍生；一个出世梦，像外公那样洒脱率真。以入世之心为出世之事，是陶渊明少年时的情志。随着心性的成熟，年轻的陶渊明对社稷安危、黎民疾苦、家族生计产生了深深的忧虑。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陶渊明心中升起了治国平天下的愿望。他写下了“少时壮且立，抚剑独行游”的豪言壮语。他决定走出田园，去寻一个壮怀激烈、鲜衣怒马的梦。可从田间到庙堂，谈何容易？朝廷选官的九品中正制早就成了门阀士族扩张势力的工具， 而统治阶层醉生梦死，丝毫不关心选贤任能的事，贵族子弟多为庸常荒淫之辈，文人雅士也不过是空谈玄学之流。族中长辈让他出去做个小官来补贴家用，毕竟日子还是要过的。家中人口众多，为了解决生存问题，29岁那年，陶渊明还是向生活低了头，因家贫而出仕。晋太元18年，陶渊明到了江州，成为刺史王凝之的幕僚。王凝之就是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的次子，他任命陶渊明为祭酒，这个官职呢，其实就相当于领导的助理，主要负责书籍的管理。可共事后不久，陶渊明发现王凝之虽出身名门，却才智平庸，甚至有些迂腐无能，每天只知炼丹画符，没有半点真才实学和报国理想。叛军孙恩攻打会稽之时，王凝之不但不设防，反而听信术士之言，迎请天兵助阵。陶渊明失望至极，愤然辞官离去，辗转到桓玄的帐下做参军。桓玄起兵清君侧，陶渊明的济世之心又被鼓舞起来。可几年后，他发现玄桓是狼子野心，想做皇帝，恰好此时母亲去世，于是陶渊明再次辞官回家守孝。37岁那年的冬天，玄桓篡位，改国号楚，随后刘裕起兵讨伐玄桓，兴复晋室，陶渊明又陆续当了刘裕和刘敬轩的幕僚，南征北战。只可惜这两个人与玄桓也是一丘之貉，陶渊明最终都以辞官而告终。10多年的游宦生涯，陶渊明一次次尝试又一次次失望，但为了一家老小的生存，他也思虑再三，在叔父的举荐下前往彭泽当县令，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为官。
1: 公元405年秋，当时已经有5个儿子的陶渊明，靠几亩薄田已经养活不了一家老小。为了妻儿的温饱，陶渊明再一次出仕为官，来到离家不远的彭泽当了一名县令。但没想到刚到任没多久，他就收到了向百姓加征赋税的命令。
2: 陶渊明做彭泽令在任上也就80多天，在任上的时候正是刘裕和桓玄两大军阀在鏖战的时候，他得到任务就是供应这个军需后勤，征兵征粮，根本不惜老百姓的性命。那么这导致陶渊明非常痛苦，却残害老百姓，我是不愿干的。
3: 他目睹了当时的百姓的痛苦，经过连年的征战之后，这个百姓民生非常痛苦，逃到深山里边去，他怎么忍心干这个事？他本来就是为了大济苍生，那你现在做个县令，你不能更不能去害苍生。与其如此，那么我就连这个本身的俸禄也不要了，官也不做了，回家去种田算了。

0: 萧统的《陶渊明传》里有记载，陶渊明在彭泽当县令的时候，有若干奴仆相随。那时的体制是有钱有地位的人家可以使用奴仆，陶渊明的生活简单，用不了那么多人，就派一个奴仆回老家为孩子们干活。他附上了一封信交代说，汝旦夕之费自己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育之。就是说，这也是人家的儿子，你要善待他。有关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也是发生在他在当彭泽县令的这一时期。上任仅仅80多天，太守派都邮刘云到县里视察，此人态度傲慢，凶狠贪婪。有人就告诉陶渊明说，要穿戴整齐，备好礼品，恭恭敬敬地去迎接。因为都邮虽然是小官，但是却代表着太守。陶渊明看不惯这些盛气凌人的官僚和官场上的逢迎巴结的做派，所以没有理会。当他正在办公的时候，都邮刘云带着一帮人闯了进来，当众斥责了他一番。失望、愤怒、无奈，陶渊明看清了世道，看清了这个丑恶的官场。他说道，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当晚便脱去官服，解下官印，辞官而去。
1: 晋百官注里头记载，在晋朝呢，像陶渊明这种县令级别的官员，年薪总共是400谷米，折合到每个月呢，就是15谷米，外加2500钱，一斛10斗，也就是150斗，再折算到每一天，那就是每天的工资5斗米。
0: 这一年陶渊明40岁了，五世无隐的徘徊，他终于看清自己的本心，不为五斗米折腰，活出了最坦率最真实的自己。人到中年，结束了仕宦生涯，陶渊明留下了名篇《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惜惆怅而独悲。物以往之不见，知来者之可追，时迷途其未远，觉今世而昨非。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小船轻快，微风吹起衣服，那个压抑的官场此刻被抛得好远远的，像一个遥远而模糊的梦。济世救民之梦并不适合每一个人，比如自己，那注定要走那一条半耕半读有诗有酒的田园之梦。陶渊明日夜兼程奔赴他的田园故居，孩子们早早地等在门外，屋后的小路虽已

0: 荒芜，但还有松菊傲然的生长。
1: 乃瞻恒宇，在心在奔，同仆欢迎，稚子后门，三径旧荒，松菊犹存，携幼入世，有酒盈樽，饮壶觞以自酌，免停柯以怡言，以南窗以寄傲，沈荣溪之易安，元日社以成趣，玩虽社而常观，策扶老以留气，使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归去来兮，请西郊以绝游，是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月清兮知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吉，将有事于西畴，或命金车，或召孤舟，寄窈窕以寻鹤，忆崎岖而金秋，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无声之行休，已矣乎，欲行于内复几时。
0: 陶渊明穿起粗布衣衫，扛起锄头，但也时常因为收成不好饿肚子，日子的确很清苦。他没钱买蜡烛，只能点柴火照明，昏暗的草屋里约朋友喝酒，却连个下酒菜也没有。面对贫困和孤独，陶渊明内心平静，精神自由，便无怨无悔。劳作之余，他写下了许多田园诗篇，被后世称为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派之鼻祖。
1: 乐福天命复西夷，
2: 正因为对是非善恶有着清醒的认识，陶渊明才会那样坚定地抛弃丑陋的官场，满心欢喜地回归安乐的田园。恬静美丽的田园风光和率真自然的生活态度，总能带给人们放松畅快的感觉。在躬耕劳作之中，陶渊明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也看到了这种生活背后的人生真谛。在《归园田居》这组诗中，他用最寻常的景象，最平淡的语言，写尽了家的气息和回家的喜悦。
0: 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鸡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芳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映后檐，桃李罗堂前，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3: 诗写得很平易，陶渊明的诗的确是醇厚温和，并不是精雕细琢的写，在艺术上他保持那种古诗的那种淳朴，他写的是人间的那种乡村的淳朴气息，人间色彩。我这个世界，我作为隐，我归，我不是想躲开，我躲到一个深山老林，我修道啊，我有以太虚为林，没有那个，那是姿态。 我没有，我就是回到了一个普普通通的田园。但是这个普普通通的田园乡村在我眼里边是那么富于生机，那么安详，我现在可以栖息在里边了，我终于找到了我自己。陶渊明他找到了自己存在以后，他看自己周围的世界，看到的是家，看到的是这个故乡。
0: 好，听众朋友，推荐您可以去读一本书，叫《陶渊明的遗产》，这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山东省作协主席张伟的随笔体文化专著。陶渊明作为中国饮食文化的象征，一向被认为是一位单纯而快乐的高人。这本书透过陶渊明的生平和作品，以当代作家的敏锐和沉郁纤细的笔法，还原了一个有智慧的真实的陶渊明，在动荡黑暗的时代和穷困悲苦的人生中，描写他的抉择和无奈，凸显他作为一个人的伟大之处，同时也展开对人性的深入思考，对现代和物质主义的反思。身处当下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我们要么追逐名利，片刻不得安宁，要么陷于诱惑，惶惶不可终日。我们该如何像陶渊明一样过得心里平静，内外和谐呢？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去读一读这本《陶渊明的遗产》。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雨桐，一缕书香滋润心灵。好，读书品人，我们继续和您一起走进五柳先生陶渊明。陶渊明的生活里还遭受着夏日常暴饥、寒夜无被眠之苦。有一年夏秋之交，家中发生大火，宅院尽毁，没有地方住，一家人只好把船翻扣过来住在那里。陶渊明有时带着孩子们戏水，有时独坐船头抚琴歌唱。后来他领着全家人回到了柴桑，修缮了祖屋，门前栽柳，篱下种菊，躬耕自资。没有了官俸以及连带的官方收入，还得像农夫那样应对官府的租税，生活是困窘的。做官的同道之人有时会给陶渊明一点周济，他也能接受，一起喝一顿乡野的浊酒，大家一乐。
1: 而且到后来吧，就是他的经济状况越来越糟糕，人家让他出来做官，他死活不来。后来这个江州刺史，那就是他所在的这个城市的最高首长，相当于九江市市长来看他，是吧？谭道济来看他，谭道济还问他，说您老人家这是何苦呢？人家都是朝廷无道则隐居，是吧？天下有道，你出来做官不挺好？你何苦自苦如此呢？陶渊明回答倒挺质朴，说：“您说的那些高士，我都达不到他们那个水平，我就这个样儿。他不愿意委屈了自己的尊严和自尊。我们能感受到的是一个有真性情、有真追求、服从于自己内心召唤的这么一个人。”
0: 当时陶渊明在病中，饥寒交迫，已经几天没有饭吃了。他说：“我不是什么闲人，谈不上什么无道隐有道士。当朝皇帝刘裕谋朝篡位，毒杀晋恭帝，残忍至极，何来太平？何来昌明？”他把钱和酒扔到屋外，说：“量力守固者，岂不寒与饥？我宁可忍受饥寒，也不会做不该做的事情。”
2: 陶渊明他反对刘宋篡夺是不错，但是他对当时东晋的社会、对东晋的官场，他也是持批判态度的。所以陶渊明的意义他远远高于有些后人说的他不是二朝而忠于东晋，陶渊明的意义更加高。陶渊明用他一生的行为树立了一个安贫乐道、廉退高洁的典型，这是高风亮节，这是对于黑暗政治的批判和抗争。陶渊明41岁辞官归隐，到63岁去世，这长达20多年的隐居生涯，实际上是一部精神抗争的历史，是高洁的品节战胜荣华富贵的诱惑的胜利的人生记录。
0: 生命的樊篱无处不在，陶渊明无法改变，也不愿干预这种现状，只能退守田园，筑梦桃花源。一箪食，一瓢饮，一杯酒，一片尘，几番风雨，几度春秋，几番欢喜，几番苦忧，不求闻达于诸侯，但求问心无愧，泰然处之。在刘裕篡位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421年，陶渊明写出了那篇流传千古的代表作《桃花源记》。在常年的劳作中，他把农事、人事和世事结合起来，构想出了桃花源的乌托邦。这是一个通过共同耕作就能实现温饱的理想社会。陶渊明以一个渔人的视角进入那世外桃源中游历了一番，在见到桃花源中的市民后，渔人说出一句：“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桃源既远离世俗，又贴近世俗，甚至可能就是曾经的某个地方，就在陶渊明隐居的南山。
3: 晋太原中，武陵人捕鱼。

0: 变舌船，从口入，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众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于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邀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闲来问讯。子云先是避秦时乱，率妻子一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世何事，乃不知有汉，无论未尽。此人一一未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言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欲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置之。及郡下，议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至，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归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1: 陶渊明是灵魂有香气的文人，向往着美好而自由的桃花源，在那里人们从容不迫，与自然相邻成趣，这是混乱年代中文人隐士的精神家园和灵魂归宿。在陶渊明之后，历朝历代都有无数的人想要到达那桃花源，但谁能真的放下心中的名利和富贵吗？可能再无一人像陶渊明这般纯粹了。
2: 虽然回隐居以后，陶渊明生活贫困乃至艰辛，他也坚持不再出来。所以南宋的朱熹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朱熹说，晋宋间人物虽月上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元明却真的能不要，此其所与高于晋宋人也。也就是当时其他人也有一些关于隐居啊，关于一些高尚行为的言论，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体现在行动上面，只有陶渊明是真的以行动来跟官场决裂了。
1: 辞官的十几年的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但所幸无需恭维，也不用伪装，无世俗的打扰，只要内心能摆脱世俗的束缚，又何必在乎喧闹还是僻静呢？陶渊明提笔写下了《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喧嚣的世界里世事无常，而草庐村舍有着一成不变的安稳，这所有的美好都有一个名字，叫梦想。梦想是诗，是未来，是过去，是另一种生活。在陶渊明的笔下，生活过成的诗，混乱的官场是他的樊笼，乡村野舍才是他的梦想。朱光潜给陶渊明极高的评价是这样说的：

0: 陶渊明不是孤高自赏、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士，他有着极其平常的一面，他处处都最近人情，保持着一个平常人的家常便饭的风格。无论做官还是归隐田园，陶渊明都活得潇洒，不随俗流，这源于他率真豁达的性格。他在中年之后感叹人生，回忆少年时说，年少时经历的事情虽然不快乐，但是心仍然能感受到快乐。就像他在杂诗《起舞》中所写的，忆我少年时，无乐自心欲。这就是陶渊明率性坦荡。元嘉四年深秋，陶渊明走到了人生的最后，心静如水，将生死看淡的他写了自寄文，不风不树，日月岁过，匪贵前欲，孰重后歌。陶渊明嘱咐儿子，自己死后不起高坟，不求祭拜，常归尘土，心神随日月而散。古人云，心静则神悦，神悦则浮生。陶渊明六十多年的人生大多在贫困的耕读中度过，十几年的宦海沉浮也无显赫的功绩，但是他却活出了世人最向往的样子。在寂寞中老去的陶渊明留下来的诗文在当时并无人赏识，直到100多年后，南梁太子萧统搜集整理陶诗，编纂陶渊明诗，并写序立传家著，这才为世人所知。到唐朝，在白居易等人的推送下，影响日渐扩大。而真正把陶渊明推到独一无二位置上的是苏轼、苏东坡。
1: 宋代的苏东坡对陶渊明是非常的崇拜，他甚至认为连李白和杜甫都比不上陶渊明，所以他自己非常敬仰地说，到了晚年啊，要想这个学习陶渊明，但是呢学不到，他说是乐以婉洁，诗范其万一也，就非常想学陶渊明那样的生活态度。那么南宋的辛稼轩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也对陶渊明非常的敬仰，他评价陶渊明说，虚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就是这样的人他是不死的，他永远栩栩如生地生活在人们的心中。到了清代的龚自珍，他甚至说，元明苦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就是陶渊明的这个豪气啊，跟诸葛卧龙是一样的。陶渊明家乡浔阳一带的普通的植物，松树啊、菊花啊，都成为一种高尚气节的象征。
0: 苏轼谪居时，一大爱好便是读陶渊明，他写信告诉弟弟苏辙，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苏轼在陶诗中品出了老庄的味道，读出了禅机，更看到了自己。他还与陶渊明隔空唱和，做了一部《贺陶集》。欧阳修拜读陶渊明的诗文后，也感慨道，近无文章为陶渊明矣。王安石更是将陶渊明称赞为晋宋之间卓而不群第一人。

好，各位，我是雨桐。那说到陶渊明，大家都称赞他田园诗写得好，但是您可能不知道，陶渊明写情书也是佳作，一篇《闲情赋》十怨十悲一气呵成，写的是深情款款，热烈似火。文章构思奇特，想象丰富，词藻华丽，情思缭绕，幻想着与日夜想念的角色家人形影不离，甚至想变成各种器物附着在他的身上。对爱情的热烈追求，正是陶渊明对生活的热爱的体现，我们借此也能看到诗人的另一面。《闲情赋》获得了后人的高度评价，说如奇峰突起，秀出天外，辞彩华茂，超越前者。清代文学家陈沆评价说，晋吴文为陶渊明闲情一赋而已。那我们今天就共读一段陶渊明的闲情赋节选。愿在衣而为领，乘华首之余芳，悲罗巾之萧离，愿秋夜之未央。愿在长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解温凉之意气，或托顾而服心。愿在发而为泽，刷玄鬓于颓间，悲佳人之履木，从白水而枯坚。愿在眉而为黛，随沾饰以咸阳，悲脂粉之上仙，或取毁于华妆。愿在冠而为席，安若体于三秋，悲文音之黛玉，方经年而见求。愿在丝而为缕，复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愿在昼而为影，常依行而西东，悲高树之多阴，盖有时而不同。愿在夜而为烛，照玉容于两银，悲扶桑之疏光，掩灭景而藏明。愿在竹而为扇，含七标于柔卧，悲白露之沉灵，故金绣以绵渺。愿在木而为桐，作溪上之鸣琴，悲乐极以哀来，终推我而辍音。我愿意化作他上衣的领巾呢，感受他俊美脸庞下沁出的芳香，可惜罗缎的金身

但到晚上便要从他身上除去，长夜暗暗中，只愿秋夜漫漫，天还未亮，愿化作他外衣上的衣带啊，束住纤细的腰身，可叹天气冷热不同，变化之际又要脱去旧衣换上新衣，愿化作他发上的油泽啊，滋润他乌黑的发鬓，在肩旁披散下来，可怜佳人每每沐浴便要在沸水中经受苦煎，愿做他秀眉上的黛妆啊，随他远望近看而异彩张扬，可悲脂粉只有新苗出化才好，卸妆之时便毁于乌有，愿做他卧榻上的草席呀，使他的柔弱躯体安卧于三秋时节，可恨天意寒凉，便要用绣锦代替草席，一年后才能再被取来。愿做丝线成为他足上的素履呀，随纤纤绣足四处变形，可叹进退行止都有节度，睡卧之时只能被弃置床前。愿在白天成为他的影子啊，跟随他的身形到处游走，可怜到多阴的大树下便消失不见，一时情境又自不相同。愿在黑夜成为烛光啊，映照他的玉容在堂前梁下焕发光彩，可叹日出大战天光，顿时便要火灭烛熄，隐藏光明。愿化作竹枝而做成他手中的扇子啊，在他的盈盈之握中扇出微微凉风，可在白露之后早晚幽凉，只能遥望佳人的金袖星叹。愿化身成为桐木啊，做成他膝上的抚琴，可叹一旦欢乐尽而哀愁生，终将把我推到一边而止了乐音。

0: 好，听众朋友，一缕书香滋润心灵，我是雨桐，我们明天见。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1: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5: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四维码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艺术家是在艺术作品里讴歌生活，抒发着时代激情的，而科学家攻克技术难题是殚精竭虑以

0: 命相搏，成就传奇。天河所踏，十二烟分，日月安属，列星安沉。2000多年前，诗人屈原仰望星空，写下长诗《天问》，期待探索宇宙的奥秘。2016年，一位中国科学家在祖国西南的崇山峻岭间打开了中国人追问宇宙的天眼，在世界天文史上刻下了新的高度。那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大家一定在新闻当中也见过这个大家伙，它有30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的接收面积。而这位科学家就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南仁东，被授予人民科学家的国家荣誉称号。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这位天眼之父。
1: 这美妙的声音来自一颗星的问候，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天眼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
2: 中国天眼的建成呢，就意味着我们人类观测宇宙。
3: 这也是我国射电望远镜首次发现脉冲。
0: 2017年10月10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举行了 FAST 首批成果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了我国射电望远镜首次发现脉冲星的成果，我国由此实现了零的突破。可是脉冲星信号传回，天眼之父南仁东却没能和大家一起聆听这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 FAST 工程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南仁东因为肺癌病情恶化，9月15号病逝，享年72岁。
4: 美丽的宇宙太空，伟大的神秘和绚丽，召唤我们踏过平庸，进入到无垠的梦。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就是南仁东在生前接受采访时留下的珍贵资料。因为生病做手术，伤到了声带，他的声音非常的嘶哑，说话很吃力，但字字句句都承载着他观天望宇的梦想和科技创新的希望。1963年，南仁东以吉林省理科状元的优异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并且攻读了北京天文台天体物理专业的研究生，曾经前往荷兰和前苏联等国的著名天文台考察，还在日本国立天文台担任过客座教授。而他决定开启属于中国的天眼，却始于一种差距。那是在上世纪90年代，当世界各国都在纷纷地建造更精密先进的射电望远镜设备的时候，中国在这一领域却是远远落后的。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仅有25米。在目睹了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后，南仁东决定在祖国的土地上建造一个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
4: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你
0: 的天很沉，这一试就是整整22年。由于世界上从来没有先例，一切都要从零开始。首先是启动 FAST 的选址工作，历经10多年的跋山涉水，南仁东终于找到了一个最佳位置。贵州省平塘县这个被称为大窝荡的地方，一道美丽的科学风景再次诞生。 FAST 开始选址的时候，南仁东已经快50岁了，但是他却执意要亲自踏勘每一个位置。经历过冒雨翻山越岭险些跌落悬崖，也经历过路遇大雨险些被山洪冲走，竹竿、救心丸、无数双磨破的鞋，就是他艰辛选址路上的见证。
4: 大窝荡挖坑是我们从300多个候选洼地里面挑选出来的，我们非常幸运。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继续为您讲述人民科学家南仁东燃尽一生打开中国天眼的故事。
2: 他那个不行了，他那个太小了。
3: 对对对，
2: 所以你应该是一个真正的帽，
3: 对，
2: 懂吗？
3: 如果这么说的，
4: 好长时间没见到你了，长个儿
1: 没咋。从 FAST 开工建设，南仁东就以工地为家，他常常是在施工现场检查那些施工细节，给团队人员进行技术指导，工作之余还和工人们攀谈家长里短，平易近人。FAST 工程副经理、工程办公室主任张曙新用相机记录了南仁东的生活。最令他难忘的镜头是南仁东一次特殊的奔跑，那是在2014年，当时已经69岁的南仁东在 FAST 建成的圈梁上跑起了步。在张曙新和同事们看来，这是南老在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拥抱 FAST 的工程。
5: 他特别喜欢到工地去，你看所有的都不是摆拍，所有的他在做他的事情，对吧？这都是处于一种工作状态。当时圈梁是2013年的12月31号全部建成的，2014年的工程已经过半了。那天是我就带了一个相机，我连摄像机都没带呢。然后他奔跑那个是因为刚好有个同事拎着个摄像机。运动的一种拥抱的方式，有点我们同事说的一样的。
1: 一是精致便能动人，从选址开挖工程到安装圈梁、溃源支撑塔、锁网、铺设面板，直到竣工，俯瞰起来 FAST 就像是一朵花，从含苞待放到绚烂盛开。南仁东用自己最后20多年的生命创造了这个足足有30个足球场大的工程奇迹。对他来说， FAST 不仅仅像他的孩子，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6: 如果将来项目没争取成功，你怎么交代啊？将来国家的乡亲。
1: 2016年9月25号 FAST 正式启用。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指出，中国天眼的落成启用对我国在科学前沿实现重大原创突破、加快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今这个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将让我国在未来的10-20年保持世界一流的领先地位。南仁东获得了很多的荣誉，时代楷模、改革先锋，如今又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透过天眼，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天文学家鞠躬尽瘁的奋进之路。
6: 这个东西如果有一点瑕疵，我们对不起国家。回首往事啊，有苦有甜，它不是我个人有点关系，不大，它是一大群人的拼搏和努力。
5: 如果一个总工程师、一个首席科学家没有这种坚持的精神的话，我们做项目还是很难坚持下来。
7: 最让我感动的，他就是坚韧不拔、矢志不渝，要做一件事情必须把它做成。
8: 他的使命感是非常强的，可以说是燃尽了他最后的20年吧。
1: FAST 矗立大地，在天文学领域挺起了一个民族的脊梁。南仁东回归天宇，化作天上的一颗星，用闪烁的光芒引领着中国天文学家们继续探索宇宙最深处的奥秘。他的精神也将被后来人永远铭记。 2019年3月，《中国天眼南仁东传》出版了。作者王红甲走访了南仁东生前的同事、学生以及亲朋好友，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用详实生动的细节，还有珍贵的照片，图文并茂地讲述了南仁东的功业和贡献。比如书中写道，欧美天文学家在说，如果不抓紧建造新一代大射电望远镜，将来就只有到月球的背面去建造了。大家都认为造这样的超级大射电望远镜一国难以实现，要多国联手，于是决定成立国际大射电望远镜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法国、德国、印度、荷兰和俄罗斯的10国代表组成。南仁东没有参加这次

次国际大会，他在北京。得知情况后，他向中国科学院提出，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争取把大射电望远镜建到中国来。这可能吗？那时没有人会想到，20多年后，一个世界最大的50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会出现在中国贵州。它标志着中国在天文第三时代又挺进到世界天文的前沿。南仁东用自己的全部生命换来了它，当然缔造它的还有成千上万的科研人员、工人和中国悠久的文化精神，它是当今中国综合国力的体现。应该说，《中国天眼南仁东传》这本书是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南仁东心有大我、志成报国。从壮年到暮年，他用尽半生做一件事，为科学事业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用无私奉献，用科学魂浇筑大国重器。他留下的不仅仅是天眼，还有一种时代精神，那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0: 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他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浩大的世界，样样叫我们好惊奇，从来都兴高采烈，从来不淡漠，眼泪、欢笑、深思，全是第一次。我们有时间，有力量。

0: 烧的信念，我们渴望生活，渴望在天上飞。
1: 听众朋友，如果是上点年纪的人，应该会很熟悉这首诗，也看过一部电影《青春万岁》。那这首诗和电影的原著小说的作者，就是祖籍我们省南皮县的著名作家，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作家王蒙。从19岁生日刚过开始创作第一部小说《青春万岁》，他的文学创作一直与当代中国社会如影随形。现在他说自己是高龄少年，您知道吗？每天早上他5点钟就起床，带着运动手环在小区里散步，规定自己每天要走满7000步，每星期还要游2次泳，而且一直坚持写作，不断的也有新作品问世，发表了《生死恋》《地中海幻想曲》等2部中篇、2部短篇小说，甚至用48天的时间就完成了8万字的中篇小说《笑的风》的创作。这样的一位高龄少年的故事，您是不是也愿意听听呢？今天我们就先来讲讲人民艺术家王蒙的故事，《青春永远万岁》。
2: 你想，我出生在1934年出生，出生3年就赶上日本军队卢沟桥事变，到了1945年。一宣布日本投降，那个班上的老师啊同学一个个那个兴奋的那种程度，哎呀，我那时候忽然明白了，中国是我的国家。当时我有一个想法，我就是我要为中国死。
1: 1945年日本投降，王蒙11岁，上初一，当时他正在读的书是巴金的《灭亡》、曹禺的《日出》、茅盾的《腐蚀》和《子夜》，还有鲁迅的《祝福故乡》。他刚刚跳级考上了平民中学，因讨论时事政治话题，在全市中学生演讲比赛获了奖。他没有想到，一天中午在学校操场，对学校垒球队一位高二男同学和平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将会对自己的一生产生那种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和平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也成为了王蒙革命的领路人。
3: 他也是学校的一个明星，有一次见着我说，小王蒙最近看什么书呢？我死活我想不起来，我当时我怎么忽然我来了这么一句，我说我现在看的书都是对社会进行批判的书，我当时还不满12岁。他一眼俩眼睛都放光了，他是地下党员，要碰见国民党他有够呛。这事1948年差5天不满14岁的时候，我就破例被吸收为党员，而且是地下的。然后1949年北京就解放了，然后1949年10月1日我打着腰鼓我就去天安门参加这个开国大典。
4: 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1: 1950年，16岁的王蒙从中央团校毕业，成为一名共青团的干部。他每天呢，就是组织青年人演讲、读书、合唱、联欢。他形容说：“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变了样。”1953年11月，刚刚过完19岁生日的王蒙，买了几个16开的大笔记本，开始写下一页页的小说草稿。这就是他的文学处女作，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的初稿。一个不满20岁的小青年，为什么一下子能写出这样一个大部头？王蒙说，他靠的是对新中国建立的感动，靠的是新中国开始时的所有的日子。
3: 整个的这几年呢，就是在一个革命高潮，也是一个青春的高潮。到了1952年和53年，这个形势又有了发展。那时候提出来就进入了一个有计划建设时期。我忽然感觉到，就是这一段日子，也可能

0: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1: 青春万岁这部小说在1954年创作完成，1979年正式出版。后来在1983年的时候，青春万岁又被改编成了电影，杨强云、郑波、李春、苏宁成为了几代人的青春印记。
2: 告诉你，我好像有了信仰。
3: 是什么？
2: 我也说不清楚，可它又实实在在的在我心里。
4: 哎，快呀、啊！
5: 哎，张世奇！
4: 哎，杨强云！
5: 我们快要毕业了！
4: 祝贺你，祝贺你们走向生活！
5: 什么时候再见面？
4: 在大学生联欢会上。
5: 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庆祝会上。
4: 不，国庆十周年、
5: 20周年、
4: 30周年典礼上。
5: 那时候啊，我们都变成老太太了。
4: 还会记得今天吗？

0: 1956年，王蒙的另一部小说也完稿了，这就是一经发表就引起风波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很多年以后，王蒙承认这部小说给自己带来了一些困扰，但是他说自己并没有留下什么悲观的记忆。他拍下了整个青年时代最帅的一张照片，照片上他将小棉袄甩在肩上，抿嘴乐着，一脸的阳光。
1: 我没有灰溜溜的记忆，相反的，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共和国的命运和我息息相关。我分享了革命的胜利、共和国的建立所带给我的这种快乐、荣耀、机会和各种可能性。同时呢，我也接受了这个共和国的发展当中带给我的考验，带给我的一些各种各样的课题。所以我老说，我这人这一辈子有一个光明的底色。
0: 1963年年底，王蒙举家迁往新疆，在新疆的16年让他是开了眼，懂了人生，而这段人生旅程也给了他丰厚的馈赠。他当时酝酿并创作的小说《这边风景》尘封近40年后重修问世，在2015年获得了茅盾文学奖。1978年，王蒙调回北京，当时新时期文学大潮开启，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再次激发了王蒙积蓄已久的创作热情，他文思泉涌，进入了创作的井喷时期。在几年时间里，先后发表了《夜的眼》《活动变人形》《蝴蝶》《布里》和散文评论集等产生巨大社会反响的作品。1986年，他被委以重任，出任文化部长。
1: 你想想，他20多年没有写了，忽然这个生活又经历了一个大变化。但是这个大变化是怎么说呢？当时的说法说，这是我们的第二次解放，这是又一次革命。要说这运气也不错呀。

0: 能经历了历史的这些大的转折，而这些大的转折呢，都给我带来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带来了一种鼓舞，也带来了一个机遇，这是事实。
1: 王蒙始终关注文学发展，鼓励艺术创新，发掘和扶助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作家。在担任文化部长期间，他开放了营业性舞厅，由此影响到当时的文化，使时装、模特表演、选美这些新生事物迅速合法化。作为一个作家，王蒙说他有写不尽的东西，对大事儿、小事儿都感兴趣。卸任文化部长后，他又成为那个最活跃、最有创造力的作家，创作进入了加速期。他在很多场合说过这样一句话，说新中国的命运就是我的创作源泉，文学是我给生活留下的情书。
0: 我有幸参与了、见证了整个历史的这个变化，这变化很快，而且这个变化里头不断地有引起你的新的关注、新的趣味，也受到新的考验，所以对我来说还是可以说是天生的一个机遇。共和国的命运、共和国的经验，正是我的写作的源泉。我说我一个最牛的感觉是什么？就是我还是劳动力。我不是一个享受我以往的成绩的人，我也不是一个就是这儿分析两句话那儿制造格言的，我是一个劳动力，我可以写小说，我可以写人物的肖像，我可以写各种故事，我可以写1000字，可以写10000字，可以写80000字，所以我就是说我对于自己的这个劳动力感，我非常的高兴。我是一个当代文学的一个劳动者，我还是一头牛，还在那儿耕地。
1: 青春万岁是王蒙对自己青春岁月的欢呼，也是对青春的新中国的礼赞。纯真、执着、理想是他人生的关键词。面对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获得人民艺术家的国家荣誉称号，王蒙说，被人民记住，被共和国肯定，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0: 他爱人民，他关注人民，是吧？他在他的作品反映出了人民的心理酸甜苦辣经验，所以他也会被人民所记住，被人民共和国所肯定，荣幸也非常重大的一件。
1: 听众朋友，那我们推荐您就可以读一读王蒙的这本《青春万岁》。小说用激情洋溢的笔触描写了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中学生丰富多彩的学习生活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浓郁的青春气息，是一部吟唱着生命之歌、记录特定历史年代精神生活的长篇小说佳作。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这是多么有魄力、有朝气、有勇气的呐喊啊！读他们的青春，年代会过去，但青春依旧闪光。王蒙从一群高三女学生的视角，展现了当时的年轻人不断探索的精神、昂扬向上的斗志，如诗似歌般的青春热情、快乐、朝气始终洋溢在字里行间。那个年代仿佛干什么都特有劲儿。我相信您如果看过小说《青春万岁》改编的电影，也更会被那群年轻人火样的青春所感动，被他们的激情所感染。
2: 来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好，各位，欢迎来到今天的经典阅读时间。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共读一段王蒙先生的小说《青春万岁》当中的一段。归途上，蒋云和张士群走在一块儿，他们唱了许多曲子，互相炫耀又互相佩服。他们互相赠送了牵牛花。张士群问，今儿晚上你表演节目吗？蒋云眯着眼笑了。孩子们坐在地上围成半圆形，等着萤火会开始。木柴堆得很高，这表明火将要烧得很大很旺。服务员们往木柴上浇了煤油，又忙着检查备用的沙土和水。四个少先队员，两个男孩子穿着干净的白衬衫和蓝短裤，两个女孩子穿着更干净的白衬衫和玫瑰色的裙子，一人拿着一个火把，在击鼓声中一同引燃了木柴。营地黑沉沉的空间霎时间出现了鲜红的光明，凝神的关心也变成咒语般的掌声和呼叫。虽然嗓子响亮并不能得奖，但大家都像是比赛似的大声叫着好。他们知道自己不叫就减弱了这雄壮的萤火会的前奏曲的热烈气氛。木柴堆受了人们热情的感染，骄傲地吐出了火焰，扩散着光和热、烟和水汽，映得周围一片通红。许多火星争先恐后地向上跳跃飞舞，散落开隐去了，代替他们的是更着急地跑出来的无数小火星。苏宁坐在杨强云身旁，他生着一副清瘦的脸，眼睛、鼻子、耳朵、嘴都特别小，眼光温和而不安，头发发黄，而且天生弯弯曲曲。他对强云总显得比旁人更信任和顺从。他们没住在一个帐篷里，头两天各玩各的去了，直到今天晚上，强云才想起苏宁，心里觉得有点抱歉。他想起自己的朋友来时，就感到没有自己，那朋友一定会寂寞的。于是他特意来找苏宁。苏宁拉着强云的手说，快瞧这些火星啊，飞得那么高，又美又多又富于变化，可惜不能长久留存，要不然……强云靠在他的身上回答，不，我喜欢火，火星不过是火的孩子。说完他直直腰四处张望，他在寻找郑波。当然郑波不会在，但他仍然愿意找找，而且设想如果郑波来了有多么好。也许他还想找寻旁的什么人。文艺节目开始了，第一炮是五校联合的腰鼓，虽然有点乱哄哄的，但是大家穿得漂亮，人多劲儿足，鼓声震着耳朵。最后全体演员又诚恳地向观众鞠了个大躬，这诚恳感动了大家，于是掌声四起，而且有人喊再来一个。接着是各种形式的唱歌，合唱、独唱和二重唱，俄文的《红梅花儿开》和朝鲜文的《桔梗谣》，男生的卖力气的高音和女生的细声细气的抒情曲。舞蹈里最受欢迎的是早已熟悉了的迎春舞，大家和着一起唱。当初中的小女孩和高中的男学生蹲下来张开双臂，左右平行地移动着自己的脑袋的时候，萤火、人、天地都随着舞蹈快活地摇荡了。左脚上出了点声音， 转移了大家的视线，互相询问着是怎么回事。马上弄明白了，青年艺术剧院来了几个作家体验生活。杨强云点点头，他同意这生活是值得体验，值得记忆的。但谁又全了解呢？譬如自己吧，萤火把心都烧热了，心里盛满了欢乐，快要溢出来了。可又怎么样呢？待会儿要念诗，那是小事情，要对得起这一切啊，生活的恩情，朋友的爱，难忘的夜。司仪宣布杨强云的诗朗诵开始，强云最初好像没听见，仍然坐在地上默想。苏宁推了推他，他才猛然醒悟，慌乱地跑到圈子当中去。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纵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深州有哪些文旅资源？深州在文旅发展上有哪些政策和措施？
2: 目前拥有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两处，省级旅游重点村五个，研学旅游示范基地两家，省级精品民宿一家。首先呢，是坚持适度超前，精准把握定位，聚焦人面桃花，爱在深州城市品牌 IP。
3: 大家好，欢迎收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深州市政协副主席、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张红梅。张主席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深州文旅的独特魅力。
3: 其实之前呢，我是去到过深州的，走到深州的大街小巷都会看到那八个字，人面桃花，爱在深州，这是我们深州的文旅品牌，也是我们的城市 IP。 仅仅从这八个字当中，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对深州的无限遐想。所以张主席，您能不能先跟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深州的独特魅力所在呢？
2: 好的，主持人。我们深州市人文璀璨，古韵悠扬，底蕴厚重，生态环境宜居，交通四方通达，人民热情好客，享有中国蜜桃之乡、全国武术之乡的美誉，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意泉的发源地。省级非遗梅花泉在深州广泛传扬，还是驰名中外的蜜桃之乡。我们立足独特的资源禀赋，突出文脉、水韵、陶景、泉胜四大亮点，坚持以文铸魂，以武扬名，以水润城，以陶塑景，以节浓情的旅游发展思路，巧布景点，精心策划，倾力打造自然观光、文化体验、休闲娱乐、度假康养等多元结合的文旅发展新模式，重磅推出人面桃花，爱在深州文旅品牌，以品牌展形象，以品牌推合力，以品牌带市场，以品牌促发展，推动文旅多业态深度融合发展。
3: 那听您这么一介绍，也让我们对深州有了一个更全面的了解。那您能不能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深州的文旅资源有哪些呢？
2: 好的，深州的文旅资源啊，丰富多样，可以说外揽四季之秀，内得人文之盛。目前拥有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两处，省级旅游重点村五个，研学旅游示范基地两家，省级精品民宿一家。在自然景观方面，一年四季皆是好时节，春观桃花映眼帘，夏看南风吹麦田，秋收桃梨压满枝，冬尝蓬菜瓜果鲜，听起来是不是很形象生动？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的是融自然风光和特色农业于一体的深州蜜桃观光园，它是以闻名遐迩的深州蜜桃种植基地为核心开发的国家级三 A 景区，景区面积3万亩，打造了蜜桃采摘园、千年古梨园、千年古槐等10多个景点。这片黄河故道冲击出的卧月平原上，展示出美不胜收的风景，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前来观光、赏花、采摘。近年来，年均接待各地游客70万人次，被评为河北省10大最美赏花地。在人文历史方面，我们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可以用一对羽翼来形容，一只翅膀是依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深州营翼翼仓建设的。深州营翼翼仓博物馆坐落于市区的柏林古街，这座博物馆集收集、展示、教育、科研为一体，是京津冀地区独一无二的建在古粮仓上的主题文化基地，承载了翼仓文化、运河文化、民俗文化，非常值得一看。2020年被评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2023年列入衡水市研学旅游示范基地。那么另一只翅膀呢，就是深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意泉。深州作为它的发源地，我们把它视为瑰宝。为弘扬形意文化，在我们深州市的王家井镇打造了形意文化园，建设了祖师纪念馆、祭祖堂、形意大学、演武场等等特色景观，擦亮了深州全国武术之乡的文化名片。每年国家级传承人张玉林老师在这里收徒授业，举办国家级形意泉交流大会，海内外的影响力非常大。

0: 在手工技艺方面，深州黑陶技艺当属一绝。绝妙之处首先体现在它的悠久历史上，在深州出土文物当中，黑陶碎片大概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
1: 哦，
0: 也就是说在4000多年前，这个黑陶工艺就在深州这片土地上诞生了，一直传承发扬到今天。
1: 那真是历史悠久了。
0: 对对。其次呢，是它的制作工艺的精绝，它是薄如纸，生如磬，是它最大的特点啊，以当地特有的胶泥为主要原料，通过独特的工艺制作而成。通过塑、雕、镂、刻、画、刮、拉这一系列操作，美观自然，浑然一体。除了黑陶呢，我们的桃木工艺品也是当地手工艺的代表。
2: 这个就是深州寻泉，这个是、
1: 这个
2: 后边这个是桃木工艺品的一个代表吧。
0: 它呢，这项桃木工艺呢，作为深州蜜桃之乡的又一个主要的特色。它以桃木为原料，制作成桃木剑、桃印、桃符等等，用来祈求神明保佑。这是中华民族古代悠久的一个民间的，也算是历史传承啊。我们依托这些星罗棋布的深州的文旅资源，精心设计巧布景点，在城区积极打造以营邑义仓为核心的柏林古街特色街区，以水系路网串联了内画、黑陶、桃木等等特色文化展馆啊，传承提升了城市的文化内涵。在城外呢，不断提升景点的水平，建设了蜜桃观光园，完善各项配套设施，推动蜜桃产业文化传承。
1: 看来深州的这个文旅资源真的是非常丰富啊。那在文旅发展方面，我们深州近些年来都采取了哪些政策和措施呢？又取得了哪些显著的成果呢？
0: 在文旅发展方面呢，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政策和措施。首先呢，是坚持适度超前，精准把握定位，聚焦人面桃花、爱在深州城市品牌 IP， 与相关团队合作，制定编制了我们的城市品牌和旅游的整体策划、城市营销计划、人面桃花概念性总体规划设计等等一系列的方案，以及深州市全域旅游规划、深州市文化旅游国土空间规划，旨在深入挖掘深州文化资源，开发培育地标性景区景点，努力打造高水平高质量文旅新场景，不断提升深州文旅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再有呢，我们坚持精品精致精心打造我们的文旅亮点，丰富文旅产业生态链，培育文旅消费新业态，推动了深州文旅消费提档升级，全力擦亮人面桃花、爱在深州这一文旅品牌。首先再谈一下通过文旅活动实现我们引流拓客这个话题。文旅活动呢，是文旅发展的润滑剂，也是生机活力的体现。我们坚持丰富供给，以节农情，以活动为媒介，以文旅聚产业。比如我们围绕人面桃花、爱在深州这个文旅品牌，在重大节庆日举办深州年货节、五一欢乐购、519八大场景文旅活动、蜜桃季系列活动，还有桃花季11个系列活动。桃花季一般是我们是在4月份桃花盛开的时候，然后蜜桃季呢是在我们8、9月，也就是说蜜桃成熟了，有个蜜桃季系列活动啊。其中这个人面桃花爱在深州文旅品牌发布会呢，在河北电视台同步直播，实现了220万人在线观看，新华社、中新社也相继进行了报道。非遗古韵、味蕾人生、古街嘉年华活动，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活动。还有行艺之源、舞动桃香、满园春色、盎然生机等等系列活动。也就是说呢，我们的活动是比较异彩纷呈，百花齐放的啊。仅在桃花季期间吧，旅游人次就达到了70多万人次啊。五一特色文旅消费带动游客数量达到40多万人。
1: 哇！
0: 七夕活动呢，当天我们举行了个两场活动吧，一个是那个切入爱在深州这个主题，再就是呢结合现代，就是为这个现代青年男女这个相亲这个需求，我们打造了一场相亲会。
1: 哦，
0: 给那个青年男女呢创造这个认识交往的机会平台。
2: 哎，这个活动呢相当的成功啊，当场也是有20来对吧牵手成功，还有好多的男女青年互相留了联系方式，也就是说让他们呢通过我们这个相亲会呢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哎，加深交往。
1: 哇，那是相当成功了，
2: 啊，对，比较成功，相当受关注当时啊。再有呢我们还举行了一场文艺晚会，其实是文艺加推介深州的一场，把深州的那些特色吧在文艺晚会上穿插介绍啊，也是在整个深州市甚至于省内外轰动都比较大。在这个活动上呢我们对深州吧这个爱情之都进行了首秀，也算是一个首秀的活动啊。蜜桃季期间啊，逃亡争霸赛、农产品展销会、还有时光音乐会、综艺演出秀场等等，场场精彩不断啊，现在仍然在持续进行中，游客呢和市民都纷至沓来，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呢也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真正实现了文旅融合目标。咱们再说一下推广特色品牌方面啊，形成发展合力啊。深州现有特色产品呢其实特别丰富，但是一直以来都是单打独斗的发展模式。去年呢我们把这些产品开始进行整合，通过聚沙成塔实现了一个好汉三个帮的共赢的模式。具体来说呢就是与知名企业合作，强力推出了系列政府主导的品牌产品，一顿饺子、情比金坚、甜蜜共享、精彩人生等等，这些呢就是爱在深州文创系列产品。今天这个你看，您看这儿就是我们这个酥糖，就是，啊，那个甜蜜共享礼盒，还有我们深州的蜜桃糕、雪梨糕，这个都是我们深州的这个那个我们系列礼盒当中的文创产品啊，在这个去年推出以来一直到现在都特别受欢迎啊，那个大家都争着抢着就是想品尝啊、购买呀，然后就是体验呐，反正还是比较成功的啊。这些产品呢全部采用的是当地农副产品有机组合的，比如一顿饺子礼盒涵盖了我们的伍德利面粉、鲁花花生油、深陷猪、西朗里桃香醋，就是这个，
1: 这个
2: 对，这是其中的一个系列，一个就是一个礼盒，其实它还有好多个，它是系列产品。桃香醋啊，是里边掺杂了蜜桃的香味儿和一点微甜味儿的。
1: 我们这个醋里也有蜜桃吗？
2: 有一点，就是桃汁调和的，特别好吃啊。还有老白干酒，还有呢深州黄酒啊，畅销全省，销售额呢突破千万啊，有力推动了农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在这儿呢也欢迎大家惠顾我们的特色礼包，一包多容，丰富的深州味道会带给您不一样的味蕾感受。发展合力方面呢，我们首先立足于深州四大主导产业，尤其是智能家居制造方面。我们深州呢就是工业项目产业，现在智能家居制造是发展得非常好的一大块啊。顾家家居、盛奥国际智能、黎明国际、博洛尼等等大型知名企业家居制造企业齐聚深州，先进的制造理念带来科技与生活的完美结合，为我们开展工业游打下了良好基础和顺利开场。其次呢离不开乡村振兴这个主基调，围绕蜜桃产业，我们不断提升蜜桃品质和产量，年均产值在3亿元以上，促进了农民增收的同时呢加大和促进了生态旅游以及桃木加工、桃加工系列产品发展。比如说我们有万新、富瑞特桃梨罐头，这个这儿有一个桃罐头，
1: 这个桃罐头
2: 小包装的，其实它还有那个大中小各类包装，
1: 这种就很方便，
2: 对，畅销好多年了。现在我们有更新的就是更多的产品系列推出啊，销售也非常好，都是那个国内外的出口，销量很好的。还有我们的这个果汁，它也有系列果汁，原汁原味的果汁，没有任何添加的啊，销量也非常好。还有玉桃轩、一桃园的桃木工艺产品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蜜桃产业链啊，促进了经济发展，助力了乡村振兴。在品牌推广方面呢，按照大文旅的发展思路，我们就城市品牌和旅游整体策划、落地实施和宣传推介，与专业团队合力邀请名人为深州代言，以系列活动、微短剧、小视频实施线上线下全矩阵， 提升人面桃花爱在深州文旅品牌传播力和影响力。
1: 嗯，
2: 还有。

0: 发展研学旅游方面，促进产业融合，我们通过改造、提升营业艺舱、城市规划馆、博物馆等等，串联形意拳文化园、黎明工业展览这些特色景点，加大文旅方面的招商引资，推动研学游、工业游一体发展，同时发挥深州交通区位的比较优势，紧盯京津老年群体，深度挖掘深州蜜桃的桃文化，讲好健康长寿、平安祥瑞的美好寓意故事，进一步加大与北京知名医疗机构的合作，加大布局健康产业，推动了康养和旅游的融合发展。说到交通这儿呢，我们确实有很大的区位优势啊。
1: 嗯。
0: 我们那儿在现在正在修建雄山高铁，到2026年9月1日通车，到时候我们从深州到北京52分钟直达。
1: 哦，这么快？
0: 对。然后我们到雄安新区是26分钟直达。
1: 这就方便了很多。
0: 对，我们市域内呢，各路交通呢，就都比较发达，西边是就是省会石家庄，南边是衡水、邯郸，是吧？北边呢就是咱们北京，啊，所以说交通这块区位优势是很明显的，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深州文旅的未来发展规划是什么？深州的形意拳文化是如何传承和发展的？
0: 在发展方面，我们通过举办形意之源、舞动桃香传统武术比赛活动，提高形意拳知名度、影响力，整合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构建人文科技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开发培育地标性景区景点，打造高水平高质量文旅新场景。
1: 那听您刚才这么一介绍，发现我们这个成果真的是有目共睹，非常显著的。但我想啊，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一些挑战或者是问题，那咱们是怎么来应对的呢？又采取了什么样的策略呢？
0: 要说到这儿呢，是的，当前我们文旅发展呢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总是有的啊。在首先说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们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比如呢一些景区的道路、停车场啊、游客服务中心呀等等，这些基础设施还需要不断的提升和改造，也为了就是更好的呢满足就是现在这个旅游发展和那个游客越来越多的这个需求啊。在旅游服务质量方面呢，我们采取了多种的措施，源源不断地提升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在宣传推广方面，我们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拓展更多的宣传渠道，让更多的人了解深州的文旅资源和特色。同时呢，我们还面临的缺乏一些专业人才，也是一个重要的挑战。目前在旅游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和培训上，还没有能够建立较为完善的培训机制。资金的投入呢还相对有限，人才培养模式也比较简单一点啊。针对这些挑战呢，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策略和未来的工作计划。首先呢，在强化资金项目投入方面，我们积极地引进投资，形成多方出资、多方共赢的合力，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文旅项目建设，为我市旅游基础设施完善、文旅项目规划提供了资源支撑。在实施人才战略方面呢，我们加大旅游管理、营销策划、创意设计等等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力度，常态化开展旅游产业人才培训，采取校地联办、专题辅导、交流学习等方式，打造高素质的旅游人才队伍。在宣传推广方面呢，我们将继续加大与媒体的合作力度，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多角度地宣传深州的文旅资源和特色，举办各类旅游推介会、文化交流活动，提高深州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1: 那对于我们深州文旅未来的发展，那张主席您有什么样的规划和展望吗？
0: 未来的3到5年呢，我们有着相对宏伟的计划和美好的愿望，归结起来呢就是深挖一层，高看一眼，稳走一步。 深挖一层呢，就是我们将进一步挖掘深州文化资源，深州。

0: 不仅有很多城市发展遗迹和各具魅力的非遗技艺，还有新型的科技型产业迅猛发展，整合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构建人文科技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开发培育地标性景区景点，打造高水平高质量文旅新场景，提升深州文旅产业整体发展水平。高看一眼就是把我们的城市品牌放在主导位置，始终以人面桃花爱在深州文旅品牌为引领，以品牌展形象，以品牌推合力，以品牌带市场，以品牌促发展，推动文旅多业态深度融合发展，塑造产品供给更优、宣传品牌更强、服务能级更高的深州旅游新形象，发挥特色优势，创建旅游名县，使其成为京津冀地区重要的休闲旅游目的地。稳走一步呢，就是走稳文旅融合创新发展的每一步。我们将用好文化阵地，拓展演艺新空间，持续推进文艺演出、非遗进景区、进景点、进社区这些活动，实施文创产品开发，设计推出人面桃花爱在深州系列特色文创产品、非遗产品等等，打造我们的城市 IP 系列衍生品，积极培育商文旅融合街区，完善旅游购物环境，丰富夜游产品，创新举办深州美食文化节、音乐季、啤酒美食节等等类似这样的节庆活动，依托着我们的两座博物馆，举办夜间展览、文创市集、小型演艺等等多种主题活动。
1: 嗯，那非常感谢张主席为我们描绘了我们深州文旅未来的一个美好蓝图。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的观众通过网络平台给我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啊。有观众就问到了说，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形意拳这个文化在我们当地，在我们深州是如何传承和发展的呢？
0: 当然可以，我们这个桃木工艺品上，其实这个展示出来的就是深州形意拳那个一个简介和一些影像啊。深州作为形意拳的发源地呢，我们非常重视形意拳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在传承方面，我们通过建设形意拳文化园，打造了祖师纪念馆、祭祖堂、形意大学、演武场这些特色景点，为形意拳的传承提供了物质载体和文化空间。我们还积极开展形意拳培训和教学活动，在学校、在社区、在武术培训机构等等这些场所推广形意拳，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形意拳爱好者和传承者。在发展方面，我们通过举办形意之源、舞动桃香传统武术比赛活动，提高形意拳知名度、影响力，同时我们将形意拳文化与旅游产业相结合，打造形意拳文化旅游线路，吸引游客前来体验形意拳的魅力。此外呢，我们还积极推动形意拳文化对外交流与合作，与国内外的武术团体和武术爱好者进行交流切磋，不断提升形意拳的竞技水平和文化内涵。
1: 嗯，那还有一个观众也提问了啊，就是我们深州在打造人面桃花爱在深州这个品牌的时候，是如何将爱情文化融入到我们各个这个旅游环节当中的呢？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在打造文旅品牌时，全方位地将爱情文化进行了深度融合。比如在我们举办七夕特别活动中，设置了访谈直播、鹊桥相亲会、主题晚会等等环节，围绕七夕文化、爱情文化，讲述深州经典的爱情故事，展示深州的特色文化、旅游资源以及特色产品。
1: 嗯，
0: 在景区的打造上，我们在一些特定的景点，比如在我们深州市东安庄乡青灰头村，还有桃花源，营造出浪漫的氛围，设置爱情主题的景观小品，还有打卡点，让游客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呢，也能感受到浓浓的爱意。在蜜桃观光园，我们也会结合蜜桃的甜蜜寓意，举办一些情侣互动活动，像情侣蜜桃采摘比赛等等，让爱情在甜蜜的氛围中升温。 在旅游服务方面，我们的一些民宿推出了情侣主题房间，为情侣游客提供温馨舒适的住宿环境。同时，我们的旅游宣传资料和导游讲解也会着重介绍深州与爱情相关的历史故事、文化传说等等，让游客从进入深州的那一刻起就沉浸在爱情文化的氛围中。
1: 听您这么一介绍，我想恐怕我们跟我一样一定非常想到咱们深州去走一走看一看啊。那在节目的最后向大家再次发出邀请吧。
0: 好，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关注与陪伴。热情好客的深州人民呢，诚挚地邀请大家走进深州，赏人面桃花美景，品爱在深州文化，领略桃乡风土人情。我们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优质的服务，期待大家在深州来一场浪漫甜蜜的唯美邂逅。
1: 非常感谢张主席的精彩分享。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深州市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张主席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2: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6: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8: 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9: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0: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4: 我们拒绝挪用、
15: 喧诈、堵塞。
16: 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7: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8: 开心茶馆，
19: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0: 今天我们是第一个节目，好多观众都熟悉我，我叫郭麒麟。其实说实在话，我这人吧，相声说的不好，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21: 您说这话呀，啊，就是太对了，
20: 太对。你是捧我吗？郭麒麟，您上网看去，没有人说我相声说的好。真正说我这人最大的愿望
21: 干嘛？
20: 我别说了吧。
21: 您就说吧，您最大的愿望是干嘛？
20: 我最大的愿望啊，文史。文学历史。
21: 文学历史啊，
20: 喜好文学。我啊，大文学家。
21: 什么？您就大文学家了？
20: 真的，简单说两条，常人难以企及
21: 啊。您说我听听。
20: 比如说啊，走马观碑。
21: 这说的您啊，
20: 我就是我，
21: 拉倒吧。走马观碑，有知识的观众都知道。
20: 怎么？
21: 这说的是苏秦苏季子。有一回，苏秦骑着匹骏马在大道上狂奔，道旁有桶石碑，苏秦骑着马飞奔而过，拿眼睛扫了一眼，这碑文记下来了，走马观碑。
20: 就这个，
21: 过目不忘。
20: 我也行啊。
21: 你也能走马观碑？
20: 我问你个问题啊。马快，火车快？
21: 那肯定是火车快呀、啊！
20: 我坐火车观碑，就是那个30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那个，
21: 动车呀、啊！
20: 哎，动车组，火车哗一开起来，道旁有一桶石碑，火车唰开过去了，我扭头看一眼，碑文记下来了。
21: 这碑文是
20: 南京，
21: 走去。
20: 倒背如流，京南。
21: 那站牌子，
20: 我记下来了。
21: 字儿比你还大呢，
20: 这是我的能力。这我能一部分一部分。
21: 还有什么呀？
20: 还有能力啊！牧食群羊，
21: 这也不是您啊。
20: 这谁呀、啊？
21: 这还是苏秦啊！说有一天苏秦站在山上，山坡上有一群羊，苏秦看了一眼，多少只黑羊，多少只白羊，当时就说出来了。
20: 我也行啊。
21: 你也可以啊。
20: 随便呀、啊。内蒙。找一片山坡。嚯！我站在山脚下。山上放牧的全是羊。哎呦嚯！我这一眼打过去，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马上一目了然。
21: 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20: 一只黑的都没有，全是白的。哎，
1: 行行，雪白雪白啊，我就过去吧。
21: 这好事都让他赶上了，我跟你说。
1: 怎么样？这是我大文人的能力。
21: 这能力，
1: 这是我的能力。
21: 没听说过。
1: 喜好文学。嗯。平时在家里没别的爱好啊。嗯。练字。
21: 哦，您练字也可以。
1: 嘿嘿嘿。哎呦。写毛笔字。哎，知道吗？
21: 您把嘴那鞋垫先掏出来，还毛笔字。那叫毛笔字。你就说书法就完了。
1: 哎，书我行啊，朋友们。
21: 墨笔字，
1: 太对了。书法，嗯，好多人爱拓那个什么帖，
21: 写字帖，
1: 都知道咱们书法四大家嘛。啊，欧柳颜赵，
21: 没错。
1: 欧帖，哎，欧阳询的字帖。哦，哎，我写赵帖，嗯，赵孟俯的字帖。嘿，你看这都是现在。啊，我现在开始奋发向上，努力写字儿，
21: 刻苦。
1: 五百年之后，后世儿孙得写我的字帖。
21: 您这叫
1: 郭帖。哎，我这个
21: 什么馅儿的？
1: 西葫芦羊肉啊！我比他们都脆，怎么样？
21: 您这色儿应该是韭菜鸡蛋，你知道吗？
1: 才韭菜鸡蛋，
21: 那叫锅体。
1: 锅体，
21: 您真好好练，那还真能自成一家。
1: 当然了，嗯，主要还得投名师访高友。
21: 这话对，
1: 你得先跟古人、跟前辈学习，
21: 得临摹呀。
1: 我最敬仰的一位前辈，
21: 谁呀？
1: 元代的，嗯啊，一位大文豪，哦，叫马致远。
21: 这人我还真知道，
1: 人家写那个《天净沙·秋思》，
21: 对对对，
1: 家喻户晓嘛。哦，人家书法也自成一派。嗯啊，我们这个爱写这个马致远先生字的，我们都简称
21: 叫什么？
1: 叫写的是马字。知道吗？
21: 马字，
1: 马字啊！你练这，你得找老师啊。
21: 对，
1: 投名师访高友
21: 有吗？
1: 北京前门外啊，有这么一位王老师，写这马字写的最好，
21: 还真有。
1: 江湖人称叫王马字。
21: 你看看，
1: 我就上人那儿学去了。哦，每天早上起来没别，刻苦练功啊，练字。啊，先拿点水来，哎，把我们这砚台得浇一下，哎，浇得了，把我们那笔拿过来，那笔都是铁做的，铁做有尖儿，哎，我们先跟这儿先练去。哎，先练，跟那儿磨快了，练这个王马字。
21: 这是王麻子，这是乱七八糟，
1: 什么都不懂，
21: 磨剪子抢菜刀。
1: 后来学三年出师了。啊，临走之前给我们老师留了一副对联。
21: 怎么写的？
1: 上联写，嗯，好刀好剪子，剪断人间愁事。
21: 真不错。下联呢？
1: 百年老店王麻子。好不好？
21: 这横批是
1: 我爱张小泉。哎，好，
21: 这没有横批夸对门的，知道吗？
1: 后来差点没让我们老师扎死，
21: 应该踢死你。
1: 所以呢，这个也就不学了。哦，其实来说呢，要多向前人学习人家的经典著作。
21: 你应该好好学
1: 啊！很多名家我都特别的崇拜。
21: 都有谁呀？
1: 比如说咱们近现代的啊，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
21: 谁呀？
1: 鲁迅先生。哎呦，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21: 你看看，
1: 代表作有《呐喊》《彷徨》《故乡》《希望》。
21: 你还真看过？
1: 特别崇拜他老人家。哦，而且我问你啊。

0: 你都说了些啥呀？老啥？老舍？骆驼祥子、龙须沟？您这就您都记错了，
1: 那都是我的楷模，
0: 您应该学习啊！
1: 不光这些个啊，年轻的，哎呦，我也认识。
0: 年轻的认识谁呀？
1: 比如说咱们上海，嗯、啊，有一个80后的年轻作家，
0: 叫
1: 韩寒，
0: 这发音有问题。
1: 韩寒，
0: 不对不对，这后边不是轻声啊，
1: 怎么？
0: 人叫韩寒，
1: 不是你学过语文吗？俩字一样，第二个就得读轻声。
0: 第二个轻声那就叫蝈蝈。
1: 韩寒，哎，我跟韩寒关系特别的好。
0: 哦，他理你吗？这
1: 凭什么不理我呀？
0: 这请人吃什么好东西？这
1: 没有啊，仰慕我们互相的文采。
0: 韩寒跟你互相仰慕？
1: 互相仰慕。哎呦，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联系嘛。哦，哎，我问你，嗯，你们平时你跟那个哥们儿啊，你怎么联系？
0: 我跟哥们儿发个短信，发个微信。
1: 喽，真的。哦，知道我们都用什么吗？
0: 你们用烽火台啊？
1: 没有，我们写信。
0: 哦，书信往来。哎，这个好，能找一封给我们念念吗？
1: 随便拿一封啊。前些日子韩寒给我寄了一封信。
0: 怎么写的？
1: 打开一瞧，嗯，我给你念念啊。
0: 来来来，
1: 这么写着啊，嗯，麒麟无地，嗯，见字如面。
0: 或者韩寒这月流量不够了是怎么着？
1: 不信啊，
0: 说话这么省呢？
1: 文言文，文言文。哦，
0: 见字如面，
1: 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0: 真好。
1: 我呢，打算弄个 party， 来吧。
0: 这个前面是韩寒写的，后面是岳云鹏代笔的，这是什么文化？这是
1: 文人吧？我们大文人就这么交流？
0: 可能跟您开玩笑啊。
1: 这落款韩寒。哦，哎，这信拿过来，我一看，看完了，他去啊。
0: 哦，这叫您过去，
1: 人家上海弄个 party， 咱得支持啊！啊，翻过背面一看，嗯，背面还有字儿，
0: 写的是
1: 用红笔重点标注出来，啊，请您于当日系一条红色领带前往。
0: 这干嘛呀？
1: 这是主题。哦，你只有带红色领带，人家才知道你是文坛新锐。
0: 哦，这是个标志。
1: 哎，人家知道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文学家。嗯，我不能坏人家规矩。
0: 怎么着？
1: 在家里挑了一条特别好看的红领带啊，到那儿去了。嘿，坐上高铁到了上海，出了高铁进了主会场啊，好几千人呀。哎呦，我一进屋他们都看我。
0: 为什么呀？
1: 我一看他们这个穿着，我觉得有一些尴尬。
0: 怎么呢？
1: 因为他们不光系着红色领带，还穿着衣服。告诉我呀，
0: 您不往那儿想啊，也得。哎
1: 呦，给我臊的呀！啊，出了门，坐上高铁，我就回北京了。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0: 怎么呢？
1: 他知道我能耐太大。哎呦，知道我有学问啊，怕我超过他。哦，不过我放心。
0: 怎么着？
1: 我自己在家不和这些人交流，嗯，我一样可以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0: 你得了吧你！嗯，郭麒麟，我告诉你，往这一站啊，你就亵渎人家这些文坛巨匠。你应该回去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打退学以后一天到晚就是玩，你真有能耐吗？人观众刚才乐你，人真乐你，嘲笑你的，知道吗？还文学家吧，你嘴里一句整话你都说不出来。
1: 好，杨永祥，
0: 什么玩意儿啊？
1: 你这么说我是吧？
0: 对了，
1: 一句整话说不出来。哎，我告诉你，我说出来你都未必听得懂。
0: 没听说过。
1: 我说一你听听。
0: 我听听这个。
1: 秦朝末年，朝纲不振，群雄四起，在那楚国出了一位英雄，此人姓项，名籍，字羽，目生重瞳，板肋求金，力能刚鼎。嗯，只因那秦二世荒淫无道，才引出来这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那项羽率8000子弟兵反秦起义，兵进汉中，以五诸侯灭暴秦，分裂天下，威震四海，自称为西楚霸王。此时出了一人，姓韩，名信，投在了霸王帐下，霸王未曾重用，只以执戟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改投刘邦，又有那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才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暗中又有那张良、张子房乔装改扮混入楚营，首撵与萧将那楚歌来送，真个是情和哀切透入武中，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一生长一生短，一生高一生低，五音不乱，六律和鸣。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沿山而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个个伤情。8000子弟兵沮丧，争斗之心的唤起思乡之意，军心涣散，是溃不成军。霸王无奈，该下别姬，痛断肝肠，跨。

0: 对吗？手使虎头盘龙戟，这才闯出重围，直奔乌江。只因前有大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多般无奈，灾亏弃甲，这才自刎而亡。何人有事？暂时曰：七孔玉箫军心动，离散八千子弟兵。千万我楚命当君，乌坠不是言明。力拔山兮中何用？只此无言转江东。天数已定，人难救。可惜项羽大英雄。
1: 好，这还真有学问。
0: 怎么样？哎。啊，哥哥要说有学问，你有学问。
1: 怎么呢？
0: 您好比这霸王项羽。
1: 别别别，兄弟，霸王我比不了。
0: 你掉一个试试。哎。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4: 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5: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2: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8: 咱们也得成名成腕，咱们也得有自己的成绩啊。
9: 咱也来点这个。
8: 咱来不了那个啊，只得抵制着。咱们也得有自己的成绩啊。
9: 什么成绩啊？
8: 各位，我就比后台那帮演员都要强。
9: 不是，您强在哪儿啊？
8: 我比他们才艺多呀。
9: 你有什么才艺啊？
8: 我比他们都强啊。我有别的才艺。
9: 什么才艺？
8: 我会变魔术。
9: 谁呀？
8: 我会变魔术。
9: 你变魔术？
8: 我会变魔术。
9: 我不信。
8: 我通过我的魔法，我可以让你忘了你是一条狗。
9: 不是您说什么？不不，您先等。
8: 你是狗吗？
9: 不，您别谁。
8: 你是狗吗？
9: 我不是狗，
8: 忘了啊，忘了。
9: 什么乱七八糟的？
8: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9: 哪儿我就忘了。
8: 开个玩笑
9: 啊
8: 正经，我给你来一个吧。
9: 你变个什么魔术啊？
8: 过去古典戏法。
9: 什么呀？
8: 古典戏法它什么呢？手里边得有一个手绢。
9: 手绢。
8: 他们管这叫袜单。
9: 哦，过去叫行话叫袜单。
8: 哎，一般有这么一套买卖话啊，给您展示一下啊。
9: 您学学，
8: 袜单。面上没戏法
9: 哦哦，
8: 袜子里边藏不住，
9: 是
8: 这袜子往手上一盖，说声开，他们就能变出来
9: 啊、哦！
8: 哎，这都是他们的套路，
9: 是
8: 怎么变出来的呢？
9: 怎么变的呀？
8: 大罐是夹层的
9: 哦，
8: 里边都藏好了东西，
9: 都带好了。
8: 比如说拿这袜子一挡，
9: 嗯，
8: 他底下手就开始掏，
9: 是
8: 夸掏出一小帽子来，
9: 哦，都藏那个里边，
8: 往那一放，
9: 嗯，
8: 夸掏出一个小鸽子来，
9: 哦
8: 啊，往帽子里一放。拿袜子一挡，夸掏出一个鱼缸来，
9: 嗯，
8: 鱼缸是空的，没关系，哗，满了。
9: 你等，这鱼啊也活不了多长时间，我跟您说啊，
8: 这都是套路，
9: 这不是尿了吗？这
8: 您要再看这种魔术、啊，别觉得他们有多高深，
9: 这不高深、
8: 啊。您记得一点，
9: 哦、
8: 变什么身上就带着什么呢？
9: 我明白了，
8: 嗯，
9: 等于过去变魔术的，
8: 对，
9: 就是变什么都在身上带着，
8: 对，变什么身上带什么。
9: 那您会吗？
8: 我会呀、
9: 啊，啊，
8: 我会，我太会了。
9: 您会？
8: 嗯，
9: 不是，既然您都说到这儿了，这么热闹，今儿当着这么多人，跟我们大伙变一个呀？
8: 我爱哪儿变一个？
9: 看吧，各位。你看，你变一个，
8: 您没明白，
9: 人花了钱了，
8: 人家变什么身上带什么，
9: 都藏着。
8: 我这身上没带着，我怎么变呀？
9: 不，您这话说的，我跟您这么说、
8: 啊，
9: 您要是在什么东西都没带的情况下，还能变出来，更显着您有能耐。
8: 不是我没带，我真没带着。
9: 你随便的来，你随便来，
8: 瞧不起人是吧？
9: 你能不能变吧？
8: 看好了，
9: 你都说到这儿了，
8: 不让你难住了吗？
9: 是不是？
8: 袜单。面上没戏法，
9: 什么都没有，
8: 袜子里边藏不住。
9: 嗯，
8: 这袜子往地上一铺，
9: 是
8: 说声开。
9: 行了，还好呢。
8: 嗯，
9: 这是谁的鞋呀？这是啊，谁的鞋呀？这是啊啊，你的鞋是吧？
8: 哎，行。
9: 下去我给你，我
8: 您这扔下去我没得穿了，
9: 像话？您台上脱鞋呀、
8: 啊、
9: 您
8: 这个我没准备
9: 啊，
8: 但是今天南京不白来，
9: 怎么呢？
8: 真有点绝活展示给各位。
9: 你有什么绝活？
8: 我个人独会的。
9: 你什么呀？
8: 口吐莲花。
9: 什么叫口吐莲花呀？你
8: 口吐我吐
9: 啊，一样是泰迪，
8: 你听我说啊、嗯，你同着各位给我拿过一杯水来，
9: 嗯，
8: 一杯水。
9: 什么叫口吐莲花？
8: 你听着呀、
9: 嗯，
8: 拿过一杯水来，
9: 嗯，
8: 咕咚咕咚，我能给它喝了，怕吗？
9: 吓死我了，真吓死我了。哦，拿过一杯水来，咕咚咕咚给它喝了，
8: 我能给它喝了。
9: 你要这么说，哎，你拿过一张饼来，我吭哧吭哧，我能给它吃了呢。我有什么呢？
8: 我就光喝吗？
9: 怎么着？
8: 喝完我还吐出来，
9: 我光吃吗？ 吃完我还能拉出来呢，知道吗？
8: 我吐出来就不是水了，
9: 我拉出来也不是饼了，你知道吗？
8: 你听我的啊，你让我说完了，
9: 你说，
8: 同志各位，给我拿过一杯水来，我给他喝下去，
9: 喝了，哎，
8: 到肚子里边丹田以上，起码蹲裆式站好了，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舌尖一顶上牙膛，噗，再一吐出来一个水晶球，
9: 水晶球。
8: 这个水晶球绕着咱们体育馆唰唰唰转三圈，
9: 是
8: 最后就停在半空来高这个位置，
9: 停在这儿哈。
8: 这个水晶球缓缓地展开，
9: 打开，
8: 变成一朵水莲花，
9: 口吐莲花。
8: 水莲花上站着一小人儿，哦，个儿不高，小黑胖子，桃心脑袋。
9: 你把咱师傅能变出来？
8: 对呀，我会的，口吐莲花。
9: 真的假的？
8: 您各位要录像，抓紧时间啊，法力维持30秒，
9: 30秒，
8: 30秒过后，这莲花和尚掉到地上，啪，还是一滩水。我会的，口吐莲花。
9: 太好了，
8: 行吗？
9: 来来这个呀，
8: 这是真的。
9: 来来这个呀，
8: 想看看吗？
9: 变一个怎么样？啊，光说没用，你知道吗？
8: 对，不能老跟各位逗着玩啊，
9: 别老胡闹。
8: 那你这样，同志各位，给我找几样道具。
9: 什么道具啊？
8: 首先我需要一面锣。
9: 半天的，您要锣干嘛？
8: 因为我要用这个锣请神接仙啊。哦，哎，我这个必须得把神仙拘过来才能变成。
9: 怎么还封建迷信、啊、
8: 我必须得请神接仙。哦，需要一面锣。
9: 不是，我们这说相声的没有锣。
8: 没有锣那变不了了。
9: 不行不行，我必须得给找一个。
8: 拿什么？没有锣、啊、
9: 代替锣。
8: 拿什么代替啊？
9: 您看看找什么，就是圆的也能响，什么这小熊行吗？你要干嘛？你要，
8: 哎，拿你脑袋当锣。
9: 不是，我没听见说拿我脑袋当。
8: 对，拿脑袋当锣。
9: 这不行，
8: 观众想看来不来？
9: 这没
8: 啊，
9: 真来啊！
8: 拿你脑袋当锣
9: 啊！行，拿我脑袋当锣。行行行，
8: 找着锣呢，还得需要锣锤儿、
9: 啊，敲锣的，
8: 就是敲锣的。您哪位带着斧子呢？
9: 我的妈！
8: 您给我拿着来，
9: 受不了，受不了。
8: 那拿
9: 斧子干嘛？
8: 那拿什么敲啊？
9: 敲锣。哎，对你太聪明了啊！哎，扇子。
8: 这行吗？
9: 这可以。
8: 这行吗？
9: 可以啊。哎呦，你轻点轻点。
8: 行行行，
9: 这可以。
8: 那拿这个敲锣。
9: 敲锣。
8: 正式请您观看口吐莲花。
9: 口吐莲花。
8: 正式的啊，
9: 来一回
8: 啊，来。一二三，二二三。
9: 不，您轻着点，什么齁老疼呢？这
8: 变不了
9: 啊，
8: 变不了。
9: 为什么呀？
8: 哑巴锣。
9: 什么叫哑巴锣？
8: 怎么光敲不出声啊？
9: 还不出声呢、啊、我都啪啪的了，我这都。
8: 您听哪锣敲是啪啪的呀？
9: 不是，那应该呢，
8: 你得哐哐。
9: 哦，用嘴学。
8: 对，来，一二三，二二三，
9: 哐哐。啊，
8: 嗯，兄弟，咱俩是不是有时差呀？
9: 没有啊。
8: 这怎么出来回音了都？您快着点啊！
9: 我还嫌我慢，
8: 快着点、啊。
9: 你说快点不得？
8: 一二三，二二三，
9: 哐哐。这行，这
8: 各位，这是疯子锣，您
9: 我活不了了，我。
8: 咱俩锤到锣鸣啊，一下是一下，哦、
9: 那叫同步，
8: 这不难吧？
9: 再来，
8: 一二三，二二三，
9: 哐哐，
8: 跟随师傅上茅山，
9: 哐哐，
8: 茅山有位毛老道。
9: 哐哐，你轻点儿。
8: 师傅对我把一传，
9: 哐哐，
8: 教会徒弟整八个，
9: 哐哐，
8: 道友七位成了仙，
9: 哐哐，
8: 因为我贪玩没得到，
9: 哐哐，
8: 师傅将我赶下了山，
9: 哐哐，
8: 赶下山来无事干，
9: 哐哐，
8: 变个戏法儿。诸位官，
9: 哐哐，
8: 先变个狮子滚绣球，
9: 哐哐，
8: 再变个珍珠倒卷帘。
9: 行了，哐哐，
8: 倒卷帘，
9: 嗯，哐哐，
8: 卷帘，
9: 这哐哐，
8: 帘，哎，对，
9: 你们都会了，哐哐，
8: 乐一安，
9: 啊啊，哐哐，怎么劈哐哐？
8: 倒卷帘呐！
9: 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我的妈呀！别了！再来你来，你知道吗？
8: 不是，
9: 不，您过来，不是，不是，您别露，不是，变呐！
8: 您说什么？
9: 变啊！
8: 试试罗，
9: 黑死你我！
8: 干嘛呀？
9: 像话？试罗，你打我八十多下啊你！
8: 不是，我不是，我不变呀、啊！
9: 变口吐莲花，
8: 没有水呀、啊，朋友！
9: 怎么还要水呀、啊？
8: 口吐莲花没有水，我吐痰吗？难道？您得给我有水喝下去，我才能吐莲花呢。
9: 下回早说、啊，
8: 拿水去。
9: 你早说，早给你拿去了。
8: 这么磨叽，
9: 一人你看看。
8: 那不行，各位，怎么玩不是玩啊？乐的您是聪明人，一会儿您看我眼色配合好了，给这小子玩的死，我给您说个单口，行吗，朋友们？南京的观众真敞亮。没事，我跟他们说您捧哏特优秀。
9: 哦哦哦。
8: 这行吗？
9: 这行水。
8: 嗯嗯，哎行哎，
9: 这行吗？这个
8: 你还真够朋友。
9: 怎么呢？
8: 还挺甜。
9: 是，我糖尿病，我糖尿病。哎，别看了，别看了。
8: 那你还真不上火。行，咱们就用这个材料来做
9: 这
8: 口吐莲花。
9: 正式开始，
8: 正式来了。
9: 口吐莲花，
8: 谁也别捣乱了。
9: 哎，别都别捣乱。
8: 开始，
9: 你先到，不，您先下来。不是，我跟您商量个事儿。
8: 什么事儿？
9: 就是咱这回是正式开始了。
8: 嗯，
9: 咱能不能就是把这个罗锤咱这就
8: 绝对不行，
9: 免了，
8: 绝对不行
9: 啊！
8: 没有罗锤神仙来不了，咱哥俩白忙活。必须得有罗锤
9: 哦，必须得敲，
8: 这个不可少。
9: 那我跟您商量商量，
8: 什么呢？
9: 能不能就是我自个儿敲啊？
8: 您自己来，
9: 我自己来，
8: 不是不让您自己来，
9: 嗯，
8: 我怕您不使劲。
9: 哎，
8: 您不使劲敲，您心不成，神仙来不了，咱哥俩白耽误功夫。
9: 我肯定使劲，
8: 那你得过了观众这关，
9: 我还得考验考验。
8: 观众是裁判员，
9: 那来了，
8: 试试
9: 试试啊！
8: 来，
9: 我来了啊，差不多得了，差不多得了。我敲了吗？我就不行，我捧假了，你们来啊。哐哐，行吗？各位，
8: 南京的观众多爱相声，你听听，不行，使劲。
9: 不是，还怎么着？
8: 使劲，观众没过关，神仙来不了。
9: 我得实诚点，
8: 不是折腾你，知道吗？
9: 我明白啊。哐哐，行吗？
8: 漂亮，怎么办？怎么办，兄弟？
9: 我再试试，我再试试，我再试试。
8: 你看他得意的样子、啊，
9: 再来啊。
8: 要不然你退开咱们
9: 不行，不能退票，咱师傅说了不能退票啊。哐哐，行吗？各位，
8: 行了，咱别给他台上就弄死，算工伤，您知道不知道啊？
9: 这差不多得。
8: 那你一会儿线线都得这样，
9: 我肯定线线
8: 不能骗观众啊。
9: 我从来不骗。
8: 来了啊，
9: 来来来啊，
8: 咒语啊，
9: 来吧，
8: 一二三四五，
9: 哐哐。
8: 金木水火土，
9: 哐哐，
8: 要把戏法变，
9: 哐哐，
8: 还得从头数，
9: 哐哐，
8: 一二，
9: 哐哐，哐哐，
8: 要把，
9: 哐哐，
8: 还得，
9: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甭看了，
8: 是掉东西了吗？
9: 没有没有，
8: 我脑袋怎么感觉一阵疼痛？
9: 我打的，知道吗？
8: 你为什么要打我？
9: 干嘛？你们这传销来了是怎么着？你们这楼上楼下就像话，就四句来回倒。是不是
8: 被这傻子发现了？
9: 废话，
8: 不是
9: 三遍了，我能不发现吗？我
8: 忘词儿了。
9: 你忘词儿，我脑袋受得了吗？
8: 我刚想起来呀、啊。
9: 这回行了吗？
8: 一二三四五，
9: 哐哐，
8: 金木水火土，
9: 哐哐，
8: 要把戏法变，
9: 哐哐，
8: 还得抓拔。不，我错了，我这脑袋受不了啊，还得抓拔土，
9: 哐哐，
8: 一请天地动，
9: 哐哐，
8: 二请。鬼神经，
9: 哐哐，
8: 三请毛老道，
9: 哐哐，
8: 四请孙伯龄，
9: 哐哐，
8: 五请桃花女，
9: 哐哐，
8: 六请老济公，
9: 哐哐，
8: 七请猪八戒，
9: 哐哐，
8: 八请教唐僧，
9: 哐。
8: 疯了，这人疯了，
9: 我歇死你我。
8: 干嘛呀？
9: 你站着，你这打猪八，等会儿。打猪八戒那儿就想拦你，知道吗？
8: 凭什么拦我？咱们应该宣传正能量，
9: 正能量，
8: 弘扬民族艺术，
9: 多新鲜呀！
8: 我请出来让大家批评他，教育他。 为了起一个警示的作用，我能不知道相声？

0: 应该弘扬正气，宣传正能量吗？
1: 不是，那你说这就得请，
0: 必须得请啊。
1: 哦，那又怨我了。
0: 什么怨你啊？
1: 怨我了。
0: 什么罗音断了知道吗？
1: 断了怎么？
0: 我警告着你，神仙听的是罗音来，罗音一断，神仙回去了。这可不是我要求的哦。
1: 要不你来，要不你来，你替我来。
0: 人买票了，你记住了，罗音不能断，
1: 罗音不能断。
0: 最后还有你一句话。
1: 我说什么呀？
0: 我把这水喝下去，
1: 啊、
0: 要吐没吐的时候，你有您一句话
1: 啊。
0: 您得前腿弓，后腿绷。
1: 您慢点，慢点，
0: 前腿弓啊，后腿绷
1: 啊。
0: 抱拳拱手，尊我的法号
1: 张九龄，
0: 是不是？那是相声界的名字
1: 啊。
0: 我在毛老道那儿学艺，给我起了一个
1: 有法名，
0: 有法名，
1: 嗯、
0: 法名姓把。
1: 姓把，
0: 门把手的把，
1: 嗯，
0: 单字一个鼻，
1: 把鼻，
0: 就是叫我这名，您倒是喷呐，我就全呈现给大家，
1: 就是口吐莲花，咱师傅都出来了，
0: 哎呀，全是精彩的场景啊，
1: 都是
0: 掀起现场的高潮，就看您这句话了，
1: 就看我最后一句，
0: 两点，罗音别断，记着这句关键的话 啊，
1: 行行，那再来，
0: 正式开始啊，
1: 来来来，
0: 一请天地动。
1: 汤汤
0: 二请鬼神经，
1: 汤汤
0: 三请毛老道，
1: 汤汤
0: 四请孙伯龄，
1: 汤汤
0: 五请桃花女，
1: 汤汤
0: 六请老济公，
1: 汤汤
0: 七请猪八戒，
1: 汤汤
0: 八请是唐僧，
1: 汤汤
0: 早请早到，
1: 汤汤
0: 晚请晚到，
1: 汤汤
0: 如若不到，
1: 汤汤
0: 铜锣相叫，
1: 汤汤
0: 请神接仙，
1: 汤汤
0: 八抬大轿，
1: 汤汤
0: 净水泼街，
1: 汤汤
0: 黄土垫道，
1: 汤汤
0: 天气转凉，
1: 啊，汤汤
0: 小心感冒，
1: 汤汤
0: 得了感冒，
1: 通通
0: 打针吃药，
1: 通通
0: 千万别自己扛着啊
1: 啊啊，通通
0: 吃药是治病唯一的方法，
1: 通通
0: 有的人还真不知道，
1: 通通
0: 你看第一排第一位不知道，
1: 不是
0: 第一排第二位，
1: 咱别聊了行不行啊？咱
0: 啊，
1: 怎么聊上了？
0: 跟观众交流交流。
1: 人第一排都知道了，
0: 全都知道，
1: 知道。通通
0: 天也不早，
1: 通通
0: 人也不少，
1: 通通
0: 抬头观看，
1: 通通
0: 众仙来到，
1: 通通
0: 众仙来到，通
1: 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
0: 通
1: 不要答应，不要答应了。
0: 您倒是喷呐！
2: 吃塑料，
3: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2: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6: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5: 求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你！
7: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8: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9: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0: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1: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2: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8: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3: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4: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3: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5: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8: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6: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7: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8: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惊险之后

0: 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 跟车再远一些，
2: 转弯慢一些，
3: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0: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0: 幸会幸会
11: 幸会，
10: 多多指教。
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0: 可不是老说。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2: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7: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6: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8: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9: 你这肉咬不动。
8: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0: 他也咬不动啊。
6: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栾城猪猪侠赵新志演唱的丝弦《枫阳家》。

难过。

头怪

我让你做

0: 丝弦是中国仅有石家庄特产的地方剧种，有着500多年的悠久历史和浓郁的民族特色。我们的听友赵新志唱的是真好，字正腔圆，韵味十足。而且呀，他还是个热心肠，作为栾城区柴舞台综艺团体的团长，经常带领团员们参与敬老院、特殊教育学校和当地社区的各项公益演出，大家都很喜欢他。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青石的朗诵作品《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1: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号称史上最短的情书，是吴越王钱镠写给夫人的信，盼望小别的妻子归来，深沉而内敛的思念之情，平实无华，情愫深重，寥寥数字便美到了极致。古诗文人真是吝啬纸墨，可谓是字字珠玑，仅一句话9个字，将爱意、怜惜、思念表达得淋漓尽致。其实也是，情到深处又何须多言，只单单9个字就足以柔软了你的心房。阡陌之上百花盛开，芳草萋萋，伊人倩影，可一路赏花缓缓归来，在晨曦的微风中，在夕阳的余晖里，带着一路的芬芳。想念一个人的时候，淡淡的清愁带着丝丝的甜蜜，无限的遐想与憧憬在心中蔓延。等你归来，趁时光温柔，莫错过了花前月下。盼你归来，趁岁月静好，庭前赏荷，听蝉鸣。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一幅温馨的画卷跃然纸上，无限的美好都可一一叠加进去。读到这9个字，如沐春风，心湖荡漾，那份惬意与温暖瞬间就融化了你的心。中国汉字博大精深，如璀璨的星河，可温暖孤独的心灵，又可抚慰浮躁的情绪，让烟火的人间溢满温情。眼里有风景，心里会成画，世间万般美好仅用几字就可抒怀。午后小憩，捧书品茗，斜阳正暖，小风轻拂，茶香弥漫，晕染着时光，将诗行拉到

远方的人啊，那约定可还记于心上？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短短九个字，却情真意切，细腻入微，表达出了一位丈夫对妻子深沉内敛的爱。再为大家送上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爱不停息》。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听友夏河的朗诵作品《逍遥游北冥有鱼》。
2: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其邪者，志怪者也。邪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湍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也，其远而无所至极也，其势下也，亦若势则已矣。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澳塘之上，则芥为之舟；至杯焉，则蛟，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丝在下矣。而后乃今平风，背负青天而莫知妖恶者，而后乃今将图南。条与学究笑之曰：我血起而飞，枪于方而止，实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昔已知九万里而难为。是莽苍者，三餐而返，复有果然；是百里者，朽冲凉；是千里者，三月俱凉。知二重又何之？小志不及大志，小年不及大年，昔已知其然也。昭君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陵者，以500岁为春，500岁为秋。上古有大春者，以8000岁为春，8000岁

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酒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汤之问疾也是矣。穷发之北有明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团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覆青天，然后图南，且是南冥也。赤焰笑之曰：“彼且奚事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事也？此小大之变也。故夫知孝一官，行彼一乡，德合一君，而争一国者，其自是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悠然笑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举，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硕硕然也，虽然犹有未数也。夫列子御风而行，凌然善也，旋游五日而后返，比于制服者，未硕硕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遇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彼且呜呼待哉？故曰：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逍遥游是指不借任何外力，也不受任何外力束缚的遨游，是庄子所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心灵去遨游，但不是随心所欲的主观冥想，而是独具特色的体道方式，在精神上和宇宙和谐交融，达到天地共生、万物合一的人生境界。听友夏荷是第一次投稿，声音动听，情绪饱满，期待您更多的优秀作品。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专业音乐制作人听友杨冬玉作曲并演唱的歌曲《让一切随缘》。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0: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长聚，
3: 尽情的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11: 要我们经理干嘛呀？
12: 你这肉咬不动，
11: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3: 他也咬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3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刘心丽演唱的歌曲《爱的城石家庄》。

0: 我的家乡石家庄是一座每天都充满爱的城，爱上一座城从每天的生活开始。我们之所以如此热爱石家庄这座城市，不是因为它的日新月异，而是因为它见证着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的朗诵作品《在诗经里与诗经相遇》。
1: 我在咸阳的风中，在诗经里与最古老的诗歌相遇。我把自己交付给时光，任时光不停地回转，让我在一条清澈的河边回转到3000年前的今天。一株水草静静地浮在水面，它以思无邪的眼神与我深情地相见。300首诗歌在这一刻突然从源头涌来，像线装的古籍铺展在时间的面前。

雾霭，一笼青烟，一册经卷。水路凝成霜花，青山漫散朝霞。窈窕淑女，在《诗经》的韵脚里逆流而行。这是我在咸阳的秦风中，在一只白鹤的羽翼下瞧见的景致。这是我在一条河流的边缘，在一片平平仄仄的花海里嗅到的诗意。那条河澎湃了3000年，河床上排列着成行的文字，每一个字符都刻在整齐的竹简上，它们波澜不惊，词句飞扬，像高贵的石头被时间的河水一天天冲洗，而幽渺的韵律却从未与干渴的生命分离。桃之夭夭，灼灼其华，青青子衿，悠悠我心。3000年前的一缕羞涩，漫过3000年的河堤，在诗韵墨香的清风中一泻千里。这是阳光，这是空气，这是流水，这是花语，这是浸润在骨髓里的波澜，在每一个朝代，每一寸芳心荡起涟漪。我乘天子的车舆，在暮色苍茫中找寻诗经的故里，在山之阳，在水之阴，在前生，在今世，在我祖先耕种过的质朴的土地，每一个闪光的窗口都有风雅颂的传说，每一首崭新的诗行都有赋比兴的延续。这是镌刻在龙之传人血脉里的诗魂，是绵延在中华文化里的最绝美的音律。这个春天，我站立在一条古老的河边，我在氤氲的雾霭中再次吟诵起浸润在心底的支撑着我们诗歌命脉的词句。岁月荒荒，唯有诗之经典立于峭壁之上；河水汤汤，唯有诗之柔美立刻水火刀枪。光阴的茧穿越3000年的帷幕，又将我带入咸阳的风中。这是一座古老的城池，是蒹葭苍苍的故乡。我划着时光的桨，在秦风的诗经里，在被诗意一寸一寸抚摸过的风水边，再次与诗经温柔地相见。

在西安有一条古老的河风河，在风河东岸有一个以诗经为主题的特色小镇诗经里，走进这座小镇就仿佛沉浸在诗经的美与柔情之中。再为大家送上听友冰儿演唱的歌曲《化蝶》。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专业歌手听友刘小伟演唱的歌曲《太阳哥哥月亮妹》。

0: 君子于义不问归期，女子于礼静候佳音。这首歌用日月做对比，通过听友刘小伟的深情演唱，表达了军哥和军嫂们感人的爱情故事。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听友爱琴海的朗诵作品《写诗吧》。
1: 如果你很烦恼，那就写诗吧。如果你很开心，那就写诗吧。不管岁月给予你怎样的生活，写出来就是幸福。你看，田间的麦苗绿了，村头的小河动了，你看林中的小鸟叫了，山上的野菊花笑了，还有天空草原，春天还没来得及张望，它们就准备好了，蓝蓝的轻轻的韵脚，等你不止眼目提笔写诗。诗吧，写岁月静好，写细水长流，写人生安暖，写繁华三千。写诗吧，写爱情甜甜蜜蜜，写友谊天长地久，写爱人

写孩子，写同事，写亲友，把开心写在诗中，把梦想写在诗中，把烦恼写出来，把忧愁写出来，把所有的酸甜苦辣都涂上幸福的颜色。原谅闪电撕破天空，原谅乌云遮住太阳，原谅噪音困扰着耳膜，原谅黑暗蒙蔽了双眼，原谅所有的不快，原谅所有的不幸，让所有的痛苦都散发着巧克力的味道，让所有的伤疤都结成诗意的舞伴。写诗吧，当旭日冉冉升起，当夜幕徐徐降临，当春天如花儿开满枝头，当希望似星星闪耀天空，当生活的艰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依然能从爷爷的烟袋锅里看到希望的火苗。当岁月的坎坷踉跄了我的誓言，我依然能从奶奶的民谣里听到未来的召唤。写诗吧，把苦涩写成甜蜜，把纷杂写成简单，把日子过成普通，把伟大写进平凡。写诗吧，不要停下来，生活美好，记得微笑。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的
2: 他怎么那么黑
3: 啊？
2: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
2: 的，您了不知道，
3: 哎，
2: 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
3: 啊，
2: 您够奔天津卫，
3: 你
2: 来到布衣街，你大营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3: 哎，
2: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对，
2: 没有两毛四，
3: 啊，
2: 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法？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
3: 哦，
2: 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钱儿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条山后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拿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
3: 哎，
2: 当的官儿，带着个烟儿，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

0: 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有了，你拿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
1: 啊？
0: 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知道不？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烟我预备好了，您把这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只有一块四，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1: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哎，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2: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哦，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啊，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哎，
2: 我再跟你说一个。
3: 你别说了。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4: 爷们，
5: 怎么了，爷们？
4: 您来了
5: 啊！
4: 您得帮衬帮衬我。
5: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4: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5: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4: 哎，高峰
5: 啊，高峰，
4: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5: 我刚才听见了。
4: 是
5: 啊，
4: 他说了
5: 啊，
4: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5: 好主意。
4: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5: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4: 得嘞，
5: 咱们这回打他。
4: 得嘞得嘞得嘞，
5: 咱说一好的。
4: 好的
5: 啊。
4: 嗯，
5: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4: 行，
5: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4: 好
5: 好好的，
4: 我先听听。
5: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4: 嗯，
5: 近看是条狗，
4: 是
5: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4: 死狗。
5: 我这给
4: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5: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4: 哦，不是死狗。
5: 不是死狗。
4: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5: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4: 好
5: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4: 要不说呀
5: 啊，
4: 人老奸马老滑。
5: 嘿，您夸我。
4: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5: 我

0: 话题。
1: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2: 怎么了？
0: 菜啊，
1: 小
2: 菜，这什么身段呢？
0: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0: 来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2: 不是，
0: 没有
1: 快书不忙
2: 啊。
1: 听着
2: 啊，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2: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2: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豆，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
2: 得嘞，
1: 撤。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
2: 好。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这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换战士，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
4: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4: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3: 对，
2: 不对？
3: 你
2: 不对，
3: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3: 耳，
2: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啊，
1: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1: 嗯，
0: 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2: 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完耳胡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
4: 嗯，
5: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4: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4: 嗯，
5: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捡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5: 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辈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腔。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现在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5: 啊，
4: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沙沙洗沙沙。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礼着点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史。

0: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
0: 啊！
1: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0: 啊，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0: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
0: 啊，
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0: 哎，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0: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
0: 啊？
1: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这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
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
0: 嘿，
1: 你爸爸
0: 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
1: 哎，
0: 你就听见这个。

0: 吗？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
1: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1: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1: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0: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1: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俩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我不明白，
2: 您那就早就明白。
1: 好好好，业务训练开始，
0: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御宴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1: 请。
2: 香
1: 香吧，
2: 像二锅头。
0: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
0: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1: 嗯，
2: 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2: 80。
1: 这
2: 卖80
1: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
1: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4: 钟经理，
1: 嗯，
4: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4: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1: 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2: 我能唱。
1: 听听，
2: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
1: 黑
2: 个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
1: 哎呦，
2: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2: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烟荟萃，像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思？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4: 多坏呀、啊、这司机
5: 啊。
4: 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啊，
4: 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

0: 这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呵，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次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嗯，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喝。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一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嚯！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5: 你好呀。
6: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7: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1: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7: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1: 开始。
4: 出去。
1: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1: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7: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7: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7: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7: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4: 这是我的表现改革的意思。
1: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7: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7: 倒数第一。
1: 什么？
7: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7: 倒数第二。
1: 啊？
7: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7: 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7: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4: 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1: 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7: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
6: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5: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5: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6: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5: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6: 你疯！你胡说你！
5: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6: 啊，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5: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6: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6: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5: 给我！
6: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4: 啊、来，我看看
6: 怎么回事？
4: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6: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4: 哎、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6: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5: 就是你写的。
6: 你放，你胡说。
5: 是你写给我妈的。
4: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5: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6: 孩子。
4: 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6: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是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

0: 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嗯、快去呀、啊嗯，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情况。先来看一下北京城区，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见阴，南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夜间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一二级。今天气温呢会有所回升，但是南部依然会有弱降水，出行时呢提示大家一定要做好防范。来看北京，今天是雾转多云，17到24度。静陵天津呢是小雨转阴天，18到25度。石家庄小雨转多云，15到21度。限行方面呢，北京、天津以及河北邢台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二，限行的尾号是3和8。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8点。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呢，还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车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7:02了，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呢，来自王一博，《万物可爱》。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这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文旅资讯。第十届上海大学生三星活动创意大赛决赛日前呢在沪收官，来自国内18所高校、7个国家的青年选手同台竞技，6支达人队伍与34支短视频团队展开了最终角逐。本次大赛呢以创想佘山、传播上海为主题，由上海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松江管委会、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展与传播学院联合主办。赛事今年3月启动，累计吸引了数百名大学生参与报名，参赛学子走出课堂，实地走访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以镜头定格风光，用创意策划赋能文旅宣传。2025年，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展与传播学院与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共建产教融合实践基地。本届赛事

这呢是双方 合作的第二次合作。赛事创新采用地方出题、高校创作、市场评判的运作模式，打破了校园创作局限，让青年创意切实助力度假区品牌传播与游客吸引。据统计呢，本届大赛共收到有效作品80多份，覆盖了广富林文化遗址、辰山植物园、佘山国家森林公园等松江的核心地标。本届大赛紧扣文旅高质量发展、城市品牌传播及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等现实议题，设置了宣传达人选拔赛和品牌短视频创意赛两大赛道，形成了选人与选作品相结合的创新机制。在这一机制的驱动下，大赛共吸引了来自7个国家的青年选手参与。产教融合呢，不能只停留在签约仪式上，必须走进课程、走进竞赛、走进师生的日常生活。本次比赛让校地合作从活动化走向了常态化，为更多高校探索服务区域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据了解呢，未来赛事将继续围绕上海城市文化传播和文旅产业发展需求，推动更多优秀作品进入景区宣传、活动推广和国际传播场景，让青年创意真正的转化为服务城市形象、目的地品牌和文旅消费升级的新动能。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我们来看一下北京方向，目前呢京通快速高碑店桥到四惠桥东向西的方向，建外大街国贸桥到永安里路口东向西的方向，蔡户营南路南向北的方向，莲石东路莲芳桥到青塔桥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富士路晋源桥到定慧桥西向东的方向，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德外大街北向南的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提示大家小心慢行。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理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现在又到了各种水果陆续上市的时节了啊！多吃水果呢，不仅能够解渴补水，还能补充因为出汗量大而损失的像维生素、矿物质等等这些东西。应季的水果都有啥呢？快来看看啊，有没有你喜欢吃的？
1: 油桃，它的上榜理由啊，首先就是热量低，它的热量呢只有每百克33到39千卡，比水蜜桃还要低。另外，它其中的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每百克的油桃含有1.5克的膳食纤维，是水蜜桃的2倍之多。而且，油桃中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占到40%，不仅能够延缓胃排空，控制食欲，抑制碳水化合物的吸收速度，减少血糖波动，还是咱们肠道菌群的食物，对肠道健康是很有帮助的，并且它还有着抗氧化和有利于减轻视疲劳的好处。油桃中的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含量突出，达到了每百克中130微克，高于其他桃类的平均每百克91微克。它们呢是视网膜黄斑色素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减轻视疲劳，预防视网膜感光细胞被伤害。此外，桃子家族还含有着种类丰富的酚类物质，比如说酚酸类、黄烷醇类、黄酮醇类以及花色苷类等，不仅具有抗氧化的作用，在预防心血管疾病等方面也很有帮助。西瓜，它的上榜理由啊，不仅仅是好吃，而且呢热量还不高。西瓜的热量啊，仅仅只有每百克31千卡，对减肥人士很友好，而且还能够以仅仅6.8%的含糖量就给咱们带来甘甜的口感。这主要是因为西瓜中的糖分啊，超过一半是甜度远高于蔗糖的果糖，而且有机酸含量比较少，糖酸比啊是非常高的。西瓜的含水量呢达到了92%以上，这使得啊西瓜的血糖负荷小于了6，属于是低血糖负荷水果，表明该食物啊对血糖的影响比较小。同时呢，西瓜还富含着番茄红素，研究发现西瓜中的番茄红素啊有每百克中3.3毫克以上，高于了番茄的番茄红素含量。番茄红素啊有着非常强的抗氧化作用，能够降低自由基对身体的损害，有益于调节血压，能够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及部分癌症。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肾功能不全者、胃肠功能弱者、糖尿病患者和体质虚弱者要少吃西瓜。第三种水果，哈密瓜。它的上榜理由啊有很多，比如说热量低，它的热量只有每百克34千卡，而且它还是补水小能手。哈密瓜的含水量高达91%，补水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并且它也是高钾低钠、血压友好的食物。哈密瓜中的钾和钠的含量分别为每百克190毫克和每百克26.7毫克，只有鳄梨、香蕉和杏子几种的水果钾含量能够比它高。那么如果说啊咱平时吃饭偏咸的时候呢，可以在减盐的同时吃上一点哈密瓜。而且哈密瓜还是富含胡萝卜素的食物，每百克中有着高达920微克的含量，和芒果非常接近，这对预防干眼症、眼疲劳和维持正常的视觉功能是非常有帮助的。这里啊提示您，瓜肉橙黄色的哈密瓜，其中胡萝卜素的含量会更高。同时呢，如果您想吃到更甜的哈密瓜，咱们可以把它放到冰箱中冷藏一会儿，因为低温会让果糖尝起来更香甜。黄杏，上榜理由热量低。杏子啊是低热量水果，每百克仅有38千卡的能量，而且其中还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黄杏的胡萝卜素呢为每百克中450微克，在水

水果中啊名列前茅，而且它还是高钾食物，杏子中的钾含量高达每百克226克，比胡萝卜高出了一倍，和香蕉非常接近。这也意味着啊，这个杏子是非常优秀的补钾降压水果。此外，杏中的不可溶膳食纤维含量达到了每百克中1.3克，这有利于咱们的肠道蠕动，改善便秘。火龙果上榜理由：促进肠道蠕动。火龙果中的不可溶膳食纤维高达了每百克1.6克，还含有低聚糖等可溶性膳食纤维来缓解大便干燥。同时，这个密密麻麻的小黑籽儿也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而且，火龙果中的花青素含量也非常丰富。红心的火龙果啊是尤其的丰富，其颜色就来自于甜菜红素和花青素。咱们在吃了红心火龙果之后呢，尿液变红，这不必担心，也只是甜菜红素的染色效果，不吃了就会恢复正常。最后我们推荐给您的水果呢是荔枝，它的上榜理由首先就是 VC 含量非常高。荔枝中啊维生素 C 含量达到了每百克中41毫克，比橙子的 VC 含量还要高，钾含量啊也非常不错，能够达到每百克中151毫克，远高于了苹果和梨等水果。但是呢，这里也提醒您啊，荔枝是含糖量比较高的水果，咱们一定要小心荔枝病。它的热量呢也有着每百克71千卡，所以说啊吃荔枝一定要限量，成年人一天最好别吃10颗，在饥饿状态下呢，千万不要吃太多，否则可能会因为荔枝中的大量糖分刺激胰岛素分泌而诱发荔枝病。专家提示，如果在吃荔枝之后感觉到了低血糖，表现出头晕、乏力、出汗、面色苍白、心悸等症状呢，必须要及时补充糖分，严重时呢，应该送医就诊。而且啊，这个荔枝需要放在冰箱的冷藏室里保存，但是注意温度不要太低，1摄氏度左右呢，就可能会引发低温的冻害，出现荔枝果肉发黑和变味的情况。夏日炎炎，不妨试试水果的隐藏吃法——冻水果。选好水果之后呢，将其去皮、切块、处理好，冷冻上3到4小时，再拿出来拌上酸奶一起吃。这样啊，比直接吃水果更加的解渴去暑，简直是健康又美味。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2: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同样呢也邀请大家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限行方面呢，北京、天津还有河北邢台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二，限行的尾号是三和八。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七点到晚八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七点到晚七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七点到晚八点。提示大家啊，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另外您所在的地区有什么样实时的路况信息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这一时段的开场曲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龚琳娜，来自云的风。